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李太太来点播《天冬主》演唱的这首歌，叫做《Minato Machi》啊，流桑忙季。江顶十三番地。

0: 好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台中的咱一位李太太所点播哈。江顶十三番地，天龙柱所唱的歌曲。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按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小弟周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咱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27号，今仔日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呢，啊，各地有云眼款，啊，佮是有一挂局部的阵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哈。过道过了后呢，啊，这个山区的部分有哪爱注意哈？部分所在包括山区，也各有种大雨或者是甚至豪雨发生的机会。布列加到6月14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高南温度26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其他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来。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啊，要来针对今仔去报纸报纸当中的一篇这个头版的新闻。咱查最近这段期间，就是囡仔吼啊，读册囡仔，当咧休热，当咧放长假的时阵啊。啊，当然啊，最近这几年来啊，每一个囡仔差不多手中拢有一支手机啊啦。啊，底下咧背几工，底下咧看几工，啊，到底是大人伊嘛无法度人去注意讲囡仔到底对网络去是咧看啥物物件。啊，囡仔伊嘛袂甲你讲我咧做歹代啊。啊，都前一阵啊，咱有去报着讲，这个囡仔上网络去这个交友网站遐啦。迄国校、国中生的查某囡仔安尼，手机啊背背，住伫南部，还是住伫北部，住伫中部拢好，两三个手对北部走来到南部，咧见男朋友、男网络朋友，对中部走去到北部啊，含男朋友、网络的男朋友底下吼开房间安尼，国校娘娘、国中娘娘，啊你大人你嘛唔知啊。伊到底伫手机啊内边咧耍啥？啊，你手机啊要甲禁止啊，含伊讲会当耍偌久，还是甲没收的话，哦，歹情形，敢那亲像啊，未输去食着即个火药爆炸起来，迄一般会气喘喘安尼啊。啊，这到底是要安怎样去规范？要安怎样去了解囡仔的情形呢？咱今仔去伫新闻报纸看到头版报着囡仔。在网络里面去买啥？买依托米子，勒数啊！当然，伊用暗语咧对话啦，东东西西你也唔知呀。啊，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吼，这有当时啊吼，伊咧报道当中，咱加减懵了解啦。伊啊，佫有另外报道一件，讲注意囡仔最近这段期间的动态，做爸爸妈妈的人，原来了解讲你囡仔有咧买毒咧吃无啦？你讲会当造成这个丧尸混毒的依托米子啦，这目前伫咱台湾已经成做啊一级的毒品啦。警方最近加强咧对立的过程当中，发现讲整体看起来呢，大人即马食依托米子的这个量的人啊，有咧有减少淡薄啊。也唔过伫学校内底，学生囡仔啦、青少年家囡仔接触着依托米子的情形，煞无看到减少落来呢。警方分析指出咧，讲中国的抖音呐、啊，大量啊，伫即个网络顶面呐、啊，将这一挂吼有毒的即个所谓的烟毒弹，甲包装加做吼，即马吼当流行事件，佮兼甲你吼去风险化。正派的物件啊，伫网络咧卖啦，搁再加上这个啊，烟圣番呢啊，推波啊，助澜，安尼将影片硬钱堆，互咱的学生囡仔、青少年的目睭当中，安尼底下看，啥物合作吼？咱拄则讲的讲演算法呢，就是讲你有点迄个物件去看，一道啊、两道啊，伊就硬钱迄个物件互你看吼。你譬如讲哦，啊，这是啥物物件？这捧歌味的呢？哦，啊，这什么吼啊？有水果味的呢，咖啡味的呢？啊，其实那是拢依托名字毒品。啊，伊看到吼，你这个囡仔，你这个人爱点迄个看，伊就一直钱迄，互你看，给你介绍讲哦，啊，这什么品牌有诶，无当当塞塞就对啊啦。第四条，食毒的人一直继续清管，无中断呢，嘛无降下呢， 煞造成了校园毒品正无容易去甲吼根绝掉啦。新北市少年警察队啊，来统计讲，伊今年啊，顶半年去掠到个有掠到个哦，食即个一级的毒品、二级的毒品的学生囡仔啦，全部伫因新北市有69人啦。含去年有了减少淡薄啊，尔啦，但是同款吼，有关到七成的人被掠到，啊，若无掠到，唔知偌济。所牵涉到毒品啦、啊，拢总是依托米子啦。啊，无得加依托米子有关系相关的物件，比例拢无减少。检方、警方强调咧讲，讲对着体检阳性的这个啊未成年的少年囡仔、合成囡仔呢，拢会启动吼春晖专案立管辅助啦，并且对俩毒品的来源。警方咧讲讲，即卖的送食分段加入无同款的水果的口味就对啊啦，芳精啦，迄毋是真正水果芳啦，迄是吼化学调配起来芳精啦。啊，佮加上咧食的人就对啊，咧输的过程当中，迄外口的人吼看到的啦、偏到的啦，拢会感觉讲啊，你都咧食电子粉尔尔，迄无要紧啦。未去想着讲，即个囡仔其实是伫遐咧速读啦，而且学校嘛只是会当对着立管的对象，甲做放尿的检验尔呢。无立管的，你袂当随随便便质疑讲即个学生囡仔有咧食毒呢。更加严重就是讲未来的大人接触到的几率吼啊，真悬啦，哦，未成年啦，歹势讲唔对。更加严重讲未成年的人接触到几率真悬的，中国抖音啦、啊、小红书啦、啊，顶只一挂吼、哦、中国的电影片啦、啊，伫这个港片、小说啦影响之下呢，拢已经进入这个少年家囡仔。习惯咧看，伊食一寡物件啦，即加烟毒弹拢有相关的用意啦，包括演算法啦，随时启动着即个将毒品包装成上界事件、上界拍，又个上界流行，而即个影音大量来互即个读册囡仔看。啊，对即个食食就对啊啦，会引起着丢筋啦，啊是讲行为失控啦，等等副作用。自己拢无讲，拢无讲食这个物件会歹，就干那讲食得足好安尼尔。啊，对食的人就对啊啦，伊根本伊嘛无咧在意，伫学生囡仔的口啊当中呢，形成讲啊素质的尔啊，也要安怎样啦，东东西西这种集体错觉。警方认为讲吼，要来阻绝掉这个毒品入校园，除了提高刑责来处罚以外啦，更加需要加强所谓社群管理等多面。多面向来落手才会用钱。这有一篇听众朋友，咱这是大人厝内面啦，有学生囡仔咧读迄个学校啦。不管你是小学啊啦、国中、高中的吼，才拢来个注意听一个幼讲家。两支大我教讲啊，咱这个囡仔到底有食毒无？啊，食毒去，互你发现到，你要哪做处置吼？这篇咱罔听困慢。你讲真侪，这个家长啦。第一道面对囡仔食毒去用掠着，拢安尼好加死来活去就对啊啦！啊，甲警察讲啦，讲啊，阮这个囡仔都足乖啦，啊，哪会去学食毒啦？啊，尿放出来、验出来，拢是毒就对啊！啊，是安那个安尼？第一线的刑警嘛，真无奈表示啦，伊讲伊看过太侪家长，一直到个囡仔出代志了后，讲哈，阮后生仔囝咧食毒哦。啊，这是用电子粉啦、啊，啊，照油这个电影片的广告演算法啦、啊，包括事件啦、潮流的包装啦、啊，透过着手机啊啦，已经吼多久对这个囡仔的生活当中入来，家长你必须要学会向注意，平常时伫厝内面啦、啊，你老闻到奇怪的味。尤其囡仔的衫裤啦，囡仔的书包啊内底啦，你老闻到奇怪的这个。水果果汁的味，当然那是拢化学跑出来的，即个啥，迄、那个水果精就对啊啦，迄毋是真真正正吼，水果味啦。讲你伫个身躯顶衫裤啦，伫个册包啊内底啦，房间内底，那只要有闻到即个味，水果味、水果的香味，包括迄个眼神，安尼小狗目、小狗目，我咧讲过吼，迄个眼神，迄、那个两蕊。乌林的目睭林未对焦啦，安尼漂浮像小狗安尼就对啊啦。包括这个肢体动作失控，就是卡手啦，你提物件，你行刷叮当的话就对啊啦，怪怪就对啊啦。这拢爱注意，另外就是安那呢，伊阿个会调故意伫个手机啊内面用迄个咱看无的暗语，底下咧含人对讲。这三项的情形之下就对啊啦，听众朋友。 你得爱差不多了解你这个囡仔。应该有开始和毒品的做直接接触啊！啊，警方表示讲电子烟时常内底拢会加水果的香味啦。啊，那囡仔吼，房间内面突然间有这个正当的甜甜的香味啦。啊，是讲你的随身的包包啦、册包啊内面啦，啊，佮有加出一挂莫名其妙的随身硬碟、的金属的小主机啦，包括吼透明的烟弹啦，家长你爱提高警觉。伊托米子这属于是中枢神经的控制剂啦，你吃落了后呢，会变酒醉，更加酒醉的状态。那囡仔目睭安尼小高目、小高目啦，啊，讲着话含啊好，未正未清啦，肢体动作无协调啦，甚至突然间失去了意识，规身躯抽筋啦，这拢总是高风险的信号。你甲你讲啊，长期食了后，有可能会出现着这个囡仔未来的个性真暴躁啦，课业会开始吼下坡啦，啊暴躁就是卡袂到爸母呐，讲伊两句啊，就要招爸母冤家相拍啦，无落尾伊要走卡去啊，菜刀要刣爸爸妈妈啦，这种的情形出现。另外，那发现着囡仔伫社群平台啦，啊是通信的软体当中，逐渐使用一挂暗语啦、奇怪的文字啦，包括短期间你可以的收费一万两随开了了啦，啊无就思想吼去西门啦、去超商领一挂吼邮包啦，哇、哦啊，伊即马要去领邮包啊，遐要领邮包，要领邮包，逐渐要领邮包，这种拢有可能就是咧吼落订单咧买毒品的交易。听众朋友，奇怪的香水味，嘛奇怪的水果香味啦，吼、哦，包括小高麦啦，包括迄个卡手吼，迄、那个不协调啦，吼，包括一直吼，伫迄个超商去领邮包，咱咱即马少年家囡仔买物件拢会直接伫迄个网络买嘛，啊，伫网络买，你若姑姑一道正常的啊，啊，我买一条我喜欢的物件，唔是伊咧，不是咧，要用毒品咧，不是买嘛，不是食嘛，直接。这种爱注意
0: 啊！而且迄种包裹拢细个啊！
1: 哦，迄我就唔知影。
0: 迄个包裹拢细个啊，买粉团吼，迄包裹因为我较早以前嘛是食电子粉啦，啊，但是阮迄阵无迄个啥物依托民主啦，迄阵就是干呐，
1: 啊，粉油嘛是同款去西门买哦。无
0: 啦，粉油嘛是喺网络买啊。
1: 哦，
0: 网络买啊，
1: 寄伫超商，啊，你去睇安尼哦。
0: 啊，即马又搁加一个叫做智能取货嘛。就是人根本都唔免行去超商，你直接买迄种店，完全拢无人，干那你尔。
1: 哦。
0: 啊，伫迄个所在，
1: 你讲迄个什么？干嘛是个？
0: 哎，干嘛是个？含慢，对。啊，你就甲迄个就做啥？你的代号输入了后，王爷显示讲，好、哦，你这个货爱偌济钱？啊，你甲落落去，你啊砰一声，你就听到阿伯遐柜台有无？哈、哦，就其中一个门就拍开啊。啊！你去啊，行去了，解你物件退了了，解你门去关到。
1: 啊！拢无人知你要提啥
0: 了？完全无人知，我你伫遐装啥货？对啊。
1: 真假比比
2: 严重
0: 啊！拢无人诶，完全拢无。有当时啊，较侪人有遐两三个啊，安尼啦。但是有一挂人足奇怪，我就是感觉足奇怪，就是讲，当我伫遐咧领货诶时阵，哎、欸，明明这个少年呐，伊就要领货。
1: 嗯。
0: 啊，照你讲，一般啦是从这个经营，伊啦唔是要来底吹冷气，啊啦无就是徛较远淡薄安尼啦。
1: 有你讲这安尼流浪汉，敢会入来底？
0: 哎呀，有，这已经发生啊，上热到站袂调，流浪汉咪来底困啊，来底有冷气，人去吹。
2: 都不能甲关。
0: 哎呀，啊，伊这有哪会顺啊？因用爱补货、落货嘛。啊，然后呢，再个顺一挂话，所以哪有人咧顺？但是种无人的店有无？哦，即有一个，即在做默契啦。譬如讲，姚玲啊，即马徛伫遐咧领袂着，对，我袂徛伫阿边。
1: 哦，
0: 我袂徛伫阿边。
1: 算讲互相尊重。
0: 对，即就默契
1: 啦。
0: 啊，但是
1: 有当时啊，我若要领充气娃娃，你伫边啊好嘛，歹势
0: 你
1: 啊，
0: 你就歹势去睇你噶，那个阿姐阿舅咩事？
1: 啊，可以包装包裹，包装包裹还随时看会出来恁？
0: 看未出来？
1: 哎呀，看未出来？
0: 看未出来？啊！但是有另外有一种的，就是啊，那迄个我就感觉较奇怪。照你讲，你未来买紧，但是你就徛较后边的，徛底下等一下咧就好啊嘛。因为领货速度足紧的。啊，有诶，唔是有诶，看台面有人，伊就无未来啊。
2: 哦。
0: 伊一直坐伫外口，我都买定啊咧。
1: 哦。
0: 哎，啊，你啊，我就感觉讲，
1: 这更毒品咯。
2: 啊，唔是，真系有人
1: 家领货。
0: 系对啊，啊，你啊，
1: 我今日反正就是要领毒品咧。
0: 对，啊，我等物件领了啊，行出来了，我来吊过，我都买徛咧，佮个反头头，哎，迄个味来对底下领货。
1: 哦。
0: 拢无人啊。拢无人，一个米哩。
1: 毒品哪有可能讲你？
0: 哎，这种人就是啥，这个做菜心意啊。
1: 伊是讲这个唔知是兴趣啊，唔是。
0: 系啦，可能啊，吼，还是讲伊唔在搞唱啊，没有。
2: 可惜
0: 啊。即马这个名足歹红的啦，我按讲一句话尔，足歹红哦。啊，你这是安尼啦， 那那话讲，你的囡仔有咧食电子烟，咱先卖讲有依托米子有毒品啊，是吧？只要有咧食电子烟呐，你都要注意啊，因为电子烟即卖是全面总禁嘛。嗯。不管你有毒无毒哦，全面总禁哦，你也着拢罚出重的哦。嗯。哦，啊，你电子烟既然是专门拢禁的烟，你的囡仔我都去买着这個电子烟甲遐烟油的话，那呢，伊当然着我都去买着有染毒的啊。哦。伊当然着我都去买着遐物件。哦啊、所以这个东西才是很弱啦，啊，这也不知道，啊，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全世界现在为着这个依托米子，哦，不如真正才是一粒头两粒大就对了，哦，我们都说丧尸烟毒，哦，丧尸烟毒这个东西，哦，啊，这个就做啥呢，他的，那个美国另外，啊，还比这个丧尸烟毒更加紧进一级，他的不知道叫做什么，什么比，什么白，什么粉啊，哦，迄种讲搁较恐怖，
1: 那个什么分离啦，
0: 哎，被分离啊，什么蛙哥啦，吼，哎，这人家对傲呢。
1: 伊迄个兴奋，伊迄个兴奋，就是含迄个含迄个人咧讲的，讲迄个海洛因共款啦。
0: 对啦，爱了比比多米子较恐怖。
1: 但是伊唔是海洛因，海洛因是纯天然炼出来，伊是用化学的物件把你调配出来。
0: 啊，所以美国嘛是为了这个作乱，所以你看川普有无吼，对着这个毒品，你敢看咩？咩擦笑你？我看你只船啊，顶面都载毒啊！长门嘛唔敢，你门开断就结话啊，就该断掉伊啊啦吼！美国是安尼咧处理啊，但是因国内有哪为着这個，有哪有够路的路对吼？甚至因咧规条街啊路，你看影片，规条街啊路一大堆啊，倒伫迄个就做路边啊，后小姐人啊，看了足水啊，
1: 但是拢
0: 拢变形去啊！啊，规个身躯姿势都唔对。啊，这个强匪啊呢，强匪啊呢，伊个依托米子吼，来做这种叫做第二类的精神药物就对了吼。这那你啊，第二位第先拖伊解毒，哦，先拖伊解毒啊，看要解偌久唔知影。啊，第二就是啥呢？你那是属于贩卖，哦，贩卖，
1: 大将
0: 进货。
2: 我这我啊，
0: 私人
2: 啊，私人，
0: 私人，就私人啊，中国是安尼做吼。啊，香港呢？啊，香港就是讲将这个物件立作危险的药物。吼、哦，啊，你若非法来卖啦、运啦，或者是讲制造的话，无期徒刑。嗯，香港是无期徒刑。吼、哦，新加坡呢？新加坡你做甲食拢同款，杀掉了破坏固然照法律行，但是啊呐，先拖来输。嗯，新加坡一下就先输落去啊。
1: 输卡真配
0: 了。哦，就输啦，就对啦。所以我讲，虽然这边本身是国民党提，但是我公道啦，准有的话，我也去当同意就是安尼。因为你个关都无效，你看安尼嘞，伊也未听，未安那即马，
2: 输了罢了，听，
0: 伊就
2: 较唔敢。
0: 啊，咱即马咧关，又搁讲仁德啊，哦，你唔得来搁讲仁德呢，咱即马关搁未使甲受刑恶白来呢，啊，受刑人搁会当做个啊，搁尴尬迄个就做啥，刑事啊呛声讲我下暗无要问啊，我咧爱讲啊，无要问啊。无得，晚上不能问了，又爱滑门了，别使，别使。
1: 啊，这主要是伊个人，主因为你暗时啊，时你请无律师嘛，啊，暗时啊，就是大家要困的时阵嘛，啊，所以你要困，你清醒，做包我甲你问，你有可能，咱你回答有可能会叮当遭警语啊。啊，搁在暗时啊，我请无律师，你甲我问，我惊我呐对法律唔捌，讲一个唔对去变呐。哦，啊，这是足古早的有这种的这个法令啊啦，迄咪最近他设的啦。
0: 对啊。啊，日本这个伊是无讲因判刑活动的对，但是日本吼、哦、是有那规定，就是讲伫所有的港口、机场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拢全力咧查缉着这种所谓诶迄个叫啥，即依托米子即个。
1: 这种依托米子即个毒品吼、哦，咱讲实在，会去吃的人就会去吃，未去吃的人就未去动啊。这华裔想着咱做去那里学食薰、学包槟榔也好，啉烧酒也好。会去学吃的物件，伊就会去学啦。嗯，未去学的人，伊就未去学啦。简单讲，有人讲，哎，食薰无好，我无可能去学。啊，补槟榔，补我规嘴红叽叽的，歹看甲要死。我嘛歹去补的，迄东西佫要口腔癌嘛。嗯，所以根本，嘛阿姐嘛做，嘛是，唔知边阿讲。因为阮做囡仔时阵，食薰的时阵，咧学食薰的时阵，有当时啊，边边同学咧小赌，有人伊都唔吃，都唔吃。我唔买，我不爱吃，迄无好安尼啊。啊，就是安尼。啊，咱就讲都讲个数分嘛，哦，数个趣味，是不是？是不是？啊，就个数落啊。我感觉毒品嘛是安尼啦。唉，
0: 所以我真正唔知要哪去毒品吼、哦，就有人开始就毒啊。
1: 有啦，
0: 就有人来。我即马讲有人开始是几啊千万年前有人的时候，伊、就开始要食毒。
1: 啊，就迄个梅毒啦、啉毒啦，
0: 不是啦，大麻啦，什么鬼种种嘿啦。
2: 所以。 一般的我比较一路
0: 讲。对，以前迄航海时代时阵，有当时啊去到一个迄个，做西迄无人的小岛，到外海根本就无咧。但是我发现讲，因迄个原住民伫迄个所在，拢会捕种鱼啊，啊捕捕了好，就精神百倍，哦，咧走哪咧捕
2: 的，那个
0: 是毒品。嗯、那个就是大麻叶啦，那是咧博大麻
2: 叶。他也
0: 不知道，伊个怎么吃了够得得
2: 精神啊？精神好啊！
0: 对啊！所以，搞不好这个物件实在是有
1: 搞不好，迄东西辛苦病痛，人咧辛苦病痛，你咧讲迄种大麻叶薄薄的，都较袂遐痛嘛，不一定了。
0: 所以这个吼，咱即马到底是要安那去动这个物件？政府爱好好去思考看嘛。啊，但是我个人是感觉像这种，
1: 我的感觉就是贩卖杀掉了，对啦，制造贩卖杀掉了，随便掉啦。我看你搞搞做啊，我若无做，我无卖你这的人，你买对只
0: 啊。啊，所以你若贩卖，甲这个做这个运毒的这就对啦，还是制造的这啦，那直接就是微死刑，都要用唯一咯。安尼法官就免阁他妈咧自由心证，卖阁搞他妈咧活死法官。特别咧免报请回，哦，卖个来一套啊！你得干那唯一死刑尔，你我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减吧。啊，减来变成什么？变成遐毒品变作贵，会变作贵，因为来源少啊嘛，啊人就食袂起啊，变作贵就食袂起啊，对啦。哦，啊第二就是安那，
1: 有啦食袂起，佫有
2: 用
1: 果仁素。
2: 啊，这哪咧有哪有一个副作用咧？食袂起就去抢啊。
0: 冇可能啊，所以你若是食的人，虽然免死刑，但是至少爱跌，绝对爱跌。我感觉变性是绝对爱的，对啊。这落去到得刻骨铭心嘛。你一想嘛，我你啊靠，要说得真疼，你靠在读册嘛，用说的嘛，袂得疼。
2: 我讲条拢唔知啦。
0: 对啊，我听讲新加坡的说得到底，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吼，说得拢真正吼。啊，不要讲，唔知啦。恁若要继续讲领导啦，什么领权啦，什么碗糕，还是领导的代志，你做你讲遐啦。非得我来赞成讲台湾哪有变性的，不对啊？哦，来，进广告，阿水哥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安尼许多山食了呐？
1: 袂歹啊。
0: 佫一方面袂歹。
1: 迄个许多山啊。
0: 许多山，啊，你食啥物正宗袂歹？
1: 正宗就是食我的青春豆啊。
0: 你的条啊？好发条啊吼。啊，条啊发了足严重呢。
1: 规个面拢是。
0: 啊，即卖咧？
1: 即卖拢无呀。
0: 拢无呀吼。啊，你差不多食几罐啊？
1: 差不多食几罐哦。
0: 食偌久啊？几个月？做侪罐吼。
1: 嘿，这十罐啊，
0: 要几十罐哈、哦？哎啦，啊你迄条啊吼，有条啊，就是咱体内较有毒素啊，肝脏较歹嘛哈、哦嗯。啊，即卖好起，就是有甲你改善啦。嘿、嗯，啊你即卖平规个拢条啊拢无严。
1: 无啊。
0: 哈、哦、啊，本来是头尾啥物情形？
1: 啥物情形哦？
0: 会发到这严重呀？
1: 嗯，足侪年啊咧。
0: 足侪年哦。系
1: 啊。
0: 好安尼哦。你的条啊是很多年啊，
1: 已经很多年。哦，啊，食恁的许多山食，差不多要十罐是怎个治好诶？
0: 好安尼哦。嘿，
1: 啊，因为时阵牛蛙种咩事来嘛，肺拢会疼。嘿，啊，食恁的料就肺拢袂疼。
0: 哦，安尼哈，啊，你有管理啦哈。
1: 有。
0: 啊，你有管豆腐呢？
1: 哦，好。
0: 食许多山食到这好咩事来会疼好起，啊，搁条啊，你滚啊当的条啊、枝条啊拢好起啊。
1: 对啊，对啊。
0: 啊，这好起以后就袂搁发啦，因为哈爱改改善。锻炼体质哈，啊，读书给你清清气，特别个
1: 好
0: 啦。好，谢谢你哈、啊，好，再见，再见。
2: 啊，阮先生伊个较早拢常上港口，嘿，食只拢好起啊，
0: 上港口好起啊，
2: 有有有，怪吼，啊，遐连遐上港口也好起，
0: 嘿，啊，个对啊，
2: 系啊，啊，个感觉讲吼，像有咱上年纪啊嘛，阮先生五十几岁啦吼，
0: 嘿，
2: 啊，迄拢有诶，像人讲老人斑皮啊，拢无，
0: 嘿，老人斑啊，拢无去啊，
2: 面是今仔日偌水啊，讲哎，先生个也少年啦，
0: 嘿嘿嘿嘿，不差啦，
2: 啊，那咱我家己吼，我是感觉讲在乎。
0: 嘿，你感觉你这部分你感觉哪？
2: 我咧这就感觉咱女的，
0: 较大声就是。啊
2: 好，
0: 我这电视足差，啊所以你讲你这的感觉哪？
2: 我咧这，感觉咧
0: 有早两方面了。
2: 对啦，感觉真好啦。
0: 都一方面啦，主动也是。
2: 有。
0: 主动方面你过去是安哪？
2: 啊？
0: 过去是安哪？
2: 啊，过去都感觉。
0: 那人家
2: 身体
0: 较
2: 无好势，
0: 较会发炎了。啊，即摆侬安尼
2: 好
0: 势啊，较袂发炎安尼啦吼。啊，你继续保养啦，食这个保养吼，我讲对咱的囡仔骨啦较袂退化，啊，较袂生有诶无诶吼。
2: 介绍一个吼，
0: 迄
2: 已经健康吼，要去手术啦。
0: 嘿嘿，
2: 阿姨啦，一直给我感谢咧，我讲你做啥物林小姐。
0: 有影啦，我嘛感谢你功德无量。阿姨，现在是安那？本来应该就是啦。
2: 就讲什么有什么做什么生一粒哪花啦？
0: 生二月第二天。
2: 唔知生啦，我唔知。因为迄个算讲朋友啦，我唔太讲哦，我感觉食了袂歹。
0: 嘿。
2: 啊，即摆伊就去到来阮家，我讲我是先习惯好食看卖，啊，到尾伊买了，讲没食了袂歹哦。又爱讲来讲讲啊，哎，继续食，我讲哎，爱用咱食，继续食嘛。
0: 对对。
2: 这
0: 种
2: 唔免去手术。
0: 哎呀，真好，安尼你功德无量。
2: 哦，
0: 袂。讲啊，免去手术，安尼让伊减食多啊吧。这真正。
2: 啊，所以人伊拢有做有手术。
0: 安尼吼，多谢你啊。
3: 好啦，真感谢咱雄狮大师咧，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新浪公司好为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呀，这么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新浪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商家产品的对哈。另外，这红阿婆吼，有红阿婆这个毛病，可能更精致的看卖啊。女性哈啊，为了就挂这个尾数方面，也这个毛病哈。呀，这红诶，为了皮肤，也这个毛病。所以呢，冬季时呢，你食咱信阳公司许多山的时候呢，阿婆做来食，阿婆这个毛病全部拢都好去。这是咱这信阳公司是些许多山这些产品了掉，要不一个香港卡，啊一个秘书来，哦啊甚至咱个另外一位律师给咱讲的，讲足清楚啊，伊提红假，健康内底啊，本来爱手术没手术啦，用气是多健啊，听众朋友。心急啦齁，所以孙年啊，咱这三片皮药啊，许多山这三片皮药啊，但是每一个人老港姐男女拢当会当去共同去服用了对，尤其保养型的这部分就对啦，是非常好，非常好。迄不是干那有破病有艰苦尔，包括你咧食这个西药的人哦，你咧食这个许多山非常好哦，西药有副作用对不对？大家拢会惊嘛，食久拢未身体拢会歹嘛，是不是？ 但是石头山那家特别对这个心理上有真大这个保护的作用了，对，免加烦恼假设。啊，所以有病痛的人，你来吃，真济病痛会好去。吼、哦，啊，所以说呢，那是讲无病痛的人，心理用用的人，你来去做一个心理上的保养，非常有价值的物件。就是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就对，希望用许多好来个使用吼。全国服务机会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0500-6688，0800-0500-6688，
4: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精商。那每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来加进啊一支，即个正台湾制造的电风火腾的电风一台，你要加进蒙特焦热啊，即、这个热天的薄碳啊，五尺宽、六尺宽，这种会用起。经32公分平底尖顶，你要个金和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经过超六超、超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使呢。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啦、啊，啊，5罐都加上1罐以外啦，咱赶快有提供其他这些产品，要来做经商。美国关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入烧入冷榨出榨，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啊燕窝，你啊一拉经别说完起锅一条，经单向的烹制一拉来都有半打。要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啦，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呢，黄山亮、志军合唱的一首歌啦，买吧买吧，会啦会啦。

0: 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继续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们来个报一篇这个广东的新闻消息啦。这个广东前台北市啦，地下市长蔡碧如，迄当时郭文特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哦，迄、那个名声会当讲吼，透惊声，大家拢捌哩。啊，佮兼去用家伙封一个外号，讲佮做地下市长。当然，一直到佮郭文特犯案去用掠入去关，无做啊，即、這个所谓的台北市长，包括肖湘迄块台湾总统选无掉了后啦，蔡碧如一个失去了郭文特的保佑啦，刷单一路一直削家吼，啊，无人要插伊，连含即、這个。吴国昌这个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超速仔，讲选一个吼，这个所谓的这个啊主席啊选不掉了。啊，然后呢，张伟讲伊要去参选吼啊，这个彰化县的县长，结果也无人要好选。一而再，再而三受到重大的打击了后啦，突然间刷单啊，伫彰化这里了。宣布讲要去做年糕啦，要去出家吃菜啦。啊，当然，伊这个宣布，伊这个举动，去予济济人听到真惊吓啦。当然，一般大家对这种政治书，捌的人，大家拢知伊即卖咧炒作新闻啦，要做最后的反扑就对啊啦。敢那亲像要抗议郭文特，抗议吴国昌讲啊，你即卖吼，恁两个人安尼搞我冷落，害我这行也无，彼行也无。啊，原本吼，我伫台台咧做这个啊，一份这个护理师，啊是护士，啊是什么款的护理店，我唔知啦，应该嘛是做维修的吧。啊，伊即嘛唔知过当等伊卖，我嘛唔知影咧。忽然间即嘛拢无头路啊！原本搁伫这个台中市罗秀园的边啊，底下咧做所谓的这个顾问啊，即嘛嘛拢无啊啦。啊，立委也无通做啦。啊吼，要选吼，彰化县的县长啊，选袂。啊，无在调人选呐，前阁要选吼，即、這个所谓的即、這个啊，国党的党主席啊，无在调人选，选袂调啦。即嘛伫失意的情形之下，突然间伫漳州这里宣布讲，伊要吼出家，要食菜，要去做尼姑啦。但是听众朋友，麦克东哥这是真的哦，伊后边去甲你讲一句话，讲暂时的啦，暂时的讲咩吼，先出家一礼拜安尼啦。
0: 甚至是去啊修养的，
1: 还
0: 是去度假啊？
1: 嘛唔知啊，个
0: 暂时
1: 个别位唔去选呢，选不公选呢。咱那个听看一篇啊，那报。你讲前这个广东的李伟蔡碧如，伫昨昏突然间宣布讲，伊要出家，要去做尼姑食菜啦。唔过伊有讲啦，伊讲暂时的啦，先去做一礼拜困埋的啦。啊，对着遮，
2: 我先暂时先去看嘛，
1: 啊，就讲暂时一礼拜做看嘛。
2: 那
1: 做了会害，我会继续做；，那做了未害，就一礼拜做做
2: 咧。看破红尘，看我来做和尚啊，随便做尼姑。
0: 大哥，走去做和尚，甲做尼姑，唔是看破红尘，就是看未破，
2: 看未破，
0: 才走去相骗。
2: 你讲这有哪有道理？
0: 伊才走去相骗的吼，啊，伊叫人卖执着，啊，结果因上执着。
2: 我咪去看嘛，
0: 叫人卖执着，不要出家上上执着。我讲以前也是上执着，你敢知？你想那么吃吧？你咧执着啥？你是咧执着啥喂？
2: 啊，这位兄弟哥都不吃粗粒
0: 的。对啊，啊你执着啥？我想问下你咧执着啥喂啊？吃肉的影响恁的修行吗？吃肉的影响恁家己以后要做生意就系嘛？拜托的，你家看咱道教内底，
1: 连哇塞，迄个嘛，啊，算了，都唔敢食，要讲吃肉。
0: 系啊，你看阮阿咧普渡的时阵啊，还是咧这个庙咧大朝的时阵，啥会种种有诶无？你家看迄个好山顶海边，迄神明做了，唔只会欢喜，对不对？以后先啊，有机会通去做菩萨的话，嗯，好嘛无碍，对不对？健康诶，人是水果啊，无就青菜。我定个问讲，啊，恁唔使讲好个吧，
2: 条条条。
0: 所以你执着啥？

0: 我再问你啊，你咧执着啥货？哦，对不对？所以说想未开的就是恁，哦啊，上头执着就是因啦。嗯、啊，结果咧，佫一讲讲，叫人卖执着。
1: 我是感觉讲蔡碧如伊宣布安尼啦，不如即马伫政界也无伊的份啊啦。因为国阿栋内底大大小小、大大细细也无人要听伊啊啦、嗯，不如你就直接做永远的啦。嗯、做永远的入去佛光山内底，卖讲要做一礼拜，做永远的搞不好七千八千诶。搞不好以后不公算，你整一点吗？嘛，让你迁走去，然后你咧做这个迄、那个山主嘛，不一定呢。哦，哎呀，啊是伊即马咧未来咧计划去开，现在咱是唔知影
0: 啦。无啦，你要出街食菜，我借门错不了，你要剃头剃头门啊？
1: 唔知影啦。
0: 啊是在家收的呢。
1: 啊，人真水水滴，抱头毛呢，你要叫剃掉？
0: 无长水的啦，个搞落去嘛，根本就无长水的啦，实在真正。因这两个党吼，我是真正吼，这国民党甲这白色国党，实在是咱讲真诶吼，台湾是有需要反对党，但是都无需要这种诶啦。嗯，啊，都落消落偏啊，真
1: 正。需要反对党，问题无需要垃圾党啦。
0: 哎呀，后迄落讲绝食，叫做接力绝食，啊，结果人有人拢爱翕啊，底下耍手机啊，啊，无底下怎有当时人都无看，无看，拢讲去变数好啦，本来可以啦，去变数啦，总未使叫你倒啊放嘛，吼，对不对？但是为了想到等下，啊，你无食物件，哪有物件能放安尼啊？我都想无哩，吼，吼，啊，结果昨讲伫台道遐，即摆一个办迄落反毒游啦，参考核都未晓家己去想，参考核都未晓哦，这考核听讲郑丽文讲出来啦。讲我是人，我反独有，靠！要这话故意就是我是人，我反核啊！而且咱民众作诈的一个法规物件，趁这都无得创新。啊，结果遐绝食的好，咱今日舞台顶拢坐轮椅呢，拢特别死啊呢！结果人相片拢摕出来看，明明在底下耍手机啊，创啥有诶无？即嘛一个小舞台，娘拢坐轮椅特别搞伊来了。
2: 啊，
0: 叫我要死要死啊！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排成刀片，好，看到我要砸死啊！你对啦。啊，真正，我讲，咱这左脚拢转转出这落个，真正。
2: 就我那先来卖了，好啊，卖了。
0: 啊，昨个看了一个啦，考中信啦，这考公中信，
2: 你昨
0: 有啊？啊，徛去顶面啊，啊，徛伫边啊，拜托个，甲咱像咱要出山金洞玉露个，你啊，两个啦，拄啊好啦，用纸糊个啊，这真正呢，你个灯发电视袂艰苦啊？你真的觉得不会不舒服吗？
2: 我以前就
0: 哎，那个我给那里考公都是干嘛的呀？我讲的应该没这边了，这个最外领悟了。
2: 来来，金光哥，
0: 金光哥来。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三边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假咱三边哦，许多山这三边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华南雄狮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还是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基的心情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了，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也后悔得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许多话讲下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 AM 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一粒红霞风台对咱台湾尾流过了后呢，对台湾加减炸一挂火了，无啥物灾情，但是啊。哦，这对中国冲未了，虽然是轻度风台啦。遐种朋友，你唔知有看到迄个影片啊无？很同啊话，迄一个咧摆摊来讲，伊咧爆棚啊，去学这个风台啊，吹到拢要飞落去遐扭啊，遐扭掉咧，唔敢放。
2: 还
1: 能
2: 同
1: 约？然后从北风吹，然后吹回去。
2: 我咧识你啊，我。
1: 哦，对，唔系啊，迄水啊，如果伊叫喺中国足够看到水流车啊，你咁系啊？规是规条路拢车，安尼个水安尼。
3: 你刚好因中国人无去家掠包公，先装一万块落大雨的淹住。
1: 系啊，
3: 结果迄个水沟啊挂个拍开了后吼，逐条水沟啊拢挖一个深井坑尔，边啊排水沟拢无。迄条安尼规条的水沟啊拢砍挂砍树枝，甲掀起来底拢在白
1: 个。水沟啊打嘛假啊，
3: 内面拢在白拢无挖啦，啊都干那一个深井安尼都凹一道落，那其他边啊去。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福禄在今天，中美好康来喽！
1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冈
21: 98.3，
20: 快乐配鹅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必刷完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缴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搁登啊节目现场啦。咱伫这个节目第二阶段开始，同款吼，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这是咱高雄市林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出道》。

0: 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继续来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
1: 来，另外咱面来甲看这个广东的情东主席郭文天啦。这最近会当讲官财产脱了了，脱甲也无半行就对啊。秘书像人个查某囡仔咧脱泥母安尼，脱甲空落落啦。来这篇咱来看听看嘛，哪无做出心虚？啥物叫做做出心虚啦？你讲这个广东的前东主席郭文铁，因为违反着政治献金法啦，结果去予监察院加予罚370万呢。兼个没收5579万外块啦，啊，甚至呢，阁向监察院甲抓着讲吼，最近呐、啊，郭文婷呢新得个两间吼房产就对啊啦，全部拢脱产，拢吼单用政务的方式送互因某担保期啦，啊，互家己的名下啦，不动产拢总完全空落落，拢无啊，就对啊啦，就是足明显的，就是咧脱产。对着这个政治评论。

0: 原吴静怡伊嘛吼，倒口假说咧讲讲刮文贴嘴咧讲诶，讲啥物清清气气啦。原来就是甲灾散了对啊啦，脱甲清清气气了对啊啦，讲叫做清清白白，将灾散诶名吼登记甲吼，互别人变家己空白安尼啦。吴静怡伊铺文章咧讲讲，这是吼一个真精密诶法律吼，闪债务诶脱散术啦。敢讲吼，这唔是脱散吗？一面向着啊，这个法官啦、啊，表演讲伊散啦，啊，一面呢伫政坛内面讲吼，伊去红政治撇开啦，啊，私底下煞吼偷偷想咧做出咱咧种土地啦，种这个厝啦、办公大楼，全部拢加吼卖卖变现金，啊加吼送互因某，过户互因某的身躯顶里面。这套这个下面的做法就对了，真正将台湾人当作戆啊，判啊咧看待。吴静怡咧讲讲郭文婷咧总统大选的时阵呐，梁文丹吼被人爆料讲吼违规去铺丹马加罗，应该是咧讲新竹县迄块地啦，吼迄块农地啦。啊，然后租户上呢，租户这个游览车做停车场，一个公开搬一出讲吼啊，恢复农用啊啦，无然无要税吼啊，游览车互因去停游览车，安尼就对啊啦，讲家己要处理安尼的大事啦。结果一个大选一过了后呢，原形就已经吼毕露出来啊！郭文婷所持分的地了，对啊，根据监察院伫今年啊法庭提出的资料，郭文婷卖出去的梁文丹这块吼农地啦，伊干那收入偌济呢？2,220,000呐、啊！这个郭文婷呢，干那是个人的持分的部分哦，个人持分的部分呢，大概赚差不多1,850,000左右啦。投资的报酬率真正高加这个型的高五倍，哎，这不是咧炒地皮，啊无啥物叫做炒地皮。吴静怡指出咧，讲讲2024年迄栋迄个商业办公室去用爆料的时阵呢，郭文特一亲嘴家己讲呢，讲这是为着因国栋作为国会办公室要使用的啦，一个讲登记伫我的名下，这安尼较好监督就对啊啦。不管是对一种的信托，总共一句话就是吼，要让国栋来做使用的啦，交由律师评估去处理，一直到2026年的四月，这间商业办公大楼刷单起，让郭文特以4,380,000偷偷卖掉，现金地对落地啊，然后单提起给因某。吴静怡想无呢，对梁文丹这块农地啦、违规饲地啦，来变个讲咧栽树啊啦，然后搁再要紧高价单卖出去，啊，一直到个吼商业办公大楼啦，假吼啊，关键啦，真吼卖变现金啦，啊，搁再吼面对着国家的债权的时阵了，对啊，一面化工去红撇开啦，啊，一面偷偷咧过户啦，将伊名下财产清甲空落落。郭文特敢唔是正大的白贼仔吗？啊，这个白贼仔有法度人骗偌久，就是戆啊去决定的就对啊啦。郭文特这个国栋的民调吼，即马翻盘，拢是因为郭文特吼的诚信都早了，已经完全吼褪裤烂咧走大路啊啦。听众朋友，啊，你若化冤枉的，你若去红政治撇开。啊，是安怎样啊？着急甲你啊命，还遐一寡钱要紧啊！迄、那个不动产啊、农地啦、啊，包括商业办公室，全部拢要紧，紧卖卖啊卖卖，大啊钱拢怎？全部拢迄、那个甲政府互恁某的命下，啊你变做要创啊？啊，如果那是真真正正清白的，咱关系好好啊，怕讲一寡歹听啊，你去找咧白贼，你讲啥物安怎样啊？讲政府咧甲你撇开就对啊，大家嘛看得出啊。即马政府咧办这个啥物贪污罪啦，不管你是哪个人，不管你是跨党就对啊啦，杀掉只要有证据，都嘛特该挨叫。
1: 对啊，唔是干那办恁尔，
0: 对一个
1: 办足济啊。
0: 啊，伊讲一个新潮流的大佬，迄个啥物名？迄、那个吴乃仁唔是我啦，唔是我啦，讲花偌济。
1: 钱，系
0: 啊，
1: 钱行嘅问题啦。
0: 嘛是花钱花偌济啊，啊，包括足济拢是安尼啊。靠有对一个讲有法度人得过脱过嘛无啊，包括前迄、那个民进党诶，即个啥物人啊，桃园市市长啊，郑文灿啊，迄是未来人家讲伊有可能就是接即个啥行政院院长，甚至阁有参选总统大位的人呢，迄嘛大家对啊去，嘛是照跌落啊。 所以你咧讲咧白茶话，讲一寡歹听，人听啊听啊，当作你咧放屁啦。因为有过来咧看有嘛，你若讲人特别甲你撇撇开话，讲一寡歹听啊，起码真难。加一寡政治人物啦，啊是讲加一寡吼，寡当加一寡政治人物要甲你针对恁，甲恁跌就好啊，甲恁讲，甲恁迄个啊抹黑啦，啊是讲甲恁吼侮辱，甲你杀一寡唔足简单，无分哪里个啦。无分哪里啦！你那古早的时阵，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阵就对啊啦。迄当时真正都有分哪里个啦？迄当时的官司咧拍，咧拍官司吼，你用迄个莫须有的罪，你陷害这一寡吼历史的啦，一寡党外人士，迄是真正有啦。啊，但即马民进党啊，即阵骨力倒去啊，开始以前遐一寡吼，摕到国民党好康的遐一寡老法官啦、老检察官退休的、退休啦、死的嘛，拢死掉去啊，已经过了十年过啊嘛。啊！你即马去咧安尼？
1: 嗯，无多啦，啊是讲马紧啦，即白十歌最近也无啥物新闻啦吼。啊，你这吵拉的某嘛无啥物新闻啦，安尼就较点淡薄啊，得。啊，即个错别路啊，讲要去出街，
0: 嗯，
1: 去啦，赶紧去。
0: 一礼拜年啦，
1: 去一路上，伊也算做实验性的出街就对啦吼。啊，那胡公山都要收无咱是安那，吼对不对？把你做咧去啊。啊，至于讲其他呀，真正有影哦，这才是。火车不加吼，啊！但是咱无多啊，啊！这就是选票民主嘛，民主投出来，结果大家爱共同承受啊。虽然咱无投赢来讲，啊！但是因安尼不能看到要砸死啊，安尼吼。啊！但是今麦个愈看愈好笑哩，用那愈演愈离谱去啊，拢走正去啊。迄昨下报军旗伫因迄个所谓的迄、那个在反毒游的迄个会场，讲啊啦，你敢知啊？我现场已经一百万人啊！咪听着这句话讲，你遐单脚看到你有那个金大风哦，你是民主嘛？甲台湾，这参加这种热热啥活动聚会，这本来人人数就会碰风，这一定会啊。但是没人像你报军去碰去了现的啊，碰到一百万人去，参边啊，迄恁家己国民党的目睭啊，白金起来讲啊，一百万人哦。啊，然后后边迄个主持人去哩讲，即阵调已经五万人嘛。谈这都倒袂好势，你甲看，哎呀，哦，所以表示部分伊咧讲话是伊咧主持人家己嘛无咧听，所以伊讲一百万，后壁今年主持人讲五万，哦，那几万迄无重要，吼、哦，重要迄迄毋是几万，即马重点是黄国昌即起的，黄国昌即起的即马人气是跋落底啊，你敢知影？哦，人气跋落底，啊，伊是安那还佫留伫咧即个白十瓜庄，伊咧看这边的选举啊。这边选举了，那是白十瓜党怎安尼去花野话就对了吼。哎、欸，这两个枪枪个性，大家知影，这绝对跳槽的呀。这人拢准备进，伊就先跳啊。大家都知影伊这种人吼。所以咱个枪个跳样跳去倒位，有时跳去国民党的呀。哦，啊，不过枪若跳去国民党，啊，你难免感觉怀疑啦。
2: 哎，去
1: 国民党，
2: 查看
1: 下咧
2: 啊！
1: 咱哦，咱所谓咧，咱用平常心看哦，人大概差不多，我个人的感觉啦，三至四万也有啦。但是全部拢游览车，因为游览车贵个拢总目睭照嘛。
2: 坐游览车就是同款
1: 的。系啦，啊坐游览车来，你今仔若干那台北人家己要行出来的话，三四万人敢无多行出来？啊，台北人要来坐这运就来啊，伊个就坐游览车，所以这是全国拢叮当的嘛。
2: 对
1: 啦。啊，这个上好笑就是讲啊，其中记者就去凊彩问一个参加的啊，讲哦，啊你这啥那今仔你要来这反毒游？伊讲啊，都中游。诶，中油做诶油毒啊！嗯，诶，中油啦，你啊靠，恁到咧炒菜用汽油咧炒哦，上九五啊，九二诶啊！
2: 笑啊嘛！
1: 我来做记者，免卖骨就甲烧落啊！中油，你是咩？你是你敢袂当讲哦？
2: 真正问下咧，
1: 诶，真正问下，跟只讲中油啊，对不对？
2: 哎，唔知讲。出来
1: 行过头，是咧行啥？对对对对，啊！别个个解释来讲，后壁了后，这个嘿，伫咧网络，大家笑一个咩阿姨，就开始有留言出来，就讲，伊讲个中就是中年幼稚的感情叫中年。哦，你未听下会落就好啦，对唔对？所以这实在是真正，迄参大个都唔知伊来要创啥货。哦，啊，所以食便当那是一定的啦，食一下水啊，这是一定的。啊，到底有领车马费，咱嘛唔知影。啊，即摆安尼算算诶，你啊讲八月初过来啊，讲八月初个要不一条啦，哦，啊，咱都同款啦，吼，恁都做恁去武林诶，啊，咱佚佗咱诶，拢去操伊啊，对吼。即已经拢讲啊足清楚，责任范围啦，啥物种种有诶无？中央爱护啥物责任，地方爱护，迄大家拢讲清楚。 罗秀院长去你他妈讲，甲一只那毛蟹，嘴甲全破啊！吼，屁甲对一边去啊，那就对了。啊，人家那个问一句话啊，讲啊，麻烦你甲八年的抽烟的报告提出来看卖好。哦，地方政府你要负责抽烟呢。检验抽烟，这定是地方政府咧。
2: 抽烟上
1: 少。系啊，啊，咱黄伟哲嘛抽足济咧，对不对？这边迄个新竹炊粉啊，就是古早咱咧讲米粉，咧叫炊。我靠，遐啊，叫做米粉，就米粉，叫炊啥啦？炊。
2: 米粉对啊，炊粉。听好啦。
1: 够无聊的咧，真正有影。迄黄伟哲人这边新竹，就是伊炊出来，冇错冇错，伊抽出来啊，就是伊抽烟抽到的嘛。啊，就是要随赶紧报过哦，先就讲，恁遐炊粉出问题哦，有食剩哦。啊，了迄边是讲一礼拜我拢无动无静安尼啦。啊，唔只黄伟哲因小妹黄祖贤俩讲开直播，我黄伟哲你做啥物市场啊？啊，你已经淹着啊，你通报，因无动作，你来开记者会来断啊？你是咧做啥市场啊？
2: 讲
1: 社会啊，伊社会咧掠讲啊，讲你淹着的是你淹着的呢，你反过做淹着，这是你真真呢。啊，你淹着，你啊已经通报过新着怎无顶无动，几礼拜的时间，啊你怎放点点？你怎看到我都通知就好啊？啊，是你本来个性就是啊，其实啊，但是咱写落当下咧讲，反过做本来个性就是安尼对。事实真正是安尼对啦。哦，啊，这啦，其他。哇，这是一个小马鸡啊来讲，你要报去两公内，你若无回应，你直接就开记者会就结话啊，就来跌啊。你是要你身边人吃偌济话，你讲我听我咪啊。是安那这侪公拢无回应，对不对？要叫警察来聊，唔来啊？哦，
2: 但是我会就是，
1: 哎，就唔是安尼，你一段长条做产品线，咪都记载袂掉。
2: 我小妹即马小花，
1: 不，伊小妹即马拢伫台湾嘛，唔加到你讲也是安那，我唔知啦，拢伫台，啊挂一支脱线目镜。没有你，哈哈哈哈哈！真好笑你，都当时啊看这政治，看了实在是有够好笑，好笑对。啊，实在讲咱讲黄伟哲吼，其实做政治有当时啊，有那加减，有当时爱展示着迄个就做啥，就是讲你爱有正常通好行。人讲爱舞台，其实政治不是爱舞台，政治爱正常啦。哦，政治输也是正常了，对。啊，你这已经淹着，拜托，迄话真真呢。对不对？这表示咱地方政府，咱台民进党来执政的地方政府咧抽烟三种，都拢招起工的来。
2: 迄抽烟起码咸上车。
1: 系啊，啊抽烟嘛是起码嘛是足够烟的啊，对不对？啊，即卖红会做你烟着共通知啊，哎，拢无动无静，啊，你也坐对咧无动无静，啊，无采工你咧共通知。
2: 很少话，边啊咧讲。
1: 很少话啊，我都系伊阿哥讲啊，干来咱开直播都话咩？讲到人做人像你安尼啦，对不对？哎，好嘞，好嘞，好嘞。政治都笑笑啊，看笑笑啊，讲啦。啊，长，这个就做啥？听种，比如讲，长迄个活动就对啦。迄个坐轮椅去，我就做绝食的遐就对啦。这咱也袂晓网络家己去找相片。长啊，坐轮椅，啊，倒在人边啊，呼呼叉叉，叫咩死啊，就行安尼就对。啊，晋江大红翕到，因迄几个就是坐伫遐咧撸手机啊啦，笑甲夹夹叫安尼就对啦，有说有笑啦。
2: 我把鸡了，我告诉你，
1: 真的烂戏耶！不要烂成这个样子，哦，对不对啊？那来，感谢啦，0800-0500-6688，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啊。那来，那个昨啊走去南华吼，昨我都无聊么？啊，招一个朋友啊，把我对南华去安尼啦。啊，去南华吼，当然就拜几间啊，宫庙要入去参拜嘛。哦，啊，像说南华山路四块也徛徛顺顺细细安尼就对。迄阵足奇怪哦，阵去到玉泽嘛，到新华了，啊，阮停在底下买粉啊，食食粉的啥。啊，你话了定下天公庙，讲诶，我今晚要来参拜宫庙，你还当卖了哦，因为迄粉有够厚的厚啦。哦。惊死人，迄看看对南华迄边去哦，吼，迄粉真正是还是有厚的，就对讲。我来到参拜公庙，阿麦热敢未使？我拜完他来热安尼敢好？有效呢？
2: 真正有效，
1: 真正有效，足够。
2: 拢无热
1: 哦。哎，全部好。
2: 拜完了，
1: 不啦，小我喷的喷的。但是我来惊未去庙内有无？哎，外面就开始热。
0: 真个好热安尼啊！
1: 哎，外面就开始热。啊，你啊，我拜完了惊出来，哎，好又个变成碎片啊，滴滴滴滴滴。哎呀，佮我来到后一间公庙的时阵，哎。 又搁行俾你，哇！个哇，开始个了，
2: 哦，开始
1: 个
2: 了，
1: 吓，个落多。
2: 你入去公庙啦，即
1: 就开始，伊就
0: 开始落啦，
1: 哎，伊就无。
2: 啊，你要出来就
1: 无落啦。那当然，只要你到你徛下是拢想。

0: 噴咯，噴咯，噴
1: 噴住，噴住，
0: 誒，一邊啊驚未，叫唔叫就話先嚟開始咯。哦，我聽講咪足聽嘅，叫我即個阿星阿多噶。
2: 你較麻煩，我張都唔明白，張我咪去爬山嘅時就講，去到一半嘅時開始就好啊，講阿四啊，即些唔明白啊。即、这个结果一个高山姑娘都无好啊，都一爬爬爬爬爬到回来了后，阵大家要上车，好个落落来啊。哦，我拢唔明白。
0: 无啦，唔是啊，这本来就爱讲教诲一个，恁这是较无礼貌。
2: 唔是，我本来都唔是要拜拜你咧。我那是讲阿罗来见见，
1: 看这个。无讲庙人好拜。
2: 看这个欧阳咪。无阿罗，我拢甲侬惊，迄个专业道路尔啦，我未去惊山路啦。哦哦。山路就是咱咧讲迄个受尽无，都迄个野兽行过，无迄亲戚。
1: 好像
2: 要拜
1: 进
2: 前
0: 就叫庙人
1: 好拜
2: 啊。有吧，我无啦。我嘛唔是到过要拜。
0: 我即卖拢个。
2: 啊！你行山入道路啊，要去的过程当中，已经要到开始咧落雨啊！我也是啊，免唔来到这已经唔免爬啊，因为落雨你就把东爬啊嘛。
0: 就停落啊！
2: 去到现场了后，哎，啊雨就停落来，啊就开始爬一两点钟，啊淡都无差，伊淡啊高路啊，淡啊高，啊
0: 就
2: 爬。
1: 啊，你爬去就无雨啦。
2: 就开始爬时，啊个爬落来了后，爬到落来一两点钟后，等来时阵雨又开始来。
0: 哎，所以这个当时啊，我即马就是啊，对。
2: 长的好，就是像阿先讲，安尼啊，一阵一阵热停的，热停的啦。
0: 啊，就足奇怪，你啊，就行未去，外面就热啊。啊，一摆完行出来，好就搁停啊，无停啊，就变足细阵啊，喷的安尼尔，对。啊，然后搁行出见面，又搁落大，哎呀，就行出来又搁无啊。地方白做点的哦，恁白为着你啊，水道头开嘞，关嘞，开嘞，关嘞，我要点死，你敢知呀？唔，啊，但是我有讲讲了无好势，我讲我拜完了要落你才落。哦，啊，真正有影，你昨下上尾啊一间啊，伫咧即个做南华德仁寺啊，上尾一间拜完了后，落雨，连咪压断你个生活，落雨大了呢，又拜完了，
2: 差不多四点过三四点，
0: 哎，三四点
2: 咪胖，三四点咪胖，雨开始就大春啦，
0: 真正大春嘞，我讲唔对，我讲拜完了要落你家咧，啊，真正拜完哪里？嗯，落外兴定的上尾一间啊。
1: 我
2: 那
1: 是
2: 行啦行啦，无啊嘛算有准啊，啊都拜完了
0: 较热
2: 啊。我下面无共款的，就是讲我免拜天公伯，就顺我的意啊啦，伊就爱去拜安尼啦。
0: 是咧靠呀，这天公伯就是咱大家咧心内一个慰藉嘛，一个寄托啊，咧对啦。啊，长日的人是啊，伊内面一尊王爷，我咧看几波啊，他这三啊无名牌啊，无啊咧。迄个庙阴哥来滴，也无写，也无大字啊。
1: 庙讲就知影。
0: 啊，无庙讲啊，南华的庙拢种都较山路啦，拢较无人。
1: 庙讲啊。
0: 哎呀，只要都拜完了，就翕些，就用宝贝问啊。哦。我讲这阵王爷千岁，歹势啦，我看无认无，因为讲你是地府嘛，佮无啥神。
1: 对
0: 啊，我就是老瑞。对，阿爷嘛，就老瑞啊，吃老瑞。对，啊，我就是阿问嘛，啊，讲啊，敢咪是中华主公哈？那是阴杯一个吼，啊，挂了我卡杯，不是。
1: 哦，啊，就不是。
0: 不是，嘿，啊，这么来就去问这个，问那个，问到上尾啊，我讲，莫非真正是地府真水，还受杯？好
1: 地方
0: 呀，真正是地方呀，想飞。我讲无呢，我看无成呢。阿那是拜托，搁一个想飞，哎，
1: 阿是乌面的呢，阿
0: 目珠。乌面，啊，因为伊地的是王爷无啊，所以就是王爷级的，对啊，哎呀，连续三个想飞，拢总是。
1: 地府了，
0: 哎，就是地府了，对，用八杯来当门是，前面叫什么名？哎呀，头前门的拢是卡杯哦，拢连续拢卡。
1: 啊，无非是八。我背的无非是六千岁，啊六千岁都白面的，
0: 六千岁白面的，
1: 真顺的。
0: 啊，五虎无醉酒啊，我这拢真好分嘛，吼，对不？啊，凡夫是红酒嘛，红色的醉酒嘛，
1: 啊，所以我就青面啦。
0: 系啊，我感觉上这应唔是，又看得无啥神，啊，过来咁问，啊，咁咪丢，哎，收回来啊，啊，连锁三个，我拢收回来，啊，肯定丢，你好，啊，看边啊，迄个。看边啊，迄组讲啊是天上圣母啦，我想过，好嘛，找你你好啊，所以这宝贝足好耍的，你看，
1: 哎，宝贝真系准的，
0: 然后足好耍啊，但是你得感受，
1: 你得功夫对足准的啦，
0: 系啦，啊，凡是伊心内底想讲，你啊，开个都拜完啦，啊，佫唔找我送，你快点问，这个真的有够老的，
1: 我看这杯真系准，
0: 足奇怪吼，他就来连耍，
1: 你来啊，拨就拨，
0: 就是吸杯，啊，即个讲的比如，哎，小杯，啊，佮问一杯，佮小杯。

0: 讲头我确定一下好，过来一下，过上杯，有法做好用的咧。
1: 人家有钱啊！
0: 啊啦，讲啊，趣味趣味啊，佚佗佚，其实这个中庙附近就是你的景点，我怎么拢安尼安排啦？哦，咱要去到迄个中庙的时阵，山路也好啦，还是啥种种，做着景点怎么算啊？哦，对不对啊？这都含较早算无，较早拢是找风景区啊，但是人济啊。啊！即摆无，我即摆享受孤单甲即个做啥呢？即个独处的时间呐，跟生命告别。
1: 不应该是坐车到处里，在
0: 坐车到两帮桥索，我要去别个所以。
1: 好来，过来，金光哥，共笑啦！
0: 金光哥，水个得等啊！你感谢来。

0800-0500-6668 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哈。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哈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介新、上介安全、上介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诶，最出本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诶，这一挂镜头有伊真好诶效果。你比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诶镜头，拢有伊真好诶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诶最出本。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诶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人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的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啊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交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啊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微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高级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让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个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加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加伫北来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百。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八空空空五。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啊，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无分呐，你要政治、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你好。
1: 三位
2: 你好，
1: 你好，我第一次考验了哈。
2: 好，来你讲。
1: 是我今麦准备讲的，就是讲，进前两公前听到咱这个，但着恁这大家是在讲，就这个中华这发生这个讲。

0: 当机人是无结婚咯。啊！伊拢拼去趁钱，还是食软饭咧？啊！囡仔两个回国，讲上生伊个亲生囝咧。
1: 是。
0: 啊！伊甲这个，甲这个人，伊到五岁，拢讲说伊外口有查甫人，还是啥啦？啊！甲吹死了，佫刷来两个囡仔，甲弄，有哪家己亲生囝弄死双胞胎哦。
1: 嗯嗯。
0: 也安尼，第一遍是判死刑啊啦。第，佫来管他转的时阵，讲外国也免死安尼，我这。有这件代志，我心肝足痛，阿爸我都听你讲。
1: 是是是，
0: 拜拜。
2: 好，好，有人来查看嘛？好，来你好。喂，喂，喂，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三位
1: 好。是是，你好，
3: 三位高赞。
2: 哎，高赞。
3: 你问一下哦。嗯。啊，今晚咱这届安尼去啊游泳安尼，来去啊安尼搞介济人。
1: 嗯嗯。
3: 讲三四万人够影。
2: 哎，碰碰的啦。
3: 对啊，三四万人呢啦。
1: 因此讲，
3: 我讲听啊，伊是咧称伊个声量啊。所以呢，讲今仔有法当号召，讲是真正是十万啊，几万出来，伊二二八八选总统都有希望啊。
1: 嗯。
3: 哎，即摆你讲外国都说，毋是讲几句话嘛，别走，咁子。
1: 是。
3: 迄个时钟讲几句话，别走啊。啊，伊呐，伊呐。号迄号召的人无够迄人数，安尼就白扎啦啦。
1: 是，
3: 你听无？啊，无咱二公二八，都起来要选的啦，明年啦，哎，就要趁伊声量，看有在中群众有二十万人无啦。
1: 是，
3: 啊，结果嘛是无介济无济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这个政治所算计啦。
1: 嗯，
3: 啊啦，哎呀，今日这场啦无人，啊，你都差不多另一个啦。
1: 嗯，
3: 哦，对不对？啊，个做市场做甲资料要选中都差两差一两单，还是那个另啊啦，对不对？
1: 是，
3: 感谢大
2: 家，谢谢，
3: 好，好，
1: 你好，
2: 来你好，喂，喂，你好嘞，哎，快些，
1: 这咱拄只，迄个咱现场的就线电话是26994562699945吼。但咱们电话挂关机要卡吼，咱麻烦加一个空六啦吼。咱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讲彰化，讲吼有一个做爸爸的啊，胎死因某个胎死囡仔，啊讲相生啊，唔过找无相生啊咧，是无找到家啦吼。啊唔过有一个案件是讲吼，原本是迄个啥？一审是被判死刑啦吼，啊二审吼，哎，无，佮毋是这个案件，无要紧，我佮继续查啦吼，那查有，还佮听众朋友做报告，查无这个相生啊，这呢。
2: 来，你好，
4: 喂，你好，
2: 是你好，你好，你好，
4: 那帅哥拢袂歹啦吼，
1: 哎，你好，你好，
4: 有啦，拄啊，你讲个讲几下摆啊啦。讲中华迄两个相声，甲落个西山去拍个，
1: 拍
4: 一摆啊！哟哟哟！
1: 哟，阿都不
4: 了。阿伊唔来，阮当去参观迄个阿里祖。
1: 阿里祖，你东山，
4: 哎呦，东山古雕。
1: 哦，阿你即马阿里祖啊啦？
4: 你问了阿里某，你唔捌来参观一下？
1: 唔捌啦，捌我拢捌时钟对阿过呢。
5: 哦，
4: 阿你唔来？
1: 无啦，阿你无。
4: 阮前夫做里长啦，来阮遮坐啦。
1: 我知，你怎嘛有讲吼？啊，阮若放假会对遐过。
4: 哦，啊，你要泡茶啦。
1: 好，啊，恁前夫里长啊，即回有要算无啊？
4: 有啦。
1: 啊，什么名？你无甲讲一个？
4: 潘丽明。
1: 潘丽明哦。
4: 潘丽明。哦，潘丽明呐。
1: 哦，潘丽明哦，啊，咱到东山楼下。
4: 嗯，
1: 对，咱的东山遐的，加一挂黎明啦，有听到的，朋友咱都个斗气气啦吼。
4: 我有啦，哦，谢谢啦。
1: 哦，多谢你，多谢。
5: 感谢。
4: 我家有迄个水道桥，叫日本时来当做吼，当了的炸弹无掉，啊，这美国遐个都当无掉嘞。
1: 哦，
4: 拢特别爆发，莫怪你把这讲阮家阿里祖阿里母吼，可能用棍去拍照，我把你听你呾讲发问，问什么呀？哦，啊，无能，迄美国遐船啊，迄水桶桥的当无掉啊，大船的啊。
1: 是。
4: 呀呀，
1: 好
4: 啦，感谢啊。
1: 好，多谢多谢，
2: 谢谢我来了，
5: 你好，
6: 大家好。你讲姓蒋，我看是姓郭还是姓张的款？
1: 那能不能姓蒋？好姓蒋，好呀。
6: 人讲杂姓种人，就真个假啦？
1: 啊，谢谢，
2: 来你哦，
5: 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啦哈。伊小姐见解，我看的是安那吼，既然发生代志啊，你就靠担当靠家属。

0: 的，不要發生事情自己沒擔當，自己工作做了壞了，不敢承擔，沒擔當多少中心，這種手段比比比比比比比下流的啦，
1: 是
0: 政治上最科科技的事情啦，發生事情你就要勇敢承擔不對，看怎麼改善，怎麼處理不對，結局的你不我想我看到看了是水水啦，啊，情况就垃圾鬼啦，讲起哦，真可气，可气也对啦，讲起哦，当然嘛作悲哀啦，啊，军人看眼戆戆死安，你要恶变大安啦，啊，代志你也上好是要了解真相啦，伊小弟见解哦，小弟就是少年就拢伫阿伯里个厝上班过，阿伯里所个工厂上班过啦，
1: 是，
0: 经过各大官的叮叮塔塔拢有咧检验的啦，
1: 是，
0: 啊，你发生代志一定关一关就报嘛，
1: 嗯，
0: 啊，卖讲地方政府监督啦，就你界内部你就爱宣布，啊，你去开会嘛是，你未来地形为先行报报官的啊，相关的，甲做裁定啊。啊！你家己这款代志，你家发生，你家爱承担不对。
1: 是，
0: 不罗中政府，
1: 啊，
0: 人
1: 救
0: 人，啊，这才我俩才，对啊，台湾人拢是见头，拢被被歧视无？
1: 嗯，
0: 你讲你乌龙学到哦。
1: OK， 好，好，
0: 谢谢，
2: 好，谢谢，
3: 来，
2: 谢谢，
3: 谢谢，
2: 我同你结婚
3: 啊。来，时间直播，来，咱来进一个广告，时间到，等下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了。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跟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 这个行数跟玉米黄数，当然包括吼啊，这些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加这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些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家里面家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讲吼啊，制药出来为了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家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都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今仔日这个天气，大家我那爱注意一下哈，就是讲啊，这个要做那出日头，那无好出日头是足热哦，今仔是真炎热。啊，但是呢，部分所在，尤其是山区，爱注意今仔啊，有迄种所谓核武等级的火势发生的机会啦哈。啊，即马伫咱台湾的这个边啊吼，唔知佫几千公里，远讲迄只北海堤啦，哦，北海堤，讲可能今仔日就登城，登城大人啊，对不对？哦，啊，即只北海堤呢，行的方向看起来离咱台湾即马是无多通去讲啊，对嘛？因为啊佫足远啊，啊佫足远啊，伊唔知有车通去坐啊无？你再往方面那过来吼。
2: 我慢慢行，我们那红太我慢慢行，慢慢搞，慢慢
3: 搞对啦。哦吼，阿叔再注意一下哈，
2: 就爱注意资料了，对。
3: 有，阿叔到拜山季节哈，这天气都不是太稳定哦。
1: 咱拄只有听众朋友咧讲讲话吼，太师一对相生啊，囝佮兼太师无讲啥物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吼。咱甲这位听众朋友报告吼，伊这一审的时阵就判无期徒刑啊。理性跟维持官判，赶快判无期徒刑，一马红判死刑。
4: 哎，阿姨耶，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同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哦。
1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
13: 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冈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26控诉336，台南空调26控诉336。

住伫即个台东哦，台东县东河乡一个63岁姓张的妇人人啊。伫练习即个红莲节传统舞蹈咧，啊，想我倒转来呢。较早的怀公伊啊，参人外口有爱买77岁姓潘的东姑人呐、啊。哇、哦啊，这东姑人真歹真坏呢。伊作作来怀疑讲，这啊精灵吼，外口可能够交到一个新的爱人啊呢。尤其从倒啊起来哦，对圣教福利人吼、哦，一直扑一直针啊，不但安尼哦，佮扑死了，佮放血佮烧呢，烧死的呢，要杀人灭尸啊。警方依照杀人公用危险罪，将圣派老先生移送个办，我、哦、这77岁啊呢。检察官前面讲，这案情还有疑点，有待调查。凶案的申请区核准，77岁潘老先生啊，啊，被收押。事发了，警消公布广告现场，看到死者21岁这孙啊，生过男子的处啊，双手啊，流血未止啊，而且死者。一楼的房间起火燃烧啊！死者倒伫门窗顶，被大火啊烧甲见骨啊呢吼！检察官验尸啊，死者空缺一中伫头壳颔仔骨，只讲是死了，还是在生前都叫放火烧啊？即马得个解剖历程吼。警方将姓潘老先生77岁啊，带回调查，伊讲哦。啊！到死者参与东姑啊！啊，长期拢总啊倒转来厝，伊咧怀讲伊外口啊，可能交着新爱人啊呢。啊，过来甲拍电话，互姓廖夫人人叫伊关灯啊，结果伊拢无接。等下倒来厝了，等你门窗顶底休困的时阵啊，看到一个戴咧录手机啊，佮参人咧联络，哦啊，伊从啊录像臭汤录大卡呢，就参与弯起来。伊气甲怎啊？直接走去灶卡咧，举一支台戏刀啊，将省掉福利人士在门窗顶，哇！这支台戏刀啊，真大支，都拖咧卡扑卡针啊啦。结果人要台死了，也个唔放一滴咧，个燃气有放咧，个啊烧咧，啊尸体呢？我、哦、这真正有够夭寿过来啦。警方调查，当时的治疗，姓郭男子有听到。两个老的冤家吼，传录音询问因妈妈要如何处理的时候，听到动门声，开门看到姓潘的手也尖刀啊，姓潘大声话讲啊，向阿妈就是讲啊，死者救救安尼啊，姓潘对姓潘讲啊，恁阿妈死啊，哦，好太死啊，就对啦。啊，姓潘讲哦，伊家得多人嘞，人嘞，是要叫姓潘男主关照。这五相对方安尼，不过姓柯的男主讲啊，姓潘是来房间要杀伊啊。两个人在咧小排时，一棍强开啊，走出出外，向表小弟啊求救喊救命。说的德华甲讲啊，阿妈房间内底起火啊，结果已经死伫房间内哦，好叹息，搁有半火烧呢。姓潘77岁老先生有两个囝。啊！死者红仔早年啊，啊，海难呐、啊，来死亡啊！啊，出海啊，惊船呐，结果沉死里海里。对，这福建人红啊，早年都先来死亡啊！爱家己请死的囝，家己娶死后生三囝。啊，姓潘老先生，甲警方破案讲啊，家己只是啊，呆了啊，讲两个人同居36冬啊。伊帮忙照顾对方的囡仔，还佫有孙仔，还帮忙啊，兴厝的贷款，还佫有过户，厝佫过户给伊啊。姓廖夫人确实经常转弯转来厝安尼。不过死者查囡讲唔是安尼啦，这个77岁潘老先生哦，搞多疑啊，爱老母定参与咧玩呐，两个老的啊，正跟参加越南啊旅游团啊付团费。姓潘确实怀讲伊妈妈呢，参查甫人出去佚佗。竟然将护照怎个加掉呢？姓潘后生也真个靠近老爸爱放下放下呢，结果老爸讲伊唔甘愿呐，啊，就算老死命呐。
上36栋的老情人，冻固36栋的呢，结果给扑扑死，搁放火给烧了，变成一股大尸啊呢。嚯，这真的有够歹呢！啊，这个已经77岁啊呢，潘老先生呢，叫台西这个福利人63岁，差一差14岁。这是台东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控制336。也另外，历史上最贪的理财专员啊，前银行分行的理财专员，这个姓周的哦，伊在伫银行的时阵哦，被控个登记啊，好啊，吃着人命嘞。VIP 的这客户的存款呢，住在银行住12栋啊，拢总吞3亿5000万啊！哦，这真要告他们理财专员，这理专有告他们，刚吞3亿5000万，案件发生了后，也急要脱散，意图要逃跑，要走出境。隔天，我呢经理上里面讲，甚至要触犯到银行法当中的赔偿罪啊，判伊11栋过6个月。犯罪所得3亿5000万新台币，到底应该发行给别人金额了，剩的拢没收呢？检察官调查，姓周男子因为投资机会啊，了足侪钱啊，啊，所以利用职务方便啊，挪用客户的存款，啊，伊客户足侪拢 VIP 的吼，拢做钱的哩，啊，挪用客户存款，伊传播个人财务的做活动啊呢，拢总算算的有6个 VIP 的吼。我这六个 VIP 的啊，做钱，拢总要吞啊3亿5000万呢。其中一个涉案客户，这是搞挪用上罪啊，干那这个都要吞2亿5000万去啊呢。剩下人说啊，只有着女朋友生活开销，而且个占酒店嘛，哦，迄酒店唔当开钱，手拢袂软啊呢。啊，就摕人个拳头咧，真少犀利吼，这种别人个钱开袂听。行酒店占酒店一暝拢几来万块呢？啊，出入了拢塞了破鞋、保时捷吼，这个名车。欢迎曝光了，紧急赶紧要脱散，变卖这台保时捷跑车，还够超过3000万的豪宅，赶紧要变卖。检察官将姓肖男子起诉。代表电话的一审认为讲，姓肖男子侵占金额庞大啊，严重伤害客户对银行的信赖。依照银行法当中特别的赔偿罪，将涉及的判10栋6个月，犯罪所得没收。高中安尼李信公专人，阁有5名被害人提告，拢总11个人哦，叫骗去哦。而且涉及男子作案了后，敢那向被害人欠1500万，决定加重改判到12栋过4个月，犯罪所得赶快拢没收安尼。下达。这案件经过最高法院撤销发回警讯嘛，讲姓周的男子呢做啊台新的理财专员呐，哦，完了做10多栋呢，结果计先向人的客户啊推销办理什么定期存款呐、投资金融商品呐、出信信贷呐、协助办理存汇款，讲的利息真好呢，后边个客户摆呢，啊客户参与拢真熟呢，啊拢做信任伊啊。叫骗个公公说啊呢，啊伊为着客户同意书，将款项啊转入由姓周男子向亲友所借来口座来交易凭单，借出啊诈骗新台币4800几万，啊个只2亿9000几万啊呢，搁再利用伊所控制人头口座暗砍犯人啊，污蔑犯罪所得，最后吼。改判11栋过6个月，吼、哦，这哦，真正是啊，最他妈低端呐，吼、哦，这姓周的12栋来吞客户的存款啊，吞3亿5000几万呐呢，其中一个叫骗上公务，叫骗上税，骗2亿5000几万，吼、哦，也啦，高地方呢判伊11栋过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抓伊关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故乡的月》。

0: 这脚倒脚吼，痛噶，临时痛噶拢。算讲唔是讲临时人去因主工作，遐拜拜，爬过因主工作啊，拜拜，爱爬山嘛。
1: 哦。
0: 啊，爬脚大啦，啊，等下讲煞痛噶安尼吼。哦，到底安怎好？啊，我听心其实我拢不准时听的啦。
1: 安尼吼。
0: 啊！我是讲，这人这主地你讲哦，可能碰未歹，看阿哥啊，嘛讲遐侪年来啊吼，那不好，无可能头支持遐久啦。
1: 对啦，对啦，吓。
0: 啊，我都。
1: 啊，你食得做好。
0: 你大官呢？啊，甲迄个。
1: 嘿。
0: 通会完啦，我想看通会做伙来食较有效啊。
1: 用你个通会做伙食就对啦，吼。
0: 嘿啦。
1: 好好好好。
0: 食一即马食一礼拜外的，我当我即马乖啊嘛无行溜溜行。
1: 好安尼哦，啊不能也乖哦。
0: 听个也乖啊，你唔知。
1: 哦，听个也乖啊，吼安尼。
0: 你就是讲哦，啊遐地位啊，即动物较疼，即马即个较疼，哦真正。不必啦，然后做好做好，我等几好啦，我咧讲了。
1: 没啦没啦。
0: 啊，个结果咧行，啊，一只基本都好去啊。
1: 啊，食咱的养生养料啊，加止养完，拢好去啊。
0: 嘿。
1: 哦。
0: 拢好去啊，啊，个怎么样咯？讲好多诶，我唔管啊，金价吼。
1: 嘿。
0: 第二下后只唔是强，第二下后是一条筋哦。
1: 嗯。
0: 听讲吼，迄实在听个一流目屎就掉啦。
1: 安尼哦。
0: 足听他个，听个这这。都过跟骨头接过未哦，跟咱耳仔后七十啦安尼听哦。
1: 嗯，
0: 食迄两项，食多几项嘛好溜溜。
1: 好，那拢好伊就对了吼。
0: 啊，头壳嘛，逐工听，即嘛拢好溜溜。
1: 头壳也未听吼。
0: 嘿。
1: 哦，好啊，侪项哦，吼。
0: 哎呦，足感恩的啦。
1: 啊，恭喜恭喜，
0: 真好慈悲哦。
1: 安尼吼，
0: 你都该好慈悲哦。我老公。我同我讲，哦，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一直讲讲我多一条，我今嘛好去啊啦，对啦，感谢哦，感谢，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好，感恩呢。
1: 啊，你拢食咱的养生养料，甲通的滋养丸就对啦，
0: 好。嘿嘿嘿，啊，脚拢好溜溜啊，
1: 脚拢好溜溜，
0: 行路拢也乖啊，今嘛拢唔免啦，
1: 今嘛拢唔免啦，好好。
0: 哦，然后真正真正好，唔是讲假假假你恶路的。
1: 安尼好，啊，你在倒啊？
0: 我在伫。
1: 台北土城呢，吼，
0: 台北土城，
1: 好啊，咱几岁啊？
0: 阿三是土城啦，
1: 新北是土城，阿三你几岁啊？
0: 我你讲大家拢有听到咧，我朋友足侪人拢听你台
1: 咧，好啊，好啊，
0: 大家拢
1: 有
0: 听到，
1: 好啊，
0: 感谢
1: 恭喜啊，恭喜你哈，
0: 好，拜拜，
1: 再见再见，好。
2: 食你迄吼，迄木鸡茶啊！
1: 好好好，
2: 我头下加一工食两杯，下昼食一杯，下暗食一杯。
1: 好好，
2: 来就会放啊！
1: 安尼哦，用心木鸡茶啦吼。
2: 是哦，啊，即马个贵尾啊，我即马来，逐工会放，我即马落去改食，下暗一杯，逐工拢加食，下暗一杯嘛拢会放啊。
1: 哦，用心木鸡茶，食食较排便较顺啦吼。
2: 哟，好用咧，
1: 啊，好用，
2: 配迄啰，
1: 用
2: 你玩家改咧。啊，只有木鸡食，食只三个月啊。
1: 用心木鸡来食三个月啊。
2: 哇，我这迄天阁买去七块啊，侪，我七块啊食了三块啊，四块啊，哎呀。
1: 哦，三四块啊，得对了吼。
2: 有。
1: 啊，食只排便叫做顺啦吼。
2: 是啊。
1: 好，恭喜恭喜
2: 啊
1: 呢。
2: 啊，你用药丸只食滚啊呢呀，我两只脚拢未行呢。
1: 好啊，这边。
2: 啊，这边艰苦。
1: 有啦，身体够好啦吼。
2: 有啦。
1: 好啊好啊，好。
2: 你好，谢谢啦。
1: 恭喜你哈，好。
2: 我大家拢在听你呢。
1: 啊呢吼。
2: 哦，我请你听，哇，病啊喂，
1: 听久啊，
2: 讲二十八年
1: 啊，哦，请二十几单
2: 啊，贵啊啦，
1: 安尼吼，
2: 嘿啦，你看你做偌久啊啦，
1: 安尼吼，老顾客啊，
2: 哎呀，我看你做偌久啊，
1: 做足久啊，对啦，晓
2: 吼，有人也咧假讲啦，
1: 今日
2: 有来假讲啦，
1: 嗯，
2: 讲叫我要食你的药啊啦，我已经食足久啊，食足侪年
1: 啊
2: 啦，
1: 安尼吼，恭喜你，恭喜你，
2: 哎呀，
1: 好啊，好啊，
2: 好啊，
1: 好，好，恭喜哈，
2: 哦，谢谢啦，
1: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
1: 那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血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烈丸买来吃，重症性阳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 久久袂落，久了爬袂起，苦了爬起，当了我坐，夹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夹到都温落去，两下袂起来坐，好，这拢食咱的养生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诶严重诶酸流痛，吼、哦，即拢食咱诶用山用力丸，嗯，重精神用起诶过筋骨，过咱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诶，脚头有力，人啊坐位游览车头啊，卡背可能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丸，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呀。孙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同位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肺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吼，胆固醇歹上最，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那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有上最，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咧，即几年咧，用孙中诶，即 GMP 大串，专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肺油，用三通诶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食，效果继续紧。用三通诶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枪，孙中的这 GMP 大枪，用三通的去用完，用三用力完。你介绍用三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苦便所苦一个安尼健苦拢苦头破，这种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一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啊，就使甲啉啊。可能到你便所，咱继续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苦，咱去到波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甲啉啊。生津止咳，清凉止水痰，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继续顺啊呢吼，可能排便继续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苦，去到波的用三木基地泡了甲啉，还是讲难得咱靠混。量诶，体重较重诶，顿里较有诶侪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咧，这种老牌子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制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啦，用心莫忌咧。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亲人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家庭，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会点点来去，再会。

台中市这个北屯区啊，九龙街一栋大楼吼、哦，发生了坠楼案件。一对情侣啊，吼、哦，在咧耍啊，耍迄个情趣泡泡趴了，对啦。一边洗身躯，规身躯啊，泡到拢湿温皮，吼、哦、啊，在咧耍啊呢，结果耍啊上过头去啊啦。25岁这男朋友怀讲啊，脱衫脱裤，无穿衫哦，规身躯湿糊糊吼。结果在咧耍啊呢，对十楼啊，规个栽了，结果摔死啊，摔了在摔了在人行道的。一台奥多麦当中的摔死啊！虽然上个急救员是不敌死亡的呢，警方调查这对情侣啊，无啊，为情他当熟识，我透过朋友熟识，他一个热恋呐。啊，这栋大楼因住在十楼啊，两个拢25岁，查甫查某同年龄拢25岁。啊！因是伫路边又租出个所在，底下咧耍着对啦，耍迄个泡泡情趣泡泡趴了对，吼！规身躯拢洗湿完啊，都还咧耍安尼，烫衫烫裤，啊拢会骨啊。结果唔知安那耍诶，竟然这查甫对十偌几载落安尼啦。叫我超到诶时，伊这男朋友规身躯赤身裸体无穿衫裤，倒伫涂骹，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路边嘛是规身躯湿糊糊啊！看他穿起那薄薄的衫嘞，青菜满嘞，娘娘，糟糕一楼啊，关心状况啊，而且陪同男朋友就医啊，但是男朋友已经死了吼。结果监视人员到现场调查出来，对客厅啦、浴巾啊啦、到阳台啦，吼，拢是大量这湿分配啦，会粗会骨啊呢，涂骹都滴着足侪啊，滴有湿分水，而且保特瓶的干呐。女朋友讲到安尼，见笑安尼，拍摄拍摄咧讲，啊，当时两个人哦，都拢无穿衫裤啊，伫咧耍迄个情趣游戏，伫咧耍水就对啦，也互相啊，喷迄个杀蚊水安尼造型安尼啦，呵，就泡泡趴啦，啊，男朋友突然间甲讲啊，想要看一下下骹的风景啦。刷入去，走去到阳台，伫咧食薰啊！李湘个爬到对栏杆去呢，哦，这真正有够狂啊！无哦，因为身躯啊，啊，规身我拢湿分皮啊呢，会粗会骨啊，结果咧爬栏杆，当然会骨啊呢，无小心骨折了啊，摔摔死哦，摔摔死，这生了骨头去啊，哦，生了骨头去啊！这是伫台中北屯区刷来发生。另外，新北市这姓杨的男童啊，应该读国小啊，确实也无入学。警方带回伊姓杨的老爸伫嘉南市，一个咧嘉南市山区哦，找到这个囡仔这骨头哦，发现讲这个红眼啊哦，伫红眼时已经了死亡啊。按这个老爸讲啊，七堂前因为无结婚生囝，后生4个月大就相拥去世啊。伊怎将因后生的只骨骸吼，囥到厝内底，囥5担啊，囥5担。遐过年你咧只，只个大就对啦。遐啦，警察问了，将因老爸啊个囡仔，姓杨的老母，伊叫杀人，伊去死咧做医生个办啊呢。这是新北市沙田埔警分局接到新北教育局通报，讲咧找一个囡仔。讲三中学过一个姓杨男童啊，啊年龄都高啊，开也无去入学啦，爱读国小啊呢，爱读国小一年级啦，结果也无去入学。警方发现讲姓杨户籍登记是伫沙田埔外卖处，啊老爸老母已经离婚啦，31岁姓杨老爸伫台中市某人力派遣公司伫咧做十几下工，啊老母30岁是无食头路。到底新德市，叫我讲报告检查我指挥警班呐，将这两个老爸老母带回调查。这老爸起初供述啊，起起倒倒，后来讲哦，伫七堂前啊，参细伙女子到底台中啊，都还未结婚生囝，囝生了了结婚一档啊，啊，就离婚啊，搁再经过6档哦。起床啊，
发现四个月大这后生也都过冬啦，吼、哦！伊起床了，发现四个月大后生开始无创意、无心跳，已经死啊！伊会惊啦，掉车架唔敢报案，啊，将囡仔的尸体吼，甲装伫这個大卡塑胶袋内底，然后佮装到纸箱啊，然后囥大刀啊，囥五担啦，囥五担，因为伊的家人啊，佮交一个女朋友，去年年底就干脆。将这个囡仔吼的尸体，甲炸到家人山区，挖一个窟啦，甲呆呆嘞安尼。按这个老外讲话，事发当日，伊等去厝发现讲后生已经无创意、无心跳，伊知后生已经断气，但是后生啊，伊讲伊都唔知，拢交囡仔老爸去处理安尼，伊无介入，唔知道其他细节。不过另外。伊讲我看到因老爸啊，囡仔老爸、死者老爸吼，对人囡仔来好啊，阿得甲拍，真不耐烦就对啦。想用摕枕头啊，对囡仔这嘴甲偏甲硬嘞安尼，是不是安尼怎啊吸死嘞？需要进一步去查办安尼。现在警方带囡仔老爸姓的男主到家人山窟去挖挖挖，果然去挖到这男婴啊、红婴啊这骨头安尼。将伊阿个肾友入住，因老婆以上家人地检所侦办。遐他这吼有够离谱的就对了。囡仔到家读册爱读国小啊，国小一年级啊爱读小学啊，啊无一直拍啊，这教叫拢会通报，啊拢会找怎囡仔即马对倒去啊，原来早就死啊啦。我这。红爷啊，尸体哦，因老爸囝了，囥到厝内底，囥五冬啊，才个大呢吼，可怜呐。啊，讲这个囡仔哦，一些后生四个月大都猝死啊啦。另外，这个高雄啊，高雄有一间公司啊，在推销何清讲啊，会当治疗什么气啊，吼，什么气都有效啊。结果做台湾新造啊，或者咧新奇的杀文啊呢，一个杀文偌侪钱呢？一个杀文讲高达到2100元啦。河边上人个投资啊，照处吸金啊，讲这好，这市面上拢无诶，这阮家己发明出来，或者台湾新造，这新奇的杀文，这哪说这种哦，辛苦什么气，洗洗拢变无气啊呢？哦，只要用一台讲2100元啦，啊，即摆讲单发明出来，叫大家来投资安尼啦，大家认可投资啦，对我怎开始吸金安尼？结果这拢听骗的，没也无吃。其他头地检署搜查这间公司，拢总13岁地点，负责人涉嫌吸金啊，高达到要甲6亿哦，5亿9000几万呐。现在被检查一下违反严了，申请库啊禁检核准了呢。啊，这个负责人哦，姓董啊，参姓的入住这人，对高堂前开始啊，都留宿。伊什么开强新公司啦，什么辉耀新机啦，阿富新机啊，过来跟公司的名机啊。因这人而且伫台北高雄研究所办的什么投资说明会，接咱们的投资啊。即个公司机啊，各地区的业务员开始推销新造馆专业投资方案了呢。吼，讲这新奇的杀文啊，洗掉啊，规身躯然后气啊，拢无气啊呢。啊，叫大家来投资啊，以保证互你赚钱，提钱来更加加好分红利。每个月发放红利啊现金，甚物讲提供国外旅游啊呢，招待你佚佗，吸引民众大家来投资呢。结果这集团推出来什么新奇的杀文哦，有分两种啊，个在什么台湾做的甲国际做的两类啦。那台湾做的每一个新奇的杀文哦，一袋杀文是2100元啦，啊那国际做的啊，三大袋啊卖3100元就对啦。啊那投资的人认股，以每单位10万元来甲算，每个月呐10万元放你家投资，会当每个月互你领1000元。一旦连续领60个月，新泽杀文啊，啊，坑大公司吼，未使退等于啊，公司负责给你保管，哦，这对我咧吸金呢。都这我，那中老年人专栏吼，就讲中老年人专栏的，购买12000元新奇的杀文吼，一旦保证红利万4元啦。
因所吸引不少中介，哦，大家想，哦，这利息真好，退休金了，观察本了，管提来投资啊咯。啊，就是有部分的民众，我讲出来的长辈话讲，叫人非法吸金，敢那叫我们骗做侪钱啊。因所向检点，当然检举，果然这真正咧骗人诶，我这咧骗人诶呢。新办的检察官抓指挥啊，高雄市调查所干完了，整栋公司十三所在都去搜查吼，结果真正拢在骗人。讲了解，整公司推销到处的什么台湾新奇的杀蚊，何清讲会当治疗身躯各种的气啊，各种的疤痕，效果讲外好都外好。另外，还有其他有诶无诶，吼、哦、产品也真多，借机对我咧吸金就对了。啊！就叫人提前来这投资哩，目前所知啊吼，我这差不多对外吸金啊，要甲六

0: 铁公案啦，做你铁公案啦，去开刀啦。
1: 哦、
0: 啊，即马佫有咧香根啦。
1: 还有香根哦。
0: 啊，正你是有迄个忙安尼啦。
1: 哦，背忘情哈。
0: 背忘情啦。
1: 哦。
0: 哎、
1: 欸，阿、啊、姐用三包呢，姐姐让我擦。
0: 哎、欸，有擦、啊。
1: 好、哦，好呀嘛。
0: 哎、欸，有咔嚓。
1: 有咔嚓哦。
0: 有咔嚓，阿伊都无记地做用，无记地只拢会大便拢会透啊。
1: 好、哦，拢会顺啊啦。
0: 拢会顺嘿。
1: 哦，安尼强哩强哩。
0: 吃都好了，袂歹啊，吃好。
1: 好、哦哦，啊，你吃偌久啊？
0: 我打吃袂偌久的啦。
1: 好、哦，吃袂偌久的吼，
0: 啊，吃袂久的。
1: 拜拜啦，较顺啊，无记得。
0: 嘿嘿嘿。
1: 哦。
0: 拜拜啦，阮囝嘛咧吃。
1: 好，恁囝咧吃咧。
0: 啊，我有去拜人，别人咧吃的。
1: 安尼吼。
0: 嘿啦，我无记得你们哦，拢会大便拢做好拜。
1: 做好拜啦，吼。
0: 做好拜。
1: 安尼强一点，强一点，吼。啊，你个吃啥？
0: 啊，我去吃个永龄丸啊。
1: 永龄丸哦。
0: 永龄丸啊。
1: 好，你个吃哪？
0: 永龄丸哦，阮老爷爷无去啦吼，无我大粒的。啊，我甲过来炖嘛。
1: 哦。
0: 啊，我打早嘛去炖牛蛙。
1: 哦。
0: 炖牛蛙，我老爱食，我拢忘记食，啊，甲阮囝。
1: 啊，你食呐？
0: 啊，就你食迄个脚骨酸的啊。
1: 脚骨酸有效无？
0: 有啦。
1: 有哩啦。
0: 是啦。
1: 哦。
0: 脚骨酸我哪有效啦？
1: 用力丸啦，
0: 哈。用力丸。
1: 好嘞，哈。
0: 啊，我食迄个保安丸，用力丸，啊，甲食木鸡地啊。
1: 啊嘞，哈。
0: 系啊。
1: 好，啊，保安食只目睭保养有改善啊啦。
0: 有改善啊，嘿，有改善啊。
1: 好，目睭加清啦，哈。
0: 加清加明。
1: 好，安尼好，强一强一强。
0: 好。啊，好。好。小怪这好单片玩家，
1: 好啊，你好，
0: 有啦，
1: 食了大小包，
0: 我食了我袂歹啦，拢真好啦，
1: 好嘞哈，
0: 有啦，
1: 好啊好啊，强一点，好，好好好，
0: 安尼好啊，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酱酒哈，这酱酒大，手底哈，泼一碗，干那软骨出来，
1: 好好，
0: 听啊，拢未拗未半行，地门棍准洗面嘛无多，
1: 专门跟洗面也无多，
0: 都未拗啊，
1: 好，
0: 我讲这酱去啊，还准那个来告文案，
1: 好好，
0: 文案失字。
1: 好安尼啊！
0: 啊，我就想完蛋，唔怕你笑啦吼。
1: 较忝哦，嘿，
0: 啊，唔敢甲囡仔讲，那甲囡仔讲，一定会讲，你去看西医嘛。啊，去用照电讲啦，有诶无诶，对无？我讲啊，这声都毋是去一抓就好势啊。啊去啊，连某是讲嘿，啊你这食骨头，我正常都买来食了啦。
1: 用三两两丸。
0: 哎，对对对。
1: 哦，啊，
0: 就
1: 安啦。
0: 嘿嘿，啊，都算讲一间保养，无咱药补较无晓得。啊，我都买来先。买大罐的，我之前都较买大罐，我其实我买真侪罐啊。
1: 中药丸啦，
0: 嘿，无甲恁讲安尼。
1: 安尼哦，
0: 我伫迄个新庄诶，阮新庄台北。
1: 好，建桥咩？
0: 唔是，迄个迄间较早是叫做一安。
1: 好，一安哈。
0: 啊，即马改名改叫做康氏美。
1: 好，康氏美。
0: 啊，我打电话去问恁那小姐，讲迄间对，我是惊讲去买唔着间
1: 啊。好嘞，好好，啊，你食了做好呢。
0: 嘿，啊，食迄个骨，食差不多一罐较紧尔吼，迄个。手对这个迄个软骨吼，有较揪去啊，
1: 好较揪去啊，
0: 较揪去啊，
1: 爱全面保安，
0: 较揪去，过来我就搁灌一罐，
1: 好，
0: 过来食头半罐，会拢揪去，
1: 啊拢揪去啊，
0: 哦，啊拢恢复正常，这本来袂拗呢，
1: 本来就袂拗，
0: 这大公母安尼直达叫啊，
1: 好，
0: 啊拗袂就直达叫，啊今麦拢完全好去啊，
1: 好就好呀，好，叫你叫你，
0: 啊我原来去买通惠脂肪来食，我是讲加减过啦，
1: 系啊。
0: 哎呀，啊，我嘛即马拢在咧食，啊，我顶工嘛去灌迄落灌药啊，阮查囝食，阮查囝讲，一嘴也苦。
1: 好，用三两罐。
0: 用灌完。
1: 好嘞，好，啊，食了么？
0: 有甲讲过年顿来讲，有效哦。
1: 有效，嘴较袂苦啊
0: 哦。伊讲有差哦，较袂苦咯。
1: 我能食了袂歹呢。恭喜恭喜。
0: 迄个，我整个甲阮后生讲，我过年前慢慢去阮后生遐讲，看你要食无。我爱国，
1: 对啦。
0: 伊讲，我那听阮查囝讲，食了有效哦。伊讲好啦，我都过关，关那关，迄落啊，搁关一关。阮这细汉后生甲我大，暗度伊目睭视力无好，唔再是安那讲过一下散光有诶无安尼。啊，我经去关一关，那拢我拢买大关。
1: 用三包安暖。
0: 哎，对对。
1: 好。
0: 爱食几工啊？爱讲啊，刚好。我看你得个食就知啊，那有好不好？还是爱有耐心食。
1: 对啦，重要
0: 诶，重要诶。
1: 啊，食这样差无啦。
0: 你这食无几工啊？你
1: 哦，打架的呢？好。
0: 食唔早一日拜无。
1: 好嘞，好。是哈。啊，你食咱的阳山阳柳丸，同个之后能食到之后去阳关。
0: 好。嘿嘿嘿。啊，不，本暗滚滚后边拢会跌跌叫啊。
1: 哦，很难哈。
0: 跌跌叫，我讲伊无妥当嘞。
1: 好。
0: 哎，那出门对啊，时时的烦恼啊。
1: 好，加中风。
0: 啊，对啊。
1: 对啦。
0: 哎呀，食就差啦。我拢准时食，我那罐骨都罐啊。
1: 安尼吼，
0: 大罐的罐十几罐啊。
1: 用你话个通的止痒丸啦吼，
0: 哦，你叫，
1: 佮用三两罐吼。
0: 我系我罐三罐的各罐啊。
1: 安尼吼，食这拢有差。
0: 有
1: 啦吼。
0: 系啊，我就是讲要甲恁讲者啊，讲啊，
1: 恭喜恭喜，
0: 感谢你啦，我嘛无听到你的真人。
1: 安尼啊，恭喜恭喜，食得早好啦吼，好，谢谢你哈，
0: 再见。
1: 跟咱做文章介绍的上面都呐无清楚无了解哦，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假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266-0336，台南0266-0336，也个个人观众健康的哈，用山用观文，加把酒精嘛，酒嘛酒精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那个加糖温的哈，用山。用转散过脑就困未起，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莫记得哈。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各位，好中心点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老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个平顶区啊，一间旅馆哦，发生了相似命。检警初步调查，死者是姓周的翁阿婆，怀公林嘛参与不明药物的扩大，无阿久两个人拢得里拖到不省人事啊。啊，便被留伫咧房间内底，分别读国小，啊，搁一个幼稚园两个囡仔，两个囡仔，啊，两个囡仔，亲目睭看见老爸老母啊，倒伫拖家刀，惊甲哀哀叫安尼。警校公布官员中两个人已经死亡啊，目前看个并无外咧介入，啊，这两个囡仔由家属带回照顾。生有一对后生查囝，46岁姓周的男子，还有42岁的这个看守吼，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啦吼，啊，姓周男子工作也未顺啦，外口去欠人一挂负债啊，被社政机关列为啊脆弱的家庭，几个月前才对新竹搬来桃园啊，啊，拜托伫平镇某旅馆上班的朋友帮忙找头路。甚至暂时以非正式完工的新闻，伫旅馆倒下手安尼，业者还带伫内底，也护照也刷来遮，较方便囡仔读册安尼。新竹市消防局知影讲一个死狗搬来遮咧，通知消防局接受关怀，社工方式提供两个生活物资哦。原来参甚至有牵手约好啊，讲最近要协助申请急难救助。但是就是电脑没到圣教院看守，没想到说两个人已经相相自杀死亡了。检警队查旅馆员工进入房间要送早餐，孩子开门时看到圣教的翁阿婆倒在涂骹，以为说两个人困在地板，怎先离开啊？到下头这员工感觉怪怪，哎呦，看这两个人拢无虾米动静啊呢？搁伫个房间看卖呢？哇，两个倒伫涂骹，下仔也倒安呢，下头也倒安呢，那叫袂醒啊啦！原来两个人早就死啊，脚手啊钉骨骨连枝枝啊！哇，这互相惊一个啊！官方警方报案，叫我的人赶到现场，确定讲两个人已经死亡啊！公务了解，这对翁阿婆，这两个人啉苦了时阵哦。有家囡仔讲啊，啊，对不起啊！中国讲七八届哦，家囡仔回失的哦。但是无讲明原因啊，说来去两个都倒伫拖甲爬袂起啊。消委局表示讲，这两个囡仔参健康社工讲话时阵，情绪无相大反应，不过心理创伤可能之后才出现啦呢。这囡仔真正可能啊啦，去惊到啦，两个死大人。安尼死伫因个面头前安尼，这因牵手吼，诶拥抱啊啊，好个今日殡仪馆讲个即个拥路吼，结婚了就作少参厝内底人联络啊，啊从细汉都无好命啦吼，啊嫁翁哥，翁哥原来经济无好啊，佫无头路啊，啊因翁啊在生前佫牵涉到。过来件侵占案件，将因的法院拖无到啊，被扣提安尼。姓周的男子的朋友讲啊，姓周的男子里面讲出庭啊，回真困了，一度想要离开旅馆，跟我劝说啊，好好面对，怎怎继续留伫旅馆？也唔知讲两个人这对翁婆双双啊，死伫旅馆内底安尼，一边啉饮料，一边甲这对囡仔讲啊啊，对不起。回信的安尼讲啊，爸爸妈妈吼，对不起您安尼，结果无啊，可能啊，砰就倒落去啊，还是啉苦辣，但是苦辣内底可能都是毒药啦。这是伫桃园平镇所发生的不幸的家庭惨剧，拄着代志啊，拢爱对外求助啦，哦，这自杀啦，无法度解决代志呢，一救救我，性命线。或者是安心转山，1925，1925。最后来欣赏收听，这首是精灵的脚步声。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啊，台联名总商会台南分会理事长这个姓蔡吼，向岛主人出席的参什么小晚长啦、杜特地这国内外政商名流作为翕的相片，然后就开始咁骗啦。而且冒用萧万长夫人啊、朱淑贤啊、个戴淑杰华这公司的名义，编造各种啊无确实的投资案件，对外吸金啊36亿哦，哦36亿。比尔加刘淑啊提出诉愿求偿，什么电话呢判决，涉及男主应该赔偿其中五个比尔加，啊个一间公司啊，拢总要赔8亿6000万。那加上加早8名比尔加求偿4亿外吼。剩下男主目前啊，判的赔人金额合法的13亿3000万啊呢。检察官调查这个剩出来吼，目前讲的是什么会计师啦，啊，请这个绩效师啊，请这绩效的经营会计师事务所，另外经营投顾公司、德文特公司，啊，向投资人黑白摆啊，讲伊参前的行政院长萧万长、朱小红阿某，啊个。杜特地，菲律宾的杜特地前的总统，啊，佮有中钢公司，哦，拢有足量有关的，啊，然后黑白讲啊，伊即着代数计划中联资源、叶联钢铁、国光新基公司委托，将资金要投资海外相关事业嘛呢？啊，这现在男主编造各种无确实的投资文件，诈骗被害者，哇，这哦。检察官查在涉嫌男主当中对外吸金吼36亿个呢，36亿，比而且大多数拢是有钱人啊、生意人啊、地方的新书啦、属性啦，啊，佮有医生啦、啊，其中经营钢铁公司一个姓氏的一个五口哦，啊，这个口要骗上侪，骗上功夫，叫骗9亿外呢，啊，钱足侪呢，啊，无后我都骗遮侪，骗9亿外。靠赌博很熟的投资人继续投资的困难，伊是这种哇，这诈骗集团哦，犯罪所得33亿外啦，吼、哦！另外靠条线哦，比海家困难有交易，要24亿7000几万，拢要提藏起安尼无缴回啊！要那一审判呢，伊只委婉银行话判写出来14档啊。这拍到名人牌，对我吸金36亿呢。这计会计师啊，判爱赔人13亿，过3000万呐、啊。而且被判14档有期徒刑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新北市新店区姓何的咖啡商啊，因为牵涉到毒品纠纷呐。就是个天道明化三会成员，也即苦道群怀讲啊，流失毒品的情报，透过张金金啊，个陈显明以200万来介绍吼，唯独枪手吼黄英群啊，枪杀姓何男子，哦，请枪手啊，开600万买凶手安尼杀人的了，一心甲二心拢将这个姓张的啊，个姓黄的吼，这两个人判无期徒刑。啊，这现代呢，因为帮助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6档呢，看他最后话呢，叫驳回三人上诉专案定案。另外，专案无后主要嫌疑这个苦道群啊，因为伫暗夜发生以前啊，都走出去啊，走去杜拜去避开呢。台北地检署啊，对于发布通缉吧呢，这开600万买凶手，害死人啊！哦。请枪手啊，黄英群啊，枪杀姓何的男子，这两个吼判无期徒刑。初步了解是毒品纠纷得滴啦，吼、哦，毒品纠纷啦。四个男子因为制造有诶无诶一寡假药啊，被查缉，因此涉嫌发生危险源，而且上面交流毒品制造技术。啊！这苦道群怀讲，四个男子留下面花山花毒品情报，必须到组织算是重大。昨下参这姓张张金金哦，参详啊，要找枪手啊，要枪杀姓何的男子啊呢？啊！这姓张的张金金的姓啊呢吼，陈显明昨下介绍黄英群杀手啊，请枪手啊呢？啊！苦道群张金金啊，跟黄英群
参详啊，开600万，买凶手杀人安尼，而且提供适合男主个人资讯，指导黄英群准备无相关的衫裤，以及如何制造重点，以利逃亡安尼。下面原地咧计划犯案期间呐，张建金呐、陈庆明甲黄英群呐，也正在屏东一处啊蒙阿波咧在刺枪咧吼。现在为黄英群。在四个男主三个人读书回来的时候向前靠近说四个男主的时候就往他的头部阿妈棍心部连续开骨的门上当中就断死了、这两个、开600万请这杀手断、死人、这两个人判无期徒刑。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作为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思乡情歌》。

0: 去三峡北街民主公道遐拜拜啦。
1: 哦，是。
0: 啊，伊个是山爱爬脚啦啦。
1: 嗯嗯嗯。
0: 啊，去甲等落好好啦。
1: 哦。
0: 啊，天光的时候，那我这个卡片啊，拢未加落塞，也乖了。
1: 好安尼啊。
0: 啊，几下讲也哦，迄是足疼的。
1: 好好好。
0: 也四天尔，就是怎样？
1: 用三两来玩。
0: 嘿，用三两来玩。
1: 好、
0: 哦。头啊。哦头啊，我有听人咧见证吼，我必须讲，那有遐奥妙、遐稀奇的代志，食几工啊就知影啦吼，半真半疑啦。
1: 好，
0: 起码我家己直接知影讲真正有影的，人人见证拢事实的代志。
1: 安尼好，
0: 做好诶，
1: 做好。
0: 啊，我说起码我乖啊嘛无食，
1: 起
0: 码春节一个只还有一点点痛啦。
1: 安尼好，
0: 嘿，
1: 合作做下就对了。
0: 啊，搁接迄个通惠路的吼，
1: 永山通的止痒丸，
0: 嘿，
1: 好、哦、好、哦，
0: 我伫暗迄耳仔后这条筋，差不多一粒重啦，
1: 好、
0: 哦，伫耳仔后迄，
1: 嗯，
0: 安尼疼疼几啊年啊，会使讲，即，这边是大病院都看过啊，拢无效，
1: 照
0: 电光嘛过拢无效，
1: 嗯，
0: 我食咱这药啊吼，即马真正好啊，食一罐尔剩两粒，
1: 好、哦。
0: 这是观念好啊，你你你。
1: 安尼呢，好，叫你叫你。
0: 真正足好诶，唔知食食这两，我想讲啦，食你食这卡嘛是爱通血路，加紧来食较有效啊。
1: 对啦，嘿。
0: 无一定是血路掉都，人食通血路都有帮助都掉啦。
1: 安尼吼。
0: 啊，我只叫两项啦。
1: 哦，养生养了甲通诶止痒丸吼。
0: 嘿，两项安尼做伙食，你就食这个通。有通会拢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哈。
0: 嘿、哦、呀，啊，食这两项的都是，我这唔管他真好去哦，真
1: 系
0: 足感恩的。
1: 安尼好，恭喜啦，哎呦。
0: 食肚皮真正足肚皮的。
1: 啊，你本来讲毛病是安那严重的啊？
0: 卡暗棍来哦。
1: 你
0: 卡？
1: 哟，你的卡暗棍讲到毛病哦。啊，是啦。
0: 这卡就是去白鸡爬迄个山的卡啦。
1: 哦。
0: 这去山顶钓的爱爬卡啦啦。
1: 被卡嘛就对啦，我
0: 一砍一砍的，
1: 被卡嘛啦，
0: 被卡嘛就对啦。
1: 是
0: 啊，爬起哩，啊，蹬来都蹬都无感觉嘞。
1: 哦，
0: 困天光起来，卡煞未惊。
1: 哦，卡怎啊未惊了？对啦，被卡嘛。
0: 哎呀乖啊，那是足疼嘞，不是足夸疼嘞呢。
1: 哦。
0: 哎，叮，你再叮当着，叮当着，卡卡上啊，春能当一再起安尼哩。
1: 哦，遐严重。
0: 嘿，真正在安怎还唔着？啊，阮厝正是叫我讲爱去照电工啦，我想讲无爱。照电工绝对爱叫我开刀，我绝对无爱开刀啦。都食药食袂好，再来讲来好，我无爱开刀，我都是这款的观念啦。
1: 好安尼吼。
0: 嘿呀、啊，我唔只去别人这款的药来食，啊，家己一直吃啊，一再去一直想，啊，我食这药嘛是爱食通血较有效嘞，啊，家己食较有效嘞。
1: 啊，你两米加都来吃得对啦，吼。
0: 两行拢食，
1: 好、哦，啊，这即马操作做得对啦。
0: 好两行，
1: 好拢有效。
0: 好在后边这个颔骨啊，这个筋，
1: 嘿，
0: 筋听起来还是足疼的。我，颔骨啊拢未叮当呢。
1: 哦，很严重哦，哦，
0: 真正听个唐永山都啊在刮呢，听，
1: 好、哦、好、哦、
0: 真正足疼，啊，厉害，就是观念都好啊了。
1: 你好，恭喜恭喜。
0: 叫我爱食一拜食一粒，我拢食一拜拢食两粒。
1: 哦哦。
0: 啊，叫我因早唔食，我拢食三顿。
1: 哦，食三顿，食较强了，对啦吼。
0: 系啊，就是我较平食较强的呀。
1: 哦，啊，食怎么拢好盐？
0: 拢脚要消化平。
1: 哦，脚消化
0: 平。食阿袂完。哦。啊，颔骨那最好去啊。
1: 哦，颔骨今日好呀。
0: 嘿，我嘛是爱继续去保养落去啊。
1: 哦，养生养了，甲通的止痒丸啦，吼。
0: 嘿嘿，两项我拢爱搁食。
1: 哦，安尼强意强意吼。
0: 嘿啊，食完爱搁继续食。
1: 安尼食得做好呢，吼、
0: 嗯。嘿啊，真好，感谢你哦。
1: 好，强意强意。
0: 你我所有听电台吼，你的水准足完的。
1: 啊，没有没有，无客气啊。
0: 真正有影。
1: 安尼好。
0: 讲讲好讲哦，啊个好听。
1: 安尼好，谢谢。
0: 啊，物件搁实用。
1: 对哦。
0: 真正也足感恩的，真正你这你卖这个药啊，真正做大滴的，你也好大滴，真正真好。
1: 安尼好，
0: 系啊，
1: 感恩啦，感恩你啦，感恩你。
0: 系啊，好，你出落家孙哦。
1: 谢谢你哦。
0: 啊，我是已经阿婆啊啦。
1: 安尼好，你几岁啊？
0: 92岁
1: 呢，哇、哦啊！你身体健康，好、啊，好、哦，恭喜你，恭喜你，
0: 哈、哦！感谢，好、哦，啊，感谢啦，好，你多加顺哦。
1: 好，谢谢啊，
0: 感谢主持人，好，拜拜，
1: 好，再见，再见。那介绍这位永山永立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青型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 安尼旧旧的了吼，旧的了爬未起呢，苦了爬起，等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发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温落去，软脚未起力，安尼旧旧的了吼，旧的了爬未起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骨的了，骨的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下要吹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惊到温落去，软脚袂起力。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阿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哦，重精神用起袂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用山用得完，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各地指定要办理个指名告别。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就怕通胃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顺中的这 GMP 大出来，专咧清肺通胃哦，个人病因为啊，肺那清筋得灵，肺络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侪，就是到胆固醇歹上侪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侪人嘛作侪呢？会有上侪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对串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剂量，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串，将咧清血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的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卡的血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一点，脑中风了要福建。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继续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这个太阳联盟吼，太阳联盟新的中会乌口组的前会长啊，涉嫌架设着啊毕加洛线上跋筊网站，锁定两名呢新的科恩区的这个工程师啊，然后使用诈术，结果害呢欠几亿的缴销哦。结果两个人完了就上个总钱啊，欠六千几万了。啊，无阿多个行啊，欠几亿个，已经欠六千几万啦。吼、哦，对方故意特别甲因讨安尼，啊，这乌道帮派咧钱摕出来要甲你斩脚斩手安尼，结果无阿多这两个尾阿怎走路啊，闪避这步安尼。结果现在下面怎说书啊？啊，这乌道帮派前拢也徛过，啊，甲大布条啊讲啊，欠钱无要行啊，哇、哦，甲大海报哦。恐吓你出来，等人叫伊出来面对。啊，这案件刑事局警告大队第一队，即摆掠到涉嫌职责的歹徒啊，依照组织犯罪诈欺恐吓处罚妨碍评估各处罚，以上检察官侦办。啊，这四十一位涉嫌的嫌疑犯，是伫五六场所熟悉涉嫌涉敌涉过啊，这两个新的可能过工程师了，建立友谊啊。佮再分别介绍两个人进入伊驾驶的毕加洛跋筊网站，招因来跋筊，啊，唔知影讲这种陷阱要咁骗的，啊，确实解讲啊，这来跋哦，这跋这个叫稳谈无了的，结果操纵跋筊网站，结果将两个人财产骗了了，细谈细话，这两个一直跋跋家嘞，贵当啊哦，他七八个月啊，都欠对方欠八千几万。啊，一个欠伊四千几万的缴销，啊，两个人分别买啊，毛硬去装钱欠三千几万咯、哦，啊，所谓业绩已经拢开了了啊，拢还了了，所谓业绩拢跋筊输了了，而且买借钱啊，啊，即摆拢借无钱啊，啊，所以讲啊，对方哥一直讲逼债务啊，两个人无走路煞袂使哩吼，啊，现在这歹徒为了逼两个人出面还钱啊，所以这细汉的吼。到两个人徛街，一个人厝内底吼，去啊打海报啦，讲欠钱爱关出来行啊咧，啊，逐日带个徛卫兵啊，恐吓厝内底人啊，叫伊出来面对爱行钱啊咧。看你啊看，这新的科航区这两个工程师啊咧，啊，工程师一个月薪水拢一二十万咧，哇、哦，这真好赚啊，无大无钱啊咧，做一到。给跋筊网站啊，后边跟摆啊，讲吼，你咧做工程师员，好赚钱，薪水高啦。不过你咧谈小曼啊啦，来遮啦，吼、哦，这跋筊网站来投资这节奏好谈。结果讲稳谈无了的，吼、哦，来了稳谈无了的，一套路吼，半暝半暝一年啊咧，吼、哦。结果因咧跋输两个道道诶吼，跋输只用两千几万，这拢用跋歹叫啊，啊假投资诶网站哩。结果两个人用六千万啊，无多，尾啊嘛是走路咧。啊，这个人要唔放伊算咧，用六千万，一个月要甲偷钱呢。尾啊，这太阳联盟新着总会乌口组诶前会长，这人拢总掠起，拢掠起。所以讲，唔能讲，什么钱外好赚啦吼，辛苦钱啊，啊，性命钱啊，爱顾好吼，慢慢啊，谈人上前面特别好嘅，你阿话像安尼啦，欠六千万啊，一个咧方别讲啊，欠债务，两个人不得不走路，向诈骗集用两千万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江西林恩警务局圣诞的警员介绍江分局圣阳的侦查组，熟悉伊啊，江苏诈骗集团的车手的小弟哦。啊，两个警察涉嫌替车手集团啊，个境外机房咧勘查，然后加到警察办案的方式，探听侦查进度以及查个人资料，对于中犯来的偷窃呢，协助诈骗集团向百几个人啊，刚骗走一亿三千几万呢。现在分林地检署依照诈欺公务员包庇罪、包庇组织犯罪这罪啊，将这两个警察，还有诈骗集团的成员，拢从33人通通起诉啊！吼、哦，
甚至讲要有三个律师啊，协同交接诈骗集团呐，两岸伫咧侦办。这两个警察竟然交接诈骗集团呐，敢骗一亿三千几万啊呢？啊，其中一个警察的兄哥啊，就是介绍白白警察和车手的小弟啊呢，然后结合着台湾车手集团参境外机关合作。但你敢骗钱哦？骗一亿三千几万，啊，两个警察甲队内底抽佣金就对了，这话那有够离谱。即把家拢全部掠掉吼，全部掠掉。啊，这到处诈骗，拢以各种手法渗透到咱民众的生活。雷进波打个诈骗预防表表示讲啊。平均头一个月修理头两万件哦，两万件早起按摇到侪，再不就算是超过几百亿个安尼吼。即摆诈骗嘞，多啊长行哩。即诈骗嘞，即摆上侪，即诈骗较好谈较紧哩。啊，所以讲啊，在咱的生活当中，即摆哦诈骗嘞，特地都真侪吼。前期我就以会计师啊，会计师伊叫投资诈骗集团。诈骗话真咧，一亿七千几万咯，这会计师哦，会计师嘛，叫我们骗个戆戆西安咧吼。这会计师吼，这诈骗集团甲骗工来投资啊，投资了无上市啊，一赔啊，吼一赔一股啦。或者会计师相信甲人家啪啪啪，所以讲拢是现金当面交，对方诈骗集团。每一家拢交千外万、千外万，拢总交十几家哦，向诈骗一亿七千几万，最后才发讲被骗啦，被骗钱就特别倒转来啊咧，不然了有掠着负责来甲你提钱啊，的车手，还佫有监控手，但是被害人的钱啊，第一时间拢被诈骗集团啊，交顶手回海外，这拢特别倒转来。啊！这诈骗集团原来真厉害啊！是咪讲提供迄落假的吼，无上市公司的财报和会计师看，诈骗做几套的就对了。我这会计师嘛，又骗到戆戆西啊呢！你要看这会计师啊，规个财产嘛又骗了了呢。刚才这会计师给我骗一亿七千几万，我一亿七千几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中市一个少年女子吼，向台中电话的提起民事诉讼，讲啊，伊桥倒摆经过一处人家找寻，去有一只乌狗甲捉啊，啊，海煞跋跋倒啊，做一到啊关节断去啊，突轮啊，伤势不只严重，一个地条创伤了的这压力症候群啊呢，即马看到狗啊就会惊，吼，去有狗啊捉甲跋跋倒哩。为什么切个大行势哩？啊，人手啊突然手骨啊支起安尼，想请求赔偿。啊，这狗啊主人涉过男子，被判讲应该赔对方赔199,000元。台中电话呢，心里涉过男子啊，啊，都一个月收入不够20,000元做临时工啊。哎，这只狗啊，都刚捉只狗，能跋跋倒安尼，为什么拢中伤啊？突然啊骨折安尼？那少年女子受伤了，佮出现急性压力的症候群，所以讲法官看看嘞吼，请求赔偿啊，尾啊佮判讲赔啊179,000元嘞吼。去学狗啊肉啊呢，肉啊薄薄的，规身个拢肿伤啊，看到狗啊就会惊嘞，这真正有影。啊，即马狗啊主人吼爱赔这查某技术吼，赔179,000呐，赔179,000。这骗的真正一堆呢吼！我这边60岁，家己住喺福建人啊，伫连锁小食做正话，做河南医生的男主，哦，含着异国恋情的陷阱啊呢！哎，即马过去银行，佮要汇钱，要汇80,000元对方，好啊，在银行喊完，参警方成功甲拿走80,000元汇了出去，结果警方才发现讲，好啊，这个福建人真正拢骗唔惊啦！伊到你内底哦，到你内个第四界啊，竟然相信爱情交朋友的诈骗。
骗到全国民去了呢。那警察的提示，他再三也是感谢警察的帮忙，才不去骗去了呢，没有隔离过来啊。胡林人又到又有诈骗集团骗到银行又要回去啊。好啊，再走又被警方拿走掉。警员真的害头说，这真的骗不怕呢，这已经是第五次了，有可能又是第六次了，啊，真的没人骗去，真的不怕呢，哦。十二里面碰到五次诈骗，啊，都碰到那个街道主的碰到爱情诈骗的，哦，这胡林人真的做好骗了呢，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们原来是听友交代收听的无言的爱。

0: 这拢砍伐十四叶嘛，哦、对不？
1: 用三两管啦吼。
0: 哈哈，加14叶。
1: 哎呦，啊，你讲咧食哪？
0: 食过关
1: 啊。过关啊，有差无？
0: 有
1: 啦，吼、
0: 哦。嘿嘿，无食吼。
1: 嘿。
0: 啊，会生东生西哩。
1: 安尼吼。
0: 嗯。
1: 啊，食食较袂生。
0: 无，即马拢无，即马拢无。
1: 好啊，是安那，较早是有啥物问题？
0: 啊，都叫啦，咱若穿个裤内裤外裤红吼，啊，拢会流汗，啊，拢会生粒啊，安尼啦。
1: 生粒啊，吼。
0: 啊，这家里就袂啊。
1: 用三两罐啦，吼。
0: 嘿嘿，我拢无人。
1: 好，较袂生大生西。
0: 啊，那当一礼拜，就感冒啦，啊，加中医生啊，中袂赴啊，佫会甲你叫药啊。
1: 好。
0: 啊，叫药甲你小姐叫者。过关，
1: 用三两罐，用三安心的药加呢。
0: 哦，有哦，迄食咧暗时话好困咧。
1: 哦，用三安心的药，食暗时较好困啊。
0: 嘿，我食八粒中吼。
1: 对，八粒十粒拢无要紧哈。
0: 安
1: 尼哦。嘿啊，食较好困啊。
0: 做赞的
1: 哦。
0: 有啊，我之前有报人买，按人买讲听着讲较贵，食袂落去啊。
1: 哦。
0: 啊，愈好食人愈苦。
1: 身体爱顾啦哈。
0: 哎呀，啊，个人走路唔得变变叫啊，啊，目睭看物件嘛，会较紧嘛。
1: 哦，
0: 哎呀，
1: 用三保安暖，
0: 肝火嘛好啊。
1: 哦，用三用肝，你拢来吃就对了吼。
0: 啊，不过我啊，跟对面跟因大家咧讲话，因全部笑得唔会平讲。
1: 哦，
0: 啊，今我来看一下。经过酒，搁放落来。
1: 哦。
0: 啊，今麦我去卖啊。
1: 哦。
0: 我食袂少啊啦，过看完咧。
1: 哦，用三两罐，食只口气较好就对啦吼。
0: 哎。
1: 哦，恭喜。
0: 哎，袂哦，你转念安尼哦。
1: 嘿。
0: 做人足好
1: 诶，你
0: 只老伙呀。
1: 安尼哦。
0: 啊，有影咩？啊，台湾头、台湾尾，拢你药较多，你知？
1: 安尼哦，感谢啦，你食了袂歹
0: 吼。安尼好。啊，讲诶新闻正明正好势。
1: 安尼吼。
0: 嗯。
1: 啊，你讲用三罐啊，食了袂歹呢。
0: 嘿，对，
1: 你吃安那？
0: 你讲用山
1: 保安人吃白酒啦，啊，吃白酒啦，
0: 哦，吃白酒哦，
1: 嘿啊，
0: 白酒迄就是本来吼，暗时要暗嘛六七点吼，
1: 嗯，
0: 啊要倒粪扫，啊明明就迄人咱都八哩，啊那叫唔着人的，
1: 哦，看无，
0: 哈，啊，刚刚暗白酒雾安尼啦，
1: 啊
0: 一条路，佮看做两条路安尼啦。啊，我即马食有较好，我浪一阵啊啦，嗰阵阵啊再过来叫。
1: 吼、哦，用三半食食有较惨。
0: 有哦，食袂少罐呢。
1: 吼、哦，用三半食食要嘛食个千。
0: 六七罐呢，我都囥喺纸箱啊。
1: 好。
0: 阮家讲，

0: 我是咧，你叫补哦，食了就好，就单调啊你，啊身体爱顾，爱一个人住，啊家一个人住，我家一个人住，啊两个双生啊拢家买厝，拢搬出去啦，啊拢在科先生咧上班哩，啊细汉在美商的啦，电台咱也无识无识，啊种的药拢是中药呢，讲嘿啊，
1: 对啦，
0: 嘛。啊，拢袂害人哦！我电台害人，伊都爱掠去关。
1: 袂啦，
0: 做咧大个，
1: 伊
0: 啊等下看我有食，阿妈好好好，啊过关过关，无哦，甲我咧讲个听，我林宏咧讲会关吼，会到袂
1: 讲话，
0: 啊那安全伊都唔知个，嘿啊都危险嘛，你唔知哦。
1: 对啦，关会过啦吼。
0: 嘿啊，无你关啦，安全咱嘛唔知啊。
1: 对啦，啊你食食拢有差了，对啦吼。
0: 有哦有哦，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0: 谢谢点，别人唔买，你讲你林宏，啊你是林宏，你是我介意，我安尼问题，迄我食咯。
1: 哦，安尼吼，安尼你用心用力食，即马卡路较好啊。
0: 有啊，行路偌好势。
1: 哦，安尼恭喜。
0: 我早起嘛六点外去菜市啊买菜，往家转来往家去。
1: 哦，卡路较好。
0: 菜转来。
1: 安尼吼。
0: 哎呀，我今日上班买叫迄个啥。咱糖分的迄个，我听你讲
1: 是
0: 好的哩。
1: 用三两抓三啦，晓晓。
0: 哎，迄只安怎哈？
1: 食糖分啦，
0: 糖尿病，
1: 糖尿病咧食做好啦，晓。
0: 哦，安尼哦。
1: 晓。有需要较食啦哈。
0: 之前我有尿酸，啊尿酸咱无去啊啦。
1: 安尼吼。
0: 尿酸无去啊，迄医生三个你爱摕一届迄个
1: 药啊，
0: 迄个药啊，爱用会加。检查尿啦吼，啊抽血啦吼，啊检查目睭，哎讲目睭无要紧，无代志，我当然嘛无代志，我钱食偌济咧，腹肚底当然嘛无代志。
1: 食用山用抓也用山保肝丸吼。
0: 嘿，
1: 哦，
0: 我特别来去检查目睭，人讲你目睭无安怎？
1: 安尼吼，恭喜啦，
0: 恭喜。啊，
1: 你吼，
0: 系啊，
1: 用山保肝丸啦吼，
0: 你食偌济落去当然无代志。
1: 恭喜你啦哈！
0: 阿姨甲讲阿官嘛无安怎，阿讲有糖分小可安尼啦。
1: 好嘞哈！
0: 我讲好，我正话要食阮林宏的迄高糖分的哦，互恁去掠无。
1: 用山用抓山啦哈！好啊，恭喜你啦哈！
0: 谢谢，
1: 再见。今天就东介绍三名多年啦，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来作文用家用上个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那你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去用完，还有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观完，吃麻椒青麻椒麻椒金波片的波，用山波安完，吃糖分的用山用爪山。啊，我食困未起，过脑诶，用山安神用脑丸，啊，个咱诶用山木基地吼，我伫指定要帮你个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山的小团世界新闻，那时间都差不多啊哈。那呢，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去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talk show。

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到啊！今天是7月27号，哇，好快哦，来到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七月份最后一周，天气非常的炎热哦，现在双北地区哦都有来到34、35度，可能你的体感温度还是会高一点点。那今天气象署说哦，中部以北哦，这个午后啊、哦、午后会容易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明天哦都是会有午后中西北雨这个几率啦。等个拜三过了，今麦更比算上热，等个今礼拜拜三过了啊，哇，真的又会可能高温随随便便都要超过35、36度了哦。那这两天哦，这两天算是就一般夏天的热哦啊，礼拜三过后就是烈热嘎糟不咯哦。诶，我们前一阵子不是一直在说那个欧洲哦，他们的那个 heat wave 就是那个热浪哦。那、啊、还好他们热浪过了。诶，昨天我就看到有人去欧洲说，他们现在啊这个晚上就是中午的时候有可能会来到27度，那等到太阳下山晚上的时候就会来到大概17度吧，然后17度还15度，说很冷。所以现在可以知道说他们那种热浪来袭，为什么就这人受不了，那甚至还会热衰竭，真是不习惯。然后呢家里为什么没有那个冷气，当然就是你一年当中你要遇到那种热浪来袭，真的热到再没掉一定要吹冷气，那个是很少数。那今年因为圣婴现象的关系，所以整个全球的暖化啦，或者是高温炎热持续很多个国家，那时间也比较久。不过就是说，哎，你看他们热浪过了，公公现在日夜温差蛮大的。哎、啊，今天哈，那公超过25度，到27度、28度，大概就像我们这边在感受35、36度一样哈，他们就会觉得很热。但在欧洲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说，今天是较干热，哈，咱这是就湿热，哈，哎，人家整个这个日夜温差也大哈。那如果你接下来八月份还要去欧洲的地方，其实最好就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开水。虽然就是气温高哦啊，但是嘞，有风吹来啊，但是是说很晒哦，很晒哦啊，咱家是很晒，晒到你也没地方躲，你只好躲进室内，至少就还有空调哦，还有空调啦。好，那也跟大家讲哈，现在暑假期间嘛，如果你要去戏水、要去玩水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哈，一定要在安全的水域哦，因为张 A 波哈，有一个爸爸哈，跟他的妻子哈，跟他太太，然后带着两个小孩到那个基隆石公潭哈。基隆的石公潭去啊生水，想要告公这个爸爸哇跳下水之后就迟迟没有上来，那他太太就觉得不对劲啊，就马上向旁边烤肉的民众来求助哦。那当时真的有两名蛮热心的民众听到之后就赶紧跳下水去救人哦。那爸爸已经昏迷了，他拉上岸，后来赶快通报这个警消，没有想到这个爸爸送医之后呢，本来一度有恢复心跳、呼吸心跳，但是呢，在今天的凌晨还是宣告不治。这个爸爸跳下水很久没有浮上来，结果妈妈赶紧这样去向民众求助，可怜民众嘛，有人捌去过这家人的石公潭遐生水，看起来这个水域好像看起来还好啊，但是其实，因为石公潭听讲遐部分的水域是踩不到底的，有的是看起来好像浅浅的，但是有的很深哦，所以如果在戏水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就是说有没有身边第一有没有救生衣哦啊，有没有一些浮具哦，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憾事。过去我们曾经有说过防溺的五个步骤，叫叫声抛滑，有没有？你要大叫救命，然后可能就是要赶快呼叫打那个119，然后呢看有没有
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延长的哈，可以可以递过去啊。但是哈，你也知道那个溺水时间其实都非常的快啦，可能当事人有时候紧张就来不及反应哈啊，所以就是说可以生水耶，通常都是他会游泳，他觉得他还蛮暗水性的啊。如果有的人哈一的怕水的，像武汉鸭子，我可能就离水边远一点哈啊，就这人啊的小贝安那下水去，觉得说啊这个水域也都很熟悉哦，所以在这边呢。有暑假期间，那分布在北台湾很多地方的一些水域哦，大家如果要下水去玩，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吼，就是讲，咱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立那个牌子，就是说这个地方危险哈，你不要下去，那是危险的区，如果没有开放，那你就千万不要下去。那即使说诶是可以戏水的，也是要特别留意啊，像今妈那看起来天气不错，但个中岛鬼料诶还上游哦，不然安尼雷公气呢就打雷，然后就开始一直下雨，有时候那个水大量的冲流下来一直到下游去，有时候水很湍急、哦、来不及，这个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哦、那最好就是说自己都可以有备一些游泳圈、哦、然后如果旁边有救生员当然是更好的，但是我相信一些溪边啊野溪可能也没有附那个救生员，就是结伴，然后一定要留意安全，要下水之前是不是做一下暖身，麦雪公啊就热啊，我当时还水温真的蛮低的啊，熊熊抽筋啊，还是身体不适啊等等，这个也会增加危险性。那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一起不幸的一个戏水的意外。虽然说这个七月已经来到七月底咯，暑假也快要过一半了，那接下来还是有玩水的机会的话，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当心哦。

今天国历是7月27号，那在前天7月25号啊，不知道我这条就没有真正有去开到哦。那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哦，他来那时候登高一呼哦，就是说，哎，我是人啊，我反独台哈，我是人，我反独哦，独这个台湾呐、啊，这样的一个集会哦。那短短的时间内哦，在上个礼拜六7月25号，哎，讲坦白的哈、哦，这个可能比很多人的预期预估，包括执政长预估公根本人去哈、哦，哎，个不只啊侪人哈、哦。虽然很丢哦，底下讲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5万人了，我们已经有10万人了。哦，最后那个主持人还说啊，现场已经破了20万人了。更夸张的就是国民党团的那个总召，哦，傅昆萁副总召，你妈卖些夸张，你讲很丢100万人。啊，我们已经突破100万人了。哦，旁边那个柯志恩哦，眉毛稍微挑了一下，瞪大了眼睛，想说我有没有听错这样子哈。哦，你讲现场有10万人都很夸张了，好啦，你讲反正你们主持人说有20万人，然后副总召说有100万人，没关系没关系，你都说现场有1000万人也 OK 哦。那这象征的什么意义呢？哦，就是可能，蒋万安登高一呼哦，他还联手了卢秀燕嘛，哦啊，韩国瑜院长也有到场哈，哦，然后应该是说。国民党大概要选举的这些地方首长，包括说县市议员小鸡们，其实大家都有到场。那我有注意到说，诶，谁是没有上台，没有看到张善政啊。那侯市长呢，其实侯市长第一时间上个礼拜人家问他说他会不会去7月25号会不会去凯道，他那时候就有说，他会跟新北市民站在一起。侯市长的回答总是这样子，诶，你会不会去那个凯道啊，那个声援一下啊，我会跟新北市民站在一起。那你可能没有看到他上台致辞，对不对？事实上，哦，侯市长真的有到现场去，他大概5点多的时候他已经在凯道的现场了，而且嘞也被拍到他跟李四川，就现在要接他棒子这个李四川，哦，并肩而坐，那两个人也交谈，哦，也跟现场的民众一起拍照哦。可是呢，因为上个礼拜六7月25号晚上8点呢，他是要出席在新北共寮的那个河海音乐季哦，共寮场的活动，所以呢，哎，从这个凯道啊去到新北的共寮还蛮爱有车程，所以啊，他5点多就到凯道啊，但是呢，还轮不到他说话，还6点20分他就赶快哈，赶快离开现场了，因为那时阵嘛阿伯安排县市首长恭维哦，那迄个时阵我电话有安排，可以买可以供嘛哈啊，总而言之还没有安排到县市首长上台致辞的时候。时间侯市长就先行离开了，哦，然后侯市长的幕僚是说，因为侯市长有现身在凯道，他其实是为了要跟新北的一些乡亲卡这个会，那因为那要去河海音乐季，他那个是1个月前就敲定了，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协调，所以呢他多花了2个多小时这样折返跑，哦，先来凯道啊，个赶去共寮哈，而且哈，啊，对，他有参与说那个党中央主办的全代会跟这个凯道这两场活动的是招来招去啊，所以大家没有看到他上台去，但事实上，你看侯市长他的新北的行程，这个河海音乐季共寮场他还去现场，而且他还有去颁奖，因为他们那个现场有一些音乐团体嘛，啊，他们就要颁出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然后就新北市在地的大家长侯市长真的有赶过去河海音乐季去颁奖。那反观我们的蒋市长，蒋市长7月25号那一天晚上大稻埕的烟火节，哦，通常蒋市长应该每年都会在那个大稻烟火节的现场，今年没有，他没有去哦，哈，哦，啊，有的民众当然会觉得说，啊，你不来看烟火，啊，你去凯道，哈，哦，啊，当然对蒋市长来讲，他觉得凯道这个要争取食用油的安全，这最重要啊，哈，哦。
但是也有人说，哎呀，你看哦，今天侯市长对吧，老心在在，侯市长哦，他要去河海音乐季哦，这行程一定就炸了，巧合不当移动哎。啊，今天要那蒋市长，他没有年底哦要选举，要继续争取连任的话，哎，他会今天这么积极吗？哦，啊，这不打紧哦。哎，总而言之，这个7月25号上凯道的这件活动，已经啊这样的一个行动。我是人我反独已经落幕了嘛，那落幕了之后呢，哎，现在又说他们说又要发布要动员令哈，动员什么呢？哦，说8月1号哈，将针对拒绝毒酒驾，哎，诉求重返凯道啦哈，哎，这个可能真的是有这样子7月25号的一个经验哦，就觉得嗯，号召人也没有那么难嘛齁，哦，把那个信心重拾回来。所以齁，哦，诶，金马公又宣布说好像在8月1号他们要一样要上凯道，然后呢这一次的主轴是说拒绝酒毒驾齁，哦，然后对这个酒毒驾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大家就说，哎，台北市长蒋万安蒋市长，像台北市府他一共召开了10次的毒防会议哦，那可是蒋市长从来没有出席过，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哎啊啊，这场集会不应该办到凯道啦，应该移驾到市府路对蒋万安来咆哮哦。所以呢，嗯，他们的这个委员，哦，这次是委员立委那个林佩祥就有在那边说啊，8月1号我们反酒毒驾，哦，又要上凯道，哦，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这个上凯道上瘾了，哦，啊，真的有吃饱这么闲吗？哦，好，那今天蒋市长对于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嗯，蒋市长是说因为大家就批评他说啊，自己的毒防会议哈，哦，在台北市府的都没有参加。那蒋市长是说哈，哎呀，胡说八道哈，哦，这个不是事实。他每次都亲自主持治安汇报哦，治安汇报跟毒防汇报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哈，哦，毒防会议，毒就是假毒的毒啊，防止的防，毒防会议啊。然后蒋市长是讲，人家他都毒防会议都没去啊，啊，不然你怎么把这个时间留在台北市政府？那蒋市长今天就说这不是事实，他每一次呢都自己主持这个治安汇报，而且一定会针对这个毒品防治来进行讨论跟深入研究，而且督导各个项的一个各项的防治作为跟进度啦。所以以他自己亲自主持的大安汇报，也会在近期针对毒驾的事情进行各项深入的讨论，以及啊，这个要拟定各项防治的一个作为。然后呢，蒋市长说，台北市政府哦，警察局这几年一直在毒品防治方面查缉毒品方面的成效，从2023、2024到2025都是内政部评鉴第一名的哦，6都里面第一名的哦。所以蒋市长说，他会再一次督导哦，要求警察单位，哎，跨局处全面来防治毒品。好，这样你看。不要说他问 A 答 B， 而是说大家就觉得说，哎，你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毒防会议哦，然后呢，前前后后从你上任到现在开了10次会议，可是你都没有到哦，你缺席是100%。但是蒋市长的回答是什么？哎，我有开治安会议哈，哦，我有开这个治安汇报啊，他把认为说防这个毒品也在治安汇报里面，你不要再说我没有去毒防会议了，哦，我在治安汇报里面我就已经有讲到说，诶，我们要怎么样对于这个毒品的防治进行讨论跟研究。所以现在改工，现在就说你别说我没去，哦，没去毒防会议，我有去治安汇报，治安汇报里面就说要怎么来防毒啊，哦啊，所以他的说法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买不买单哈，哦。那如果既然是这样子，那都治安会议，那何必要开一个毒防会议嘞？毒防会议的用意是什么？是副市长开，还是主任秘书开，还是谁在开？哈，哦啊，反正他是大家长哈，哦，他这个毒防会议没有，但是治安汇报啊，哦，治安汇报我知道各个县市的首长都一定会去开的，他可能就把它涵盖在里面了。啊，条件比如你觉得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了去，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自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来哦来哦，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 Talk Show。
12: 时间12:32，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红玲。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嘛，那记不记得哈、哦？往年通常不是都有一个什么五穷六绝，对不对？就是说五月份要报税啊，然后五穷六绝的意思是什么？通常股市都是还蛮低迷的，但今年哈、啊，你也知道牛气冲天。上半年那个股市哦，一直涨一直涨，你本来不想进场，你都被旁边的人影响了，有没有啊、哦？你心头了灾不哈？哇、哦，大家呢，跟他眼睛闭着，青菜买青菜去哦。你不然叫你买一张啦，不你买一个嘛好，你买十个嘛好，是不是就那种氛围，就让你觉得说哇，有没有？就真的。不只是我们，那个韩国、日本也是，而且韩国、南韩哦，南韩的那个年轻人，应该走在路上，大概10个9个半，大家都是在那边。我们不要说炒股了，就进入到股市哦。所以啊，当大家都很贪婪的时候，很希望可在股市当中，哎呀，获得一点好处，哈、哦、啊，上班就忝的，哈、哦，哎呀，那一个月可以当你这个薪水，啊，你股票那几天，哈、哦，然后去去去，哦，那不是很好吗？啊，有时候还可以赚了几个月的一个薪水哈、哦，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一直往前冲，哇、哦！我们在要趟打东啊，哈、哦，阿里哦，你有时候有没有想一想说，对啊，如果大家都在赚钱，那到底是谁赔钱啊？然后呢，这股市到底是买未来的希望，买未来的梦吗？哦、你就一直觉得哦 ，AI 类股对科技股哇，就像那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以前会有那个网络的泡沫，因为以前没网络的时候嘛，刚刚哦，你看以后就是拢网络的世界，啊，那才讲啊，说崩就崩。那现在哈、哦，尤其是这个礼拜哈、哦，这个礼拜说。还有传出来很多的一个讯息啦，说专家还预估这周可能还有2天，哈，是一个大的挑战。也先不说哪2天，我希望大家都是平常心，好不好？哈，平常心好不好？ 如果你已经股市进场了，对不对？没卖，没卖啊！你是用你多余的闲钱去的话，哈，那可能还好哈。真的怕的是你安尼啊，去贷款下去，贷款下去借，哈，啊，这真正的压力就较大。好吧，紧哈，啊，这股票咱先卖惯你哈，因为今仔日看起来好像也是啊，绿色的，绿色的。那昨天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是7月25号，统一发票五六月份的这个统一发票哈，就已经开奖了啊！在那里听卷边语，你有没有中个小确幸啊？哦，我看这次有千万的这个啊头奖哈，特别奖，八位数字都一样的，可以获得1000万的嘛。然后呢，有特别奖是有200万的哦，拢是安尼哦，去个超商啊，拢买安尼一刷物件。就得到这个大奖哦，所以真的实在是，大家好去超商，我老公是还有一个，他才买一瓶那个什么统一麦香红茶，那一瓶才10块钱，中了千万。那还有一个是他只是去买一个，也是在超商买了一个小饼干，孔雀什么小饼干，46块啊，200万。真的所以齁，记得齁，这个兑奖齁，那你现在如果发票都在载具里面的话，他都会给你通知啦齁，你去兑下奖，你都会主动齁，你给我账号的话，到时候那个啊，你真的有发票中奖，他还会到你已经有设定绑定的那个账户里面了齁，啊，小心不要被诈骗。那如果你拿的那个是纸张的发票，啊，记得齁，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的号码已经出来，可以去对对看，不如小补，你丢些4000块，买袂歹呀，冇几万块呀，啊不冇200块啊，云端发票够500块呀，齁。这样呢，哈蒙对，哈蒙对啊！如果说啊，你发票都共估都没有，也没关系。很多人真的一张也没有的哈。那你今年有在7月份的时候啊，在5月份的时候一开始，那时候不是要报税吗？如果你是很快的时间去报税的话，哇，这个365万户的纳税人要注意咯齁，因为财政部呢这个资讯中心最新的统计，就是第一批退税的一共有3656898件，退税的金额达到612亿哦，那其中呢有358万件直接就会退税给你。哇，所以就是会在7月31号入账，所以今天是礼拜一，你如果符合这个退税的条件，而且你这炸一下没报税的时候，你就这炸的报啊嘛齁，那你会在7月31号，你要有一个小确幸的账户就会有退税的金额，每个人退税不同嘛，有人一两千块嘛，你拿啊，有人也拿一两万的，对吧？那首批退税的总额加起来612亿，所以平均说每一户齁，大概可以领个1.67万呢，这个也不如小补齁，不如小补。所以呢他就说第一批退税的主要对象齁，就是说你在6月1号之前你有完成网络或手机申报退税的啊，第二个就是适用税的试算服务齁，透过线上登录或语音完成的这些案件，第三种是适用于税额的试算服务齁，在5月11号之前用书面的方式向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国税局完成回复的案件，这个都会在这个月月底7月31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先退税给你，先退税给你。所以下次你哪边报税啊，早报晚报都是要报，你就早一点报，比如说每一年都是五月的报税季节，你5月11号之前你去报，你就会在第一批7月31号退税，就会比较优先给你入账了。好，所以呢这个如果有退税的话，也是一个小确幸。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福禄在锦家，中磊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

丁虎啊，徐宏林，好，在礼拜六的时候啊，这个国民党他们上凯道哦，说要反独游哦，这样的一个怒吼，那当然就是希望赖总统可以道歉啊，卓院长可以下台哦。那反正因呢诉求是安呢哦，那这个行政院有没有听到呢？哎，有听到哈、哦，行政院在前天哦，当晚的八点的时候就，当晚的时候，他们说。八点，他们说那个什么，那个蒋万安还说那一天有20几万人，他跟副总召讲的不一样哈，一共五里才归板狼上街，副总召是说100万人嘛哈，然后就是他要说得一直要卓荣泰下台哈，那行政院有出来回应呐哈，那个发言人李慧芝就说，石安呢没有分蓝绿哈，没有朝野之分啊，大家对于问题的油品哦，中央一直以来都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而且现在减掉持续在扩大侦办呐、啊，那行政院已经提出一套石安法的修正草案哦，所以中央跟地方应该各司其职，密切合作，强化源头管理，稽查把关，透明这个资讯哦，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国人的食品安全，让民众安心，社会放心。那你现在吼、哦，国民党一直就是骂中央，一直叫赖清德要道歉，一直叫卓院长要下台，反正他就是一副就是食安的问题，就是都是你中央的问题啊，你中央没有把关好，你中央做的不对，好像跟我地方都没有关系，看来是这样子嘛。反正就是拢塞给中央吼，爱得爱卓永泰下台。啊、但事实上呢，阿德公，大家应该回到上班的地方去了，对不对？今天开始都各司其职在上班了。没想到今天刚刚我们蒋市长，他这个受访的时候又来说什么呢？他说哦，最近他们国民党的立委私下有跟他提到什么？提到倒阁的这个议题啊，他直言说哦。蒋市长说的哦，如果能够透过倒阁哦，让行政院长卓荣泰为了这个癌油的这件事情下台的话，就负起政治责任嘛，这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啊。但是大前提就是说，国民党啊自己要能够取得共识啊，也不只是国民党取得共识啊，跟民众党也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啊，所以我们要各方充分讨论之后才会采取行动哦。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好像在这个去年好像蒋市长他好像那时候也有提过倒阁的事情嘛，对不对？不过好像才讲了一次说那要么就倒阁，结果好像可能各方的声音压力就来了，后来他就没有讲。但是他今天受访的时候又说其实他们自己私下有一些他们国民党的立委已经跟他提议了说那就倒阁，你要让院长齁、这个下台对吧，因为最主要那么在行政院长就是总统任命的啊，然后呢看起来好像不为所动，他们现在想说我们上凯道都完了啊，现在立哥安呢好像也事不关己，没你的事，他们的诉求没有达到目标，那现在是不是要再搬出这个倒阁所以看来蒋万安今天这样讲，你要考虑清楚，你要想好，你确定民众党真的会答应你倒阁吗？倒阁就是大家户户的钉来钉算哦，你确定真的重新再选的话啊，你们蓝白加起来还会过半吗？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好不好。所以有啦，蒋万安有讲，他说影响的层面都要好好的讨论，认真的思考那他也希望就是说可以加大国会对总统力量的一个制衡，所以如果真的重新倒个颠算的位你要不要先去拔杯一下齁不齁这段时间以来对吧，我就说或许去年罢免的那个时机不对，那你经过了这些日子以来如果你现在真的重新，当然时间不能重来，如果现在说要再提罢免，你觉得真的没有几席会被罢掉吗齁还在那边说什么什么？你看翁小玲就在那边说那个卓院长不应该领薪水，对不对？你看这一个法学博士，然后教授讲这种话，那个都已经编了，没有这样子的法，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卓院长你不要拨薪水给他不要发薪水给他，你为什么不说这些不适任不称职的这些立委诸公们也不要发薪水给你们呢所以你看，就是安尼吵吵闹闹安尼。对吧，两三年要过了就摆在那边，现在很多总预算都还没审去年的预算这样，现在已经7月27号了

好，来，最后要跟大家讲哦，最近新冠疫情的这个传染哈，还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疫情，这个好像有升温的趋势哈。很多人他是没有发烧，但是啊，哎，医生在讲哦，如果你发现你有咳嗽、喉咙痛、流鼻水、鼻塞、头痛，还是倦怠、肌肉酸痛，即使你的体温里没有发烧，哎，赶快去做一下快筛哈。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说你没有流感、新冠或其他的呼吸道病毒的一个感染的可能。那最近呢，就是提醒大家，因为天气真的很热，但如果外出的话啊，我建议你公共场所还是口罩给他戴着，因为呢每一周去就诊这个新冠的人数都是每一周一直在成长的，那看来会到下个月可能来到一个高峰，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医生也在讲该快筛的赶快去快筛，即使没发烧的也可能中标哦，特别注意哦。好，看看时间，跟听众朋友说声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昼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遂哦，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福禄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啊，我迄个厝内包包菜无，我伫遮啦。我若主持节目无点啊哭个哭个，我无才调主持呢。咧骗人的唔捌，人个别人都有才调主持。啊，我都常常讲吼，阿强是一个憨忙囡啊，正装卡的草地囡啊，口才有够歹了。主持啦，广告是足含慢，但是我真认真呢。我常常讲拜拜啊，书香机菜脯棍，互恁加减啊，罔挤咸一下。啊，有哪爱感谢啦？感谢咱遮好朋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疼惜，讲下港转来阁主持，互恁大家拢总会当食饱饱。感谢咱遮的时代，大家看会起。啊，无在山顶的古早味，大家唔通来生气啊，来生气，因为政府规定爱验报告，一段时间哦，绝对互恁拢买无。上届歹势就是只个老红婆，拢照规定哦来验几套啊，验几套。哎呦，啊，差不多两个月会等待，因为检验的厂商即卖是排几排。配合政府讲会使，我才来空中报予恁大家知啊，大家知。唉，阿强安尼嘛好啦。啊，你都踮在二月七日的时阵，都有迄张检验的报告啊，讲话都无准算。其实若要甲准落嘛会使哩啦。即摆电视电台闹底卖啦，无张检验的同款，佫继续卖啦。伊讲啊，我都有检验啊，啥物时阵检验的？你若最近检验的啦，上紧爱一两个月时间，才会检验的报告才会出来啦。我今年2022年二月七日的时阵送 SGS 检验，拢无任何的毒素。这张报告，这不是干一张啊，尔，这规本的呢。啊，我嘛会当甲撞过无？会使你啊！但是安尼对咱的消费者都无一个交代啊！啊，从你二月份去检验，才检验，但迄时阵。都还无毒油的风波哩，啊！我知影讲检验拢无问题啦。啊，即摆你敢歹检验看嘛？我即摆就是因为送检验还袂报告出来进前哦。我准有我嘛歹卖你啦，准有我嘛歹卖你啦。这都是阿强一向做代志的责任啦。啊，你甲看一礼拜山顶的古早味咱卖偌济呢？这对我有那算一种损失呢。但是啊，我就是要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讲啊，阿强哦。有影像你讲的吼，主持节目、广告，包括卖物件，一定爱凭家己的良心啦，一定爱凭家己的良心。啊，阮这都良心事业，家己做。你要叫我亲像讲套什么的沙拉油啦，套什么的麻油啦，套来套去，迄我袂晓啦。迄落工课唔是讲我不爱做，因为我袂晓做，要安怎脱头，要迄落迄比例啊，还无啊，加无用的尔啦。来，今仔日水洋洋的来广告啦。我就莫阁想啰嗦啦，厝边头尾你甲人报啦，互你买甲真正今仔日会得志兼娱乐啊，兼娱乐讲下港转来阁主持，互恁大家食饱饱，感谢时代看会起，无在山顶的古早味莫生气，因为安那政府规定验报告一段时间你买无，上届歹势老红婆拢照规定验几套。大约差不多两个外月会等待，因为检验的厂商排几排，配合政府讲会使，我才来空中报予恁大家知。啊，今仔日水洋洋的来广告，我着卖阁想啰嗦，厝边头尾你甲人报，予恁买甲会娱乐啊，会娱乐。对这边水，对迄边啊过，对迄边阁水倒转来。恁在期待啥？阿强哦，一个月无讲啊呢。即卖已经月底啊呢，即个月水洋洋、水喷喷的，你拢无来咧广告呢？即嘛是即个月头一摆，嘛是即个月最后一摆。啊，当还有一个问题，我若配合着厂商的广告，佮犹太吼，拢送迄个山顶的古早味啊。即卖无即个山顶的古早味会当送，啊，要安怎犹太来？我来打破着空前的记录，一摆就好啦，好唔？一摆就好啊，一摆就好啦，好唔好？因为安尼负担真正有够大啦。我甲想想的吼，昨暗我枕头甲贴无悬，半暝半我搁靠厂商讲，你唔是拜伊的时阵要载迄个水洋洋、水喷喷的来晓？安尼啦， 一拜就好，一拜就好啦。哎呦，阿强哦，死人陪哦，你若咧讲这吼、個，我拢嘴能陪，先坐咧等。你唔是看来讲要甲写介绍啊？而且过来我付出着代价呀。我讲这天气这么热，食三上介好，我都食凉水啊。哦，你若菜市啊去买仙草，买迄落艾油啊，等下老冰冰安尼清凉，搁体会食着偌好咧。啊，迄、那个甜，迄、那个甜，你爱足注意诶。咱人食甜真正唔好。啊，若自然诶甜好无？啥物是自然诶甜？就是芳蜜啦，芳蜜啦。咱咧推广诶迄个龙井蜜，伊诶时间期已经过啊，即卖已经无龙井蜜啦。即卖啥物蜜呢？即卖就是即个百花蜜、百花蜜、百花蜜开口嘛，足好哦。卖讲，干那买艾油、买仙草，倒来家己熬，冰冰凉凉食，清凉搁体会。看啦，讲你这个百花蜜，安尼甲拉啦，掺一丝仔柠檬哦，安尼啉到最赞的啊！我常常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干啦，先囝先孙啦，看啦，迄落饮料啦，当规冰箱滴滴好效果。后摆你若食老了，后你个囝子是谁啦？大汉哦，你再来怨叹着家己讲啊，实在是有影真叹西怜。迄家己个孙、家己个囝咧，直直甲头头家吼，都还未五十岁进前啊，都身躯拢全全是慢性病，拢咧食处方笺。我甲你讲。香味、百花味，真正嘛有够赞的赞啊！来，哦，你若搁掺一丝仔柠檬，上好呀！哎呦，强啊！敢袂讲，你今仔日要来送阮这个物件，头可能会贵三三呢，而且搁是正咱台湾的香农，人伊是产销班，我甲你讲，饲香饲到我叫伊养蜂达人，就是赵耀峰。饲芳界，你甲问讲赵耀峰，你捌无？看他讲吼，因迄个在芳山外的卡车啦，搭毋知几栋的啦，都两三台咧载啊啦。人一般啦，一台小火车有当时啊吼，啊都忝歪歪啦。人伊是几落台，毋知几栋的大火车咧载芳山外刷来刷去啦。啊，即卖都无能经灭，即卖有即个百花味气味嘛，有够赞啦！来。水洋洋的水盆盆吼，实在是真正有够好。天气若热，你要出门的时阵，甲抹一下，伊都有一定隔离紫外线的照射，隔离紫外线的照射，你的皮肤会乌呢，你的皮肤嘛会产生着斑点呢。哎呦，阿伯，阿伯，可爱乌肉送哦，我咧讲你啦，你即摆食老啊吼，面的全皱纹呢，全老人斑呢，安尼敢好看？阿叔唔知影歹看，啊都唔知要安怎处理。若讲要来去吼美容院，也是讲哦，哎呦，来去用镭射是贵三三。来，我甲你讲哦，唔免瓶瓶罐罐，咱个一罐店在百货公司，着爱周年庆才有卖你八千八。啊，我一罐卖你3600块，真正合情合理啦。因为咱这五十亩会当抹差不多两个月啦。啊，好甲歹吼，你莫听我讲啦，来，你听咱个听众朋友踮在线顶，甲咱遮每一位爱水个朋友分享互恁大家知。
1: 啊，我吼，我本来是听你咧讲，我听你个节目是听足侪年个，吼、
0: 哦哦。
1: 啊，阮朋友拢甲我讲，哦，啊，你个手腕呢，一点一点吼，哦，我看你都爱去买来摸看卖。
0: 好好。
1: 啊，我半信半疑，也拢听人咧讲真好，啊，我知好。啊，买落去头一边，我就买两罐解来抹。哎呦，也买一罐了，也买一罐，哎，乌斑那直直细点，那会煞较白啦，那煞拢较无明安尼吼。我才去甲阮朋友讲，阮朋友哇，可怜伊迄面吼，啊，伊迄面就是甲石斑鱼吼，要同款，要同款。
0: 遐粗。
1: 十五年前建安是一个美女哦。
0: 安尼哦。
1: 是一个美女，安尼好啊！大家学了讲，哦，你娶这媳妇遮水，啊，嫁人迄姑囝，啊，因大家是管真严，讲伊媳妇遮水，惊伊去乌白来，结果人阮迄咱庄卡咱婚姻吼，查某囡仔拢较保守，无可能的。啊，嫁因了后，因大官拢感到条条，啊，食好穿好啦，咧开工钱嘛，食好穿好，吼啊十六年后。迄囡仔拢作大汉，安内一面那会煞变款，也因翁煞搞外遇，拢无爱倒来甲伊困。看伊迄面安尼，规面吼，迄面真歹看，乌斑规面两个面啦。
0: 吼，啊，你甲报诶，你甲报
1: 诶。尾啊，我甲报，我讲你看我诶手盘安尼有较水无？伊 讲有啊，你是我先还是去用美容？我讲哪有可能啊？食这老王，我去用美容。
2: 都是。
1: 哦，啊买啊，我甲布你都爱买，讲啊，因古人讲无啊，阮大家看拢无使买电台物件，我讲来来来，你提五千块来，我甲你买。
2: 哈。
1: 好，爱全叫我买啦。
2: 哈。好，
1: 啊叫我买无，一个月我卖了。迄面就安尼光光光，好好头尾一半，吼。
2: 安尼哦。
1: 所以，嘿，所以人伊拢讲你菩萨，哎，唔敢卡电来甲你谢多谢。
2: 好。
1: 叫我倒来甲你谢多谢。
2: 没啦，没啦。
1: 伊会找机会卡啦。
2: 好啦。
1: 啊，有影非常的感恩。
2: 谢谢。
1: 我介绍几落个呢？我介绍几落个，因家己去买。
2: 安尼吼。
1: 啊，有影你敢那菩萨的。
2: 无啦，无啦。
1: 安尼，较好个，较好个物件，你介绍阮用。
2: 哎呀，阿姨。
1: 我这两个手盘后了，恁外务员来，我报伊看。
2: 好啦，好
1: 啊，阿姨，
2: 哎呀，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
1: 阿
2: 姨上广告现在。
0: 感谢，少年大家嘛水，少年啦，阿伯可爱欧巴桑哦，恁少年的时阵，恁敢无学了讲家己足水？哎呦，强啊优，卖讲家己学了啦优，都掺在厝边兜优。哎呦，大家若看到咱，就拢吞烂呢。又哎呦呀，美花哦，像阮老母较早少年的时阵嘛，水洋洋、水喷喷。又啊，强，你讲老母即摆无水，毋是无水，面我嘛甲照顾油油油，但是都有较大苦逼啦。又啊，食啦，我身身拢会，迄体型拢会大瘫痪的。又哟，只有安那靠保养，靠保养，你偌水啊？迄若做翁的哦。你若唔保养哦，人看啊，较看拢看外口的查某人，啊有当时啊，咱查某人我感觉讲真唔搭，啊咧欠长呢，多欠欠的，结果翁去娶查某，欠的遐钱摕去外口的查某人开，干若要外口的查某人开，倒不如家己开。我甲你讲，今仔日这个化妆品你若买无着，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拍算。你长时间甲使用，是安那讲，咱每一年的化妆品的业绩，直直成长，直直成长，直直成长。因为你若无抹变吧，变啊抹掉，我甲你讲，大家拢变掉啦。你外口话声，你真正声未啊？咱这是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哦，你直接对门根腔吸收，伊会当活化掉咱皮肤一个细胞，将着门根腔内底有够杂质，会当甲你清清出来。哈、啊、哟，实在有够好，学了一大堆。
2: 哎，你好啊，我阿强。
3: 强啊。
2: 嘿，你好。
3: 我个八面嘞。
2: 啊，要抹面的遐，
3: 天龙关来龙舟来。
2: 啊，你捌买过无哈？三品刚上广告，啊抹了有较水无啦？
3: 哈，抹个撩粉啊吼，啊下头撩粉啊，抹一罐抹了的吼。
2: 好。
3: 敢那有较改善呐？
2: 有较改善哦，吼吼。
3: 啊，
2: 大家娱乐呢？
3: 啊，那都未晓化妆啦，啊，就洗面洗洗就用抹抹就好啊。
2: 啊，用这就好啊。
3: 哎呀，
2: 唔免瓶瓶罐罐，阿母啊，我咧讲哦。
3: 无啊，无抹遐水啊，无去买遐济啊。
2: 对，看咱即罐就好哦。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听，外口甲你听。以上广告有讲到产品的算广告啊。来，讲啊济都无效啦。但是呐，听众朋友伫娱乐吼，有诶就比较性较会乐。你捌看过我阿强本人无？听你诶节目听二三十年啊，也毋捌看。你会当加咱诶赖，我也当传相片互你看。咱诶赖诶。伊个号码就是咱公司0800889887，咱公司个电话啦。为什么我逐工咧拍球日头卡？我讲真诶呢，我拢唔免讲，自然啦，我即个面出嚟就会广告啦。哎呦强啊！哎呦，咱边边查某人，唔是我查某人，我知啦，阮查某人啦吼，都无你迄个皮肤一个好。啊，你是拢安那照顾，安那保养啊？我讲啊，阮都家己有。迄、那个化妆品一工甲抹两摆啊，透早洗面洗好了后甲抹一摆啊，暗时身躯洗好了后佫甲抹一摆啊。哎呦，无想要水都无可能。安尼哦，大家嘛咧甲咱抹，即罐，即一罐咱做50毫升，一般化妆品吼拢做30毫升都卖你2000几块，啊，我做50毫升，咱是卖你3600块，一工只要抹两摆，一工只要抹两摆就好啊。你手中都真正若有这罐，不用瓶瓶罐罐啦。逐工诶，你看这个月咱头一摆介绍着化妆品啦，所以讲逐工人有都老人有咧问啦，啊嘛是这个月最后一摆啊哈来。我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恁准备卡电话吼，65组、65罐、65罐就好啊哈。今仔日
0: 你若有咧抹咱的化妆品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注意收听，这一罐3600块，你今仔日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到脑袋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2500块，2500块，这是什么种概念？一罐2500块50毛，会当让你抹要到2个月，哎呦喂啊！啊，一个月摕差不多1000出块啊，来照顾家己的皮肤，哪安尼无贵？这店在百货公司都爱周年庆，只有优待你8800，咱是优待你3600块。今仔日一罐卖你2500块，万请啊，万请！你若电话有卡来的话，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你若有卡电话来，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你若有卡电话来，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万请！今仔日你若敲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罐化妆品，又抬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对不对？我强佮送你一罐百花蜜，百花蜜，百花蜜，看来这罐就价值1000几块，正台湾，正台湾的芳蜜啦！我强佮送你一罐芳蜜，你敢知影讲看来要收这个百花蜜有偌辛苦？你敢知？这拢是啦。提芳龙的血汗钱呢？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罐化妆品，我又提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砂纹。我强佮提一罐芳蜜送你，但是看咱65罐，看咱65罐啊！尔，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隆重买一罐，买一罐，买一罐。啊，你若捌买过，买2罐啦。这是头一摆，这是头一摆嘛，最后一摆啦。因为这个负担比较较大哈，啊，都尽情拢会配合着咱的厂商来送山顶的古早味。今仔日我特别送你一罐正芳台湾的芳蜜百花蜜，你买一罐化妆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我阁送你一罐咱的正台湾的芳蜜。你若买2罐，又抬你5000块，会当抹差不多4个月，2块珍珠砂纹，阁2罐正台湾的芳蜜呢。0800889887。哎呦，我为什么讲吼想到这种组合？因为你甲看。买化妆品就是买抹后水洋洋水部分，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个直直水，直直水，直直水，个水倒转来，对唔对？珍珠砂纹嘛是要你洗好水啊。吃芳蜜，人讲吃芳蜜就是用吃的化妆品。哎，阿强啊，那安尼这个组合无想要水都无可能，而且你个免开真侪钱。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啊。你若甲买2罐的，买2罐的，买2罐的吼，咱有65组，有65组。今仔日这头一摆，这头一摆，原来是最后一摆，好唔好？因为负担大啦，买2罐的，看那65组啊，尔。我即卖开始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喂，你好。
4: 你好。等一下。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我要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啊，我迄落买一罐。
0: 一罐粉吼。
4: 嘿。
0: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5: 你好。我买一罐
0: 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恁电话要卡卡未接麦？喂。
5: 我说我买2罐。
0: 2罐，我甲你讲哦，阿母哦。
5: 嗯。
0: 即我头一摆吼，我2罐邮台你5000块，对唔对？
5: 对。
0: 佮送你2块珍珠砂纹吼，我佮送你2罐芳蜜，正台湾的芳蜜，你稍等一下哈。我过去当中从来唔捌有参像这种的组合，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这是头一摆，这是头一摆，有那是最后一摆啊！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哦，阿强哦。
0: 哈。
6: 我阿爸个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喂，嘿，订一罐那个面霜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哦，你好，我要订
0: 诶。要几罐？要几罐？
6: 两
0: 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小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我阁简单讲一下吼。今仔日咱的面霜、咱的面油、咱的化妆品，你若甲买两罐的65组，65组，两罐就是讲本地爱7200块，我优待你5000块，干那这两罐就会当抹真久的时间啊啦。我阁优待你两罐5000块，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我阁今仔日特别阁送你一罐芳面啊！稍等一下哈，今仔日你若甲买两罐面油、面霜、化妆品，我优待你5000块，我阁送你两块珍珠砂纹，我阁送你两块珍珠砂纹。今仔日特别，这头一摆，我阁送你两罐正台湾的芳面。这个天气吃正台湾的芳面上盖好啊，气味真正有够赞的啦！我跟你讲，无人参像阿强这么甘啦。厂商一个来啊，我不但甲写介绍，而且阁会付出着代价。有那代念啦，代念长时间吃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对着咱化妆品的喜爱，尤其是讲咱的爱用者，甲咱介绍偌济，你敢知？啊，你若唔捌买过，我跟你讲，你卖甲买两罐。你若唔捌买过，你今仔日甲我买一罐化妆品哦。予你抹抹了后，真正就亲像阿强讲的，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阁直直水水倒转啊，参去菜市啊都互学了。哎呦，阿妈，可爱乌马桑，你睇会遮尼啊水，嗯啊！你若买一罐，会当抹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我优待你一罐2500块，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今仔日第一摆，原来是最后一摆。我阁送你一罐正台湾的芳蜜，安尼听有啊？听无？听有啊？听无啦？喂，你好。
7: 喂。
0: 我阿强。
7: 我要一罐。
0: 稍等一下，阿母啊，你电话举咧，捌买过无？
7: 捌。
0: 哦，好，谢谢，多谢你啊。那捌买过，我都唔免讲啊。那捌买过，看那听话头，伊早都电话已经订好啊，无咧听话，袂惊讲袂赴喂。
7: 喂，
0: 你好，我。
7: 你好，阿强，你好，我要订迄抹面的啦。
0: 抹面的，你要几罐？
7: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
7: 捌啦，我已经抹真久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举咧哈，谢谢，喂，你好。
8: 阿强，你好。
0: 你好。
8: 要买什？买面霜。
0: 面霜要买几罐？
8: 两罐。
0: 两罐，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你好哦。
0: 嘿。
7: 嘿嘿嘿嘿。阿问你好无？
0: 好。你讲，
7: 等下后个月才提钱，敢会使？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啊，你好。
0: 嘿。
9: 老板，请问阿你？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吼，到后个月我物件先给你，无要紧啦，迄钱拢总是小事啦。啊，若讲着钱，就伤感情啦。重点是讲，咱要安怎将着好的物件甲推广出去？亲像讲今仔日，这个面油、这个面霜，这阿公阿妈若捌买过的人哦，是甲当作是宝，你敢知？哎呦，阿强哦，你都唔知哦。自从吼抹着你的化妆品了后吼，阮厝内拢总着内擦。我讲是哪太着内擦，啊，都新妇查某囝拢委屈我。喂，你好。
9: 恁那边？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0800088987，0800088987，啊，一点哦，阿强感觉讲较歹势，甲恁讲一声抱歉，就是讲，啊，电话若正经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啦，即摆拢嘛满线，我若咧话咧坐的时阵，就咧等迄个浪线，线若有浪开，电话就会阁会铺顶起来，要若无你要卡起来，毋是遐尼啊简单呢。0800889887，来，即摆阁浪两线，你紧卡位，你好。
9: 你遐阿强哦。
0: 有。
9: 我买一罐粉。
0: 好，阿母啊，你电话举咧哦嘿。啊，天气若热，爱水加啉一丝啊哈。
9: 我。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看那最近真济听众朋友讲奇怪强啊，这个月你拢无咧讲化妆品呢？我讲厂商都无再来，咱是要安怎讲吼？厂商无再来哦，啊是啥物时阵要讲？就是今仔日， 嗯，啊，但一个月都已经要结束啊，你一个月干那介绍一摆啊，尔，安尼就真好啊。嗯，喂，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妹妹。
0: 哎呦，我当兵。要买几罐啊，阿姐啊？
10: 两罐，
0: 两罐。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来，咱两罐的一大堆啦，嘛无法多讲几堆啦，因为看那五十、六十五组位。
11: 哎，我爱民生一罐。
0: 好，谢谢哈，阿姐哦。
11: 嗯。
0: 叫你阿姐会使哩无哈？
11: 会使会啊。
0: 会吼，我听你的声音都差不多有那五六十岁啊，尔吼。
11: 剃头的啦。
0: 哦，剃头，剃头哦。哦，洗头啊，吼，洗头伫阮遐，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一七头的啦，啊，叫阿姐丢啦，咱咧听唱，大家都即个古锥。啊，我讲真诶吼，今仔日，尤其是讲啦新朋友，真正咱若要保养咱诶皮肤啊，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即款化妆品真正你爱甲买来抹看卖啊。你才知影讲，哎呦，妖妖哦，阿强哦！你若伫卖化妆品的时阵，迄电话塔会坐过了啊门，啊，塔的生意遐尼啊好，啊，都薄利薄利多销啦。因为大家都捌买过啊，你若捌买过，大家嘛买两罐，啊，今仔日买两罐，啥物种概念呢？7200块，我犹太你5000块，这50毛的，看咱两罐就会当抹3-4个月啊！而且我要阁送你两块珍珠砂纹。用抹的就水呀，用洗搁要互你水，哎呦呀！无大件，我要阁送你两罐正台湾的芳面呢。用遮的化妆品，我讲即摆即个组合，一定会电话变变就提早结束，因为是安那。那即种的组合嘛，我讲真诶啦，无想要水都无在调啦。啊，你若抹掉了后，你就爱抹。啊，我甲你教讲要安怎抹，真简单呐。你透早。手面洗洗了后，咱的化妆品甲抹落去。暗时啊，身躯若洗完了后，佫甲抹两记，安尼两摆啊，尔都会水哦。嗯，哎，喂，你好，喂，喂，稍等一下，喂，你好。
12: 我买一罐面油。
0: 好，谢谢哈，阿母啊，你电话举咧吼，来电话有较歹卡，爱有耐心。啊，我即摆若叫你电话举，有耐爱等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即罐化妆品叫做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你一天来甲我抹两摆，伊对毛根腔直接甲你吸收，将着毛根腔内底一挂油垢杂质啦，拢总甲你清出来，阁会当活化着咱皮肤一个细胞，啊，自然咱看起来都会少年，哎呦，啊，都会青春，都一个无希望讲爱水啊，卖讲查某人爱水啦，啊，查甫人嘛足爱水，啊，你甲看哦。爱水我常常讲都也无撇步，啊！你利用着今仔日，即个月头一摆讲啦，啊嘛是用嘛头一摆，咱送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啦，咱的芳蜜你著知影，即芳农咧饲芳真正足辛苦呢，边边一罐啊咧卖几千块呢，我直接送你呢，所以讲朋友啊，要敲电话一定要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2: 阿强你好。
0: 好。
12: 我买一组。
0: 哦，我拢讲甲拢无食茶了。啊，我今仔日吼，拿一杯迄个芳蜜吼，真好。
12: 我知呀。
0: 我咧讲这芳蜜啊，咱台湾的气味拢足赞。
12: 嗯，本来是台湾的上好咧。
0: 啊，天气热热啊吼，
12: 嗯，
0: 安尼芒芒下冰哦凉凉，啊，然后柠檬掺一丝仔柠檬盖好。
12: 有啊，我拢安尼食。
0: 安尼吼。
12: 哎呀。
0: 哦，啊，你即摆唔水甲惊死人。
12: 哎呀，遐芒果埔遐呀，阿惠商场遐拢我惊死。
0: 拢你去惊死的吼，啊，你安尼，我甲你考劝，你尽量卖出门嘿。啊，那咱两个嘛。
12: 出门诶，我惊去用看了。
0: 哈，啊那啊看那你会当，我会当看到你，因为我诶人我都唔惊死。阿姐啊，你电话也了啊？来，喂，你好，喂。
13: 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13: 我拜托你叫我。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八八九八八七，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你甲看，你有头一摆到第二摆，刷落去不但讲长时间听咱的节目，啊无大劲啊，哎呦，佫爱咱的产品的爱用者，咱的听众大家对我偌好呢？讲强啊，啊，你唔免靠你迄支西洋嘴，点啊直直一二啦。干那靠这听众朋友伫外口咧，甲恁做见证啊，甚至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你都做未完。啊，拢是安尼呢，有影的呢。你甲看讲，规个月化妆品拢无广告，啊，都无货，要安怎讲？啊，我今仔日一日讲落了后，安尼啊话，大家二日买。啊，我今仔日要阁送你正台湾的蜂蜜，这一斤重的呢，玻璃干啊装的呢，唔是送你迄个试用品试罐的呢。我都无咧当生讲，都无咧落惨甲落衰讲，干那要送我嘛要送你上好的啦。啊，我著讲哦，天啊，敢无歹查甫甲歹查某啦？看哪有啥呢？看哪有迄落扁担的啦？迄像阮咧装卡人吼，那咧看到迄落啊，扁担装扁担保养哦，拢讲着讲啊，迄歹机歹歹机机机车啦，机车啦，嗯，这机车真歹，嗯。啊啊，唔保养啊，莫怪讲因兜的查甫人哦，较看到看外口的查某人。啊，甚至有诶，外口娶查某吼，啊，你安尼俭俭俭俭俭，结果摕去互外口诶查某人开，足无价值。你看咱诶听众嘛，真侪一挂大哥啊，即个大兄，甚至买互伊诶太太抹呢。你看即个查甫人要去倒揣啦。啊，我著讲哦，市面上化妆品足侪种，你甲比较看卖来。即摆阁有三线、空线哦，会当阁卡喂你哦，喂。喂，来稍等一下哈，你电话若卡通了后，收音机爱关起来哈，爱听电话铛。电话卡通了后，收音机关起来听电话铛。安尼阿强叫我多甲你服务啊，0800-889-887，0800-889-887，都参阮老母都学了，我袂骗你，喂。
14: 喂，
0: 小丹姐姐啊，多谢你哈、啊，来喂你好。
14: 你阿强哈、
0: 啊？我本人呢？
14: 啊，我要叫两罐。
0: 哦，叫两罐啊，吼、
14: 哦。
0: 对。哦，啊，你捌买过？啊、
14: 你敢知我遮？我有甲恁叫着迄个咧。
0: 好，安尼你小丹姐姐哈，小丹姐姐，我叫外号甲你登记，莫挂掉，爱丹姐姐哦，是来小丹姐姐啊，这拢嘛咱的主顾客啦。都有啦，逐工咧听咱的节目，啊，我常常讲物件你爱买，你有需要，你若无需要的吼，你唔通买一大堆啦。啊，你若买物件吼，有啦，都爱看啦。人讲关门都爱串啦，买物件都爱看啦，买物件都爱拣啦。你唔通三拣四拣去拣到袂能拣的呢？喂，你好。
15: 阿强哦。
0: 有。
15: 你给我寄一罐来。
0: 好，谢谢，一罐就好，一罐我跟你讲哦，煞无麻烦，我送你的啦。旁边嘛，我送你的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坐船看看海涌啦，坐车看风景啦。哎呦，买物件你都爱拣啦，你唔通边边饲掠猪啊咧假输人呢？啊，你嘛唔通讲吼，捌算袂晓钱。啊，阿强后壁迄句我会晓接，你常常讲提米咧换番薯。喂，你好。
15: 你阿强呀。
0: 好。
15: 我提两罐。
0: 两罐吼。
15: 我中好哦。
0: 好好。今仔日两罐的真济呢，
15: 安尼吼，
0: 啊，
15: 看都偌好咧，
0: 安尼哦，嘿
15: 啊，
0: 哦，啊，拄拄啊好，今仔日安尼接遮济电话，看啊，你咧学了尔，安
15: 尼啊，正经个啊，啊，毋知小数，哦，我毋管，了二十外罐有啊，
0: 哈，啊，即摆毋水甲惊死人，
15: 迄个无人敢看，
0: 水甲无人敢看，拄食一个讲，毋知但毋知住喺倒吼，讲哦，水甲惊死人，迄倒落去遐拢捌看过我。
15: 你
0: 伊讲诶，伊讲诶，
15: 还收水去，
0: 啊，无啦，啊，本地咱都爱家己播，倒一个卖水啦。
15: 对啦，我遐啊无，我这班啦足侪呢。
0: 哦。
15: 嘿啊，无嘛拢有较无啦。
0: 伊会豆豆啊淡化吼，足神奇豆豆啊！啊你呐吼，拄着迄个化妆品讲水抹呐，迄个水水水会白，啊是讲斑点水会无，迄骗你，迄无可能啦。
15: 迄无影啦，无可能。
0: 啊，我嘛捌听人迄电台咧讲哦。讲你闹迄落老人班的吼，即罐抹完就好啊。
15: 老可
0: 怜。啊，不过安尼较做较有生理。安尼
15: 豆豆来唔得着。
0: 哈啦，因为天然的上，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喂。
16: 喂。
0: 嘿，你好。
16: 你 面油。
0: 哎，稍等一下，着面霜、面油、化妆品啦、啊。人这听众若捌买过，伊家己就会去体会啦。啊，迄无可能，无可能，你要甲变做有可能，迄叫做迷信啦，迄就会去用骗去啦。啊，我着讲吼，好甲歹，你每一罐若抹完了后，你就会去感受到，皮肤有咧变化哦。抹到尾啊，你家己就会爱照爱照镜哦。你若出门人，学了，甲会歹势哦。敢若像我讲的。嘿，对迄边水倒过，对迄边阁水倒转来，参去菜市啊，都直透红，鹅肉直透红包，起码都有够样啊！阿强哦，感谢哦，而且我阁卖你无介贵，回你好。
17: 阿强遐哟，
0: 有。
17: 面霜两罐。
0: 两罐，谢谢。今仔日拢两罐的较醉啦。
17: 安尼吼，好啦。
0: 好、哦，谢谢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姐来外口甲听一下啊。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这当阵四十分啊，后手剩十外分钟，顾堂哦，恁登记啊，你好，喂，你好。
18: 哎，我买一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后手剩十外分钟，顾堂哦，恁登记啊，你好。我伫个遮，我阁简单甲全国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有哪头一摆。咱一拜就好啦，好唔好？一拜就好，一拜就好哈、啊。因为这安尼吼，厂商负担伤过头大，后摆若要叫伊来，伊未高兴来啊来。咱的化妆品 ，IGF 的生长因子，咱这做五十亩的。我都讲过，市面上真济化妆品，包括讲百货公司啊，迄、那个化妆品的柜台啊，各种的品牌做的化妆品，拢做三十亩的啦。我这做五十亩的，等于是因的两要甲两罐子啦。啊，咱这店在百货公司哦，你若有甲我买，你去百货公司的专柜去问看，讲这是伫倒一柜有地通我买。你去甲看一罐，就是卖你8800块。有诶讲，哎呦，化妆品摊遐尼啊贵啊，无啊多啊，因开广告啊，因开电视的广告啊，咱就是强调这个上当的广告费甲敛起来，伫个遮今仔日。你一天给我抹两摆就好，即我家己本身嘛在抹，一罐会当抹差不多要到两个月。透早洗面洗嘴了后，甲抹了，暗时啊，香水洗完了后，搁甲抹了。我甲你讲，哎呦，啊，他会遮水，他会遮水。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即我一罐哦是卖你3600块。人个有诶讲阿强哦，我抹了好。起毛样你唔免犹太，我只要抹完我就甲你买，准3600，我嘛要甲你买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罐2500块，我犹太你一罐2500块。我就是同款，要予咱遮艰苦人拢买会起、用会起着家庭的产品。你看我咧介绍，真正无几项咧，大项都超好。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啊！听好，我来讲一摆就好，一摆就好啊！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化妆品，注文一罐，我犹太2500，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对唔对？我阿强阁特别。送你一罐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看来这罐都价值几千块啊！这一斤的哦，玻璃干那装的哈，安尼三项，为什么哦？我着讲我昨踮在乐高的时阵呐，因为我拜六礼拜拢会转去，我咧想几暗啊，拄拄啊好化妆品，就是要你抹水啊，珍珠砂纹嘛是要你洗好水。啊，用这化妆品，人讲上天然的，就是啥呢？就是芳蜜哇！安尼啊话啊，阮阿哥那个搞学了，讲你个搞哦，佫会晓想这个组合。我半暝啊联络厂商啦，今仔日65组，0800-889-887，0800-889-887，上济买两组，唔是讲我做了去。因为我希望讲有需要的人是这么多，你若做一摆甲不等于，我都节目都免做啊！啊，强安尼都通啊休困啊！ 安尼嘛无意思呢，服务贵个啊，娘，我希望是服务较济人诶。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正台湾诶旁边哦，气味真正有够好，你食看卖啊。像即落天气热个，有诶讲白本水爱加啉一丝啊啦，啊无味无正，啊无你若无拿这即个旁边。蜂蜜水掺一撮柠檬嘛，足好啊！啊，恁家的囡仔唔通搁再好食饮料啊！哦嘿，蜂蜜是上介好的，这拢总是天然的哈、啊。来，时间后手剩十分钟久，你若还袂登记，啊，不过电话歹卡卡会死啊！咱的电话即卖已经增加到十线呢，十线电话呢。有当时啊，真正有影只好歹卡，但是你有那爱有耐心，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嘿，
16: 我要订民宿。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感恩啊。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9: 喂，阿强哎。
0: 好。
19: 啊，顶礼拜。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顶礼拜主文的，顶礼拜主文的，今仔日这礼拜阁开始啊。顶礼拜主文的，今仔日当然也未到位。啊，你若要阁追加啥物物件，再阁甲讲一下啊。0800-889-887，喂，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吃一个茶，无烧声。

0: 首先啊，哇，阿娘喂，哎呦，小等者，喂好，
1: 我叫你呀，
0: 啊是，
1: 我能管。
0: 小等者，喂好，
2: 哎呦，我
0: 嗯，
2: 买面霜，
0: 要几罐？
2: 买两罐。
0: 多谢呢，啊你要食番茄无？我即摆咧食了，
2: 要吃糖果？
0: 嗯。
2: 我直接要吃，哪吃会着？
0: 嗯，我诶人真好研究，无我专工送来遮，甲你点两滴啊。嗯，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哦，这番茄哦，实在足好，实在足好啦。啊，你若要甲买番茄诶人，你就知影，即卖吼，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吼，还有事无？药房拢买甲无半罐，喂。喂，你好。
3: 啊，买面油咧。
0: 好好啊，啊，你要几罐？
3: 一罐。
0: 一罐好，谢谢。稍等一下，我本地今仔日吼，无要开放卖你一罐的啦。因为是安那，我要来犹太街老板呢，就是你若有加买，伊拢会加买两罐。啊，我甲想想啊，也好啦，凊彩啦，嗯，凊彩啦。来，你要买一罐嘛，啥哩？我即卖后手吼，剩差不多六七分钟久的时间。啊，你到哪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利用今仔日来甲我买化妆品、买面油，恁讲的讲叫做面油、面霜，一罐犹太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要佮摕一罐正台湾的芳蜜送你哈、啊，一罐就安尼组合2500，唔免运费。喂，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哟、
0: 喔，
3: 我要买一罐啦。
0: 哦、喔、好，啊你安尼要讲话，安尼讲无啥会出来，你是嘴干老软了？
3: 啊？
0: 你咧嘴干老软了？
3: 无啦。
0: 吼、喔、啊，稍等一下啦，好啦好啦，无好啦，嘿啦，来，有诶啦，电话啦，卡来，哎呦阿强，我若听到你诶声音，足紧张诶了。我讲有啥物好紧张？阿仔。啊，都若听到你的声音，都感觉讲趣味趣味啊。不过吼、哦，紧张啊。啊，而且迄种现场的节目，难免搁互听到。
4: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
0: 嗯，啊，这隐藏号码的电话已经卡久了通啊呢。敢无在调加服务一下啊？迄有诶阿公阿嬷电话吼、哦，未晓卡啥咧乌白字，甚至有诶电话拢去设定着来。诶，最后安尼啦吼、哦，你即卖哪有咧听节目诶？电话拄只若卡袂起来吼，卡袂起来吼，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面霜，
0: 几罐？
3: 你迄汤迄落啊，做啥物？
0: 小等下，小等下来吼，外口甲你听来，无咱阁开放十位就好啦，好无？十位，无论是一罐的，还是两罐的，咱开放十位就好。安尼我节目拄啊好结束吼。这个月看啊，未一摆啊，尔这嘛是头一摆，这嘛是最后一摆，十通就好哦。你唔通等到录节目嘅时阵呐、啊，你录节目要搁卡吼，公司嘅小姐都唔敢甲你应哦。趁即卖剩五分钟久嘅时间，然后咧听我嘅节目，你若有想要保养咱嘅皮肤，来预防着老化，保持着青春。敢若参像咱个听众讲个，用用个拢来甲咱做见证，讲哎呦阿强有影，你若长时间甲抹吼，迄个皮肤个变化真大呢，都参甲地方都会感觉讲加正油，面皮加正光，加正光骨。咱搁十通电话就好，0800-889-887，呦呼，阿妈哦，可爱欧巴桑啊！那无买，你紧考，我阁开放十通就好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对，即卖我阁开放十通电话，你若有来甲我咨询呢？我不但讲甲你做犹太，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我要阁摕一罐正台湾的芳。香必送你，我就讲吼，这个月头一摆，一摆就好啦，好唔好？来，我即卖开始一通啊通计。喂，
2: 阿强兄哈，
0: 好，阿母，
2: 你好，啊，我介绍一罐面霜。
0: 哦，好，啊，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下来一通，你头一通的啦，稍等一下，喂，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要买面霜。
0: 好，

0: 第二通啦，喂，你好，喂，喂，
1: 阿强遐
0: 呀，哟，
1: 哈，
0: 哈啦，
1: 哦，我伫甲，我要治病，
0: 你电话卡袂起来吼，
1: 袂入去哦，
0: 卡袂入来吼，好，来，你稍等下，第三通，喂，你好，喂，第四通，喂，你好，
2: 喂，你好，
0: 稍等下，第五通，喂，你好。
1: 我
0: 面妆习惯。谢谢第六通来感谢，这足紧的啦，足紧的啦。我就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倒一个不爱水，我甲你讲都惨，我家己啦。我有当时啊吼，我那真伤重呢，因为是安那，你捌亲像捌看过查甫人遐爱水的无？我惨，脚腿就甲都提来咧抹。哎，有话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参迄脚腿都咧抹，我脚腿是足水的，而且我的脚腿唔是参像一般的查甫人讲安尼粗扁扁，啊，我阁也无啥毛，啊，看起来阁白泡泡，啊，我若有当时啊，若拍球吼，哎、欸，你若拍球大部分拢穿短裤对无？你若球场的若去拄着我吼，有诶讲阿强啊，你先啊，他也拢穿短裤，啊，我都惊日头晒着。我这两支脚，这叫做美人腿。呀，美人腿就像恁个玻璃，迄讲叫做美人腿。迄我知啊，迄脚袂顺，我知啦。真正啦，我个脚哦，迄都惨遭人来看到我两支脚遐水，就敢那像讲真个啦。有诶讲鸟仔脚，鸟仔脚歹看啦，就是脚比较较瘦啦，无亲像迄有诶查甫人。我阿强啊，你拢咧做粗重个时，那脚踏遐尼瘦遐尼水。我唔敢晒日，有当时还佫用我的化妆品在佮梳在佮抹。真诶，我袂骗你啦！你若捌拄着我的球友，我捌佮我拍球的吼，大家都知影。像拍天津市网球，大家嘛穿短裤，参像倒一个参像阿强穿长裤，啊，我都惊日头晒。嗯，阿强啊，你这个人真特别。啊，你也像查某人诶。嗯，啊，逐工哦，有哪咧洗菜池啊？哎呦，哪有人个查甫人像查某人，逐工咧洗菜池啊？你有够空呢！迄菜池啊，偌好洗呢！我有当时啊，一工哦，毋是干那洗一位个菜池啊，我有当时啊，一工洗两场个菜池啊。你会当去菜池啊去了解讲哦啊，最近大家拢需要啥物物件啊？最近就是即个奶汁伫要过时啊啦。哦啊，即卖啥物水果上介好食？即卖水果上介好食，就是龙井拄拄啊出来，但是我拢嫌伤甜。台湾的水果吼、哦，农民真正拢足厉害。啊，像顶两工啊吼，我去买着迄啥呢？买着迄个西瓜啊，西瓜一粒敢那参像啥？像苹果安尼尔。哈，啊唔着营养不良。哎呦，迄唔知是毋是进口的？我敢那台湾种的，足甜啊！一粒像苹果安尼好。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阿强的服务专线。你有任何的需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会当电话卡来哈，啊，拢欢迎，无论是新旧朋友，阿强哦，都好央求啦，我都有那达行好啦，咱做伙看嘛，我伫个只主持30多年啦。而且佫甲恁强调讲，我咧卖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你若有买到吼，真正喂你好。
1: 喂
0: 喂，
1: 阿强呀哟。
0: 哟，
1: 我拄了着，伊是伫卖什么货啦？我着拄转来甲开收音机咧。
0: 即摆着我咧讲吼，即摆着龙井嘛大出啦吼，啊哈密瓜嘛大出啦。喂，啊你住倒位？
1: 你讲你
0: 卖啥？啊，你
1: 住对。我
0: 住宜兰这边啊。哦，啊，宜兰即摆遐葱啊，葱啊嘛咧大出了。宜兰葱啊。休、
1: 啦。
0: 啊，休啦休，你稍等下，啊，我倒啊，嗯。哦，啊，你拄拄啊转来，啊，拄啊转来，卖问遐济啦，嘿，买听节目无一定爱买去。啊，我时间到，安尼明仔载再来，再见，拜拜。0800-889-887，你看听众偌好。都拄拄啊，转来听到八啊八，嘛要过来问看，讲有啥物物件通我买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抓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袂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在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这个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有两位医师伫个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日来跟咱这部现场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来咱请宏庆医师呢，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啊，今仔日吼是这个拜一啦吼，好像咱这个拜一哦，尤其这个上班族诶吼，那学着讲拜一要上班拢是安怎累累的，
4: 忧郁的，
3: 你阿妈咧
4: 叫做
3: 周一症候群，
4: 对，讲蓝色星期一啦，
3: 对，一点啊心情不美丽安尼吼，
4: 过来个上班，今麦五工还是六工，
3: 五工半，今麦个开始奋斗的第一天，不要紧，今仔日咧一波倒嘛已经过去啊，所以洪医师跟我讲啊，我今仔日工作咧疲倦吼，亚神累累的，
4: 亚神疲劳，
3: 所以我想讲，你是没有周一症候群，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呢。
4: 我是还好啦，
3: 你还好哈，
4: 哦，上班嘛该正该自由，
3: 对，
4: 啊，但是啊，讲到这亚神疲劳啊，这款的问题困扰，介侪人有啊。
3: 有啊，
4: 哦，足侪人拢感觉拜一到拜五上班的时阵足忝，
3: 神神，
4: 神神，啊，想讲啊拜六啊放假的时阵，就搞困了吧，
3: 心情较轻松，
4: 哎，但足奇怪，改成困嘛困未吧，嘛是感觉亚神疲劳，
3: 是哈，
4: 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啊，那也感觉规工拢亚神疲劳，啊，有的人是年纪啊愈来愈大了后，就感觉精神改成比以前较歹。哦啊，可能是啊，精神歹啊，记性较歹啊，就是感觉规间个性拢神神安尼感觉，
3: 是
4: 意味讲是老化呢。啊，想讲年纪大，原本就是安尼嘛，
3: 好做安尼啦。
4: 对，但是不一定。啊，有可能你精神歹，那是有原因的，哦，不是干那年岁较大造成的。
3: 好，咱今天听洪
4: 庆师讲。所以安尼讲这个亚神疲劳啊，也是个病啦。因为这个会造成亚神疲劳的病足多。其中一个就是贫血，
3: 贫血
4: 欠血，啊，按真侪患者就是咧做这个健康检查的时阵，啊，内底有一个项目就是检查安尼血色素嘛，你看你有欠血无？啊，佮发现讲原来有欠血，
3: 伊
4: 这个血色素啊，男性朋友的话标准是爱13以上，
3: 啊，女性，
4: 男性，那，女性的危机就爱11。
3: 十
4: 一以上，你若讲这个血色素无够，这个数亿的话，迄就叫做贫血。贫血哦，那当然贫血造成的原因足侪啦。其中上高就是讲无发现的，就是肠啊，还是讲胃的出血。
3: 哦，是安怎也感觉讲无发现
4: 的？胃人是长期胃溃疡啊，胃溃疡，那就小寡诶，胃小寡出血啊，是讲这个。肠啊，内底哦生什么息肉，所以有慢慢的老化。啊，但是伊这个老化速度足慢的，你不要检查，干那做这个粪便潜血，哦，你也去验大便，有可能验会掉。因为大便内底验到有血嘛，粪便潜血。啊，另外就是爱抽血检查看有贫血无。
3: 所以请教一下，就说你说胃啊，还是说肠啊，消化在处的是一人没艰苦，
4: 没艰苦，不一定的艰苦，
3: 是，
4: 有的人是长期就是胃感觉皱皱啊，不爽快，那就不够擦吧，那就想说，改成空白的时候都会皱皱嘛，泡澡胃也皱皱，吃一个早顿了就较好，那就不够擦，但是实际上这个胃病已经发炎。啊，有会慢慢的老化，所以造成伊慢性贫血。
3: 哦，原来是安尼、
4: 啊。所以开始感觉精神内感觉拢神神，啊，感觉安怎困拢困袂饱。我说原来是贫血，所以按这个每年啊，这个健康检查一定要去做。
3: 所以这在健康检查都包含的这
4: 里、個，来内底就会包含着这个啊血色素，
3: 血色素，
4: 哈，其他血球动的嘛，检查白血球啊、血小板啊这类。都会检查到。另外除了贫血有可能造成按亚神疲劳，再来就是癌症。癌症。
3: 癌症闻来色变。
4: 对啊，真侪款的癌症一开始的症头都无明显。无啥明显，伊就是按讲从较恐怖的这个胰脏癌来讲。胰脏癌哦，你要等到腹肚有疼的时阵，才来去做电脑断层啊。还是说这个肚子的超音波要看这个胰脏癌一般都已经上班，
3: 所以变成其实没感觉
4: 就是说他这个癌症要会疼，那个癌症就已经传出去，还是说去吃到肚子边的膜所以一般都已经第四期，那要治疗嘛，就算检查出来了后也没办法开刀化疗也没有什么这个较好的药最近啊，今年癌症标靶药物新的药啊，但是你也较看伊，迄种计划几个月尔。讲是大突破，真正是大突破对，但是就是计划半年安尼。所以这个癌症，真侪款的癌症，按目前医疗拢无法度来医啊。
3: 真是无解。
4: 尤其伊啊，看出去了后，真正无法度医。所以癌症有的人一开始有这种。无足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感觉人精神较歹，
3: 亚神疲劳，
4: 迄可能就是一个警讯。
3: 是，
4: 另外就是体重有可能减轻，咱知影讲你啊，无特别要减肥啊，但是半年以来体重减五公斤以上，无特别要减肥的人啊，
3: 是，
4: 就是无代无志啊，体重愈来愈减轻，嘛喺想看到可能是癌症。尤其你啊，年岁已经65岁以上啊，这个体重向上减轻，迄种有可能是警讯。
3: 哦，所以卖上欢喜，
4: 卖个大意。
3: 哦，爱注意，等到时爱注意。
4: 上好，因为知影癌症是对一款，会当甲做这个抽血，做这个癌症筛检嘛。
3: 对。
4: 也讲每年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就甲注意，加甲检查这个癌症筛检。像拄仔我讲的这个胰脏癌。依旧一个 CA199 的这个癌症标记，
3: 你个抽血，
4: 你个抽血就会当提早来筛检，所以啊，经济较无问题就甲检查看卖啦。
3: 算做健康检查先，咱做会加做这个癌症筛检的
4: 对，然后讲多讲贫血嘛，讲癌症，
3: 对。
4: 但是真侪人这个精神不好，伊头一个想的就是钙肝不好。
3: 讲这个
4: 亚神疲劳嘛，但是这个肝功能不好啊，当然有可能啦。真正你啊，肝功能不好啊，甚至肝衰竭，一定会精神歹。还是讲肝有发炎，肝发炎嘛，可能精神较歹，
3: 是哈，
4: 这是有可能的。虽然大部分的人啦，都唔是因为肝不好引起的，这唔是上大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俩，
3: 是，
4: 但是你也当检查看卖你肝的功能，检查这个 GOT、GPT 啊，看肝有发炎无？
3: 好，初步会使了解，
4: 当了解你也真正有诶食有诶药会伤着肝，还是讲你肝有发炎，安尼你也当食过肝药啊，像水飞剂这类药啊，会当过肝，
3: 好，
4: 肝诶细胞膜较稳定。
3: 较熟悉的对啦，
4: 保养这类药嘛是草本去提炼的，所以是钙好。
3: 那洪先生，我请教，为人拢讲，我长期吼，我拢感觉我困足久呢，我困的时间足长但是 感觉拢困无饱，人嘛感觉野神
4: 去。哎、当然啊，都靠你讲的这个困眠对。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啦，就是你的困眠到底有困好无？
3: 是
4: 吼、哦。当然，我等于这上基本啦，我都无讲着。
3: 是，
4: 就是你啊，讲长期精神拢歹。当然，第一就是你困眠的品质有好无啊？
3: 哦，这嘛是有影响。
4: 哎呀，你啊每天拢熬夜啊，困拢不够，当然的，哎，亚神疲劳一定的。所以第一了解按困眠的时间有够无？
3: 啊，这困眠的品质好。过
4: 来对，不是讲那时间有够，过来是品质安怎？
3: 对对对。
4: 啊，有的人困眠的时间虽然像你讲的，伊拢困八点钟以上，时间是介久。
3: 对。
4: 但是有个人品质无好啊，
3: 嗯，
4: 伊规暝拢在做眠梦。
3: 嗯，
4: 冰来冰去，还是讲做浅眠的，就是。
3: 拢困无落眠啦。
4: 困无落眠，所以变作安尼是品质无好。
3: 嗯。
4: 你要知影伊的品质有好无，就是你起床的时阵。感觉到神清气爽，有困饱无？
3: 精神有足好诶，无？
4: 对啊，你若讲起床，你感觉暖哥哥，甚至头壳会疼。
3: 是，
4: 啊，你就是困眠品质无好啊。
3: 好好好，嗯，其实我一挂人是异类哦，我主要在分享一个，我会记以前那一个吼，就搞刚开刀一个医生哦，吼，伊在做整形外科诶，结果伊也讲过，伊讲我甲你讲。我吼、哦，可能无同款，困眠啦，可能无同款。我讲啊，是啊，那可能无同款。伊讲我一工钟，一工啊，吼、嗯，我只要困四点钟就会使。
4: 有啦，
3: 四点钟真好有呢。我讲你真呢，伊讲我多了很多时间，我只要困四点钟诶、
4: 这是基因来决定的啦。
3: 真诶吼。
4: 啊，一般拢讲你困眠至少爱七点钟啦，为人讲八点钟以上。啊，实际上迄无讲百分之一百，
3: 嗯
4: 啊，因为真正有一款的基因。它叫做短眠基因，啊，就是按你讲的体质的体质。
3: 一共只要四点钟的。
4: 为人真正就是一世人拢困四点钟、五点钟，啊，拢无问题。
3: 拢无问题。
4: 啊，为人就爱困到九点钟
3: 啊。
4: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拢无啥共款。
3: 嗯嗯嗯。
4: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困眠拢无够，我像我家己嘛是。因为少年人几乎拢困眠无够，
3: 无你进前拢爱追，拢爱追那个运动诶、
4: 啊，对吧？对啊，进前有一段时间嘛，不是看迄个世足嘛，
3: 足球赛，嗯、你就爱看。
4: 啊，迄个比赛，就直播拢半暝啊的时阵，
3: 半暝啊，我听你咧讲啊，所以你安尼过啊，就拢个调整转来啊嘛，就 OK 嘛。
4: 但是这个登记，我还好啦，我嘛不是工作家诶。诶，看迄个足球诶，
3: 是，
4: 我可能拢读册较侪，我拢读册较侪啦。啊，因为少年人吼，过灯光可能八点九点过来起床上班嘛，
3: 是
4: 啊，下暗的时间拢舍不得去困啊。啊，不管是看电视还是做啥物代志，啊，拢足晚困的，舍不得去困。啊，但是过灯光，
3: 时间够嘛是爱来，
4: 又个爱来上班，
3: 对，
4: 所以变成长期困眠不够。
3: 是啊，
4: 长期
3: 年轻人很喜欢熬夜哈，
4: 对，
3: 有影。
4: 伊的表现除了一天吼，作者开始就会这个注意力较高不集中，
3: 欢迎较慢
4: 哦，啊，物件较会袂记得安尼，对，所以这是这嘛是现代的文明病哦，因为以前无遮侪代志通做啊。
3: 嗯，
4: 以前天乌了后嘛，无啥代志通做就去困。
3: 有啊，以前电视买看个几点都无啊，都查查查查查安尼，没有这二十四小时。
4: 无啦，啊，即马网络。
3: 系啊。
4: 你要算到几点拢会使？
3: 对，就是安尼。诶，囡仔拢安尼，哦，一支手机啊在手。
4: 系啊，我以前冇安尼过。以前国中的时阵，嘛是熬夜。迄、那个偷偷拍电动，
3: 哦，真的哦，
4: 有一段时间，
3: 哦，
4: 啊，当迄个爸爸妈妈去困了，就半暝啊起来
3: 开始拍电动。啊，不过你的成绩拢足好诶，我
4: 记得
3: 一上就好
4: 诶。啊，因那人较无啥物压力啊。
3: 哦，真的、哦，啊，孩子拢未感觉困眠无够，
4: 还好啊，因那人是较还好。對
3: 是、哦，所以因那弄一段。不敢跟人家讲的过去啦，哈，
4: 但是現在沒辦法
3: 就跑跑跑
4: 讲，是啦。啊，讲这个疲劳啊，疲劳个一个爱注意的可能的原因，
3: 是
4: 就是讲欠什么营养分，
3: 营养无够，
4: 因为做这人因这个精神歹啊，就会想讲好，我来去补充 B 群嘛，为什么要补充 B 群？那这个 B 群跟俺精神有关系，就是啊 ，B 群实际上有八种。我来对五八种，
3: 是
4: 维生素 B 一啊 ，B B2 啊 B3 啊 B 啊 B5
5: 可
4: 能就按别的 B7 生物数嘛啊 B9 跟 B12 就能够有倍重，这倍重的维生素对按辛苦的心灵代谢都很重要，这任何一种啊你要有欠那精神就会坏，
3: 都要有病菌，都要有的，都
4: 要有够啊，但是现代人的食食是热量有够，但是营养分可能有欠，
3: 什么食食上营养分都会欠，
4: 都没办法腰到，
3: 大
4: 部分的人啦，正常大部分的人办法都没去腰到，但是可能食食变成营养不均衡，只有热量有够而已，
3: 可能
4: 像你啊，很爱吃这个从麦当劳来说啊，麦当劳就是薯条、炸鸡、
3: 可乐，
4: 嘿
3: 呀、啊哦，小朋友都喜欢吃。
4: 高热量，你讲薯条，那个薯条里底就是油啊，那个马铃薯就是淀粉类，可能这个青菜就吃不够，还是讲水果就吃不够，
3: 都无吃到啊，哈、哦，对啊，
4: 所以就主要会欠啊营养素，尤其维生素的部分，就主要会欠
3: 是。
4: 所以你啊，精神歹，当然会当去买这个 B 群，甲试看卖，
3: 补充看卖
4: 啊
3: 嘞，
4: 哈。当然啊，你身份内底你也去看，看内底到安讲的这个生物素，
3: 还介重要。
4: 诶，B 七也无内底无的话，你会讲另外个买来补充。
3: 安尼
4: 哈。啊，冇拄着啊，这是讲年岁较大的人，一段时间因为破病。所以胃口变作歹，
3: 是
4: 物件拢食袂落，
3: 精
4: 神就歹。这个时阵会当来做点滴啦，
3: 哦，
4: 营养点滴，迄内底迄就高蛋白的点滴，迄就是高浓度的氨基酸，佮有 B 群啊，维生素 C， 拢甲加喺点滴内底，直接用煮的了后，迄天回去精神就变作好。
3: 哦，好，短期间内底
4: 吸收。对，因为直接吸收啊，因为按要食物件嘛是爱对。营养分嘛，也是对肠啊吸收爱走来回来的，依靠作用。但是点滴的好处是，伊马上做来去，就直接滴回来的，
3: 是
4: 就有效果啊。甚至你有法度回高蛋白、高浓度的，迄、那个浓度是用食无法度去
3: 达到
4: 迄浓度。因为你的 B 群是一定爱靠按肠啊来吸收，哦，有一个限制啦，肠啊吸收有一个限制，但是用煮的话。就会当高浓度
3: 哦，浓度应该要管起来的
4: 掉
3: 啦哈，是，所以这嘛是另外去一种的选择。
4: 对，伊嘛用滴像癌症的辅助疗法啦，像按这个高浓度维生素 C 啊，有抗氧化的效果嘛，
3: 是。
4: 伫个像癌症在做化疗的时阵，伊嘛做一种辅助的疗法，
3: 哦，
4: 或者个精神较好啊，啊，无这个化疗对身躯来讲，迄是足大的。暗的，惊会袂堪一个呢。
3: 是吼、所以那是比如讲，平时在营养吸收无够，你要舒适的，这个有其中另外一个方法来做补充啦吼。等咱红心石头都要提供这里、個。那拄啊，吃的之外，为啥人讲哦？我感觉生活上来讲，我压力有够大，压力有够大。
4: 哦，当然，
3: 真的啊，
4: 长期的压力啊。
3: 嘿
4: 啊，嘛会造成疲劳，
3: 是哈、哦，生活的压力啦，课业的压力，
4: 任何的刺激拢会啦。嘛唔知道听众朋友差不多有啥物年岁，但是
3: 拢有少年，
4: 拢有，
3: 拢有，因看人来无讲，拢有呢，
4: 拢有吼，对。袂歹啊，拢甲学看嘛，因为这个健康的问题嘛，唔是干那一定爱几岁以上才会拄
3: 着。
4: 少年人嘛，提早来了解较好。
3: 没有错。
4: 但是像阮即马少年人，我是还好啦，但是足侪朋友啊，我的年岁的人，足爱滑这个短影音呢。你知道短影音嘛？
3: 滑手机。
4: 即马少年人，唔是足爱滑迄个 TikTok 啊。你有看过吗？
3: 讲起
4: 足恐怖的呢，即马这个国中还是高中的细汉囡啊，一滑迄个手机啊，迄几秒钟就搁滑一个影片，
3: 真厉害哦！
4: 你有看过吗？
3: 我看过，
4: 一直滑，一直滑哦。安尼一直对脑部刺激哦，
3: 是，
4: 迄买造成慢性疲劳，
3: 哎嘛，
4: 迄是一直刺激啊！即马的这个手机啊，伊拢设计要互你马上几秒钟看，就足有兴趣。
3: 都继续滑落去，安尼嘛？
4: 嘿，都继续滑落去。
3: 哇
4: ，拢唔是坐的啊，像咱今麦这个节目安尼，慢慢的啊，一项物件讲互你听。今麦人少年人啦，无迄个耐心的，
3: 真的
4: 你十秒钟无互伊有兴趣，啊，不是吧？十秒钟可能两秒钟，
3: 是
4: 伊无兴趣，伊马上就甲划走
3: 掉了，划掉了，
4: 两秒钟就甲划走，
3: 真的。
4: 所以因即马变作伊注意力无法多集中足久，
3: 嗯，
4: 坐落来五分钟，感觉拢有困难，哦，真正是安尼。啊，规工安尼划手机，安尼刺激，起码会造成慢性疲劳。变得注意力不集中，
3: 注意力啦，注意力
4: 啊，做高一批的，
3: 嗯，那就过度用眼过度，
4: 因为这对脑波来讲，伊嘛是刺激过侪，
3: 嗯，
4: 啊，紧张的人嘛是有同款的状况，伊这个疲劳轰炸是因为脑波家己啊，一般超凡的人，伊会一直想同款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同款的一个问题，伊想过啊，伊个想，啊，安怎想嘛是同款迄几个问题一想。真正是安尼，因为我感觉
3: 无解，
4: 无解就是讲紧张嘛，但是唔知影变哪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讲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度解决。
3: 嗯，
4: 但是伊嘛是一直想，一直想，重复哦，规工一直想，迄就是一款的疲劳轰炸。
3: 这嘛，另外一种看不到无形的压力，
4: 无形的压力啊，是讲为人啊，会杂杂念。哦，你啊，规工交这个规工会杂杂念的人做伙。你已经感觉足忝，
3: 嗯，
4: 规工拢听伊杂杂念，
3: 心情
4: 讲讲同款的物件。啊，但是这个这个够紧张、够紧绷的人，伊就是家己对家己杂杂念，
3: 嗯，
4: 规工的，
3: 哦，啊，无感觉就对啦，
4: 家己无一定注意到，
3: 哎，
4: 为人无一定注意到，原来我一直拢在想同款的物件，啊，当然这是要怎去解决啊，这。总的作者方式啦，我只弯嘛不啊，一个作好的方式，一个真正当然厉害，你爱去看身心科啦。啊，无为人就是做这个冥想啊，
3: 哦，
4: 还是放松诶这个运动，哦，这种会当帮助，尤其运动，
3: 运动是也是万能班呢，什么拢会使用
4: 啊？运动，因为你运动一忝一喘的时阵。脑部较无多，一直去想，
3: 是
4: 这个问题
3: 啊，无形中的压力跟它的释放掉了一部分，對對對，
4: 所以运动够这个好处，有压力的释放。
3: 对，
4: 啊，所以有可能这个精神压力就是造成你长期疲劳的原因。
3: 哦，这嘛是一种哦，
4: 所以都要讲的这个原因不足这种，为真正是按从按内科的病，为的是心理引起的，
3: 嗯，
4: 不一定
3: 是。
4: 所以啊，每年的这个健康检查一定要去做。我了解讲你到贫血啊，哦，是讲你肝的功能到问题，
3: 是，
4: 是甚物其他的问题无？啊，过来就是一开始你啊疲劳哦，啊，会当试看买家己去补充 B 群啊，还是讲过关油啊，啊，找不到原因的时阵，头一摆先去找医师啦。看有什么医疗的问题爱解决，
3: 嗯，先解分析出来，
4: 对，
3: 嗯，了解出来，对。这太重要了哈！啊，另外个点子，那是我长期在滑手机啊，嘛建议你吼，爱个手机暂时放放一边啦吼，好卖好强迫的让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滑。
4: 嗯，
3: 嘿，我个不要个性吼，24小时离不开手机，多爱在困起哇。
4: 这，我家己冇注意到这个问题。
3: 真的哦。
4: 嗯，这是按。真的是现代较有这款的命。
3: 还有24小时，我前下捌看我周遭的朋友，伊吼看你讲话吼，阿手嘛是在滑。
4: 真正。
3: 哎，你有听到我甲你讲啥？
4: 啊，今嘛
3: 你继续讲，我好在听。
4: 对哦，做今嘛真正是安尼，因为嘛是干那少年人，
3: 嗯，
4: 可能今嘛年纪较大的人嘛开始有会滑手机。
3: 哦，伊嘛就要用赖呢。
4: 嗯，因为我有当时阵去运动的时阵，啊，看到迄个行路阿伯啊。
3: 嗯。
4: 嘛是看这个啊，什么从起码做些大陆的短剧
3: 啊，
4: 哦，我们在上面敏感，就是从网络剧了。
3: 哎，
4: 你
3: 就是短剧而已，
4: 欸，短剧哦，各位短剧，网络短剧啊，拢讲话拢讲足紧的，因为今麦人就是注意力无多话久啊，
3: 是，
4: 讲话拢爱足紧，啊，你较袂讲听袂落去，
3: 嗯，
4: 啊这个短片拢。几分钟还是多久而已，
3: 也
4: 不用上久，啊，不然你的注意力又不集中。
3: 真的哦。
4: 这对脑波来说，都是一个慢不下来。
3: 嗯嗯嗯。
4: 真的是慢不下来。
3: 真的哦。
4: 不然有的人，去坐一个便所，那手机也一定要载去。他连坐下来上一个便所，三分钟，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就是认真上便所， 也没办法，
3: 手机也是要炸裂性，真的是停不下来，
4: 那就是一款已经上瘾了，
3: 上瘾了、成瘾了，很可怕，我真的有看过、
4: 这个当然这样长期真的是会造成疲劳，你也要注意看看，有可能这就是你疲劳的原因，
3: 对啊，这样想法跟我们听起来啦，听洪清是这样跟我们分析啊，跟我们开讲讲下来，感觉就说其实你可能不是有病啊，你只是自己的手机啊，你放一边啊，你的时间就多出来的，你脑部就会比较清楚了吧。
4: 这是一个新的原因，以前这个当然你要读册啊，医学的册里面不写到这个，以前不是看的问题，
3: 对，
4: 但是现在这几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3: 连小朋友也是啊，你看爸爸少年的爸爸妈妈带孩子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把手机架在那边让孩子自己去画、大人就会安心的吃饭、这样真的是
4: 也不太好，
3: 嘿，对，
4: 现在开始有的国家、在应该是欧洲对一个国家、禁止，因为禁止孩子人
3: 滑手机，
4: 滑那个抖音那种，
3: 对对对，那是对孩子来说是好的啦，
4: 对，
3: 嘿啊，我们就什么都很开放的嘛，所以也没办法第二天啊，跟他无法度去改改迄落啦。好啦，咱总结吼，请洪清医师去跟咱讲一摆。你也感觉讲你家己本身啊，容易感觉亚肾啊，无定无定的，感觉亚肾疲劳的啊。冰冻时，家己应注意是啥物货？
4: 当然第一，你困眠啊，
3: 困眠爱有够，
4: 困眠的时间爱有够啊，品质爱看有好无？
3: 好
4: 啊，过来就是爱运动，拍起头，
3: 这拢爱
4: 运动。饮食的部分就是爱确定你营养有均衡，
3: 好啊，平均营养爱有够，
4: 青菜啦、水果啊，这种爱有够啊。你也不确定你能够补充一个 B 群、综合维他命，
3: 是
4: 啊，较袂讲营养不够，有不均衡的情形。
3: 好啊。所以你听看咱平常时各地拢会注意到的吼、希望在收听咱这部的这空中的好朋友吼，平常时爱好各地放我较松嘞啊，步调买哈尼啊紧溜啦吼，啊慢慢啊给压力嘛适当的释放一下，
4: 對
3: 相对的立的神清气爽了，就不容易汗颜个疲劳亚身啦吼。好来，咱今仔将一半这个这部呢，先啊空中好朋友介绍加一段哈。那哦，一般是要开放现场的口音。你即马先想看麦啊，有三款在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啊。确定啊，开放的时候，你能确定伊要甲做请教。开放这个口音的电话是2220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的节目的现场当中哈。咱今所进行的节目是空中门诊，今日来个现场，甲咱解答咱的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哈，林宏庆宏庆医师。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啊，你有什么款的这类医疗问题，要甲宏庆医师做请教的，你利用这时阵来改做诊所哈。现场诊所的电话是2200000哈，高雄07-222-0000哈，阿爹接大家买拜托咱的所有空中好朋友，你那进爽也先，会记请你家你的收音机关掉，哎，特别影响到咱收听的这个品质的掉了哈。来，咱开始来接空中好朋友你的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医师，你好，请讲问啊吼。
2: 好，请讲。
3: 大肠直肠癌吼，
2: 哈大。
3: 直肠癌，哎哎，啊要开刀，医生甲你问讲，啊要用自费的，还是要用健保？安尼，安到底是健自费，够唔够？够唔
2: 够？你讲大肠直肠遐，直肠遐有癌，啊自费是要自费啥物部分？敢是开刀互伊防粘连的物件，还是啥物？
3: 特别都话算。我
2: 对啊，应该是讲你自费是自费什么项目啊？什么物件？
3: 伊无讲咧，干
2: 咧讲。
3: 要自费啊？要
2: 用健保？哇，我无法度甲你回答咧。哎，看伊到底自费什么？我也是自费讲哦，吼，这个防粘连的这个物件，然后这个伤口才较袂搞粘连，还是讲伊开刀要用达文西，还是安怎？自费什么物件？哇，嘿，还是讲用的这个耗材，手术的耗材是无同款。
3: 用的步数无同款，啊注意安尼。
2: 啊，应该是讲啊，伊也要讲自费的话，爱请医师给你解说这个自费较好好滴个对啦。哦。啊，看你有感觉有需要无？话讲熟悉的，无一定有需要啦。啊，话。
3: 咁多一。
2: 当然健保有伊个限制啊，健保拢是用上基本的啊，这个
3: 用基本的是安那，较
2: 痛哦。袂啦，痛的部分是拢同款啦，迄无啥物差的。你啊做，这拢是全身麻醉，嗯。
3: 还是我切度却无遐清晰。
2: 嘛运动嘛袂啦， 迄种同款，因迄个自费的差别有几项呢？通常拢是防粘连的敷料，哦，和这个空嘴这边较袂到粘连，啊，无就是讲用达文西啊，讲和这个术后恢复期较紧，出血较少安尼。但是袂讲开较清气啦，无迄个开较清气的问题。对，但是你要先问清楚啊，无多啊，给你回答。
3: 跟你讲，跟你讲，你经济做得
2: 够无？安尼上无负责任嘿。
3: 哎，
2: 你也无多就甲讲嘿啦，嘿。
3: 去要开迄个钱是无多啦，就是
2: 讲。我知。
3: 无得散啊。
2: 对啊，好，我伫空中个给你回答啦，好。
3: 好，谢谢。好。
2: 啊。当然，就是讲爱自费无，迄无一定。第一，当然了解到底自费是钱开的对啊，
1: 目的第一
2: 对啊。嘿、哦、啊，迄医术啊，无甲人讲清楚到底你自费是自费啥啊？健保基本的是啥物物件？两个差别伫对。
1: 对
2: 啊，无甲人讲清楚，啊，那直接就问讲你要自费还是要用健保？哦，迄嘛无啥正确。按自费拢会解释清楚到底你自费啥物物件？
1: 啊，伊个目的，也是讲伊个差别伫咧多大，所以咱患者家己本身会使来做判断。
2: 嗯，哦、因为当然，迄唔是一定，就是讲，为主会是有需要啦。你若讲真济，真正无问题就较做啊，因为健保无可能啥物拢包含。
1: 对啦，无都甲你包山包海。
2: 按为当时阵，从咱看症连一个简单诶，空嘴诶感染，可能迄、那个。啊，抗生素该自费加300块。
1: 哦，
2: 那为什么要自费？那么用健保就好，因为健保有付的迄个抗生素，伊较无遮广效。
1: 效果无遐好。
2: 因为这个病人已经是感染第二摆。嗯，你若讲感染第二摆，安尼有可能迄个细菌有抗药性，用健保迄粒食袂当。但是要开迄个较广效的健保，佫无要付，啊，所以就爱请病人家己自费。但是讲会清楚啊，到底你自费是自费什么物件？
1: 对，安尼讲下，患者就解清楚、解了解。
2: 对啊，你真正有接受过来自费？
1: 所以，好，我那一个呢，可能会变了解啦哈。来，继续跟家里的这个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哎，我要请医师哈，我
2: 会啊
4: 啦
2: 哈。会啊。
4: 都要百二啦哈，啊，都张要65。
2: 哦，安尼无问题啊，
4: 迄、那个心跳
2: 115，
4: 心跳
2: 哪会
4: 管？
2: 四百十五的话，你敢是伫咧休困的时阵加量的？
4: 哈、
2: 啊？你是伫咧休困的时阵加量的嘛？因为按心跳伫咧休困五分钟了后，运动爱伫咧90以下，90啊。
4: 90啊？不过我拢这两天量拢。做115，
2: 按
4: 照
2: 百一安尼了，那遐管。哦，你阿公，啊，
4: 安尼上紧啊，对啊。是话上紧，迄是爱食药还是安怎？
2: 啊，先找看啥物原因嘛。第一，你爱先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是有心律不整，还是讲心中有乌白，乌白乱跳，这第一。还做心电图啊。
4: 心电图哦。
2: 啊，过来。过来就是要看肝是甲状腺加有甲状腺亢进，迄嘛心跳紧哦。
4: 哦，甲状腺亢进
2: 的话，啊嘛会，这里是爱抽的，这爱抽的检查。
4: 过来就是，
2: 一开始唔免看什么科，你去内科、加医科拢会使，因为迄是抽血检查的。
4: 哦，安尼呀。
2: 迄是讲。看有甲状腺亢进不？啊，真正有过来找这个内分泌科来处理，会使。
4: 内分泌科
2: 还
4: 会
2: 使
4: 安
2: 尼啊？对啊，但你一开始唔知有无，你抽血一般诊所拢会使啊。安尼呀？
4: 好。我是讲这两日那拢115，心跳115，我以前唔捌遐久啦。
2: 啊，你人够其他艰苦，除了心跳跳紧。
4: 我是有迄个做，食迄个三高的药啦。
2: 我知道，我是讲你人到其他。
4: 有中风，胃有中风啦，安尼啦。
2: 好，好啦，你一看你个其他无爽快无，因为有人你啊发烧啊，是讲多一天哦，可能心跳跳较紧。
4: 无
2: 吼。安尼的话，我建议你先做一个心电图，哦，先检查看卖。对，好。
4: 好，谢谢，
2: 拜拜。
1: 听就是大气啊，伊讲，哎，伊咧讲有小中风过呢。你要看吼，有在注意家己的身体的人吼，虽然中风不是很可怕，
2: 嗯，
1: 吼，啊，但是你啊处理的及时，
2: 嗯，
1: 啊，家己有在注意吼，你看来讲话这样够清楚啊。
2: 小中风大部分拢会几恢复个几乎正常，
1: 嗯，嗯是
2: 啊，小中风的话，哦啊，这心跳标准，那休困的时阵是爱高十60-90下。算好，标准。当然，为人心跳一分钟50几下，你若讲长期拢稳定，迄嘛无要紧。
1: 嗯嗯嗯。
2: 啊，但是你若伫休困的时阵，啊，心跳到90-100以上，还是上紧。
1: 算比较紧啊，吼，上悬啊，吼。
2: 哎，看到这个心率不整，还是拄仔讲，跟甲状腺有亢进。
1: 这样是有可能的、
2: 哦嗯、有可能，
1: 所以先初步呢，啊，先洪医师头都话跟你讲，你先看内科，哈、啊，是家庭医科、家庭牙科的这个啊，医生先来做初步的判断跟处理啦。你也知道讲接下来你该怎么做这个治疗。后来赶快呢，各位来开放很定的 call in 哦，欢迎咱空中的好朋友啊，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跟洪医师做请教啊，利用这个时阵直接进刷来哈。啊进算在口音的电话是211000，好，咱稍等一下，再倒转来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6-1001。依克痛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二号0499492。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阁继续到达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即摆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来个现场，甲咱讲咱的医疗专题啦，啊，解答咱的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哈，林洪庆洪庆医师，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任何这类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的哈，请你唔免客气啦。利用这个机会，底下敲电话给洪庆医师做签稿就可以哦。后面等位是211000哈。啊，第一祝大家，咱马贝哥再提出，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做报上啊哈。啊，咱的金数啊，嗯，今嘛先来只空中好朋友电话，快点来报上好啊。来，嗨，你好，你进山了，请讲。
2: 喂，你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喂，你好。
5: 喂，问那个医师哈。
2: 好，请讲。
5: 喂。我爱讲，我今年85岁啊，吼，
2: 85岁
5: 哦，嗯，啊，唔知啊，今麦菜拢规身躯拢衫裤拢会淡到落安尼，
2: 足够会流汗，敢是？
5: 嘿嘿，唔，我从食到这年纪唔捌安尼，唔知安尼，
2: 足够流汗，你
5: 上热的管理。
2: 当然天气热流汗是有啊，你个感觉会？
5: 规身躯咧，咱巴肚啊，
2: 嗯。
5: 哦，啊，胸胃拢装南台衫拢淡了，
2: 哦、啊，你会感觉变性寒无？人个会感觉会寒，等到会寒还是感觉足翕的？
5: 拢无感觉安怎啊？我
2: 无，嗯，
5: 我讲啊，我年纪安尼，我唔捌血压唔捌悬了，啊，唔捌尿血压啦。
2: 最近血压
5: 咧，
2: 嗯，
5: 我拢唔捌尿血压悬过。
2: 啊，最近血压够较悬，还是同款？
5: 我都唔捌咧量血压。
2: 啊，你唔捌量来知啊？
5: 诶，我嘛唔捌咧，唔嘛无。
2: 嗯。
5: 有一代啦吼，啊，阮阮头家较早有咧量啦吼。
2: 对对对。
5: 头家嘛已经转去啊，伊嘛85岁转。啊啊！迄个量血压，阮囝住汤吼，啊伊也提转去，我怎啊都无，我怎啊都。
2: 我甲你讲，你这个病。规身躯会流汗，这个状况啊，
5: 你爱马龙衫裤拢湿落咯，啊内衫也拢湿。
2: 当然天气热，当然流汗正常，但是你爱找看卖，你听我讲，第一爱看你敢是甲状腺亢进啊，哦，甲状腺出问题，甲状腺。
5: 我拢无甲状腺。
2: 你爱抽血较知影，你够抽血。你
5: 够
2: 啊你哪会知影？爱抽血较知影，就是讲你即马有。
5: 血管血压，管也唔捌咧，唔捌咧管呐。
2: 好啦，好啦，我好啦，我看空中来甲你解说，好，我讲给你听。啊嘛，因为讲血压嘛无管，但是问到位检查嘛无检查，无会牛奶仔有管无？
1: 啊，
2: 是较奇怪。啊，当然讲甲状腺无问题，但是无机会嘛唔知呀。所以一个甲状腺亢进的一个镜头就是做到会流汗，
1: 会
2: 变汗，可能以前甲状腺的功能正常，啊，现在变成甲状腺亢进不正常啊，所以变成以前没流汗，现在会流汗，
1: 是，
2: 啊，哪会知道

0: 所以了解看佮有别款的原因无？
1: 造成伊这种的情形。
0: 所以这阿姨运动爱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啊，心衰检查甲状腺的功能。
1: 安尼较贴个，阿妈较安全啦，哈。
0: 对对对。还是讲最近有食什么新的药啊？嘛要互医师来了解。
1: 好，洪清医师，你该解答阿希望就阿姨哦，哈，阿你也记得就近先去哦，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安尼对你来讲会较舒适，嘿。啊，头拄啊讲要甲空中好朋友报啥，讲咱个咧，即礼拜伫个遮看一年咧。
0: 啊，对，按后个月啊，八月三号，咱就要刷去对面。
1: 对，
0: 咱即马诊所的对面。
1: 是，一条在甲空中好朋友报啥，讲咱的诊所我们要搬家咯哈，啊，咧搬去这个厝对面，诶，咱即马是伫九如一楼171号，那么咱后礼拜哦，8月3号就是星期一，咱开始的伫新的诊所伫九如一楼。196号，伊遐足好吹啦！迄、个九如路的，迄、个交流道无哈，拄迄个捐血中心，
0: 吼，
1: 啊，咱过来拄伫捐血中心的边啊、然后刷入去那边的是阳性银行、所以那个目标很明显。
0: 好，你无清楚，当卡电话过来问啦，
1: 对，
0: 诊所的电话，
1: 按诊所电话拢无改，拢赶快，拢赶快哈。好，再一次感染空调和朋友报告啦哈，啊，所以伫只大家呢，先回了解者，因为阮即卖吼，过去办阿的。在整理也好啦，还是讲在看一寡物件，拢陆陆续续有人要去遐挂号要看诊。
0: 啊，对，是八月三号到刷过。
1: 后礼拜开始就伫遐看诊啊，无错。即礼拜阁予阮一寡时间，阮阁在挂，在挂一寡工课哈。啊，马上阮在伫新的地方跟你们见面了。
0: 那边停车嘛较方便，
1: 因为
0: 有专属的停车场。
1: 是。
0: 所以你啊，远路哦，要来做检查。
1: 对。
0: 是要做动脉硬化嘛好，还是要做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嘛好，

0: 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不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0800-111-0008。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营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二号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今仔所进行做是空中门诊，今日来个现场，介绍咱的医疗专题是咱的这个内科专科书哈，洪庆医师伫接大家回答你的问题。那其实对讲，你若想好你上面看的这个问题哈，就这人就好意啊。像咱电脑上这部是为的是阿妈问孙啊啦哈，阿婆的是迄个妈妈问迄个囝已经三四。十岁啊，安尼啦，当然咱拢是会烦恼、会关心啦。啊，上好的分析是安尼，上好的是知影伊目前的状况是安怎，有检查的这个数据，但是你无了解的，吼，安尼来给你回答，对你来讲是较周全的。
2: 对
1: 啦，我是讲，今日是安怎啦吼，啊，就改成安怎啦吼，啊，个人问下一问三不知，啊，就无猜你卡人以外安尼。
2: 哦，
1: 所以第一句大家，我那个空中好朋友做这下这个报告啦。但是上好的就是咱吼嘛是鼓励咱的空中好朋友啊，身体是咱家己的吼，拢是咱爱家己来照顾。每一当做这个健康检查吼，啊，请你唔好放弃，一定爱做。
2: 安今日讲这个倦怠啊，
1: 是啊，
2: 啊倦怠虽然根本是小代志，
1: 嗯，
2: 但是安今日讲到有可能是严重的病的警讯，
1: 对，
2: 从感情啊，为当时阵感情一开始的表现就是精神变较歹，啊是讲安有贫血，家己唔知影嘛，有可能
1: 是
2: 啊造成倦怠，所以足侪人精神歹的时阵，一开始处理就是开始啉咖啡啊。
1: 强迫我一个坚持，
2: 作势嘛，就是精神歹，啊不就啉这个提神饮料，还是咖啡，同款迄东西，要啉这个咖啡因嘛。这咖啡因有一个坏处，就是伊个这个提神的效果，迄东西暂时的，啊，暂时好你这个精神较好，但是
1: 过了
2: 。变作嘛是个愈爱困，迄种爱闲的就是。
1: 哦，所以是该照来好你有，根本有精神。那你确定啊？你得个赶快等你一类的。
2: 变作这个咖啡当然啉久开始嘛不好个，好个愈来愈歹。
1: 是
2: 哦。啊，个有一个歹处，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困眠。
1: 等到想要困的时候，困的。
2: 变作哎呀，要困的时阵，等到迄个困眠的品质不好。
1: 嗯嗯。
2: 啊，加灯光赶快。啊，各位干嘛就爱困？
1: 哦，是哦，所以咖啡拿来啉的时一缸啊，吼，种一缸的这个量上好是卖超过超偌济啊？
2: 啊，这无一个标准，但是确定的，你啊要一缸要啉一杯、两杯咖啡，迄种无要紧。
1: 是
2: 啊，你做些人会传，讲迄个啉咖啡会造成骨质疏松。
1: 嗯嗯嗯，
2: 迄烟油，迄至少一缸爱啉六杯以上。
1: 哦，两支啊，吼，
2: 六杯，应该足少人会啉到六杯。
1: 嗯嗯
2: 啊。这个两杯就那就上济啦，但是你啊，一般嘿啊，一天恁啉一杯两杯，你啊，讲无影响到困眠，是拢无要紧。
1: 是吼、哦，看每一个人，哎，像我以前嘛，感觉不要紧咯。喝咖啡好，聊是非、太棒了。结果啊，今嘛吼，那十二点以后再喝咖啡，迄、那个影响你完全没困啦，吼、哦，真的会改变哦。
2: 嗯，
1: 所以别人讲吼啊，你爱时时知道说自己的改变。
2: 咖啡因的代谢，定会有讲到，差不多爱四点钟，
1: 嗯，
2: 半衰期啦，
1: 对，
2: 差不多爱四点钟，所以啊、你啊，啉一杯咖啡。这个咖啡因，那四点钟了后，够一半伫身躯内底。
1: 所以啊，讲规暝拢困袂起的是安尼。
2: 就

0: 所以十二点以后都唔怕，我都唔敢啉咖啡啊！唔知咱空调喝冰，你有这种嘅情形无啦？总是你得家己知影你嘅情形，你嘅体质，啊，你要知影安那去准则。这就像讲每一个人，你家己知影有定期咧健康检查有无吼？你也知道你对一部分较爱特别注意安尼啦。像啊，咱咧一再来时，我感觉真侪人来呢。啊，咱家患者朋友拢就好，伊拢伊咱八点就先开放抽血做健康检查。嘿，按今早的来讲，我拢阿未食饭，所以我就是要健康检查，我要抽血。
1: 对，
0: 嘿，觉得这个很棒。为什么？因为有在注意家己的身体，有在关心。哎，讲啊，我来看报告，是爱过对面看，是来家看。三天你就听看报告啊。你今仔拜来抽血，对不对？拜三，请你过来家看就会使。嘿，因为想讲是要走去那边啊，偏在伫遐，其实拢不要紧啊。你那个看换一出出来也可以，我们那个都会跟你保存好啦齁。啊，重点是鼓励咱的空中和平，你爱给你每一档的健康检查爱做啦。
1: 对，
0: 这是非常对啊。因为洪清医师一点鼓励人爱做。成人健康检查，黑喜你的权利不要放弃，而且你还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1: 对哦，爱找一个所在，迄个医术会给你解说迄个报告，啊不，我当时阵做了嘛，唔知影迄个代表什么意义啊？
0: 报告太紧，对，哎，应该在讲，哦，我安吉啦那边喏，其实有阵时啊，唔是看到安吉在紧张啦，哈。第一集大家跟咱空调后边做分享哦，咱今天。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8: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7: 哎呦，真嗨哟！
8: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5去检举。
7: 对啦，
8: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7: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做龙诶，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6: 无钱；
15: 气温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贷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考都是咱台湾的天，卡达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喝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感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二七，旧历六月十四，拜一。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要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有关立法院两杯违建的两栋，知影栋有够笨涩。既然立法院民众党团伫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之中，将对175间学校群科中心采购足球、卡球、无人机、天数控制无人机及空拍无人机，总共7,010架预算，提案暂掉2亿。国民党团则转授党级教育部无人机培育相关的预算。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痛批，台湾学生拄好伫韩国无人机卡球、洲际杯、洲际杯勇夺到亚军，那被两党不但无鼓励，反倒转过来煽动预算，等于一边鼓励娱乐，一边拆训练场。阮姊妹仔认为，如果这次未偏的预算，有可能会错过青少年学生人才抢先培育的时机，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做法。民众党党团总召立委陈清良既然还有那款死人民回应支持无人机产业人才培育，民进党政府不该将在野党审查预算的努力公示中共的拍手，这是民进党心虚，但讲出这款的政治口水战、嘴暖战。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指出，教育部补助学校建置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发展课程，就是希望予台湾的一代具备无人机对设计、操控、维修佮应用能力有所提前教育。如果将预算暂掉，冻结受影响的是全国的学生、老师以及未来产业的竞争力。阮姊妹也非常感叹，连咱台湾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学生的无人机训练教育的经费都暂掉，这真正是动摇咱国学生无人机提早教育的根基，真正有够苦哦！身为知影民众党的议员，日前伫台北市议会，请台北市长周万安体验卡球无人机。周万安现场也表示支持，那被两党这款举动真正是非常的矛盾，目的就是要将台湾连根都要败掉。咱国无人机早就已经结合 AI 自动控制、半导体、通信及智慧制造的关键技术，也是全球各国积极培育的人才领域。那被煽动科技教育预算，耽误的就是台湾下一个世代基心科技，目的就是要将台湾整个经济要败掉、毁掉，无人将家己的国家如此败掉，苦恶至极。咱会当含全世界做一个比拼。现时的全世界在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了后，高度关注无人机的产业， 各国拢大力开始在发展无人机，对人民生活涵盖农业、救灾、军事、医疗，尤其是国防方面，拢迎头赶上，迎头赶上，大大研究进步。那被两党至今面对无人机相关政策，拢冻掉、暂掉。明知台湾发展无人机会当威胁中共，阁照常安尼做，想尽种种办法背甲法案。咱安尼想，知影党若真正无受中共的指令，就紧速排审法案；若无，就是真正落入中共拍手的嫌疑，跳到太平洋就洗袂清。阁再讲。咱台湾是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相关无人机人才培育的规划。乌克兰已经将无人机纳入全民国防教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各大学推动 CTI 的计划，并针对中小学推动无人机卡球。南韩嘛伫底推广无人机卡球。阮姊妹的想法，理解未来社会中会大量使用甲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开发学生的兴趣甲创意非常的重要。人才培育爱为小学、为国民教育开始，人才供应才会当赶上未来十冬的爆发期。如果咱台湾即处未偏得相关的预算，就有可能会错过人才抢先培育的时机，请知影党莫阁害台湾啊！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生疾苦无一定人形象，成功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更加感谢通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啊，民众都以愿伫今仔日的拜日，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女啊，台湾事、台湾情来轮起，着咱家青少年是国家未来愿望，嘛是未来主人翁。来讲到啊，这个无人机卡球，我就无了解，吼、哦，但一个我来说明。所以有的我有那感觉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大学啊，这个读交情啊，这个歌团吼读交情大学出身的，常就会讲做条件问讲啊，交情真有对一间大学啊，佮听无交情有一间学校做国小，尾啊到高中啊，我拢改自称交情大学，我差不多讲为歌团大学。无去言我，后个继续来伫咱个节目中，含咱大家三角斗阵。台湾人个电台快乐广播网三四十档来空中的发声，不管生意好啊歹，从来勿间断。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个感谢，阿弥陀佛。孙女啊！来的都只讲无人机卡球的问题，我先解释。即马现时，咱国青少年去韩国摕到第二名、甲第三名，迄、那个无人机的卡球，迄、那个无人机，那就咧拍卡球啊！你一队，我一队，伫空中 飞人即无人机，你无人机会当去收藏啦。但是伊个外口拢阁有另外包块，啊，所以你藏袂去伤着。那就咧拍架球安尼同款吼，啊，总有当进入到着对方的阵营，或者无人机架球。有时间啊，等一下，我再来说明。先来甲咱大家空中的朋友报告，一晚再起啊，咱的至少上不播，因为股东会议。加因所来的合作，哦，伊原料啊，用骨关节原料商，即间是上市的，咱卖讲对间，因为伊用拢遐大间个咧做明星咧，咧广告吼，啊卖讲讲名出来，哦啊，你会当查啦，吼，这是上市的公司，啊，一再甲我讲，请点，因为叫拜六我都讲。要起三千万，我赚袂掉哦。一百块起三十五块，一千起三百五，啊，干脆啊，我卖趁这条广告钱来趁个细条个嘞吼。我有个开个条件，第一点，你即袂会干偌久，喏、哦，这拢袂使调动，因为毋是个新的货，也袂白出，因为这做出来拢有日期嘞。你即款的液体的从干啊装个接个。啊，变成工作同款啊，即系那哥哥啦啊，即、這个接类嘅即啊，哦啊，即拢为咧即政府的关节拢作业啊。伊讲啊，到个差不多个一年外左右安尼啦，吼、啊。我讲一批未使去，第一点，第二点，你啊，我签约是到十二月底，十二月底进前即系未了，你要去，你哪去去？我讲安尼吼，我系条件呢。就是讲，这批呐提早卖了，啊，你到这里家去，剩我这回我无甲查，哦，伊就甲讲甲面呢，啊，第二就是今年底，那了后明年度啊，咱有兴趣，咱大家来接，我会当争取安尼念念，进七月啊，后七个剩几个月啊，念念吼，我阁讲一遍，会再正式啊来。啊！我用电话中安尼解答我因研究的结果，第一，在库品恁做出来剩偌济，因为在库品拢有号码，即拢爱报予政府知影咧。伊讲到阿个年外，我讲好，七批剩的数量，吼、哦、啊，唔是个新做的，都无加成本啊嘛，吼、哦。伊讲无啦，阿你送的黄金，我讲的黄金唔啥物。一拖拉库来卖这卖几世人的黄金唔啥物吼，安尼，因为这唔是新呢，所以你爱照顾价。第一吼、哦，第二若卖了，你当来起价，咱当个来签。我是唔是客户会当接受？我当个你收广告，当进广告。第三，哪个年底搞？啊，即年底到，伊即会就等于就时间就结束啊！你年底到啊，要个签约，唔过咱即拢爱签约哦。即电台，我即所有十几只电台含我爱含到公司签约哦。咱咧电台有哪发射，有哪就爱请公司接洽等哦。啊，两个订签约啊，咱当来拍算看有咩个广告，无咩广告。啊、所以我会当甲咱讲安尼尔，拜六我甲咱讲拜，要甲咱答复。啊，所以那卖你着趁钱，可能以后着食迄贵贵贵啊吼。我伫讲的就是用骨关节。好，那伊拄着拄只咱的孙女来讲起着，有关教育部规划伫大专院校高中一阶段补助各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师资培训。那就无人机的卡球队、哦啊、希望为基础教育和高阶啊，这个研发全面培养咱国无人机的人才，经费做一遍，删了了，删了个。今日啊，俄罗斯要去北朝鲜调兵三万，要招到调兵马三万，因为在那个无人机炸死百几万人呢。啊，俄罗斯无法度兵源不足啊，因为呢土地有那空旷，哦，甚至都有那含日本界线，啊，个在北约的在拢讲连做伙，啊，所以呢军援 无得不足啊！即嘛乌克兰是干呐专门咧靠无人机，啊，凊彩挖一个防空，也是地下碉堡，就杀过来千公里啊！每天电视咧报向北朝鲜啊，讲啊，请人支援，安尼讲三万名，诶，即个兵，因为伫前线的兵无人要去做，拢逃兵嘛。啊！即个去到遐，即无人机都会追踪。即话啊啊，听讲俄罗斯怨叹台湾，你无人机会机件内底人件拢台湾供应诶。所以咱台湾即嘛是即人件供应国，毋是无人机诶供应国，是迄个人件供应国。咱着为学生来去栽培，信息甲各国拢为学生来栽培中，民众党散甲无半针啦。咱即马着爱为学生、为高中，甚至国中、高中、大学落去栽培。各位，即马俄罗斯送完过这青啊，这年轻将领，拢三十外岁尔呢，拢总是用最新电脑科技、无人机来咧对抗着啊。这以前啊，俄罗斯伊个兵员拢靠着用战甲车，即马这拢无效啊。战甲车啦、部队啦，即嘛拢总无效啊！你个部队到地搭，我用无人机甲你炸，安尼啊！结果你看，你民众党团伫今年总预算中间，对着中央政府提出175间的学校，甲5间的研究所，无人机总共7010架以上，安尼规个拢冻结甲斩了了，等于。高中以上要来栽培无人机的，无人为咧经费不足，下山咧做一面，下山咧做一面。讲头拄阿孙哪讲的，民众党的党团讲啊，你拢讲阮是听强匪的命令，啊，所以强匪啊反对，啊，我著甲你反对口咧，总甲你删了角。咱即马都要参加世界无人机卡球。因为韩国主办呢，咱摕着亚军甲定军呢，定军应该是第四名、第三名，啊，讲有诶讲季军是第三名，啊，有人即马伫讨论讲季军应该是同尾啊名季，哦，啊，一年四季春啊秋冬诶个季军，哦，啊，有诶讲是第三，有诶讲第四，一个人即大学教授咧争论，古早人若讲季军就是同尾啊，哦。啊，那就孙山，哈、哦、啊，孙山啊，去的放榜的时阵，咧考进士同尾啊名，所以人人讲名落孙山，就是孙山了，别孙山叫同尾啊，迄同尾啊，伊进士名落孙山，就是无考无掉的意思。哦，啊，以前古早。讲贵军就是孙山呐、啊，啊，即马咧争论啊，话讲啊，贵军第三名，定军那第四名，对不对？这是第五位，所以等于就是从高中以上，甚至伫国中地当栽培科技的这个人才呢，那成功我这食老啊六七十岁，当过来也无人去，看会贵呀！我敢那一只卡拉 OK， 安尼当嘛学。查每礼拜是讲来教室去食好清调，啊，搁要加进呐，哎，搁买半当啊，未啊操作，因为迄个拢，哎，话要回事的，起码吼，点我拢用电脑来点的。我看我的资金来，哎，啊，去手机爱当连锁，手机爱当点，咱老人无法度。伫大专以后的阶段，教育部今年都为着推动三学的合作，就是咱就即嘛。在护国神山提供奖学金，第一个大专院校啊，来提供到奖学金，一切栽培了一单面公司服务。那就啊，这个医学院有公费的，公费了，你爱做几档的医生，啊那无咧，你无做几档的医师过，你爱赔到医学院公费遐钱，理论安尼嘛，为一堂。啊，军工学校啊，是四个学校啊，你也做并做十档以上哦，应该是十档啊，几档我不了解。十档进前你若要无要做到搞退伍，你也赔一条钱，安尼意思了对。 所以伫大专以后，你甲看，无论讲是台积电车的，所有的车的一挂在富国神山呢，拢总伫大专提供名额，不离个薪水有咱足悬。毕业了后，啊，你爱当咩？因个公司服务几档，对不对？教育部为着要推动着即款个无人机，台湾起码有那算野生农机个技术研发配合经济部补助大专院校来买无人机，予伊去试用操作训练来做建构，哦啊，有那赶快建教合作、建构合作，喏、哦。有关到啊，即、這个相关无人机教学嘅系统发展应用课程，甲无人机嘅材料啊，即、這个推广等频率，一日5820万嘅预算，包括到甲其他所有啊啊，结果咧，拢将互因完全全部来去冻结。各位，你甲看冻结这安尼干好哩？这真正实在，我无理你个要安怎这样吗？无理，敢那大家可以来讲个卖插面，卖插面，经费袂当振动啊！经费来当振动，都变古早。迄、那个啊，蒋介石个时代，一套咧插面，啥物咧国民大会、省议会，政府要开偌济就要开偌济。咱台湾目前伫高中七这个阶段，针对教育部、国民加所有。啊，即系修学嘅有关学前教育署今年都配合经济部推动编列，即系补助无人机哦，挂这呐，佮头拄我讲遐推广经费，即个是教育部同我提出，加其他无论讲是经济部、财政部啊，各方单位另外共同来去编列，哈、哦，总共嘅经费。大约4亿，他都话，那是另外部门，总共4亿啊，6485万。其中大专院校175间加5间的这个研究所，对着啊，这个卡球无人机，有人讲无人机的卡球啊，加稳定控制无人机，那就啊，乌克兰会当直飞过来1000公里。去到莫斯科，昨个电视咧播炸因个燃油厂，因个汽油拢在卖予印度，所有个油印度油拢甲俄罗斯买，啊，拢较便宜。起码倒转去，我买你个油，你还阁卖我倒转来。啊，印度逼啊，你听有无？因为规个燃油厂啊，在所有石化拢予乌克兰个无人机炸个。高雄一雄破坏掉的、哦、总共已经7010只，总所有的经费合下来平均4亿6000万，结果呢全部冻结，这真正空无至极。我按照想都想不呢，哈、哦，因钱啊，刚安形形数字暗在问呢。第二个啊，迄天拜六。结果经过着迄个讲个做四叉猫啦，吼、哦，台湾话变做汤吼，四叉猫哦，啊，变四叉猫安尼哦，用空拍机拍出来，含美容历届，啊，无论讲民进党咧办的在野党所办的人数，并且讲无伫40000的不足，结果报20000，报空气讲报100000啦，啊，比一个咧。人民公园即马安尼累到底，安尼伊伫年底佮2个月后选举倒顶年金，毋是倒金年顶，啊，即温痛的就对，哦，啊，即马来讲八月签个话，八月当时要佮办一遍运动，因为报空气讲有100万人走上街头，哦，100万呢，哦，刷咧要延续，安尼。高学历的选举，各位日本的选举，安尼一条龙，全部规个江山国民党要过去，所以大家安尼做，经费大家安尼删，甚至郭文德第长个礼拜去公开讲，无拜到日本，你派优秀的人才要出来选总统， 好，那就台湾人拢为在的变迁换色，所以劣币敢真正台湾人拢大家调的含珠不吐，为在人底下演去演到，那就阿不多啊，踢来踢去，较有可能。台湾人敢真正安尼？我去听到都唔是安尼啦。不哩讲，拢是我咧讲的。我若出去拄着我，吼啊！你国民党我安怎什么的？民进党较强咧，我拢当我民进党啊。我拄着十个、十一个讲安尼，甚至拍电话来咧啊，种种去干扰着我拍电话。讲我一世人嘛，拢支持民进党，啊！你要去信严妙香啊？结果票开出来都安尼。各位啊，我读交通大学的，知识不一贯。我安怎想的是无，无你靠各位理智在我之上，那是有吧？吼、哦，敢真正安尼糟蹋，搞下面个赢，真歹讲哦。因为大罢免，大家拢从第一阶段过，要罢免无半个避开呢。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特别甲咱介绍永固关节，我会当做安尼念念。我有甲讲。啊！这年外，这所有产品未当当价，因为你咧做好啊，成本无增加。啊，若讲上靠迄个运费起价，也唔吃咪哦。因为都合作遐久啊，买买趁钱哦。啊，合约时间年底就到，有需要拍过手商，迄个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白加两粒，会当加2个月。纪少灿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可能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 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睡到天光。足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涕涕，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算同情啊，好了，吼。啊，要照顾身体啊，好啊！你那个怕过受伤，真正耳朵歪歪，非常歪歪，吼、哦！怕3820邀请我，我波头加空气，怕3820邀请我。我那个空中朋友做一个报告，一万8月9日，后个月9日，农历旧历6月7，礼拜日，一日游咧，剩无几个人客，吼、哦！第二台车。那就30几个啊，安尼个剩无几个啦吼。你若家己报名，我无了解吼。唔当从顶晚停止啊，当讲哦啊，安尼那个错一堆人要报吼，拜托剩无几个人呀，你得家己来服务处报名。假设是你一定爱讲哦，咱先讲一个。有关伫拜六7月25日，由着台北市长周万安发动。来去伫啊，讲号称哦，报昆奇讲100万人，地内门讲20万人，吼、哦、啊！这个视察猫，安尼用一个长个图7、8张避开，啊！这几万，这几万，讲无超过4万人，吼、哦！安尼啊，因派扛棒，什么人逼咱食毒瘤？嘿，我就感觉真奇怪啊！迄、那个什么人？谁？啥人的水水迄、那个水，啥物人伫放火化机会，啥物人伫做贼化掠贼？罗秀文甲周万安嘛，这理论足简单。罗秀文做八当检验中年，干那一遍，昨中央公开伫甲问，干那检查一遍，而且中央叫你检验的，你讲检查10几遍。是中年家的上游去给你报备的，这意思无同，唔是你去检验的，所以你都含非洲低温同款嘛，含个粪扫地安尼同款嘛，所有一切拢落中央，即卖在一党，啊，就是国民党派白，就是所有闹代志拢个落中央啊。因为正人的民进党袂啊傲慢，讲一款傲慢的，因啥物事人傲慢的就讲出来。周万安做四当，代志出连天，有人伫餐厅总去毒死的，伊连去开会都无。迄囡仔伫台北市咧读幼稚园，落难死的，糟蹋的，甚至因阿公阿婆公开推荐即个，我囡仔拢伫遐咧读安怎？我看迄内底有暗故事咧。无代无志，你讲叫我电信做写一年批，讲我会干阿孙伫即间厂啊，绝对有利润好啊！我当要出一张嘛。啊，人家讲电信做干阿孙拢伫我遮读个哦，我本人去先挂死，干阿孙去做位爱甲徛当看板。电信做我派的哦，即、這个和尚诶，干阿孙伫遮读即间学校未歹哦，无利润好啊，我卖哦，迄一定。拢总暗中有迄个未来暗器啦，无主动来去检验着，讲学做好，这做歹当，分辨比即款的毒油啦， 触手挂铃，八档的罗秀文，四档的周满安，拢无言半嘛，放音的来去放掉这乌心苗，乱闯一场。今麦讲这是绿色的金主查开规律的，安尼吼，阿辉高阳火车头摆来到我的服务处，隆重摆来到我和阿祖妈。诶，服务处家隆重调虎哦，国民党连调虎啊，一个民进党的都无啦，中年啦，用安尼帅哥，安尼有代志，偌咱的总统偌清德，要谋取到年底选举的政治利益，各位，什么人逼人逼咱吃毒？咱反对台独，迄个毒，独立的毒，伊个改做。都以为毒，结果呢？对中央政府，对着咱的赖总统，骂甲比臭头鸡啊！啊，规条骂甲尾，连去甲讲到一间中年的，唔敢讲到，连一句中年的都唔敢讲到。你是假得心灵做光面？你骂赖清德总统，骂狗屎无一声嘛？肯定哎呦，你这间以往夭寿。安尼累到地害死啊！济人，无你嘛讲一个，你骂偌总统九成，你嘛一成来骂一个党员，拢总头到尾，无一个国民党咧骂一件中年啦。按怎讲，叫别空。我个人的浅见，个人的经验，因为呢，无你讲，就那就以前台糖伊在天选之作安尼共款，有那就共款。伊非洲低温同款，伊那种用冬雷，伊讲啊，我这间厂商都拢有生意好你啊，我后边拢有落地好你啦。迄位到你啊半几十冬的，我保证会加出来啦，无伊就未加出来啦。迄非洲低温到尾也毋是白砍，讲有兽医检查，后尾也无代价，结果毋是兽医。是咧卖饲料迄间个兽医，卖饲料个生理人个兽医，含政府个兽医，兽医有差，迄是差别太大，太大咧呢。啥人逼人就过头，恁家己逼家己就过头嘛？食食不过满满，食不过食，吼、哦。七月二五讲若无上凯道，无去抗议，台湾人难命一条，台湾话。安尼讲，迄一天若无对应去街头的人，这台湾人的性命、烂命、软命呐、烂气的命呐，比狗也较唔得，无气的拢比狗也较唔得，拢烂气啊，拢该死就对了。烂命就是讲该死的性命，哦，这句是非常毒、非常羞耻、羞耻的动员的言语。为何周万安本来哈佛先生，今嘛准备中一届，因为予人掠包啊，伊个口才啊，你若甲问即一答二啊，伊拢讲开，含瓜分的同款。你甲问正，伊就讲歪偏啊，坚定专业目标。什么人不是烂命、烂命、该死的命？是因这高级的外省人啊，吼、哦，而且还。官贵集团的第三代，酒家三代，你酒万安若无怪伊姓酒，你选会着？你有啥物来着？吼、哦！恁老爸酒万安伫孟村顶迄个代志，臭我讲，总该失职下罪。安尼，退问三林，你有凭啥物来着？迄就是因为酒家酒的官贵集团，因为伫酒家，我甲你讲，吼、哦。三代高门挂，三代高门的酒挂，这个那就杨家将、杨连伯安尼同款啦。所谓南城拢为国牺牲掉去，啊，你杨连伯安尼八国十月亲身带着女子军，啊，甲伊征召番邦啊，哦，因三代五门挂，啊，了后安怎？唔是高门五门，三代五门挂。啊，所以无人啊，啊，顶上会开，因所有的啊，即国民党迄个官贵集团寄托迄个姓酒的，总互伊当选了，喏、哦，那就非常委员有霸气， 那就酒盖这酒精国再多人心骄傲傲慢。李登辉先生以前讲一句讲，台湾人的悲哀，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真像咩啊？两种的政权东西，离台湾安怎现动？从台湾人的命无当做命，台湾这块汉子啊，得800万日渐后，吼、哦、啊，国美反共抗俄，杀猪宝宝，反攻大陆，出头了了，你娘你咧欺骗社会！啊，台湾人那五五啊，逐天咧发反攻大陆，伟大的领袖，人类的太阳。什么人被因吃毒药？什么人被咱吃毒药？因发生地台中市政府安尼，双手洗甲清气清气，脚踏手踏拢无代志。这对天嘛讲袂当过，我不服。第725拜六个游行，吼、哦，加一句讲像，像就是你家己嘛，做出发掠出，放火发救火嘛，罪魁祸首就是你周万安，以及着罗秀燕，恁家己做这个游行，认为讲有100万人、20万人。总共他们的配当业所有的议员一个都要负责说一台车啦，还是100个人这样啦，总共开挂、哦、台北市全国要选议员的人都要负责一台车去，但统计开不到40000人、哦、我心里这样想，以往当然他们真很难活动，如果凯丹格兰大道这个是阿扁总统改的，阿扁总统在网络说，以前说这接受路，酒盖酒盖修也没有这接受路，让他长火烧，这样吃万年死不臭，吃不老，结果他改做凯南高兰大道，大家反对了，改了，凯南高兰大道在、民进党执政了后，没一个超过100万人的群众运动，以往有超过40-50万人，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民进党在要发动的。哦，国民党当时两种的时代，从台湾人是当作性命，不是命。无反共大陆就是无爱国，无反共抗俄就是背叛国家，中党爱国，中党爱国呢？每一个那是国民党的遐个老辈。来吃台湾、困台湾呢？那过新年咯，一心中党爱国，民进党会使讲中党爱国子咯。民进党若讲中党爱国，明明啊变臭头鸡啊哟！从台湾这个汉子啊地，当作反共基地跳板，讲要叫中啊中国人民，起码讲这4亿7000万啊、哦，4亿7000万人，吼、哦，安尼。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吼、哦！我这做老板呢，以前我作文哦，读小学作文哦，拢高阳关参加拢得顶的呢，拢三名来呢，吼、哦！讲安尼赶紧叫大陆可怜的人民水深火热之中，起码能讲做铁幕呢，吼、哦！哦，各位，今麦现时，今晚安。为将你改世酒，血统咱无得论啦。哦，咱个酒搞都无意义啊！咱要讲意义啥？干那啊，那就有那共款酒味啊！哈，酒送美人有意义，我那就酒搞甲质量无人得意义。吼、哦，两种，即马佫加酒万安，即、這个三种，将台湾人个性命无当作性命，无去个就是烂命一条。啊！你四万人议员拢烂命一条，包括国民党也足济人无去号称100万的党员，是毋是？被党员就游览车，无管你讲是报分期讲100万，国民党痛风讲20万，实质30000多人，车的人去的人，大是烂命一条啦，烂命一条。伫现场的伊啊，现场打伫土甲刀的。现场伫遐咧野鸡群啊，这拢完全国民党的基本盘，也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因伫遐公开要推翻民进党的政府， 要甘愿美哦，中国统掉，因为地理文献你咧讲尔话，着伊啊，啥物个游览车坐飞机啊，今日着要回家，哦，所以这场纳贝所扮演的咖喱啊戏，我个人认为，台湾人民用电视机咧看，唔通讲二十万、七百万，总吓啊吓惊着，咱。自中国时代参与的民众运动，在场场的过程中，戒严时代，甚至在国民党啊废除戒严的时阵，宪兵照常共用最初出道了了。在无论讲在太阳花运动，佮进前的所谓学生运动，还是反服务运动，警察为了咧霸台湾人，那就咧打死到遐咧。蒋万安讲什么实安？这只也是咱一国安。啊，你家在台北市也中毒死的，你太无去来替伊来这报案哦。你有公关，你太咪查验，食饱干那结去了英国啊开，穿西装管的骨带。地理文讲伊是台湾同漂撇的男子汉，讲伊徛在咪边啊，感觉。

所有台湾人啦，佮照常伫高寒面，输啊痛苦啊！台湾人了真啊，牙齿啊动家己的目睭啊，刷了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000-29000哦，用骨关节探这个价，我咧甲人讲拢无白差。对其产品要起价，你赶紧买，安那无得下架。车的产品也卖了，啊，你就加贵三成半，1000块加35000就贵三成半，哈、哦，啊，产品好歹，恁都用遮久啊，不是我咧讲，拍38000-29000哦，我无头家讲真，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的。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

0: 上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啷个讲？
1: 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哪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拜托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非常的感谢。另外，明仔在拜二，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那有关法律的问题，不了解要来咨询，咱有提供到由律师事务所加因的法务部才会助理，亲身九点半来的服务处多多利用哦。另外，桃园美社电台讲雷公拍到这只中共律的。这家电台咱有那播音35档啊，桃园美声电台讲予雷公拍到，真个抢修中，可能听袂清楚，请桃园遮乡亲咱大家咱来谅解一下吼。非常感谢观众，我听有关咱要一日游的，剩无几位啊，你大概来报名，咱就无要阁详细甲咱报喏。另外有关着涉事的文献金宝这套那无几本，就无几本哈。你若有需要都有那个甲咱送有那老笔文集，共款300块迄本四本啊，你爱特别注文到甲咱送去哈。有那无几套，咱就做一个就结束过就无啊。爱个另外个落去挂挂印啦哈，即有那甲咱讲者。台湾是咱家己的，咱的母亲台湾400年来那就幸福啊，予人爱来杀去。停啊，东印度荷兰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停啊，西班牙停啊，东宁王国地心宫，安尼无过3代哦，英明君王哎，伊讲话清朝统治台湾212档，日本殖民地统治50档。外来政权和台湾抗起来，就敢别惊来台湾统治正式啊！你规架子以上，这么大话，实实在在本土政权，台湾人同家做主，这是400年来，伫古早所流传3年一换、5年一轮，任政不平，任犯不贤，是牺牲过着咱的先人的性命。咱的祖先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今日日要过来和这所有中国人的系统，过来甲咱掌管着咱400年来原住民传给咱的江山。但一个老时间，我会上过来详细来讲，华人和台湾无牵连，唔通讲着讲啊，咱拢华人的世界，台湾的原住民无包括伫华人，包括我。地某某本人嘛是原住民的血统地的，相信各位赞同不外讲话，爱台湾绝对有好报，全世界性命拢走了伫台湾这个相片啊！你无爱台湾，拜神拜佛，若无爱台湾，跪到脚头乌溜皮都无甲做。这部高贵优待，3分钟后两个倒转来，感谢。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哦。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6: 无钱；
15: 气温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大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5: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0: 中国多年来对咱国台湾军用各种威胁施压的手段，已经复制到日本。过去中日冲突大部分拢是包围伫钓鱼台主管的争议。历史教科书及前国新社定义的每当事件升高，双方关系马上就紧张。近年中国对日本的作为已经扩及外交、经济、法律、海洋及历史论述等无同的领域，施压方式嘛为单一议题发展成多面向的布局。日本今仔日面对中国多面向的各种形势安全挑战，这和台湾多年来所遭遇的状况非常类似同款。近期来连续发生的事件，和中国对日本施压形成更加清楚。中国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议会部长王毅出席中国、日本、韩国外交部长的会议，就此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限制稀土、磁铁、铁锈出口，将供应链由细化为对日本谈判的筹码。科学研究船进入日本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增加海上的压力，否定日本对冲之鸟的属 Okinodorishima 的专属经济海域主张，调整日本的法律立场，重新操作牡丹社事件到琉球历史的论述，使历史再成为对日本施压的一环。其实咱台湾对这种施压方式拢是不时地拄着，不时地带行动、经济胁迫、法律战、资讯操作及中国历史的恩怨，拢是长久以来中国对台湾工作统战的主要内容。如今日本也开始面对同款的状况，钓鱼台甲历史问题并无来消失，只是中国搁加入新的项目而已。透过无同政策互相配合，提高对日本施压的效果。多年以来，面对中国控压的第一线，台湾累积未少对中国应付的经验。咱国政府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风险预警以及资讯各路制度，企业界调整供应链的布局，社会持续提升民主韧性，拢是经过多年实务的验证，这个经验未必能完全复制到日本，但伫制度上的建立、危机应处、资讯角落及社会沟通等面向，拢会当成为日本制定应用政策的重要参考。因为日本甲台湾所面对的，就是中国同一个恶霸的敌人。目前台日交流拢是以国会、地方政府、智库及学术界为主，官方制度上的安全合作有哪非常的欠缺甲不足，会使讲台日既有交流模式，已经难以应应当前中国多面向施压的各种变化环境。台日双方若缺乏固定合作的管道，各自伫第一线累积的经验，难以及时转化为共同应应中国胁迫风险的能力。台湾甲日本同款是印太地区的争端，共同承受中国带来的安全压力。日本具有国家安全甲国际协调的制度经验，台湾则长期徛伫应对中国施压的第一线。台日双方各自累积无同面向的经验，台日的合作具有高度互补性，日本应该非常深思慎重思考建立台日双方官方制度上安全合作的机制，进行常态性的资讯交换、政策对话甲经验分享机制。中国已经将真多对台湾施压的手法运用伫日本，今仔日所发生伫日本的状况，台湾拢已经度过啊。台湾多年来的累积应处经验，正是台湾最有条件分享的优势。中国分别施压的手法，就是要让台各自应对， 分别承受压力。大家来当结合彼此经验甲主观，中国事业的更付出搁较大个代价，嘛竟然对大家两国的合作有所突破。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公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台湾跟日本同病相怜，台湾跟日本拢来自对方啊中国武力的企业，唔是干那台湾跟日本，菲律宾跟其他这些国家，甚至澳洲拢总具有影响力。牡丹事件发生伫咱的台湾，全国领导统治台湾的时阵，即马中国。讲要从牡丹事件要向日本讨回公道，靠妖的是咱台湾人的代志哩。台湾哩当时大清帝国，安尼公开慈禧太后甲迄奸臣啊，安尼乱造，安尼男无情女无义，花不安尼花不养鸟不义，哦，啊，都干脆各国好人去，尾啊，始终啊认为讲未使期待。尾啊，到这个台湾，有东林王国甲其他数比并吞，甲割予日本，甲我战争了后才事情。台湾人中国其实，尤其是共产党，连输了万分之抗起来都无。二战后，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中共共产党伫因兜因祖妈的腹肚内都还未出世的啦。三十八年建国。啊，各位，一建国了后，伫当地日本从台湾来无条件来去放弃，和台湾人民家己决定家己的命运。四党后一旦建国，你当时有对一讲统治过台，统治过啊，咱国台湾，因声声句句就讲联合国二十五八号，中华民国已经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取代。但咱用实话来讲，当时蒋介石是代表联军来占托管台湾，这不是干那台湾挂琉球，甚至啊，伫啊东京日本的东京，咱拢总是当时东民国之一的受托管的，包括越南等等。讲开真啊，天我一过，台湾偏偏啊有一寡遮的所有，啊这中国人安尼说。全世界拢中意个啦，类似伫台湾认同家己是台湾人的人，各种个无论讲因国民党个纪律，啊是普遍个即个民调，70%拢认为是台湾人，有20%讲伊中国人甲台湾人，正式讲伊中国人是台湾人是个位数，但是用思想态度啊，我讲个。我非常无赞同，讲咱是华人呐、啊。我有讲过，我有一遍扑克，人讲有崩登山，讲无登山嘛。啊，我唔知新竹牌还未透进啊。我怎用新竹牌去个老老蛋倒啊顶底啊咧看呢？阮老爸吊蛋要中一人，阮咧古早厝中一，啊头前有一支。啊！你吊三界宫顶，迄叫那三脉，安尼用手雷去吊，讲一个样子。我唔知讲一个，迄、那个新竹牌啊，未使规堆套来滴。啊，我要找看有登山，讲到底的奥秘呢？拢有地公哦，这个很可悲哦，啊，很可做，到尾啊，为套进去哩，有可悲无可做，很可做，很可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各位，所以伫用思想 其实台湾70%拢有迄个原住民的血统，恰恰讲咱是华人民主的典范，即句听到咱爱叫爱叫哦。伫太平洋甲印度洋热带，即所有热带岛屿，讲做南岛语族，5000多年前，我正阁看到台湾所有啊，即、這个高雄县的文献，伫嘉县一带发现到迄个所有有人类用过功夫就哩是几万年以上的呢。中国唐山。讲伊的文化5000年，我一再来强调过。现任教育部长戴应耀，前中山大学校长，做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长。我私下总爱和我开讲，我咧用台湾话，爱用咱用台湾话咧开讲。伊讲实在历史文化2000多年，南岛语族伫台湾正式会当发现呢，因为。即系原住民无文字嘅记录，但是来查验到即系姓名已经超过60年。无论讲进台湾嘅所有原住民语言 DNA， 包括着所有即各种世界啊学术家证实，南岛语族嘅发源地原乡就是台湾。台湾以前含世界各所有陆地拢连做伙。因阿个无经过地球的大变迁，山崩地裂，台湾总变成一个岛屿，一直是连做伙。但是发源地讲伫咱台湾啦，啊，就是讲5000多年前台湾人的祖先的祖先，搁再祖先，都伫这块土地来伫只生根探叶。对向啊，中国的历史实在讲的伫。2500年至3000年历史记录，村呢，盘古开天地拢讲神话，皇帝讲做共同祖先黄帝降世，黄帝有可能食百花花，黄帝坐鼎升天，咱即满咧拜咧天公老公咧拜黄帝，迄无历史的记载，迄是神话，所以讲做华夏华夏。根本无可能套伫咱台湾人的头壳顶。伫荷兰要来侵占台湾之前，台湾敢若有少数遐海贼甲渔民伫台湾占据。尾啊，伫即400多年来，伫险恶的乌水沟，阻挡着在登山来互相的往来，尤其是。大清帝国恐惊台湾人造反，当时中国统治咱的台湾，三年关两年换，本来是两年就爱换，两年等于做一年，也惊谈只落药，伫只生根探药。台湾那个原住民迄款的所谓本性，而且有登山讲无登山嘛，拢是沿海一带未当生活，大家伫只咧做。啊，来流浪汉等等，所以人去有一顿饭通食，就造反啦。不能讲地条村林松门拢总感觉，你有一顿小有饭胖胖通我食，伊就替你卖命啦。六四三六一回头，你羡慕个即个乌水沟，即胖布船啦。六四三六，10个人个死伫海里。啊！伫千古的禁忌，偏木不得入土入海，一片房啊都未使落偷刀，偷刀伊再钱摕了，弄个合约，我嘛一本的古早偷刀合约书，迄个吼，我有那伫啊二手店买，二手的这啊古册店买，伊即马看到刀书，因为台湾外口的海边弄个的刀书搞不得了，啊，即马迄人了。拢挂挂咧，话干那种男士讲有在咧贱恶啦，哎，都干那弄咧到海边啊，过你即马伫海边啊，都未煞避开，去送个半暝。第一关会当躲过命来伫台湾，因为当时兵部族武系天下，所有族侪都按卡啊拢来，等于半招差。无故为大，天顶天公地无故讲，咱台湾就是有一贯的原住民的风俗。 后头来一定爱看官见官，才会当落官。武功同大，中国没了武功同大。台湾，咱家己的啊，即系 DNA 里去验出，有着啊学术的权威，林阿尼博士啊是一个名医师，断定台湾七成以上拢总有拄着原住民的黑洞。但是在1949年，民国38年，对着蒋介石走落来台湾这批，无含着原住民的黑洞。但是这批人，咱分做两种人，一种就是掌权的权贵，顺中国血统的；一种是半山啊开的。迄种权贵带着伊的家眷，好些人顶得，工作生活条件较好，拢大部分住伫台北，无去，人数无多。一部分的人走落来，行共产党台。就我以前少年家，遐中国兵啊，讲我听，伫阮的庄头，方某那足好，因为阮开干物店，啊，拢有当时会来买物件。讲迄大学生足水，拢伫码头，拢你带我过台湾啦，我总嫁你啦，无条件你甲带上迄只船去，伊要嫁你呢？拢大学生呢，迄老我讲我听。后来，这些人拢抗争共产党台势，来伫台湾，结果含台湾人才结婚，才官贵啊！伫台湾人才有那结婚啊，所以个起码农业时代做些生活困难的人嘛，叫中叫这些啊外省人顶顶，那呢？各位，各有一部分对因来这官棍，这些所有干那一个人尔尔。这是有哪道在台湾家落地生根，后啊含原住民结婚，含什么人结婚？有哪亲戚？原因阮的政客有人讲，若要嫁哦，中国兵啊，不如暂做暂做什么咧？咧过地做菜脯，等等安尼款。但是你台湾了，已经过第二代、第三代，拢有台湾血统，70代已经过去啊。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周万安的第几代周介石啊，过来啊，赶快周建国，甲因老爸安尼个啊，蒋浩文啊，姓蒋诶，啊，姓蒋介石姓蒋诶啦吼，哦，因为啊，伊个老爸含蒋浩文、蒋浩武是同代啊，蒋浩炎这代。啊，这个算第三代，甲周万安算第四代，啊，搁要认同台湾，这我同切就是，身上迄种经过四代，伫台湾呐，啊，搁要认同台湾，上上个个两岸一家亲，拢得传人，所以伫华人的文化上，中国人含台湾，我拄则讲过，完全都无牵连嘛，无着，咱的文化，甲我前日讲的基地，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那就咱即个学英语，即要读拢用英语啊！真学生囡仔哦，都咧双语啊，啊咧教英语啊！啊，请问英语呐，那就新加坡讲英语的较侪，菲律宾拢总咧讲英语啊，菲律宾呐，英语系国家。啊，请问菲律宾是美国的咪？未使讲咱讲华文，啊是讲来去有中国的即个系统性来，啊，咱就讲比咱是中国人。啊！请问菲律宾拢讲英语？菲律宾是美国人啊，菲律宾的原住民。各位，咱这有理讲未清楚了，哦，造成台湾人真正，啊，你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啊，怎么比华人？这不知要安怎解释？现在的黑人，原住民黑洞有啥物人介绍？华纳。古早因中国国民党了，就三地同胞去到华纳，拢总无咧共尊重，是民进党的政府呾将伫阮做国台一摆国台提案，将三地同胞改做原住民呢，阮提案的呢，阮修宪的呢，阮做国台第三届96年当选修宪，那将三地的因 国民党有这三地同胞的烦恼呢，我才改做原住民同胞。原来你住在这，国民党本来也就那个时候苏南城在做议长，顶顶受用。各位李登辉总统也去赞成，我当李登辉总统在执政的时候也有这样说，本来就要尊重原住民，咱的血统大部分来自原住民，按照这三地同胞，原地是平地，汉人来刚赶去山顶的呢，是不是啊呢？台湾如蔡英文优势，而且佮含着这个原住民先天好的条件，因的血统来去结合，一代通过一代更加去优秀。有人讲美国太遐优秀，美国民族，美国是落爱诺河较济嘛。万国之地，所以呢，啊，单一血统诶，迄、那个单一血统诶，听伊讲，伊讲伊孙不作全面。为何咱这企业不能讲羊啊、牛啦、啥物啊，得去啊？那就讲以前我伫含人企业讲做来风机啊，来风机，哎、欸，在迄个外国诶加工来拍台湾诶加帽，按照拍个下单，愈杂种愈水。所以到这个系统的搞合，台湾人才较聪明，美国人更加聪明，你有安尼来嘛？是不是？所以无必要用华人、中国人。我阁讲一遍，无有人就拍电话来甲我堵电。啊，你像你嫌中国歹，啊，你恁去讲个拢中国历史，你今日讲汉文嘛，中原同怪，我讲无唔对。请问？即马台湾咧学美国，白日来有一工拢讲英语的时阵，啊，咱就那认美国做祖国。啊，请问，迄、那个美国拢讲英语，伊来源是自英国来去殖民地独立，伊唔爱认英国，诶，即马有那同款，看到英国讲爱跪一卡，因咧见讲跪一卡，无像咱只古早跪咧，啊，五体投地，三呼五皇万岁万万岁，讲安尼。佮出错伊啊！我讲安尼敢无理嘛？有理无理，生活真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咱特别甲咱强调，实在讲，咱有那真为难。有关用骨关节，吼、哦、啊、我会当讲，我安尼讲啦，确实有效果。以往伊拢叫明星啦，叫甚至安尼吼，安尼因在所有白冰冰等等遐明星的广告。啊，买学我广告，伫咱只广告，因遐种收卡，安怎讲？咱未只熟，因连做了，因敢那做，敢那好因嘞，好因嘞利润都无够啦。哦，因咧歌词咧跳足济，所以趁这个机会，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我 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赚哦。
2: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
2: 得靠南食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食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2: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哦。特别一关加速，甲咱讲的，有心的人袂使吃。一定吃饱了才吃，一天不可以超过一粒，一天可以吃一粒而已，这是强烈的。人把人会说，有人打电话在问说吃2粒3粒，他们的成分我不了解，咱这强烈的加速，综合的加速，一天可以吃一粒而已，要饭后吃，空包不可以吃，非常的感谢。有需要你如果打过的不了解，打3-8-2-8-9-0哦。安尼，剩一半点钟，我看来开放口音。拄只我这拢无准备的，想到遐，讲到遐，个人的意见，那就咧综合的高节嘛，你共款啦。啊嘛，唔忙各位，会当教我指教。结束，咱即嘛开放。对着甲下面的选举，因国民党那是讲即个江山，不但要保掉咧，佮甚至要抢高雄市。丁丁甲屏东，也是甲即个偏湖顶顶，甚至台南市贾良改讲一定伊赢的吼，未定之天。所以讲号称有100万人、20万人伫拜六行上街头，因要去发动一次的游行，讲做反酒驾、反毒品。啊，你到立法院收较重的，要安怎收？啊，讲要会当来去从新加坡。来这用的啊，这太了公道，这满面，这就直接收完尔。领导人较济，手牙哩通过啊嘛，调干要来操作掉，在所有那就咧操兵共款，一线开放，
1: 3826386386386，外埔头家07，欢迎进山。距离投票阁剩4个月了呢。兼任民进党的主席，咱的赖总统坐镇选战的这个全国指挥中心，提名过程甲文选的节奏，甚至排兵布阵，安尼吼，要侵入阵营，敌起敌疲，知己知彼，吼、哦，一切，那民进党第几番？是讲借五万五，目前咱五色之前是阁会当去抢五色，借五万五，所有的力量拢爱集中。这场选战，因为已经民进党提早布局，我相信只要台湾人民看得清、听得明，你的心中会当用你的智慧选出着。你家己心中，迄款所有值得你支持的人，比较以前，那咧选举民主党拖到半冬啊，真个袂好势，奇怪，足济人啊吼，安尼公开就参与啊，那就初选，有过要选，无过就讲初选无公平。我个人的看法，啊，你就干脆来请我安啦。都若要算全部退党，也无人咧参；全部退党，也落去算，算就是你的把握。我唔敢经过初选，一来初选来开支，二来我是讲食只老啊，都真正要讲服务的。昨暗暝一通个电话讲，啊，你便当发20-30吨，啊，敢讲遐个人？我讲无啦，20-30吨个人拢有变化啦，吼。哦，超可能讲领便当领20-30吨，领50-60岁领到真要几百岁啊，对不对？哦，有换人安尼，啊，这着我的信念，我起码敢那想安尼，你要选好我，我做事就感觉安尼念念，你爱当输赢嘛，无你着卖初选，直接用无党的去选，你若无党的当选，选着了，民进党阁会尊重你，因为爱。要叫你来斗支持嘛，是不是？套这胖骨仔皮，伊用为着要增压，拢家己台探北来。民进党即阵提名大北来去提前挑战者，哦，有靠迄个时间来去组团参选，无家己党来先抬一面，抬到老火老地，哦。啊！佮刷入要募款啦、前景组织啦、要宣传啦，安尼啦。伫即阮个全大会，孙女啊两位拢有去参加。赖总统定调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即阮咱个口号叫做“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共同个政见啊，就是讲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私人规则、论述甲种种的包装，拢总由个人会当去自由发挥，是好的共同政见。目前民进党咧执政权是屏东、台南、嘉义，安尼相对性会较稳定。高雄两任，党纪咪届满，初选由赖水龙，安尼。也就含我当时啊，我甲做伊个国代个竞选个区域，也一丝丝来去显现。对用国际啊，即、這个国际因伫只四当，虽然因个亲人拢伫美国有咧较好财产等等，但是四当即伫只个再度要参选，哪日？拢认为高雄是首战之区，偏好因为官僚当功夫，因为跋倒，不能变参选，临时换将，因为牵涉吴淑金代表参选偏好的官僚。如今伫三个岛的中间，要安怎个支持者来阁继续支持，要安怎来拍开地面道？丁刚。由着安平龙啊，境外同事甲孙女啊， 阿如啊引进，讲叫我大力能配合一只红星电台的啊，哦啊，九一点三叫我全力落去支持，这阮还是一个困难点。你拄只讲的这现实，这边五个选区考验就是组织甲基本盘爱过掉咧。民进党到底咧安怎选，拢有三下的基本盘，四中拍安尼拍袂脱。中央有哪得个爱加强共同爱领导的一旁，就阮再多参选的人。另外，要安怎由第七五关去收掉咧？要阁再多进攻赢得？另外，这五关区全国的大票中新北，哪赢这边二十几档啊？苏巧慧提前来布局，无论陆战甲空战，打遍新北市二十九个啊，这个所有的行政区，而且伊刻在证件，对这千年辈更容易接受，捧出来牛肉，搁兼物料。蒋万官陈素月经营有够久，相信在因国民党的整合之中，阿哥有哪吃乱嘞？虽然有哪有家己提名无得会出来，但看民进党的中央讲，在新民的面头前公开宣誓，那是宣传要共同扶持。选无到的，爱同款来个提名无到的，爱个提名到用，结果有人反背，伫心情的讲的话无算话，即款人敢值得支持？咱也唔敢用过讲这话，咱也唔敢想过来去批评，吼、哦。另外，家己吃我的小麦，我拢个叫小麦，哦，米灰有一基站实力。诶，这个基本诶基本盘底咧。所以咧，支持度暂时有领先。宜兰县林国忠对阵国民党的吴宗宪，以及嘉南市的董祖义挑战现任的市长贾国良，咱个诶。总统兼主席赖清德讲，这五个进国民党咧执政诶，是五五坡诶选区，拜托各位大尽力，替超凡诶寄托，保五抢五，咱大家做伙拍拼。好，咱即马热爽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热爽开放中，人先听一下，来，你好，请讲话。
3: 哎，师傅你好哈、
1: 啊，你好你好，
3: 各边总统合家平安哈。
1: 系。
3: 有关着这国民党哈，借用这个 AI 哈，仿造，仿造这个
1: 总统，
3: 这个赖清德总统，因为赖清德他太具有指标性了。因为伊是总统嘛，是咱国家的元首嘛，你用伊的迄、那个借着伊的声音。用不管是说用文字，或者是说用声音，哈、啊，来变造的哈、哦，这伪造文书嘛，伪造文书，我希望这北检呐、啊，针对这件代志呢，好好去调查嘞，啊，免像这个牛许廷出来当面咧讲什么话啊，讲咧查水表，谁查你们水表啊？可是民进党啊，就那去仿造蒋经国的声音来讲一些时事啊，哈、哦。讲一寡时事的代志的话，你国民党早就跳起来了啦！啊，这第一点啦。第二点呢，阮真正足讨厌柯志恩呢。柯志恩对阮来讲的话，对阮是资深的高雄市民来讲的话，柯志恩根本就是要来享受的，要来捞的，他是要来捞的啦。伊毋是正经要对高雄市有啥物奉献、有啥物贡献啊、有啥物作为的啦，因为。这拢一二十年来，高雄市一二十年来啊，局势啊，啊，甲谢中庭、甲基迈啊，伫咧高雄所建设的，伊讲交通网就好啦，啊，红线、橘线、 甚至现在即将要建造的黄线以及轻轨啦，哈，啊，个这个水的改水的水质的改善啦，种种哈，以及这个台积电哈，伫南阿坑设立嘛，哈，这拢是民进党古长以来所建立的诶这个功劳就对了啦。那么你郭志温啊，郭志温人要几百亿的荷兰，人要几百亿荷兰高雄市的。郭志温，我问你啦，啊，人要几百亿荷兰，你是安怎甲提示啦？郭志温，你讲一下理由来，我听看卖啊。所以你若准啊讲要来坐高雄市政府的位啦，吼，啊，我真正我就郁出事啊，因为我若逐摆要上高速公路，一定爱经过高雄市政府的。我若想到你这个查某人，伊安尼坐大位。我心里就解不爽，你知不知？所以呢，有关到这个赖水良，你要好好加油啊！听讲你的选情无甲稳定，所以呢，所有台湾高雄市人啊，高雄市人，一定要合作起来，全面支持赖水良，因为郭志温这个查某是要来撑利益的，啊，要来享受。以前啊，几任的市长所建立起来的成果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有关到这个蒋万安，蒋万安吼，你哦，敢那会向算计别人呐、啊？蒋万安算计，伊甲迄个完呢，罗秀燕创康，佮去邀请迄个啥物人？韩国的拢闪伫边啊，无啥爱插伊啊，啊，伊也佮要邀请。王金平嘛不爱出席，邀请侯友宜嘛不爱出席，啊，侯友宜六七十岁人，和你这种的四十几岁的政治的配搭囡啊，唔正囡啊，啊，佮有创刊的侯友宜就白混了啊，王金平也白混了啊，韩国瑜也白混了啦，就跟那这个戆头的啦，这个空坎的这个罗秀燕转去吼，去哦。蒋万安甲创空去啦，结局呢？七月二五迄天的大游行，上尾也收成的，挂掉阿妹，啥物人挂掉阿妹？地雷文挂掉阿妹，过地雷文压轴，佮徛伫个 C 位，安尼结局呢？你蒋万安，你机关算尽啦，机关算尽，台湾人唔是看无啦，哈、啊，恁这种查拉政府啦，哈。交国民党差不多同性质的啦吼，到咱来台湾的啦吼，以前啊，屏东做客鸿啊，曹启鸿在做馆长的时阵，嘛是因为这个油的代志，五个局处长
1: 辞职啦。
3: 恁不但无要辞职，无要检讨啦，搁要把责任甩锅给政府啦，内奸内相，差了党嘛，差了党，家己唔做唔对代志。无负责任去完成一挂地方政府该爱做的工课咯，搁要怪中央政府，搁要甩锅给中央政府。台湾人民有目睭、有耳孔通听嘞，唔是台湾人民拢看无。所以这摆七月二五出去游行的时阵，无介侪人响，没有很多人响应啦、啊。啊，因为蒋万安，你这个唔正音啦，啊，四十几岁，甲这神拜啦吼。甲恁共党的成败吼，创空啦吼！你这种人无值得信任啦。为着要做官做官，硬人人做阿公诶，人家那个郭立波甲郭宜宇讲，因是共派的啦。郭立波讲姓蒋比姓郭还好，你到底姓蒋、姓郭还是姓蒋呢？我怀疑，所以你根本都不是嫡长子，你是庶出的啦，姓也姓啦，啊，你无正当性啦，啊 ，OK。好，
1: 有关这番高下面的算计，未报我上无，他都特别讲到赖水龙，国民党信誓旦旦，王金平伫高雄官员的三山造势，基山、公山、凤山三山造势。啊，那就讲一半的江山抢未来啊！啊，因为伫即番的初选也小看，顶刚特别亲身来拜访，因为有人来解，有解讲， 讲我主持过了十档啊，而且在市长因前我拢甲做过总干事过，啊，你啦，我讲尽力，啊，又那真认真拍拼，希望伫即款会当来延续着当机卖，即有那五千级的吼，咱大家甲投予民进党特别推出初选选出来，啊，予伊有即个机会来拍倒着。啊！即国民党目前哦，心不在高雄，规个民党总部伫美国诶。哦，我相信啊，罗水龙有够迄个啊地区诶，地高雄市能力，咱大家全力来甲支持，煞咧两个进攻个好诶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哦，每一个人诶产品对身体咱也有。啊，会下输诶，有适合诶，你若拍电话过去抢商，或者拍38289000哦，控制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三

0: 既然都如体化，请恁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吃苗，较袂新鲜，动都各种，各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各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九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也麻烦你再拍过手相，不了解你大家拍3828970哦。3828970哦，观众朋友，明仔在拜二有关法律的问题，长久来拢伫拜二拜四有提供着律师团啊，那无就是因啊律师事务所啊，即主任啊的亲身来决定提供各种法律的咨询哈啊，即咱的60号的车牌啊，会当直接到咱的服务处哈。请多多利用，咱非常的紧张，所以第2点钟拢我家己家咧提的较济，因为足济中央所寄托的话，咱无法度通一直演出。第七番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然而第七番拿咧基本对盘。真现实，因国民党咧执政，也是民进党咧执政，伫对着中间，国民党因个地盘基本无那是在个，何里也袂进当真。迄围城南岛，迄都无可能个代志，真正济。所以伫上万民八条咧靠着即个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最在意个，就是平常个生活。中间选民伊无政治的取向，中间选民，我着安稳守纪来过着我的日子，该吃该做。中间选民，我呾占着真大部分滴咧。伫即番发生着即个毒油的即个事件，第一线稽查单位是地方政府，伊个有法度。因的执政的管制较济嘛，立法委员的较济，全部拢杀个中央。周启宏发生毒药事件，结果同时国民党的支持，周启宏一个安尼毒五粒头壳开，毒着局处长，差安尼尔尔。民进党败的，一在人可以嘛，还是输啊？拍的咧败的宣传无够，要安怎宣传？咱那占的偏哦，伫啊离岛，伫70万的人口，其他这4县市伫咱无，

0: 村的清一色，拢是国民党的执政，民进党个规身躯拢总生者一个两个一百几岁的讲袂来啦。你以为呢？因啥物话无天良话敢讲？加总统的声音等等，顶工嘛是同款，嘛是安尼同款。结果咧讲反应个搞无，讲几万，连一万块搞无，伊就讲我无钱要互你关啦。啊，迄关都啊关要几工，啊是加食了米，搁较放倒去。顶顶有哪造成到执政党有所困难？请问我咧做一节目，我会使胡编乱造，无你以为讲的，我会使从食两届，讲哦，迄马刀倒骨啊，动倒地，站门水口，我会使讲安尼做咩？我爱负责任面啦，但是因拢无，因一心要拔草，骂民进党诶，甲支持骂绿痴啊，绿北京去或者痴吼，啊绿痴啊，吼。讲历史就是水气的气，晒下个糖个做气，绿色个晒下个糖，迄网络贵个拢咩啊呢？是我拄着个火嘞，拄着安尼个火个无法度通过，嘛是爱靠着咱大家伟大乡亲。我一直咧在强调，拄着代志毋是将责任推销啥物人，是安怎来解决代志？国民党即嘛会接十七万只的执政。弄起我来，你不加拿被两党过半数做一个天话嘞，啊，所以在顶十七关之的百姓听到拢因的声音嘛，因为民进党无咧执政，所以在因的关市长个甚至在议长市啊，这关议长、市议长、市议会议长大部分嘛拢国民党的，啊，讲袂好因听。议员伊若较侪，乡镇民代表、村里长，大部分拢那是国民党诶，所以，国民进党、执政党，规身躯拢生喙啦，都讲袂来。我相信各位，有哪有含我同款诶看法？有有得靠着咱家己诶智慧。我拄则讲着咱台湾苦命诶历史，四百年来，好不容易今日去当家做主。啊，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咱今日去到有法度，这个声音有台湾人的自尊心，台湾人来咧做总统发声的声音出来，来讲安尼要灭灭，这个江山，佮推杀好国民党，总比做中国的一些，请咱大家多考虑，莫忘世上古人多，唔通袂记这世间有作这艰苦人，感谢咱大家。明天在空中闪电再会。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葫芦菜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19: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23万人是去年，
1: 今
0: 年的迄个第一季，哦，已经成长到 24.86 万，所以看得到成长幅度非常快，那表示说，过去咱讲咱来高雄吼，拢爱骑车，
1: 吼，
0: 塞车，吼，即马其实这个轨道系统吼，已经可以成为我们高雄人，不管是出门购物，
1: 吼，
0: 还是约会，
1: 吼，
0: 还是上班，吼，上学，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对啊，较早人拢讲吼，阮高雄人爱骑摩托车啦，
0: 对啊，
1: 吼，啊未爱坐捷运啦。
0: 是，
1: 我讲迄是因为你都无够方便。
0: 你
1: 也想啦吼，咱的迄个小姐还是欧巴桑啊，头毛吹个水当当啊，啊要叫桥都买底下的安全帽滴落啦，
0: 啊等下出来，
1: 啊头毛都摸落啊，
0: 摸，
1: 哎呀，啊都是靠人讲吼，啊我会有公共运输，足方便，无爱坐，我跳个咩桥都买，
0: 对啊，
1: 啊唔是嘛，
0: 对，
1: 哦，啊当然就讲吼，较早台北吼，哦，因为他们讲吼，捷运足方便啦，
0: 是，
1: 台北即马台北有五条嘛，我新北市加起来超。加十条啊，
0: 嗯，
1: 啊，就讲四通八达嘛，
0: 是，
1: 所以台北你看坐捷运的人口有够多啊。
0: 即马咱台北吼，普通咱啊，伫约讲要食饭吼，
1: 是，
0: 一定拢约捷运站附近啦，
1: 啊哈，
0: 哦，就是大家上下班哈，
1: 对，
0: 啊，下班以后就搭捷运，然后吃饭，吃完饭也没有酒驾的问题
1: 啊，对，
0: 就是讲坐捷运都就方便，
1: 对啊，对啊，
0: 啊，其实刚刚拄啊咱委员有讲着哈，啊，所有全世界的大都市。
1: 嗯，哦，
0: 你甲看拢是诶，轨道系统非常发达，
1: 嗯，
0: 所以大家上班出门吼，拢穿个水水，啊，查甫穿西装，
1: 穿水水，等下穿水啊，
0: 可见轨道建设对一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哈，跟这个人民生活的便利性是非常重要。嗯，
1: 所以啊，甲局长感谢地讲吼，其实你做这个大众运输这个工课哈，啊嘛做好做侪人个啦。人咧讲公门好修行啦，
0: 是啦，
1: 啊，所以吼，你伫安尼公部门啊做遮侪轨道建设，啊方便遮尼侪人，逐工使用，吼，这个轨道建设，所以这嘛是你一世人的成就感啦。
0: 是啦，嘿，这是咱的工课，按古嘛是咱做工课过程当中吼，
1: 会
0: 足欢喜的一件事。
1: 对，服务足侪人，
0: 对，服务足侪人，
1: 迄个感觉足欢喜啊，
0: 就觉得咱的工作有成就。
1: 对对，啊，
0: 譬如讲高铁，啊。三十年前我好好打比赛的时阵，我都参加高铁的计划。
1: 啊，是啊，
0: 是啊。
1: 啊，迄阵啊，人拢讲高铁变废铁，卖人叫讲的啊。
0: 啊，即马你甲看，即马咱敢有法度一工无高铁？
1: 无法度吼。
0: 即马这个生活，咱讲下晡要来高雄开会，啊，高铁坐就去开会啊，开了啊四五点，搁坐高铁搁回来，回来甲处理食饭，搁会赴会赴的。
1: 哎，所以高铁开始，开始。通车是
0: 民国96年，
1: 96年，迄阵那高铁变废铁，还是当时讲啊？
0: 就是在通车那个时候，
1: 通车那个时候嘛。所以你也看96年，高建是20年前。
0: 对啊，甲明年都要满20年。
1: 啊，你打开始参悟是30年前。
0: 对
1: 啊。所以咱其实吼，高铁这个历史，你也是刚刚跟咱讲者，就讲，对，一开始咧发想、到做啊困难啊，做好啊，人讲这无路用。到尾啊，变台湾上输的，像我进我坐高铁，那时候咧坐捷运，你知道？
0: 是啊是啊。
1: 我逐天安尼来回，我一天捌高雄台北，一天坐四转高铁。
0: 咱来讲啦吼，民国差不多79年、80年的时阵吼，咱政府就咧想讲，因为当初迄个时间吼，就是咱这個南北交通吼，拢作用晒啦。我唔知影大家有经验无？迄时我打结婚吼，我定下讲要娶阮某回去后尾啦吼。
1: 啊，
0: 塞车哈，塞车对台北塞车哈，那正常差不多2-3点钟啦，
1: 啊，
0: 2点半钟啦，哈，啊啦，过年的时阵哈，可能塞7点钟你就塞不完，
1: 哈，
0: 所以台北到高雄迄阵正常是4-5点钟，
1: 对，正常。
0: 啊，你啊过年的时阵超过10点钟，
1: 对，
0: 哈，那都是一个常态。
1: 我从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拢坐那个什么同
0: 同联啊，有啦，迄个
1: 国光号，
0: 对，
1: 啊有当吼，那个无钱，迄阵啊野汽车，
0: 对，
1: 较俗啦，
0: 较俗，
1: 啊学生啊都无钱，有野汽车当坐嘛，袂歹，就坐野汽车，啊嘛是拢安尼，有当半暝，
0: 是
1: 对，
0: 啊是啊半暝，因为半暝较袂
1: 较俗，
0: 较袂太车，
1: 啊个较俗，
0: 吼，
1: 虽然啊
0: 当初就是政府想讲啊，咱这台湾的南北交通，因为迄阵有代替，高速公路，
1: 吼。
0: 啊，台铁甲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拢差不多爱4.5钟到6点钟，哈、嗯哦。啊，当初就咧想讲，啊，即马第一就是讲咱的供给量，哈、哦，系统不够，哈、哦，爱过去第三个系统。
1: 对。
0: 啊，迄阵就咧讨论讲，啊，无咱过来起一条高速公路。
1: 所以这就是间讲啦。
0: 对啊。啊，是讲咱甲台铁做改善，嗯，哈、嗯，啊、哦、是讲咱要起一条新的高速铁路。因为当初迄个时阵，日本有叫新干线
1: 嘛，是新干线、哦、
0: 对，新干线，啊，咱就看到讲日本的新干线，哎、欸，敢那未歹哦，
1: 是
0: 哈，哎、哦，伊、欸、走了足紧的，哈、嗯，啊，第二足安全的，哎、欸，从来没有旅客的伤亡事故，
1: 嗯嗯，
0: 啊，第三足准点的，
1: 哎、
0: 好、哦，准点率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跟传统铁路不一样，
1: 嗯，
0: 好、哦，所以当初在新建规划过程，哈、欸哦，啊，大家都讨论讲。啊，无咱来代替来改善就好啊！啊，是讲敢有需要搁去一条新的，
1: 嗯，
0: 哈、哦，啊，尾啊，政府的决定就是讲做一条新的
1: 哦哦。哦，是对当时开始决定的。
0: 八十年到82年中间
1: 啊，
0: 哦，迄个时阵足侪讨论，
1: 哎，
0: 足侪讨论，哈，
1: 1992、93，
0: 对，哈，1992、93年，哈，足侪讨论啊，社会各界因为当初的讨论更加困难，
1: 嗯。
0: 大部分的人唔捌虾米做高速铁路啦。
1: 哦，迄种也是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啊，
0: 差不多。
1: 哈、哦欸，所以阿辉伯，咱咪感谢伊，眼光有够。
0: 对。
1: 因为吼，我家己咧坐吼，我就是我住高雄读册伫台北嘛，所以这你讲的，我是比好尾搁较远咧。
0: 对。
1: 哈、哦，啊过来哈，其实我迄阵啊，我迄阵啊家境也无足充裕啦哈、嗯，啊所以我定定坐平快车。
0: 哦，平快车你要坐高雄，
1: 你
0: 要台北迄真久。
1: 国光号迄当时国光号，我会记得应该是走350-400，啊，野鸡车改成300，
0: 是
1: 啊，国光号是200通啊。
0: 嗯嗯，
1: 啊，我得暗时啊12点坐，早时6点外到，爱坐6点外钟，
0: 是
1: 安尼，阁会当省一暝的时间，啊，阁会当省钱安尼，迄阵啊拢是安尼过。
0: 对，
1: 哦，所以吼，我进前啊要专工讲这個，就是讲吼。你讲的到好尾也好，我到高雄也好，咱这类年轻朋友，
0: 嗯，
1: 你可能无经过迄个时代，
0: 唔捌经过过迄个年代，
1: 嘿嘿哦，
0: 就是讲咱这个爱坐啊个啊车啦，
1: 吼，
0: 坐冰块车啦，吼，来对安尼，对咱这个台湾，
1: 不管都
0: 嘿奔波往返、
1: 哦啊，
0: 那个都是很花时间的事情，
1: 嘿，前足久的时间，
0: 对，
1: 啊，尤其咱这哦，差不多50-60岁以后诶，哈、哦，应该都较早拢有经过这个时代，
0: 是
1: 啊、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啊，其实这个就是政府的眼光，
0: 是啊，
1: 哈、哦，啊，那有做甲无做，即卖咧使用都差别差足侪。我阁想着我迄个时阵大学的时阵，我就讲哦，差有够侪，
0: 差足侪啦。当初我好好打比，我咧做这个计划时阵哦，定、去台中啦、高雄出差嘛，哈，因为咱要规划讲这铁路边啊去，这高铁边啊去。
1: 所以做计划时你就参悟着
0: 啊。是啊，是啊。
1: 哦。
0: 啊，当初若要去一座高雄哦，上少爱两天啦、
1: 啊啊啊啊。
0: 所以当年高铁高雄车站旁边很多旅馆啦、
1: 啊。啊哈哈，
0: 迄大金光大套套。
1: 啊是啊，
0: 因为当初咱要做这个计划，爱个地方这个讨论嘛，
1: 讨论，
0: 爱个开会嘛，爱参详嘛，吼、欸，要安怎创，要安怎做，吼、欸，啊，用地要安怎征收，工程要安怎做，吼、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变化，
1: 嗯，
0: 甲今仔日，哦，民国115年、欸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台湾南北要6个小时的年代了。
1: 我也得对，今嘛就是我上紧的是96分嘛，
0: 对，
1: 啊上班来2点外钟嘛，啊你也想我96分，我一天捌坐4趟高铁啊，
0: 哦，
1: 啊都叫代志，叫代志，叫代志，
0: 啊
1: 拄啊好，时间拄啊切的拄好，啊来来去去。
0: 所以你一天你会使去台中处理代志，佫会使佫去高雄处理代志，处理后佫会使回来佮台北拢有可能啦，
1: 对啊。因为你看，我今日高雄台北坐四座，要坐到台中，中要咱。
0: 所以咱讲，咱政府决定起这个高铁，
1: 嗯，
0: 坦白讲，对咱台湾影响足大。
1: 嗯，所以一日生活圈嘛，
0: 对，一日生活圈。
1: 啊、包括今嘛台积电，嗯、
0: 对，
1: 今嘛在高科技产品，哎，因发现讲啊，高雄台北咱一日生活圈，所以因咧互动嘛足紧的，所以咱的供应链咧互相支援嘛足紧的。
0: 当年我们在高铁没有的时候，嗯、我们的科学园区只有在哪里？叫做新竹科学园区、
1: 嗯，
0: 哈，啊，尾啊开始有高铁了啊、
1: 嗯，
0: 你有发觉中诶南科，哈，中科，
1: 哎、
0: 哈，即马个高雄，
1: 对，
0: 哈，其实 移动五做结束要有快速移动力，
1: 是，
0: 哎，这些高科技业者，哈，他要有一个快速移动力，
1: 嗯，
0: 不管是他的，哎，商务的谈的这个洽谈，
1: 嗯，
0: 哈，还是说产品的这一个往外移送，
1: 嗯，哈，
0: 其实这个高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
1: 嗯，怎么样？所以迄个再一次，迄个代表台湾人，哎，感谢你，我无想到你。迄、那个看起来阁少年，啊，前迄阵啊都差不多，安尼算真无简单嘞。
0: 啊，真久，真久，真久。
1: 所以这是真啊一个高铁伫台湾的历史。
0: 对。
1: 所以你啊看安尼去到即马吼，前我的印象上深的是，当要通车的时阵，马英九迄阵啊无爱坐。
0: 有，确实有迄段。
1: 啊，但是伊即马嘛
0: 是爱坐啦，
1: 嘛是爱坐。
0: 即马无人，当初有人讲高铁无安全，袂啊。
1: 嘛是享受这个方便，
0: 对，
1: 哈、啊，享受这个安全，哈、啊，所以，哈、啊，当然，这个就是讲啊，这咱台湾建设的一个好的成果，
0: 哈、
1: 啊，所以这对你来讲一生中的主任，
0: 是，
1: 足大，
0: 足重要。啊，哥说他都要委员讲的，哈、嗯，咱讲啊，咱高雄哈，当初讲啊，大家无人要坐这个捷运红线，哈、嗯，讲、嗯、这個嗯、对吧？其实高铁出来了，
1: 嗯，
0: 咱发觉就讲代替，
1: 嗯，
0: 本来代替底下出来蛋，讲啊，高铁出来我倒去。因为人客拢去有高铁抢去，啊，九十六年的时阵，代替一天的旅客量平均是40,000+，
1: 啊，
0: 即马偌济，即马是变寡济，变寡少，
1: 那你变寡济是较济啊，
0: 较济，
1: 啊哈哈，
0: 即马60几万，
1: 啊哈，
0: 即马60几万，
1: 嗯，即马拢快速移动，包括嘛代替，其实我捌甲代替建议过咧，我讲吼代替你会使阁加强啥咧，六都风华。
0: 嗯，
1: 我哪来直辖市？一个这个特色叫铁道秘境。
0: 嗯嗯，
1: 因为无多足侪人无多搞，所在代替拢无多搞。
0: 对，
1: 好、哦，所以伊这哪来做观光吼，其实是足好诶。
0: 第一做观光啦吼，第二就是讲，咱都要讲高铁甲代替，其实伊是两条串成一个路网啦，路网。
1: 对，
0: 啊，轨道系统、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要形成路网。
1: 嗯、
0: 就像高雄捷运本来只有红线跟橘线，
1: 没搞，
0: 没搞，
1: 哎，
0: 咱起码这个轻轨给它扣起来，扣起来了，
1: 哎，
0: 大概弄起来，
1: 运量都增加，
0: 对，整个运量都上升，
1: 啊、
0: 所以我们还有后续的推动，
1: 对，
0: 叫做黄线，
1: 是，
0: 啊，啊，黄线起码都是在咱的计划当中，好、啊，咱高雄市政府争取到咱的中央政府的这个核定。嗯好、哦，所以总共我们还要再盖那个两个，这个叫做，一个叫这个叫什么样的一个路网的形状啊？从、这个澄清湖方向哈、哦，一直往这个
1: 四中
0: Y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路网哈、嗯哦。那这整个计划来到2400亿左右，
1: 嗯，
0: 好、哦，所以未来我们会把刚刚讲的这个十字形加环状线，
1: 嗯，
0: 加上黄线之后，
1: 嗯，
0: 好、哦。它几乎可以形成一个棋盘式的这样的一个路网，
1: 对，
0: 相信哈、哦、对咱国雄的这个轨道的这种搭乘的这种便利性哈、
1: 哦，
0: 大幅的提升。
1: 嗯、我今嘛拢甲阮迄个洪山的林长讲哈，其实捷运黄线，嘛要谢谢咱的局长哈，我那大力支持了哈。
0: 对，
1: 这东西一开始的发起哈，我给你刘世芳，
0: 对，
1: 部长今嘛咧东西咧这里位啦，
0: 对。
1: 我李坤哲、邱志伟，哎，从那瑞龙在这里位啊嘞，啊，就是讲，我有过来的哈，就开始做会大声疾呼嘛，
0: 对对，
1: 好，啊，就讲啊，咱有需要去这个捷运黄线，
0: 是
1: 啊，啊，迄当时交通部准的是1400亿啦，
0: 无唔对，
1: 好，你也想哦。啊，经过这十年哈，
0: 这十年这
1: 物价上涨，
0: 物价上涨
1: 的哈，哎，困难，
0: 对啊，
1: 起码要变
0: 两千，
1: 要追加
0: 2380倍，
1: 好、嗯，要追加要到1000亿啦，啊，这嘛是爱铁道局到三江啊，
0: 有啦嘿，
1: 啊，所以这哈，我都甲我定了甲我，尤其我五家哈，凤山啦哈，我都讲过去咱30年前，嘛是30年前，讲要争取轻轨，
0: 对啊。
1: 哦，即马来的是捷运，当然已经20-30年啊啦。阮往南吼到前镇鱼港啊，前镇鱼港即马嘛咧改造啊，伊要变成观光鱼市场。
0: 对
1: 啊，往北啊，阮会到哦正修、中街、澄清湖棒球场、交钱。
0: 对啊，
1: 哈，他都你讲遐歪，就是对正修遐个一个分叉出来，
0: 一个分叉，
1: 个一个分叉出来。好，到高一，到市政府数位中心，到博二，
0: 是。
1: 啊，过来搁含捷运轻轨安尼，
0: 搁夹做伙，
1: 接做伙起来安尼吼。啊，所以这规个线网吼，其实吼，我来讲黄线啊，起好，
0: 最重要。
1: 对规个公司来讲，运量一定搁提升，
0: 一定搁提升。
1: 哎，所以吼，
0: 等于伊个服务的涵盖度哦，涵盖面哦，就整个上升啦。
1: 对，哎、嗯，所以嘛是爱甲提到几个感谢。啊，当然对讲吼。除了黄线以外，还阁真济吼，咱的轨道建设需要迄、那个咱的铁道局阁甲咱斗相共。咱等下先休困一下，请局长吼，阁来甲咱讲一个高雄吼，伊甲咱付出甲奉献，啊，互咱高雄嘛会当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啊，未来一定会更好，好，我们一起努力。
0: 好，咱甲小金刚做位来拍拼。
1: 哎，咱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到这部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 AI 小金工许志杰。今天的主题是高雄轨道大建设高铁建构新蓝图，访问的是我们铁道局杨振军局长。局长你好。
4: 吴兰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才其实听高铁这段像你那时候设计高铁，再来说高铁对全台湾的影响，让人听到会感动。这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曾经努力过，现在改变了台湾。
4: 对，确实。
3: 当然高雄和台北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台北过去一开始在建设这些捷运都是中央全额补助的，我现在高雄都要负担负担很多但是我们在去继续辛苦了，像谢长廷市长那时候决定要去捷运，又去用攻击到要死这个我们又回想一段历史，我们就觉得说真的做市长要有大魄力，要忍受那种没影响的没那个攻击最后我们坚持我们要的把他看出成果所以对谢长廷市长到局长市长到市迈现在视线齐发，
4: 是的，
3: 视线齐发就是说我说过我们的捷运黄线
4: 是
3: 过来冈山路主延伸线，过来林园小港那个小港林园线过来我们的捷运紫线未来还有捷运青线
4: 是
3: 未来就是说我要把整个大高雄有一个网络
4: 是
3: 就像台北市这样，虽然我们在去会比他们比较重经都要开较侪财务，爱过去拍拼，爱去争取，爱欠长内多，到我都筹措出这个经费，但是咱嘛是一定爱做，这未来更加顺顺啦。所以高雄的路网包括高铁，包括捷运，包括轻轨，咱请那个铁道局的局长来给咱分析一下所有轨道建设的连接跟它的效益。
4: 好，多谢咱的这个主持人拄啊，咱讲到这个高雄的轨道的一个路网啦，大家即马拢知影，就是讲咱的红线，加橘线，过来拄啊有讨论到这个黄线，这个 Y 字形路网，去，即即马等你去啦，预定123年可以完成，
3: 123年，
4: 民国123年可以完成，第二条计划就是讲，
3: 搁八当然嘞，
4: 因为这个捷运建设 都要一定的时间，确实它需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哈。啊，第二个就是讲咱要甲咱即马的这个红线，好，即马甲南岗山嘛哈，要个往北延伸，嗯，好，往北延伸到鹿竹，
3: 后来，
4: 好，啊，这个所在呢，咱即马分三段来做延伸，啊，分第一阶段跟第二 A 跟二 B 啊，总共还会再延伸这个，总共将近八个车站，就是 RK 一到 RK 八，那全长大概有13公里，那这样子的话哦，将来咱的这个红线哦，对咱南平哦，南高雄可以一路到这个路顶，
3: 我其实够一个希望，这嘛爱请局长搁到熟客一下，我希望以后爱接我台南啦。
4: 即马有即个规划，
3: 就是讲吼，我进前，迄个我算选市长初选未遂，
4: 是
3: 啊，啊，但是吼，我即马照常团结努力，一起胜利哈。啊，当时我都有一个呼吁，就是南高平大生活圈
4: 有，
3: 啊，就是台南到鹿竹延伸线，桂路的到五来大湖站，然后再接到台南，这是往北。
4: 这个对，这个往北这个延伸哦，现在还在规划当中。
3: 有机会吧？
4: 有啊，啊，这嘛已经跟咱的台南的捷运的路网有做一个衔接跟转乘。这个规划即马伫个台南市政府跟咱高雄市政府拢伫规划当中。
3: 大概当时有机会。
4: 这个规划即马是地方也未上来咱中央啦，上出来我看咱再来，咱再来看也
3: 详细。对，这个大方向没问题。
4: 大方向是。
3: 所以拢一直甲咱听众朋友预告呢，你来爱讲一寡迄个，大家搁唔知影，大家跟着希望搁愈欢喜啊。所以台南，我鹿竹冈山鹿竹延伸线嘛。好，到乌来嘛，
4: 对
3: 啊，我以后会当接个台南，安尼其实就叫做方便。
4: 是，即马有这个规划啦，阮交通部已经有找高雄市政府甲台南市政府来协调，这两条线，台南跟这个咱高雄的这个冈山鹿竹延伸线到湖内的这一块，中间怎么去转乘？那因为台南有它的系统，
3: 是，
4: 伊系统跟咱高雄的系统无同，所以这部分即马阮交通部有协助。这两个这市政府来去做协调，当然因的计划上出来，我看会使更加明显。
3: 是，
4: 第后一条啦，后一条就是咱的小港林园线，小港林园线，
3: 所以我嘛是希望接个屏东的，更有机会。
4: 有啦，小港林园线这协定的啦，就是咱的高雄市政府尽处，有人嘛到三江，所以这个计划已经核定的，好，那现在有高雄市政府在兴建当中，好，那整个的期程也是要到123年，中国的这个经费大概差不多840亿，840亿，这部分现在是咱高雄市政府的捷运局哈，当地努力的这个做相关的这些施工啦，细部设计当中，所以这两个计划，黄线跟小港林园线，还有刚刚提到的冈山鹿竹的延伸线，
3: 是
4: 这三线，都是已核定，然后现在由捷运局，
3: 对，现在已经在做啊，
4: 对，当地做，
3: 所以我一直感觉讲，不是6到8年，已经在做啊。进前去年就发包啊，所以是不是会当提早？
4: 这几年哈，这几年哈，全国拢在做这个轨道建设啊，
3: 欠工。
4: 嘿啦，坦白讲，啊，还有咱作者高科技业者哈，
3: 是
4: 去厂房，好去厂房哈。这个缺工缺料确实是比较
3: 蛮严重，
4: 普遍一点呐哈。所有的工程大概时间上面都会相对比较保守。
3: 我那个，我红双人差不多2冬前，我就讲8冬、6冬至8冬，今仔看爱个8冬哇，
4: 8冬，
3: 时间就拖掉。对啊，尽量啦哈，
4: 尽量尽量，咱再来合作，咱的剪辑尽量做较紧的。
3: 其实我头拄仔讲啊，即个南高平大生活圈，因为一个经济体哈，伊差不多500万的人口数哈，它才能自给自足。所以阮高雄差不多270几，屏东差不多890嘛，迄个台南嘛差不多889嘛，安尼加起来差不多500万通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讲，南高平可以把它串联，这铁道局的足重要。
4: 安尼讲啦， 拄啊讲委员讲，咱即、這个小港林园线，其实都咱拄啊红线嘛，
3: 吼，
4: 咱的红线即马甲小港嘛，吼，啊北边已经甲落地啊，
3: 吼，
4: 啊南边即马佫延伸甲林园嘛，
3: 吼、
4: 其实拢共一个系统，
3: 对，
4: 吼、咱基牌市场要做要求，讲这要同一个系统，一车到底，
3: 是，吼。
4: 好，那现在这个计划都已经形成。
3: 嗯，
4: 啊，个林园了后，哈、屏东管政府，好嘛，地经处，
3: 是，哈、
4: 要变个林园东港林边，
3: 嗯，
4: 好，变个延伸，
3: 对，
4: 哈、啊，这部分即嘛，屏东管政府是委托咱的高雄市政府的捷运局等去做规划，
3: 到规划哈，
4: 对，然后到规划，哈、啊，计划有上来问问铁道局，
3: 哈、
4: 所以我们有帮忙在看。
3: 啊、
4: 那协调一下、看看后续怎么样让这个计划可以顺利来推动。
3: 因为其实哈，咱除了铁道以外哈，我伫交通委员会，我拢做辛苦个呢。我伫咧施工吼，你比方吼高雄接屏东，甲高雄接台南哈，咱台南接台南，除了咱个铁高铁啊铁道以外哈，我头拄仔讲个陆祖延伸线接甲台南哈，我即马高速公路我咧拓宽六线道到八线道。啊、哦，这是高速公路的，啊，包括公路的哈、
4: 哦。是。
3: 阮即马高雄甲台屏东拢是八八嘛，即马要搁起高屏二块嘛。
4: 对。
3: 哎呀，啊，最嘛是公路的连接。
4: 是啊，是啊。
3: 所以不管是轨道，不管是公路，不管是高铁，
4: 啊，搁一个迄个高雄机场。
3: 对，啊，搁机场。
4: 啊，搁港湾建设。
3: 对。
4: 高雄港，吼、哦，高雄港即马搁转型做这个观光游轮。
3: 对。所以即马拢总伫高雄遮吼，其实足快。啊、所以就讲啊，你包括高铁站，啊，包括捷运，啊，包括啊，咱的台铁，啊，台铁，我即慢慢要求讲吼，伫迄个台积电遐吼，佮加设一个站，
4: 加设一个站，
3: 啊，即马较无彩的，就是迄、那个高铁到屏东吼，阮洪山无起来，即是毋是请迄个局长甲咱分析？研讨
4: 是啦，
3: 哦，以及未来的机会哈，
4: 多谢委员啦，哈，
3: 这我一直感觉有一个足大遗憾哈，
4: 是
3: 红烧无起来，实在哈，交代袂过。
4: 咱拄仔伫讲这高铁哈，有这文过一条了哈，高雄捷运紫线，
3: 是，
4: 即马是市政府顶的规划当中，
3: 哈，
4: 啊，这条嘛足重要，哈，因为今对于嘞咱的半导体北边半导体这个地方哈，然后经过高铁左营站。
3: 紫线其实伊有一个概念哈，当时我差不多往那十年前哈，甲阮迄个高雄大学几个教授咧讨论，其实它紫线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叫做大学城的连接啦。
4: 对，
3: 啊，因为甲北高雄的大项哈，这个连接起来，
4: 对
3: 啊，甚至将来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包括大学城之间的图书馆的互动啦，上课的互动啦，人才培育的互动啦，
4: 是，
3: 所以这个其实未来哈，这个紫线，我差不多十年前就开始在讲这条啊，啊，当然现在有一个可惜的所在哈，紫线其实我本来是希望讲，因为佛光山哈，你全世界的人只要来个高雄佚佗，一大部分拢会去佛光山，所以无个佛光山，我感觉足可惜的，是不是？有啥物机会？哦，我留一个以后还目前高雄市上交通部的计划无个佛光山嘛？哦，啊，是不是留一个以后？
4: 未来也是延伸的机制啊！
3: 哈，不管是捷运还是轻轨，等于讲等那场我建凤山铁路的话，
4: 对，
3: 我们还感谢局长啊！较早是伫金武路桥才起来嘛。较早起来本来就要封死，封死。
4: 对。
3: 啊，当时嘛，超十年前，迄阵我要求讲，无你嘛，甲保留以后可以上来的机会。
4: 延伸的可能啦。
3: 所以说，咱加开两亿做一个转接头。
4: 对。
3: 哎，今嘛拄啊，
4: 今嘛在讨论啊。
3: 哎，咱的局长拄啊在讨论，啊嘛拄会当用到。
4: 对。
3: 啊，我这个转会当接过通过大智路桥。
4: 对。
3: 啊，对接起来，看过来看伊的规划嘛。
4: 是。
3: 啊，等于讲至少我。会当通过啊，
4: 是
3: 啊，大致都是未来当拆掉啊，所以这是十年前咱的眼光看到，即马拄啊用会到，所以我即马用这个角度来讲，以这个路网来讲，你看我他拄啊一开始咱来讲台北新北这路网方便嘛，所以大家习惯坐捷运啊嘛，啊，即马高雄哈，包括他拄啊局长讲的，咱的黄线、咱的红线，啊，咱的橘线，啊，阿比即马咱讲的紫线，啊，阿比来青线。 啊，是不是会当经过阮洪山车头？
4: 是
3: 啊，啊高铁是不是有保留一个阮洪山起来的机会？啊，啊紫线是不是有机会到佛光山这个机会？是不是到基山有可能用轻轨接无？啊，这些其实是不是整体路网？请局长李生较内行，甲咱做一个分析一下。
4: 好，安尼讲吼，拄仔咱委员提到讲到咱这整个大南方啦，就是除了我们高雄之外。还要连接台南跟屏东，
3: 对，
4: 那这整个的范围哈，就大，
3: 对，
4: 啊，轨道是安尼啦，哈，轨道就是高铁，还有台铁，还有捷运，那刚刚我们前面让我讨论掉，都是讲，高铁通车以后，台铁运量提升了，
3: 对，
4: 他并没有说高铁出来之后把你竞争，台铁就下降了，
3: 啊哈，对，
4: 其实是相辅相成，
3: 对，就是路网嘛，
4: 对，就是路网，好，那这个路网里面呢，高铁是什么？高铁的高速公路啊，
3: 对，
4: 对不？啊，代替一下，代替了新都啊，
3: 对，对对对，新都
4: 啊，捷运就是咱市区内底遮个民族路啦、中华路啦，吼，市区道路嘛，哈，所以它的功能有一点不同，
3: 对，
4: 功能有一点不同，好，所以在一个健全的这个大都会里面，好，咱都要讲到咱高铁，咱高铁起码伫个台南、高雄、甲屏东。这整个大都会区里面，台南有一个站，
3: 对，
4: 洲雅有一个站，你跟我搞，
3: 无搞，
4: 因为咱后边还有一个南高雄跟屏东啊，
3: 对，
4: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规划，高铁的延伸屏东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3: 对，
4: 啊，有人讲伊跟台地诶同款的路线了哈，啊，其实，无同功能，无同功能。好，就跟他讲，咱高雄，咱高速公路爱腾过，
3: 对吧？
4: 边啊嘛是有市区道路。
3: 较好讲，高速公路甲省道、甲市区道路、
4: 甲市区道路嘛，吼。所以有伊无同的这个功能嘛，我若要较紧过咧，我爱高铁嘛，
3: 吼。
4: 啊，我若要讲，我要像省道这样的功能，我就是台铁嘛，吼。所以台铁在铁路地下化的过程当中，也增设了七个通勤车站，
3: 对，
4: 七座通勤车站。这样对，去结合刚刚讲的这个捷运路网，那其实它已经形成相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路网功能，那我们去日本，例如三手线，东京有啊，
3: 对，
4: 伊嘛有所谓迄个东京 Metro， 就是地铁，
3: 对，
4: 哈，
3: 啊，其实刚才去试坐尔。
4: 对啊，你要对这个品川去到上野，你嘛使坐地铁啊。啊，中就经过足侪站吗？时间较长。
3: 对对，
4: 对不？啊，你啊坐三手线，三手线就跟他代替。
3: 较紧
4: 啊，较紧啦。啊，中有再来有迄个新干线无？嘛有啊。啊，意思是啊，你啊要坐新干线的人，你上车你唔是干那要去高雄的。你要坐个远去。你要坐个远去。好，那所以现在在规划中的高铁，第一个要在高雄车站设站。
3: 是。
4: 第二个要在屏东设站。啊，拄啊，委员讲到这个洪山啦，哈，洪山即卖想法是安尼啦，哈，我们先留一个准备空间啦，啊，将来啦是讲，因为顶回咱去地方讲这個说明会的时阵吼，足侪地方的这个意见啦，哈，拢讲，局长啊，你先甲阮斗规划，唔是甲委员伫讲俩，我是听着足侪人伫讲
3: 啦，是啊，是啊，
4: 所以爱留一个将来的可能性啦，都跟他。局长，咱委员都要去讲的，这个大智路桥，这个延伸的，这个铁路地下化延伸的这个转接头，所以我们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这样，要在凤山预留一个准备月台。啊，将来如果说这个整个的都市发展、人口、产业、经济到位，这个准备月台有没有升级成车站的可能？我们预留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希望预留这个可能性。
3: 感谢，简单就是讲吼，咱进他拄啊局长讲了袂歹，高速公路、省道、市道，高铁、台铁、捷运，类似安尼概念，啊，咱要有路网，伊未来较会互相扶持，啊，互整体路趁钱，所以就讲未来，咱希望高雄市会当类似台北安尼哦，互咱感觉
4: 有高铁、有代替、有
3: 方便。啊，当然就讲，即马无多一步做到位，足正常啦，无多哈。
4: 这建设拢百年啦。
3: 对，啊，所以就讲，咱即马无多做，尽量做，无多做，你保留未来的机会。
4: 是，
3: 包括阮洪山车头留一个未来的机会。 包括佛光山保留着未来的机会，好，包括其他哈南高平接起来，包着留着未来的机会。我们希望将来就是从整体的思考，把路网
4: 哈
3: 轨道路网做到更好。
4: 没有错
3: 啊，所以迄个感谢咱的啊杨振军局长啊呢，
4: 多谢多谢小金刚，
3: 四十年，
4: 35年，
3: 35年到今啊呢，一世人拢替咱轨道咧拍拼啊啊，替咱台湾替咱贵阳咧拍拼哈，再次感谢啊，今天谢谢咱的轨道铁道局局长，咱的杨振军局长，谢谢局长。
4: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3: 啊，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4: 拜拜。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

0: 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同学，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阿妈，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00，
18: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那时间是下晡六点零五分，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这首歌咧，真少年气款的歌曲哦，这王玉君所唱的歌叫做《既然是安》呢。今仔是新历的七月二十七号，礼拜一，古历是六月十四号。好，这个天气啊，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虽然讲这个风台哦，风霞，这听起来敢真有艺术呢啊，但是伊走去中国去啊，看开对中国影响嘛介济哦。除了讲淹大水以外，确实啊造成真济这款的天然的灾害。但是咧，这个风霞哦，哎呀，这个余党卫青啊，讲有这款残余水汽啊，那安尼讲哦，今仔气象署啊，针对咱台湾十五个县市哦，发布着大雨的特报啊、哦，那包括着。哦，讲今仔日伫咧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哦，大部分都是伫咧咱台湾西半部即款的所在。那有这种短时强降雨影响的东西啊，啊，你看出门吼、哦，看开好天好天啊啦，吼、哦、啊，所以有的退休的啊，要去爬山，要出去佚佗的、散步的、行步道的，啊，看好天啊，也许没有带雨具出门，但是雨若要落的时阵真紧，有这种短时强降雨的机会。啊、哦，那所以也可能会好好的香港嘛，哎，好落落来，你也维护早起比啊，那就有这种淋雨的这一些情况啦。那除了讲在东南部啦，南部就讲局部落雨以外啦，雷阵雨也是会有的哦。啊，那讲无落雨咧，中昼进前天气介热哈，边个讲啊，这是头赤热呀。当然嘛是每一个人爱顾性命，当然还是要注意到哈、哦，防晒啦，防中暑。无落雨的部分呢，这气温来到34至36度。那另外咧。这个风霞虽然讲走去中国啊，吼，啊，不过有一个热带性地区啊，距离就台湾哦，介远吼，啊，讲今仔日已经升级啊啦，变做轻度的风台，叫做白海豚啊、哦，这听起来我那介艺术啊，但是啊，距离台湾较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所以目前看起来咧，这一种午后雷阵雨吼，拢是伫发生到伫即个热天的部分哦，夏天的这种午后雷阵雨，大家嘛是要特别注意哦。那外出的部分啊，你若伫外口做完课的朋友啊、哦，也是要随时注意安全，注意到补水。啊，其实讲到这个咱吼人吼，有些人吼较长岁寿的，活到一百几岁嘛是有嘛，对不对？吼、哦，那每个人都希望说，我平常啊，会记得无？你平常去庙的烧香拜拜都怎么讲？哦，我什么人，对不对？到底都希望讲我啦，阮家的人会当啊平安健康，吼、哦，怎么样之类？大部分都求怎么样？身体健康嘛，事业啊、哦，怎么蒸蒸日上等等，但。中共一股追根究底啦齁，以前啊我嘛点咧讲嘛，健康是一嘛，后面的这一些什么身份地位赚多少钱都是在一之后的零，所以人的健康嘛是非常重要。啊，你讲人命咧齁，就短短那三万天啊，但是啊有时候运气不好或怎么样一不注意齁，有时候人也是挺脆弱的嘛。啊，就讲张齁讲贝丹东有一个英王王凯啦。啊，这都演完百味人生呢，讲这个戏还没演完，啊，不过咧说跌涨哦，跌引刀哈，大概是什么气喘呐、啊、之类的哈、哦，就过世了这样，可惜啦，哦，可惜是也蛮哀痛的啦，哦，啊，过去跟演戏有像咧，会记得无？跌六月份，我觉得是傅子淳啊，傅子淳是今年六月份啊，哦，六月初也是因病过世，才46岁啊，这王凯。43岁，其实都很年轻、哦、都很年轻啊。其实这过去啊，当这个拍片的这些朋友嘛，讲吼，讲因这些人啊，其实演戏当然很重要啦。啊，演戏不是讲啊，你干那演那离戏的，干那八点钟暗时都不得演，没有。这有时啊，一演出来拍戏拢爱几落工哦。那所以他一些朋友在讲啊，长时间来拍戏，你又熬夜。困眠都不够，真的很伤你的体力的、哦、所以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嘛，说大家、啊、一定要将你的脚步放给班，就算你是当处长、哦、总经理又怎么样，对不对？你身体不健康，后面的这一些、哦、什么丰功伟业都是假的嘛，更加重要的工作、啊、真的都比不上健康重要，真的要好好稍微过滤一下，想一下过去你的 生活是不是有这款哦熬夜啦、困眠不够啦、吃不了饭哦，这款的情形真的要注意，好好注意一下健康。啊，这个是王凯啊，傅子传奇今年也是因病去世。另外一个呢，哦，也是今天那种意外特别多，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哦，东野圭吾哦，那。蝶精能干嘛贵姓呢？那其实他也写过100多篇的小说嘞，什么《白夜行》啊，《解忧杂货店》这是日本的啦哈、哦。但是呢，真侪作品都被改编为电影啦、电视剧啦哈、哦。啊，所以真该也做的嘛真多哦。啊，讲这个东野圭吾啊，精能干因为大肠癌来贵姓，你看大肠癌，我们不是也常常听到这个哦，这里在给。医生啦、啊，弄咧好药诶，吼、哦，烧烤不要多吃哦，肉食较少诶，哦，蔬菜食较济哦，大上都是这一些平常养生的点点滴滴哦，大家一定要注意着家己的健康。那说到意外的，今天也是啊，蛮感伤。今仔日咯，讲早起有一个83岁阿嬷坐公车落去了、哦，你知道有时候年长者哦，他可能也没办法注意到那么多，你来看。台湾的路又多、哦、又小条、哦啊、这车呢大巴士也开在上面、啊、客人车也开在那里我都还要弄来弄去、啊、还有刷脚车又有大货车没办法、啊、台湾就这么小怎么办就是要自己特别注意到安全、啊、这个阿嬷呢说坐公车下去之后呢叫可能就是要过马路嘛要过马路你一定要走过公车头前嘛、啊、可能因为离公车太近啊哦，啊，公车司机，你也知，迄大车咧开的时候弄到人，哦，跟弄到奥托拜，根本也不知道啊，啊，所以公车你也位于辛苦点高过，都安尼恁啊跳起咧，公车司机才会知呀，哦，所以咱厝内底人，我们家长辈时代，一定要再三的交代他们，你要经过大车头前，一定要离较远诶，为什么？你要确保让司机可以看得到你啊！啊，相信迄个公车司机绝对唔挑剔的啦，一定嘛是无看伊嘛。那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哦，讲这个新北市有一个要参选议员的，他的妈妈也是跑过这个斑马线，也是被公车司机哦不幸意外过世。啊，这东西啊，离公车太近啊！啊，你走过的时候，公车司机。无看你啊，哦，欢迎未赴啊，哦，那就这样碾压过去了，哦，所以有时候讲真的啦，公然人脆弱嘛，我那盖脆弱啊。其实你平常只要注意好，哦，可能出去哦，你讲啊，我要注意，别人无注意，那就尽量让自己哈、哦，这个危险的范围会当较少的哈、哦。比如讲，我讲诶，少年啊，跳都爱出去，你爱离大车较远的呀、啊，哦，啊那年长者咧。哦，底下红绿灯那边多看一挂，还是大车来的时候先迈过安呢？哦，那我想多一分注意啦，就有一多一分的这一个保障。哦，那厝内底有人在中北时段哈、哦，要记得多多提醒他们，底外靠啊，再三啊、哦、都要特别注意到家己的安全。来，今仔这波6:13进行到家休困一下，马上去等来今仔日的快乐聊时事。咱今仔说的来这波，让我邀请一位律师哈、哦，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哦，法官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希望因啊，法官啊，面对咱民众的时候，是不是会当会够卡有温度一挂？休困一下，马上去到等来。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甲恁支持。
1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律师开讲，是不是会当希望啊，法官会更加有温度，更加有同理心？哈、哦，比如讲你去到法院啦，你希望法官是有情理法呢，还是有法理情？而且这三项都爱兼顾，因为啊，法官的判决啦，就可以让人家看出来，这个法官到底是不是有体温、有温度、有同理心不？邀请来宾啊，最近真无闲哦，伫个桃园、伫个台北都有执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6: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情理法、法理情啊，这到底没有要改水，周杰的是较好啦。
16: 你也不要讲，我少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法理情。
0: 法理情嘛，因为你少年的时候就冲动的嘛，刚念完书觉得说哇，我就这正义爱伸张啊，
16: 没有错哈、哦、啊，起码磨了20年之后，大概是情理法
0: 都要兼顾嘛。
16: 对，其实真的是嘞，我干嘛？其实心判，咱讲俗话，俗话心判，心判啊，就是一判断的代志哦，是世间代志，是社会事务。
0: 嗯，
16: 所以我真的觉得哦，它不像是自然科学哦。其实咱卡扎曼那蛮讨论过哦，其实法律是几门社会科学，如果你单纯讲法的话、哦、
0: 太无情了，
16: 也不会无情，只不过说你单纯讲法的话、哦嗯、其实我认为这个社会是运作不下去的。
0: 其实很多的犯罪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情世事没办法摆脱的。
16: 对、哦、我坦白说、哦、法的极限其实是很大的。为什么、哦嗯、因为那我说过、哦、心判是像谁是从事审判的工作，其实是神。
0: 神啊、哦，
16: 对对，其实神才能审判、哦。
0: 对对，
16: 你被审判，你是被审判一件过去已经发生的代志啊嘛？谁可以看得到过去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有没有时光机啊？这个科技也没有时光机啊？
0: 嗯，
16: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用我们讲的证据去堆叠嘛，
0: 公允度嘛，
16: 对嘛？哈、哦、啊，你的证据的话有没有这么？可能真的哎、欸，真的有100%的那种证据吗？其实也不见得。嗯嗯、其实我们很多案子哈，你说100%的证据，其实有没有到有没有50%的案件是有100%证据？其实我认为不到呢。
0: 嗯，
16: 哎，所以很多都是用推理，很多都是用间接证据。
0: 好，那为什么今天要讲到法官是不是有跟咱民众有同理心哦？
16: 对
0: 哦。在2025年哦，有一个77岁的驾驶哦，开一部大型的吊车，你也知道这吊车哦，真悬啊，开了真慢，
16: 对、哦、
0: 啊，一旦有交通事故的话哦，非死即伤啦。
16: 对、哦、
0: 那这个77岁的驾驶哦，叫做赖阿敏哦，伊伫个开车诶，经过路口的过程当中，他是连续冲撞3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那这个吊车那么大，一点有数不？啊，这架输够啊，所以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当中哦，这死亡的是一个18岁哦，还在就读护校的一位女性。但是呢， 这个案件在侦办的期间，这个肇事驾驶哇过身去了啦，
16: 对，
0: 已经过世了，那这名妈妈呢只能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来求偿啊。这个事情、哦、一审已经判决出来了，家属的请求抚养金、哦、被砍成零元啊，妈妈起决定上诉了，说要帮自己的和他的宝贝女儿讨一个公道了啊。我来被问你、哦、这个18岁的女儿咱起家和你要多喊，哪一个家属可以任由法官这么这可能待会我在讲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是法官来公告这样啦。
16: 对，
0: 那因为这个驾驶已经在同年因病去世，那当事人过世，所以刑事不予起诉。
16: 哎，刑事是去判断一个人要不要背那个刑事责任嘛，嗯、要不要负刑事责任嘛？
0: 对，
16: 其实人都不在了，其实我们法律上的这个叫免诉啊，
0: 免诉哦，
16: 啊，就是不用再去追究他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嘛。因为人都不在了嘛、嗯
0: 哦、那这样家属也就感觉说、哦、啊，虽然他死亡大概也没关系嘛，啊，这怎么办
16: 啊？其实这个就无解了啦，
0: 嗯、
16: 哦，因为人死亡之后你的刑事责任其实就跟着就消失了。
0: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句，哎，我告诉你、嗯、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
16: 民事上的赔偿，
0: 民事啦，
16: 哎，只能民事的赔偿。
0: 哎，那我发觉哈、哦，这归你哦、嗯。慢慢的，我遇到很多人哈、哦，很多案件、嗯、他会觉得说，反正民事嘛，啊，民事我也没叫人管啊，我哪批评啊，我就是讲无赔你，或者说甚至在路上的一些车子的碰撞啊，我都不爱赔你，无你安怎？你敢敢去加加民事？你那个旷日费时，你敢花这时间？
16: 对，现在有个现象的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叫以刑逼民嘛。
0: 嗯，
16: 好、哦，用刑事可以逼迫你民事来赔偿嘛。
0: 对对。
16: 好、哦，其实目的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嗯，
16: 因为咱今嘛其实咱台湾哦，我坦白讲哦，信用不良的很多。
0: 嗯，
16: 好、哦、啊，在躲债的也很多。好、哦、啊，这个怎么办？这个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0: 哦，
16: 譬如说今天他信用不良，他脱产了，就是我那看在码头轮鬼，五郎被脱产嘛，对不对？那你脱产，我们现阶段有什么办法？其实很困难，
0: 没办法，
16: 金价很困难，对不对？譬如说我现在我被人家告民事要损害赔偿，等判决确定之后。好、哦，要执行，可能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
0: 了。三年后，有人腾了了
16: 去。对啊，我现在就把房子卖掉，然后跟法官讲说，好、哦，我现在我三年之后，哎呀，执行我说我钱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哦、啊，老妈干不
0: 干？那没办法了，
16: 就无解了。
0: 哦，那怎么办？啊、这个看起来也是啊。那驾驶人过世，刑事你刚刚说不予起诉嘛？
16: 对。对，
0: 所以这个妈妈就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提告民事求偿。
16: 对。
0: 那
16: 对。
0: 啊、这个最近有一审呐、啊，哦，抚养金被砍成零元呐、啊，啊，一起讲吼，这因早间刚北戏啊嘛，我这个抚养金就是要求女儿要未来养妈妈的抚养金，也算在民事里面呐、啊。
16: 对，
0: 结果这个法官竟然冷回啊，对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个法官讲出来之后，就有一堆舆论怎样爆炸啊，
16: 嗯，
0: 像是讲说不适任法官得要公布姓名相片呐、啊。啊，卡叔公拎到女儿哦，子女去用东西，你按他处理，真正无言啦、啊。哦，啊，有人讲真正真可恶啦，这个法官敢嘴有丢。啊，有人讲哦，法官有没有考核的淘汰制度？没有品的法官，你敢有同理心？其他四个人那是领导人，你有何感想？
16: 嗯，其实我坦白讲哦，你说法官有没有同理心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有上过法院的人，
0: 嗯，
16: 哦。你心中应该就会有一个答案在啦，哦，大部分的我坦白讲哦，就是我职业这么久，我可能看到同类型的法官有没有，有，一定有，哦，但是少数，为什么哦？其实他没讲，因为法官第一个他也是人，你看他每天要处理很多哦，其实你案件会走到法院，一定都是一些悲惨不好的事情。嗯，所以第一个他已经无感了啦。
0: 对，
16: 好、哦，第二个是现在案件量真的太多了。
0: 嗯，
16: 好、哦，法官每天结案的压力已经大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感知到你的案件的可怜度在哪。
0: 所以没办法，他干脆用法啊的去按按他给按他走一条，
16: 对，
0: 做啊，
16: 对
0: 啊、
16: 哦，对，就像说给西瓜坦白讲了哈，你不要说法官了、啊，以我给你做律师的给你来讲。我们当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很投入这个案件，
0: 嗯，
16: 好啊，这个案件输了，我会很难过，
0: 嗯。
16: 可是慢慢的，当你
0: 看多了，
16: 看多了，哦，你当然你还是很在意那个案件的成败，
0: 你也只能，
16: 可是你就会比较对，你也只能接受，你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尽力的，我也只能接受，
0: 就尽力努力过了啊，就没有办法。
16: 不要再影响自己的心情，你还是得往前看嘛。
0: 嗯嗯。
16: 所以相对法官其实他也是这样，他也必须这样子啦。
0: 嗯。
16: 好，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在某一个案件你特别投入，相对来讲你就排挤到其他的案件了嘛。
0: 嗯嗯。
16: 那怎么办
0: ？OK， 好。所以这个妈妈哦，就拿着判决书怒杠法官，一公因遭见哦，遭受吊车碾毙啦。啊，现在已经一审判过了，结果又二次伤害，你这法官这么无情，台湾的人命怎么这么没事情，都不用受到任何惩罚。他妈妈是说，对方都不用受到任何天还吗？那尤律师，人命如何衡量？
16: 人命我们讲人命是无价，
0: 嗯，
16: 好、哦，人命是无价，好、哦，但是人命也是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0: 对，
16: 所以你要怎么补偿他们？我们至少再回归现实的一面，就是用一个金额来补偿他们嘛。
0: 嗯嗯。
16: 所以最终我们虽然讲人命无价，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必须要给出一个金额嘛，
0: 是
16: 对不对？
0: 是
16: 啊，其实我坦白讲，哈、哦，这样子的新闻报道出来，我认为对那个法官也不是很公平。第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加害人他已经死亡了嘛，
0: 嗯，
16: 对不对？就行为人那个驾驶他已经死亡，他本来法律上就不会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嘛，
0: 嗯。
16: 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判决、哦、啊法官下一个判决说啊对他过失伤害、哦、判一年，其实这样也没有意义、啊、这可能宣誓的意义大于实质效果，因为他也不可能人都死肯定不可能给他去
0: 执
16: 行嘛，
0: 不行、
16: 哦、对不对、哎哦、第二个民事上面的赔偿、哦、那民事上面的赔偿我相信啊、哦、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案例、哦、只要在人有大概往生的情况下的案件赔偿 99% 都会成功，
0: 嗯、
16: 哦、因为法官也是人，你一个人命走了，他不会让这个人命就无好像没有价值的呈现在判决上面。
0: 所以尤律师，你意思说，刑事既然没完，那我尽量用民事来弥补你。
16: 对、哦，其实是会，我觉得法官都会有这个概念。
0: 嗯，
16: 就像说我们之前其实我之前碰到一个法官，我觉得他人非常的好，他也是个女孩子，骑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台北桥、啊、台北桥不是机摩托车分流的小道嘛，对不对？机、啊、车道嘛，啊啊其实我觉得认为他骑车道其实很危险，而且那速度也很快，因为桥很长嘛。
0: 哎，
16: 桥很长，中间没有红绿灯，
0: 嗯，
16: 对不对？大家就慢慢加速，慢慢加速，到中后段的时候，其实那个速度都很快。
0: 紧、嗯、
16: 紧，嘿，人、哎、家稍微一碰到就滚出去了嘛。
0: 嗯，
16: 那、啊、我的案件就是在那边发生，啊，女儿就走了，对方就认为他女儿是任意变换车道，因为年轻人可能真的也骑得比较快。
0: 嗯，
16: 女生妈妈也还有工作能力，
0: 嗯，
16: 好、哦，所以抚养费来讲那一块就真的少很多。
0: 嗯嗯，
16: 好、
0: 哦，对，
16: 但是法官很好，法官就。用慰抚金，
0: 嗯，
16: 把那一块再把它加上去，
0: 弥补上去，
16: 对，弥补上来、哦。所以你看，有温度的法官他会这样做，
0: 嗯，
16: 对，他会这样做，
0: 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16: 对，
0: 一个最比较好的方法、啊，
16: 对，对。哎啊、法官也他开庭的时候也很明白讲，
0: 嗯，
16: 今天虽然说对方那个请求不行，但是我们在法院就是有一个行情在啊，我这边如果你这边我判少，我就会从另外一边加回来嘛，
0: 嗯。
16: 哦，你看这个法官就非常有温度，
0: 嗯嗯，
16: 哦，可是像这个案子的法官，他可能就比较我们讲的法
0: 好。那个妈妈就一直考了，一信出来，一个门法官讲，刚讲你都无囡啊。其实他只是要求法官可以站在一个自己是那个家长来看这个事情呐、啊。结果法官给他呛啊，啊你今嘛是牙签给他头外堵掉了哈，要叫我威胁吧。你威胁讲哦，威胁我法官要赔偿你要的这一个数字啦、嗯。啊，法官甲伊讲啦，啊，反正你就讲你的啊，啊，我判是判我的啊，
16: 嗯、
0: 你咪当将你的诉求讲出来啊。
16: 嗯、
0: 啊，唔过我就是全部封杀啊、哦嗯，感觉就是说，这个法官是不会按照妈妈的这个心情态度来办这个案子，判这个事情的地方啦。
16: 如果说从目前的这个新闻资料来看啊、哦，你看那法官跟。跟那个妈妈两个会对话、
0: 嗯、
16: 代表说大概这个妈妈是没有请律师的，
0: 对、
16: 哦
0: 嗯、
16: 所以没有请律师的一般民众其实面对司法诉讼其实他是不懂的，
0: 嗯嗯、
16: 哦、他跟法官其实是没办法对话的，
0: 對，
16: 虽然大家都讲中文、哦、可是法律语言跟一般语言那是不敢看的、
0: 嗯、
16: 所以其实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我认为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
0: 嗯
16: 哦、其实法官我认为他情绪也上来了啦、
0: 嗯、
16: 我坦白讲啦、啊，因为妈妈就指着他鼻子骂嘛，
0: 嗯，
16: 啊，我们在法院里面，其实，在法庭里面，
0: 哎、欸，真的不能跟法官嬉皮笑脸吗？
16: 因为法官他就觉得他已经当神，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空间里面、喔、他已经当神当习惯了、嗯。
0: 可不可以说修个哈姐讲啊？你安尼判过了未使，我就感觉你唔对啊，
16: 没
0: 不能这样吐槽他吗？
16: 其实我真的坦白跟你讲、喔、比如说像我们是念法律系的嘛，
0: 嗯，
16: 对不对？
0: 嗯嗯嗯，
16: 好， 很多同学也是不是，反正大家有同学当律师嘛，有当司法官，有当法官，有当检察官嘛。其实他们真的开庭跟下庭那个样子是判若两人，
0: 不一样哦，
16: 不一样
0: 哦。是
16: 在开庭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习惯在那个空间就是他做主。
0: 但这样也对了，一开庭，一法官，一身份转换不同嘛。
16: 对
0: 啊，他本来就应该更加盯紧的呀。
16: 对，所以说你在开庭，所以像我们律师，我们就不会跟他对骂，因为你跟他对骂，第一个对我来讲没有好处，
0: 会伤害到你吗？
16: 会伤害到我的，
0: 对 对, 對，
16: 我的案子嘛。
0: 对 对, 對，
16: 其实坦白讲，我有时候，但我也会忍不住啦。嗯，但是我尽量会克制自己忍住，因为虽然法官是考试我，但是我还是吞了那口气，因为毕竟我不想要。
0: 欸、你可以敲他一下吗？
16: 可以啊，我有时候我会，我们也会酸的，就是说，譬如说，哎、欸，法官有时候问我说，哎、欸，大律师，你这个怎么不写，或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没有讲？啊，我们就说，其实啊、哦，我们在哪个部分、哪个状子里面、哪一次的状子里面，我们其实已经讲了。
0: 而且你自己看不清楚呀、啊，
16: 对，
0: 你没给讲出来。
16: 对，我们就没有讲出来说啊，其实我们就啊，其实我们在那没有说明，我们没有直接，我不可能直接吐他说，你自己没看，你过来问我、啊。而且他讲得很大声哦、啊欸，大律师，你们专业素质，有时候他们讲、欸，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为什么这个不写？啊，你慢慢回。
0: 啊，解释一下，我有写，其实你没看呀。
16: 对啊，啊，我只会说啊，没有啦，这样这个部分我们在哪边已经呈现过来，啊、我们都会这样讲。
0: 啊，你就知道嘛，哈。
16: 对，这样啊，彼此有台阶下嘛，哈、嗯。所以我会认为啦，哈，这个这样会出来。嗯。好，第一个当然是法官有情绪，第二是他们的沟通上面是有落差的。嗯。他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才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啦。
0: 好，那今天非常欢迎我们邀请的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今天跟尤律师要来探讨哦，法官是不是会当比照咱一般的民众更有温度、更有同理心？欢迎尤律师。
4: 哎，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3: 好，拄啊迄段讲到哈，2025年哦，那有个妈妈，她的18岁爱女被一个77岁的吊车驾驶碾毙啦齁，但是同年啊这个驾驶也过世了啦，所以现在目前刑事是没有起诉啦。那这个妈妈希望说透过民事的诉讼齁，将他们可以请求的这个金额可以多一点啦，但目前似乎是跟这个法官齁站在不一样的所谓的谈判空间里面啦，所以看看这个事情，家属只能提告吊车公司，但吊车公司主张啊，吊车是司机自己买的啊，这司机只是挖行而已，所以是跟公司无关系，但法官审理后认为吊车公司还是雇主啦，所以也是要负赔偿责任，那所以家属呢是请求1200万，包括丧葬费89万、机车8万、抚慰金是193万、抚养费607万，但是哦 ，but 法官认为啊，审理以后认为丧葬费89万偏高哈、哦，那还是准的啦。
4: 哦、
3: 那机车8万也准的，精神慰抚金493万，哦，那法官是判200万，但抚养费607万，因为家属没提出证据，所以没有办法判赔。尤律师，
4: 对，所以说其实你从这个其实咱讲像这种车祸案件，你要赔什么、嗯、金额到哪边？那坦白讲。啊、因为台湾车祸案这么多、
3: 嗯、
4: 其实 他那个模式已经很固定了，
3: 制式了、
4: 啊、对啊、哦、已经都制式了、啊、嘿嘿啊，你说金额会落在哪个地方其实也都一样的、
3: 嗯、
4: 算法算是霍夫曼算是这个，其实法院都有一定行情，
3: 对，
4: 唯一差别就会差在哪边，差在禁锢嘛，
3: 禁锢、
4: 哦、嘿，禁锢，譬如说人家说丧葬费嘛，丧葬费其实它是一个时报时效的概念，
3: 现在烧一个人待一个人差不多10几万了啦，对啦，10几万、
4: 啊、其实丧葬费那个差很多、哦，我干嘛？我觉得那个论据差很多、
3: 哦。
4: 哎，就是说你要，其实像，嗯，像前几天好了，我们讲那个港星谢贤，
3: 哎，
4: 他不是过世了
3: 嘛？对对对。
4: 好、哦、啊，你看谢霆锋也是，就是
3: 他只有得
4: 简单处理嘛，对不对？就是火化之后啊，发发讣文就这样子的，对不对？嗯、其实那个费用会高吗？
3: 嗯，
4: 一定不会高啦，
3: 100万啊，这样咋办
4: 呢？对啦，啊，你看，我、哦、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割头劳动，
3: 我、哦、那个
4: 哇，那可能几百万，对不对？
3: 那个有欧吉黑轿车什么的，
4: 对啊，
3: 又不一样，
4: 那不一样嘛，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落差，啊、但是依照法院的标准，其实它是高的，
3: 89万。那法官是有说啦，他说我的慰抚金齁，这个有一个叫抚养费没有判给你，但我这个丧葬费给你高一点啦。
4: 对。
3: 但我们过去有讲过齁，金那个所谓的抚养费啊，因为他必须符合不能维持生活无谋生能力啦。
4: 嘿。
3: 啊，但是这条他就没判给他老母，他老母是认为费用较低小看安尼啦。
4: 对。那其实坦白讲齁，抚养费到600多万，这个也是高的啦。
3: 啊
4: 齁、这个其实也是高，除非他能提出相关的证明。我们从判决来看，其实坦白讲，那个家属没有提出证明。
3: 嗯，
4: 哦，他没有讲说为什么
3: 抚养费
4: 需对受需受抚养的人，他没有谋生能力、哎，或是他不能维持生活。
3: 有意思，而且没有搞这两条，没有给提出证明。
4: 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尊亲属的话，你要请求抚养，比如说爸爸要请求小孩子抚养，他要、他其实只要一个要件，他不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3: 不能维持生活，
4: 所谓不能维持生活，就是他没有财产。就可以了。即使说我今天，比如说，好了，爸爸50岁，小孩子25岁，爸爸可不可以请求小孩子抚养？
3: 可以，
4: 可以，只要爸爸没钱的话，他就可以。哎、可是你会说，啊，我才回娘家，少年可以找工作啊，为什么要我养？
3: 对，
4: 法律就是这样，法律就是规定，就是说我只要没钱，我不能维持生活，拍谁你就要养我
3: 了。啊，法律不会讲，啊，你可以。你要先去做看鬼，做完鬼之后不能维持生活，才叫别人抚养。
4: 不行了、所以尊亲属，我们讲直系尊亲属就是有这个优待、可是相对来讲哦、如果是今天是小孩子请求爸爸抚养，他就必须要有两个要件，不能维持生活跟无谋生能力。所以说他除了没钱以外，他也必须要没有工作能力、他才能请求。所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啊。
3: 对父母亲哦，尊亲属看优待，
4: 对，看优待。
3: 你本来就要娶老伯了，
4: 对，不能要娶老伯了。
3: 啊，老伯了，我今嘛娶，因为那民法规定18岁就免抚养啊。
4: 对哦，但是如果说今天，譬如说他是一个20岁的，
3: 对
4: 哦，啊，他没有财产
3: 啊、
4: 然后啊，就我假设来讲哈，他是一个失智的，好了，或者他是一个那个智能障碍的，好了，他一定。没有谋生能力嘛、对不对、这时候爸爸要不要养？要啊，
3: 就要养，
4: 即使他成年了还是得养啊，
3: 这是有条件啊，
4: 对对、所以说这个条件是要去说明的嘛、要去证明的嘛、
3: 对、
4: 这个妈妈可能在法庭上没有呈现这个部分、所以法院没有判给他。
3: OK， 好，那就有一个律师讲，他说他读过去的法官，他说这个法官在刑事庭真派，但民事庭比较和颜悦色，但是公务员嘛真直接哦，伊讲这个公维直接的法官未歹啦，会想要把想法跟新政说跟你说清楚，减少沟通成本。尤律师，
4: 其实哈、每个律师的感受会不一样，我坦白讲，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话
3: 直接，
4: 应该不是这样讲，我不喜欢法官讲话太刻薄，
3: 伤人，
4: 伤人。
3: 当然每个人都一样啊，
4: 对，每个人都一样了哈、其实我做那么久，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模式，可能很多律师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就算了，无所谓，走出那法庭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嘛。我坦白讲，如果今天我是律师，如果今天开庭里面只有法官、律师，两边都是律师，我就 OK， 大家行内人嘛，讲堂内话。可是如果今天有一般民众在，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合适。
3: 听到就感觉比较像，你怎样讲啊？
4: 对哦，而且我其实我之前嘛，那节目我嘛分享过，我当时啊，比如说法院，你规定是真的，啊，有人要传证人，
3: 對
4: 啊，进你来做证，南宫作证是国民的义务，所以他也不会，他也没办法拒绝。
3: 对，
4: 啊，如果说这个证人他是一个，毫无关系的第三人好了，譬如说，我请证人，譬如说路上发生车祸，我请这个路人来证明公车祸的过程是什么？他只是刚好走过去看到，啊，他被传来作证，然后他可能，因为诉讼都很久嘛，他可能到现场他可能就说啊，这个我好像有点忘记，到底谁先撞上谁，我他就忘记。有时候法官就 keep 不的有功啊，你看刚刚我面前，你们讲是迄个被告先跟原告拢的，为什么到现在开庭你个讲你袂记哩啊？
3: 啊，我真系袂记哩啊，不要被人撞。
4: 对啊，对啊，就是人的记忆本来就是会衰退啊，对不对？啊，人的记忆本来就会随着时间，
3: 法官没时间学，
4: 对，
3: 我底下听你解
4: 释。对，法官说你怎么可能不记得
3: 啊？讲真的啦，法官前一天吃什么东西他都忘记
4: 了。对，所以他就没有这样。我认为这个就很不适当。
3: 按我们都 可以了解啦，法官因为案子多又急嘛，
4: 对
3: 啊，所以不要都打下大概互相体谅啦，
4: 是是是、
3: 啊、所以这件事的话我们是说，因为以未来够有民事诉讼的关系啦，希望说在这个部分，因为女儿已经过世了嘛，也希望说会当至少在这个部分多少弥补一下因家庭的损，不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18岁，其他18岁要开多少心力跟金钱嘛，
4: 对、哦、对，那所以说啊、其实法官，如果你不判给他，其实我坦白讲了，你也不用讲这些话。嗯，好，应该是说，虽然都有情绪了啦、嗯哦、但是你也可以讲说，你就不用去跟他吵嘛。
3: 太直接，但、啊、因为有时候那个案件实际内容是在公信啊，咱嘛无多讲啊，讲清楚啊。只是说光看这样的话，是较无透懂诶。
4: 对，光看的也是不妥当啦。
3: 好，接下来呢，这一件事哦，就跟尤律师比较有关系。有一个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法律系的，拜拜做读书呢，好拜就是你的对手啊，姓郑啊。伊在2023年哈、哦，那跟律师事务所同事用餐喝酒，结果早上的时候开车回家，就是酒驾嘛，嗯，结果撞击到停等红灯的三辆轿车啦，造成其中一辆休旅车的高姓驾驶人死亡，以酒测值0.83啦，那一审呢是判伊7年6个月啦。李姓法官哈、哦，审理的时阵啊，那因为这名郑姓男子有付了1200万达成调解啦，
4: 对，
3: 但并当庭2度向家属道歉，请求轻判缓刑啦，
4: 对，
3: 但是家属依然无多管用，以酒驾不同意缓刑，所以呢，高院有酌减变7年6个月变4年半，但未予缓刑啊，全案定谳。
4: 对，
3: 所以律师，我们过去有讲过啊，说啊，这人死啊，我们就是尽量跟他道歉啊，那达成赔偿啊，但是看起来也没有缓刑。
4: 对啊，因为他是酒驾，嗯，对吧？他如果今天他不是酒驾，他只是车祸把人家撞死的哈，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差很多。好、哎、啊，因为他是酒驾，酒驾致死期、啊，我们之前就是他已经加重了罚则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部分第一个啦哈，他本身就是重罪的。所以你要缓刑本来就不容易了，即使你有赔偿、
3: 嗯哦。对，
4: 第二个的是说，我认为法官会考量到，就是说他本身是他本身是律师啊，是台大法律系，
3: 更能够知法守法、啊。
4: 对，应该更能知法守法。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法官没有给他缓刑，主要是第一个他是重罪，第二个是他是念法律系的。
3: 所以就算达成调解，所以看起来可不可以缓刑、嗯？因为他是有说啦。哦，这个对方无法原谅酒驾夺命，不同意缓刑。但所以这个同不同意缓刑，到底是家属还是法官？看看，刚刚听起来，刚刚是家属无管伊的决定。
4: 对，其实哈、哦，我们缓刑的要件有很多种，嗯，好、哦，但是基本上法官都会尊重被害人家属、被害人。哦、所以说，你要实务上操作下来，虽然说没有说一定说一定要被害人或是告诉人同意才可以给缓刑。可是实务上法院都会尊重，好、哦，譬如说，就像我们讲之前的缓起诉，嗯，好、哦，你要被缓起诉，基本上哈、哦，如果被害人或是

0: 是呢，他这样做哈、哦，还要当成呈堂证据，感受不到他的真诚，都是在演戏哦。虽然达成调解，但无法原谅酒驾撞死他们的家人，所以不同意缓刑。哎对对，所以他，你看他还去知道去录影，
1: 对，
0: 然后秘书公，我有去念香啊。
1: 对，所以我坦白讲啦，就是说，他要录影，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错的事情。
0: 嗯，
1: 哦，毕竟你做什么事情，因为现在诉讼嘛，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呈现给法官，呈现给检察官看，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嗯，
1: 对啊，只不过说，我认为他可能事先要跟家属沟通，
0: 但凯特，你来念香，搁念到变个录音，你今嘛是安那？是在演戏哟？
1: 对，如果说他们不同意，那你就不要录了
0: 嘛。
1: 对，你就不要录了嘛。好、哦、啊，你要呈现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嘛，你不一定要。比如说你请人作证、哦、
0: 其实不一定说要录影，比如说你哪有去，人家也不会跟你说你没去，
1: 对 哦, 哦，你自己在法庭上讲，其实被害人家属也不会说、哦、啊，你没去啊，你没去，怎么可能，对不对、啊、我认为不太可能、啊、
0: OK 好，所以虽然说达成调解了七年六个月变四年六个月，但刑期高于两年，依法不得宣告缓刑，最高法院维持定谳，所以刑期高于两年，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你只要六个月以上都一定要去关啊。
1: 对，
0: 这个刑期高于两年不得宣告缓刑，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标准？
1: 就是、说如果说是一颗罚金的话，如果现在是一颗罚金，六个月以下是可以一颗罚金。
0: 嘿、
1: 哦，就是一个月大概一天大概一到三千块嘛，
0: 三千
1: 啊，通常都一千块比较多了、
0: 啊啊、
1: 所以六个月就是18万。
0: 嗯，
1: 哦，可是如果说你是在缓刑的话，你只要判超过缓刑的话是要判两年以下，
0: 嗯，
1: 你才可以缓刑。
0: 嗯，
1: 比如说你有可能。主文是说你犯什么罪啊？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0: 对，
1: 缓刑两年
0: 啊，这个就可以，
1: 这个就、
0: 哦、
1: 这个就可以嘛，
0: 哦、
1: 对不对？
0: Okay,
1: 啊，他因为他已经超过两年，他四年了嘛，
0: 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嘛。
0: 好，所以哈、哦，酒驾代驾警官，哎、啊，其实台大法律系要做律师的机会是警官的啦，
1: 对，
0: 但就贪杯误事嘛，哎、啊，叫我讲起码无得做律师啊，从事补习班的工作，但律师法第五条规定，一年有期徒刑，裁判判决。有损律师信誉，不得发给律师证书。这是今天嘛？哈，
1: 这个是真的了。所以说之前，不知道黄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之前有一个网红女律师嘛，
0: 女律师，
1: 哦，她不是一开始被起诉泄密跟那个帮助她的那个当事人把车卖掉嘛？对不对？她不是销售赃物嘛？
0: 对
1: 不对？哈，她一开始是否认的
0: 啊。
1: 那后来为什么她又改口承认？其实就是怕。那个、不是怕如果判一年以上、哦、他的律师牌可能就要被吊销了，
0: 他就要去评估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后来我认为他接受的原因很大的理由是在这边啦、
0: 哦、
1: 因为如果你只要判超过一年，坦白讲你就不能执业了，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0: 所以看起来就是两个字叫保底嘛。
1: 欸、叫止损
0: 止损
1: 止损
0: 这样也是对啦、哦、
1: 对啊，就是用社会上是对的啦，
0: 嗯、欸OK， 所以因为他证男哦，这名男子哦，原本是学习律师嘛，因为高考之后还完成职前训练哦，职训跟实务训练等等啊，所以看起来他做律师的机会应该是不多啦，
1: 对，
0: 哦，应该是不多，
1: 对，
0: 那所以他喝酒了咧，去用关哦，赔1200万，然后、哦、造成人命损失，所以也不能当律，应该是不能当律师的吧，
1: 没办法的，
0: 那就代考一次咧。
1: 也没有办法，
0: 永远没办法。
1: 对，
0: 那这样他台大法律系跟台大植物系是一样的啦。对，不阿斗啊、
1: 欸。其实他有一个方式啊，我坦白讲哦、喔欸，他可以去国外念，
0: 国外念，
1: 哎、欸、啊念国外念，学历可能有些考国外的律师
0: 啊，
1: 好、喔、啊，回来这边企业里面当法务。
0: 哦，就这样，那还是不能当律师就对了，
1: 就可能没办法执业，没办法去开庭
0: 哦、喔，
1: 但是他可以有一些专业的资格。哦、在企业里面当企业法务
0: ，OK 啦、
1: 哦，这个出路也是不错啦。
0: 好啦，但是之前哦，咱家尤律师讲的，希望讲哦，人家的法官哦，虽然讲家暴人案件多，但多一点温度，多一点同理心，让民众感受得到，那这样子也不会遭受这一些骂名嘛。
1: 对、
0: 哦、，OK， 好，今天非常感谢
1: 尤律师，谢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冈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00。
18: 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啊，我迄个厝内包汤的无，我伫遮啦。我若主持节目无点啊哭的哭的，我无在条主持呢。你骗人的唔捌，人个别人都有在条主持。啊，我都常常讲吼，阿强是一个憨忙囡啊，只装卡的臭地囡啊，口才有够歹了。主持啊，广告是足憨慢，但是我真认真呢。我常常讲拜拜啊，思想机菜脯棍，互恁加减啊，罔亏欠一个。啊，有哪爱感谢啦？感谢咱遮好朋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疼惜，讲下港转来阁主持，互恁大家拢总会当食饱字。感谢咱遮的时代，大家看会起。啊，无在山顶的古早味，大家唔通来生气啊，来生气，因为政府规定爱验报告，一段时间哦，绝对互恁拢买无。上届歹势就是只个老红婆，拢照规定哦来验几套啊，验几套。哎呦，啊，差不多两个月会等待，因为检验的厂商即卖是排几排。配合政府讲会使，我才来空中报予恁大家知啊，大家知。哎，阿强安尼嘛好啦。啊，你都踮在二月七日的时阵，都有迄张检验的报告啊，讲话都无准算。其实若要甲准落嘛会使哩啦。即摆电视电台闹底卖啦，无张检验的同款，佫继续卖啦。伊讲啊，我都有检验啊，啥物时阵检验的？你若最近检验的啦，上紧爱一两个月时间，才会检验的报告才会出来啦。我今年2022年二月七日的时阵送 SGS 检验，拢无任何的毒素。这张报告，这不是干一张啊，尔，这规本的呢。啊，我嘛会当甲撞过无？会使你啊？但是安尼对咱的消费者都无一个交代啊！啊，从你二月份去检验，才检验，但迄时阵。都还无毒油的风波哩，啊！我知影讲检验拢无问题啦。啊，即摆你敢歹检验看嘛？我即摆就是因为送检验还袂报告出来进前哦。我准有我嘛歹卖你啦，准有我嘛歹卖你啦。这都是阿强一向做代志的责任啦。啊，你甲看一礼拜山顶的古早味咱卖偌济呢？这对我有那算一种损失呢。但是啊，我就是要叫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讲啊，阿强哦。有影像你讲的吼，主持节目、广告，包括卖物件，一定爱凭家己的良心啦，一定爱凭家己的良心。啊，阮这都良心事业，家己做。你要叫我亲像讲套什么的沙拉油啦，套什么的麻油啦，套来套去，迄我袂晓啦。迄个工课唔是讲我不爱做，因为我袂晓做，要安怎脱头，要迄个比例啊，还无啊，加无用的尔啦。来，今仔日水洋洋的来广告啦。我就莫阁想啰嗦啦，厝边头尾你甲人报啦，互你买甲真正今仔日会得志兼娱乐啊，兼娱乐讲下港转来阁主持，互恁大家食饱字，感谢时代看会起，无再山顶的古早味莫生气，因为安那政府规定验报告一段时间你买无，上届歹势老红报，拢照规定验几套。大约差不多两个多月会等待，因为检验的厂商排几排，配合政府讲会使，我才来空中报予恁大家知。啊，今仔日水洋洋的来广告，我着卖阁想啰嗦，厝边头尾你甲人报，予恁买甲会娱乐啊，会娱乐。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阁水倒转来。恁在期待啥？阿强哦，一个月无讲啊呢。即卖已经月底啊呢，即个月水洋洋、水喷喷的，你拢无来咧广告呢？即嘛是即个月头一摆，嘛是即个月最后一摆。啊，当下啊一个问题，我若配合着厂商的广告，佮犹太吼，拢送迄个山顶的古早味啊。即卖无即个山顶的古早味会当送，啊要安怎犹太来？我来打破着空前的记录，一摆就好啦，好唔？一摆就好啊，一摆就好啦，好唔好？因为安尼负担真正有够大啦。我甲想想的吼，昨暗我枕头甲贴无悬，半暝半我搁靠厂商讲，你唔是拜一的时阵要载迄个水洋洋、水喷喷的来晓？安尼啦， 一拜就好，一拜就好啦。哎呦，阿强哦，死人陪哦！你若咧讲这吼、個，我拢嘴灵陪，先坐咧等。你唔是看来讲要甲写介绍啊？而且过来我付出着代价啊！我讲这天气这么热，食三上介好，嗯，啊，都食凉水啊。哦，你若菜市啊去买仙草，买迄个艾油啊，等下老冰冰安尼清凉，搁体会食着偌好咧。啊，迄、那个甜，迄、那个甜，你爱足注意诶。咱人食甜真正唔好。啊，那自然诶甜好无？啥物是自然诶甜？就是芳蜜啦，芳蜜啦。咱咧推广诶迄个龙井蜜，伊诶时间期已经过啊，即卖已经无龙井蜜啦。即卖啥物蜜呢？即卖就是即个百花蜜、百花蜜、百花蜜开口嘛，足好哦。卖讲，干那买艾油、买仙草，倒来家己熬，冰冰凉凉食，清凉搁体会。看啦，讲你这个百花蜜，安尼甲拉啦，掺一丝仔柠檬哦，安尼饮到最赞的啊！我常常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干啦，成囝成孙啦，看啦，迄个饮料啦，当规冰箱滴滴互孝哥，后摆你若食老了，后你个囝儿是谁啦？大汉哦，你再来怨叹着家己讲啊，实在是有影真叹西怜，迄家己个孙、家己个囝咧，直直甲头家吼，都还未五十岁进前啊，都身躯拢全全是慢性病，拢咧食厨房煎。我甲你讲。香蜜、百花蜜真正嘛有够赞的赞啊！来，哦，你若搁掺一丝仔柠檬，上好呀！哎呦，强啊！敢袂讲，你今仔日要来送阮这个物件，头可能会贵三三呢，而且搁是正咱台湾的香农，人伊个是三小班，我甲你讲，饲香饲到我叫伊养蜂达人，就是赵耀峰。饲芳界，你甲问讲赵耀峰，你捌无？看他讲吼，因迄个在芳市卖卡车啦，但唔知几栋个啦，都两三台咧载啊啦。人一般啦，一台小货车有当时啊吼，啊都添歪歪啦。人伊是几落台，唔知几栋个大货车咧载芳市卖刷来刷去啦。啊，即卖都无人经味，即卖有即个百花味、气味嘛，有够赞啦！来。水洋洋的水盆盆吼，实在是真正有够好。天气若热，你要出门的时阵，甲抹一下，伊都有一定隔离紫外线的照射。隔离紫外线的照射，你的皮肤会乌呢，你的皮肤嘛会产生着斑点呢。哎呦，阿伯，阿伯，可爱乌肉送哦，我咧讲你啦，你即摆食老啊吼，面的全条纹呢，全老人斑呢，安尼敢好看？阿叔唔知影歹看，阿都唔知要安怎处理。若讲要来去吼美容院，也是讲哦，哎呦，来去用镭射是贵三三。来，我甲你讲哦，唔免瓶瓶罐罐，咱个一罐店在百货公司，着爱周年庆才有卖你八千八。啊，我一罐卖你3600块，真正合情合理啦。因为咱这五十亩会当抹差不多两个月啦。啊，好甲歹吼，你莫听我讲啦，来，你听咱个听众朋友踮在线顶，甲咱遮每一位爱水个朋友分享互恁大家知。
1: 啊，我吼，我本来是听你咧讲，我听你个节目是听足侪年个，吼、啊。啊，阮朋友拢甲我讲，哦，啊，你个手腕安尼一点一点吼，哦，我看你都爱去买来摸看卖。
0: 好。
1: 啊，我半信半疑，也拢听人咧讲正好啊，我真好。啊，买落去头一边，我就买两罐过来抹。哎呦，也买一罐了，也买一罐，哎，乌斑那一日细点，那会煞较白啦，那煞拢较无明安尼吼。我才去甲阮朋友讲，阮朋友哇，可怜伊迄面吼，啊，伊迄面就是甲石斑鱼吼，要同款，要同款。
0: 遐粗。
1: 嗯，十五年前建安是一个美女哦。
0: 安尼哦。
1: 是一个美女，安尼好啊！大家学了讲，哦，你娶这媳妇这水，啊，嫁人迄姑囝，啊，因大家是管真严，讲伊媳妇这水，惊伊去乌白来，结果人阮迄咱庄卡咱婚姻吼，查囡仔拢较保守，无可能的。啊，嫁因了后，因大家拢啊感到条条，啊，食好穿好啦，咧开工钱嘛，食好穿好，吼啊十六年后。迄囡仔拢做大汉，啊，那一面那会煞变款，也因翁煞搞外遇，拢无爱倒来甲伊困，看伊迄面那呢，规面吼，迄面真歹看，乌斑规面两个面啦，吼，
0: 啊，尾啊，
1: 尾啊，我甲报，我讲你看我的手盘安尼有较水无？伊 讲有啊，你是我先还是去用美容？我讲哪有可能啊？食这老王，我去用美容。
2: 都是。
1: 哦，啊买啊，我甲玻璃都爱买，讲啊，因古人讲无啊，阮大家看拢无使买电台物件，我讲来来来，你提五千块来，我甲你买。啊。好，啊全叫我买啦。啊。好，啊叫我买无，一个了买袂了。那面就安尼光光光，吼，好头尾一半，吼。
2: 安尼哦。
1: 所以，嘿，所以人伊拢讲你菩萨，哎，唔敢卡电来甲你谢多谢，叫我同阿甲你谢多谢。
2: 没啦，没啦。
1: 伊会找机会卡啦。
2: 好啦。
1: 啊，有影非常的感恩。
2: 谢谢。
1: 我介绍几落个呢？我介绍几落个，因家己去买。
2: 安尼吼。
1: 啊，有影，你敢那菩萨的。
2: 无啦，无啦。安尼，
1: 较好的物件，安尼介绍阮用。
2: 哎呀，阿姨。
1: 我这两个手盘后了，另外有人来，我报伊看。
2: 好啦，好。
1: 哦，阿姨，
2: 哎呀，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
1: 啊，
2: 以上广告现在。
0: 感谢，少年大家嘛水，少年啦，啊，无可爱乌巴桑哦。恁少年的时阵，恁敢无学了讲家己足水？哎呦，强啊油，卖讲家己学了啦油，都掺在厝边兜油。哎呦，大家若看到咱，就拢吞烂呢油。哎呦呀，美花哦，像阮老母较早少年的时阵嘛，水洋洋、水喷喷油。啊，强，你讲恁老母即摆无水，毋是无水，面我嘛甲照顾油油油，但是都有较大苦悲啦。油啊，食啦，我身身拢会，迄体型拢会大瘫痪的油。哟，只有安那靠保养，靠保养，你偌水啊？迄若做翁的哦。你若唔保养哦，人看啊，较看拢看外口的查某人，啊，有当时啊，咱查某人，我感觉讲真唔值。啊，咧欠长呢，多欠欠的，结果翁去娶查某，欠的遐钱摕去予外口的查某人开，干来要予外口的查某人开，倒不如家己开。我甲你讲，今仔日这个化妆品，你若买无着，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拍算。你长时间甲使用，是安那讲，咱每一年的化妆品的业绩，直直成长，直直成长，直直成长。因为你若无抹变吧，变若抹掉，我甲你讲，大家拢变调啦。你外口外声，你真正声未啊？咱这是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哦，你直接对门根腔吸收，伊会当活化掉咱皮肤一个细胞，将着门根腔内底有够杂质，会当甲你清清出来。哈、啊、哟，实在有够好，学了一大堆。
2: 哎，你好啊，我阿强。
3: 强啊。
2: 嘿，你好。
3: 我个八面嘞。
2: 啊，要抹面的遐，
3: 天龙关来龙舟来。
2: 啊，你捌买过无哈？三品刚上广告，啊抹了有较水无啦？
3: 啊，抹个撩粉啊，啊下头撩粉啊，抹一罐抹了的哦。
2: 好，
3: 敢那有较改善呐？
2: 有较改善哦，吼吼。啊，大家娱乐呢？
3: 啊，都未晓化妆啦，啊，就洗面洗洗就用抹抹就好啊。
2: 啊，用这就好啊。
3: 哎呀，
2: 唔免瓶瓶罐罐，阿母啊，我咧讲吼，
3: 无啊，无买遐水啊，无去买遐济啊。
2: 对，干那即罐就好吼，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听，外口甲你听啊。以上广告有讲到产品的算广告啊，来，讲啊济都无效啦。但是呐，听众朋友伫娱乐吼，有诶，就比较性较会乐。你捌看过我阿强本人无？听你诶节目听二三十年啊，也毋捌看。你会当加咱诶赖，我也当传相片互你看。咱诶赖诶。伊个号码就是咱公司0800889887，咱公司个电话啦。为什么我逐工咧拍球日头卡？我讲真个呢，我拢唔免讲，自然啦，我即个面出嚟就会讲过啦。哎呦强啊！哎呦，咱边边查某人，唔是我查某人啊，我知啦，阮查某人啦吼，都无你迄个皮肤一个好。啊，你是拢安那照顾，安那保养啊？我讲啊，阮都家己有。迄、那个化妆品一工甲抹两摆啊，透早洗面洗好了后甲抹一摆啊，暗时身躯洗好了后佫甲抹一摆啊。哎呦，无想要水都无可能。安尼哦，大家嘛咧甲咱抹，即罐，即一罐咱做50毫升，一般化妆品吼拢做30毫升都卖你2000几块，啊，我做50毫升，咱是卖你3600块，一工只要抹两摆，一工只要抹两摆就好啊。你手中都真正若有这罐，不用瓶瓶罐罐啦。逐天的，你看这个月咱头一摆介绍着化妆品啦，所以讲逐天人有都老人有咧问啦，啊嘛是这个月最后一摆啊哈来。我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恁准备卡电话吼，65组，65罐，65罐就好啊哈。今仔日你若有咧买咱的化妆品的，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注意收听。
0: 这一罐3600块，你今仔日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闹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提你一罐2500块，2500块，这是啥物种概念？一罐2500块50毛，会当互你买要到2个月，哎呦喂啊！啊，一个月摕差不多1000出块啊，来照顾家己的皮肤，哪安尼无贵？这点在百货公司都爱周年庆，照优待你8800，咱是优待你3600块。今仔日一罐卖你2500块，万请啊，万请！你若电话有卡来的话，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你若有卡电话来，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你若有卡电话来，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万请！今仔日你若敲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罐化妆品，又摕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对不对？我强佮送你一罐百花蜜，百花蜜，百花蜜，看啦，这罐就价值1000几块，正台湾，正台湾的芳蜜啦！我强佮送你一罐芳蜜，你敢知影讲看啦要收这个百花蜜有偌辛苦？你敢知？这拢是啦。提芳龙的血汗钱呢？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罐化妆品，我又提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砂纹。我强佮提一罐芳蜜送你，但是看那65罐，看那65罐啊！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隆重买一罐，买一罐，买一罐。啊，你若捌买过，买2罐啦。这是头一摆，这是头一摆嘛，最后一摆啦。因为这个负担比较较大哈，啊，都尽情拢会配合着咱的厂商来送山顶的古早味。今仔日我特别送你一罐正芳台湾的芳蜜百花蜜，你买一罐化妆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我阁送你一罐咱的正台湾的芳蜜。你若买2罐，又提你5000块，会当买差不多4个月，2块珍珠砂纹，阁2罐正台湾的芳蜜呢。0800889887。哎呦，我为什么讲吼想到这种组合？因为你甲看。买化妆品就是买抹后水洋洋水部分，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个直直水直直水直直水个水倒转来，对唔对？珍珠砂纹嘛是要让你洗好水啊。吃芳蜜，人讲吃芳蜜就是用吃的化妆品。哎，阿强啊，那安尼这个组合无想要水都无可能，而且你个免开真济钱。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啊。你若甲买2罐的，买2罐的，买2罐的吼，咱有65组，有65组。今仔日这头一摆，这头一摆，原来是最后一摆，好唔好？因为负担大啦，买2罐的，看啦，65组啊，尔。我即卖开始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喂，你好。
4: 你好。等一下。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5: 阿强，我要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啊，我迄落买一罐。
0: 一罐粉哈。
5: 嘿。
0: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5: 你好。我买一罐粉。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恁电话要卡未接麦？喂。
5: 我说我买2罐。
0: 2罐，我甲你讲哦，阿母哦。
5: 嗯。
0: 即我头一摆吼，我2罐邮台你5000块，对唔对？
5: 对。
0: 佮送你2块珍珠砂纹吼，我佮送你2罐芳蜜，正台湾的芳蜜，你稍等一下哈。我过去当中从来唔捌有参像这种的组合，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这是头一摆，这是头一摆，有那是最后一摆啊！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哦，阿强哦。
0: 哈、
6: 啊。我一摆个，
0: 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
5: 喂，嘿，订一罐那个面霜啊。
0: 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哦，你好，我要订个。
0: 要几罐？要几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我阁简单讲一下吼。今仔日咱的面霜、咱的面油、咱的化妆品， 你若甲买两罐诶，六十五组，两罐就是讲本地爱7200块，我邮台你5000块，干那这两罐就会当抹真久诶时间啊啦！我搁邮台你两罐5000块，为你好我强。
6: 好，我买一罐面油。
0: 稍等一下哈，我搁今仔日特别搁送你一罐芳面啊！稍等一下哈，今仔日你若甲买两罐面油、面霜、化妆品。我邮台你5000块，我阁送你两袋珍珠沙文，今仔日特别，这头一摆，我阁送你两罐正台湾的芳蜜，这个天气食正台湾的芳蜜上介好啊，气味真正有够赞的啦！我甲你讲，无人参像阿强这么甘啦，厂商一日来啊，尔我不但甲写介绍，而且阁会付出着代价。有那代念啦，代念长时间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对着咱化妆品的喜爱，尤其是讲咱的爱用者，甲咱介绍偌济，你敢知？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甲你讲，你卖甲我买两罐。你若唔捌买过，你今仔日甲我买一罐化妆品哦，互你抹抹了后，真正就亲像阿公讲的，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贵，对那边个直直水水倒转啊，参去菜市啊都红乌了，哎呦阿妈！可爱欧巴桑，你太会这么啊水，嗯啊！你若买一罐，会当抹差不多个外月时间，我邮台你一罐2500块，佮送你一袋珍珠沙文。今仔日第一摆，有那是最后一摆，我佮送你一罐正台湾的芳蜜，安尼听有啊？听无？听有啊？听无啦？喂，你好。
6: 喂。
0: 我阿强。
6: 我要一罐。
0: 稍等一下，阿母啊，你电话夜里捌买过无？哦、好，谢谢，多谢你啊！那捌买过，我都唔免讲啊。那捌买过，看那听话头，伊早就电话已经订好啊，无咧听话，买惊伊讲袂赴喂。
6: 喂。
0: 嘿，你好，我。
6: 你好，阿强，你好，我要订迄抹面的啊。抹
0: 面的，你要几罐？
6: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
6: 捌啦，我已经抹真久啊。
0: 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夜里哈，谢谢，喂，你好。
7: 阿强，你好。
0: 你好。
7: 面霜
0: 要买几罐？
7: 两罐，
0: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你好哦。
0: 嘿。
6: 嘿嘿嘿嘿嘿。
0: 请
6: 问你好无？
0: 好。
6: 啊？
0: 你讲。
6: 等下后个月才提钱，敢会使？
0: 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啊，你好。
0: 嘿。
6: 老板。请问阿你？
0: 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吼。甲后个月我物件先乎你无要紧啦，迄钱拢总是小事啦。啊，若讲着钱，就伤感情啦。重点是讲，咱要安怎将着好个物件甲推广出去。亲像讲今仔日，这个面油、这个面霜，这阿公阿妈若捌买过个人吼，是甲当作是暴利甘知？哎呦，阿强哦，你都唔知哦。自从吼抹着你个化妆品了后吼，阮厝内拢总着内擦。我讲是安那太会着内擦，啊，都新妇查某囝拢委屈我。喂，你好。
6: 恁那边。
0: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啊，一点哦，阿强感觉讲较歹势，甲恁讲一声抱歉，就是讲，啊，电话若正经要卡甲起来，无遐简单啦。即摆拢嘛满线。我若咧话咧坐的时阵，就咧等迄个浪线，线若有浪开，电话就会阁会铺顶起来。要若无你要卡起来，毋是遐尼啊简单呢。0800889887，来，即摆阁浪两线，你紧卡位，你好。
6: 你遐阿强啊？
0: 有。
6: 我买一罐粉。
0: 好，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哦嘿。啊，天气若热，爱水加啉一丝啊哈。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看那最近真济听众朋友讲奇怪强啊，这个月你拢无咧讲化妆品呢？我讲厂商都无再来，咱是要安怎讲吼？厂商无再来哦，啊是啥物时阵要讲？就是今仔日。嗯啊，但一个月都已经要结束啊！你一个月才能介绍一摆啊，尔，安尼就真好啊！嗯，喂，你好。
6: 你好，我要买化妆品。
0: 要买几罐啊，阿姐啊？
6: 两罐。
0: 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来，咱两罐的一大堆啦，嘛无法多讲几堆啦，因为看那五十六十五组位。
8: 我爱民生一罐。
0: 好，谢谢哈，阿姐哦。叫你阿姐会使哩无哈？
8: 会使会啊。
0: 会吼，我听你的声音都差不多有那五六十岁啊，尔吼。
8: 剃头的啦。
0: 哦，剃头哦。哦，洗头啊，哈，洗头在阮遐，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七头的啦，啊，叫阿姐丢啦，咱的听众大家都这个高追，啊，我讲真的吼，今仔日，尤其是讲啦新朋友，真正咱若要保养咱的皮肤啊，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这款化妆品真正你爱甲买来抹看卖啊。你才知影讲，哎呦，妖妖哦，阿强哦，你若伫卖化妆品的时阵，迄电话塔会坐过了啊门，啊，塔的生意遐尼啊好，啊，都薄利多销啦，因为大家都捌买过啊，你若捌买过，大家嘛买两罐，啊，今仔日买两罐，啥物种概念呢？7200块，我犹太你5000块，这50毛的，看咱两罐就会当抹3-4个月啊。而且我要送你两块珍珠砂纹，用抹的就水啊，用洗的又要让你水，哎呦呀，无大件，我要送你两罐正台湾的芳面呢，用这的化妆品，我讲这摆这个组合，一定的电话变变就提早结束，因为是安那，那这种的组合哦，我讲真的啦，无想要水就无在调啦。啊！你若抹掉，你后你就爱抹。啊！我甲你教讲要安怎抹，真简单呐、啊。你透早手面洗洗，你后咱的化妆品甲抹落去。暗时啊，身躯若洗完，你后佫甲抹落去。安尼两摆啊，你就会水哦。嗯，哎，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8: 我买一罐
0: 面油。好，谢谢哈，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吼，来电话有较歹卡，爱有耐心啊。我即摆来叫你电话夹，有耐爱等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这罐化妆品叫做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你一天来甲我抹两摆，伊对毛根腔直接甲你吸收，将着毛根腔内底一挂油垢杂质啦，拢总甲你清出来，阁会当活化着咱皮肤一个细胞，啊，自然咱看起来都会少年，哎呦，啊，都会青春，都一个无希望讲爱水啊，卖讲查某人爱水啦，啊，查甫人嘛足爱水，啊，你甲看哦。爱水我常常讲都也无撇步，啊！你利用着今仔日，这个月头一摆讲啦，啊嘛是用嘛头一摆，咱送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啦，咱的芳蜜你就知影，这芳农咧饲芳真正足辛苦呢，边边一罐人咧卖几千块呢，我直接送你呢，所以讲朋友啊，要卡电话一定要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9: 阿强，你好。
0: 好。
9: 我要一组。
0: 哦，我拢讲甲拢无食茶了。啊，我今仔日吼，拿一杯迄个芳蜜吼，真好。
9: 我知呀。
0: 我咧讲，这芳蜜啊，咱台湾的气味拢足赞。
9: 嗯，本来是台湾的上好啦。
0: 啊，天气热热啊吼，安尼蒙蒙下冰哦凉凉，啊，然后柠檬掺一丝仔柠檬盖好。
9: 有啊，我拢安尼食。
0: 安尼吼。
9: 哎呀。
0: 哦，啊，你这摆唔水甲惊死人。
9: 哎呀，遐蒙阿波遐呀，阿会冻定遐，拢我惊死。
0: 拢你去惊死的吼，啊，你安尼，我甲你考劝，你尽量卖出门嘿。啊，那咱两个嘛。
9: 出门诶，我今日去用看了。
0: 哈，啊那啊，看那你会当，我会当看到你，因为我的人我都唔惊死。阿姐啊，你电话摇了啊！来，喂，你好，喂，
10: 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10: 我拜托你叫我。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你甲看，你有头一摆到第二摆，刷落去不但讲长时间听咱的节目，啊无大劲啊，哎呦，佫爱咱的产品的爱用者， 咱来听众，大家对我偌好呢？讲强啊，啊，你唔免靠你迄支西洋嘴，点啊直直一二啦。干那靠这爱听众朋友伫外口咧，甲恁做见证啊，甚至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你都做未完。啊，拢是安尼呢，有影的呢。你甲看讲，规个月化妆品拢无广告，啊，都无货，要安怎讲？啊，我今仔日一日讲落了后，安尼啊话，大家热烈买。啊，我今仔日要阁送你正台湾的蜂蜜，这一斤重的呢，玻璃干啊装的呢，唔是送你迄啰试用品细罐的呢。我都无咧当算讲，都无咧落场甲落水讲，干那要送我嘛要送你上好的啦。啊，我都讲哦，天哪，敢无歹查甫甲歹查某啦？看那有啥呢？看那有迄啰平台啦。迄像阮咧装卡人吼，那咧看到迄啰啊，办大装、办大保养哦，拢讲着讲啊，迄歹机、歹机车啦，机车啦，这机车真歹，啊唔保养，啊莫怪讲因家的查甫人哦，较看到看外口的查某人，啊甚至有诶外口娶查某吼，啊你安尼俭，结果摕去互外口的查某人开，足无价值。你看咱的听众嘛，真侪一挂大哥啊。这些大兄甚至买给他的太太买，你看这个查甫人要去多找啦。啊，我就讲哦，市面上化妆品足济种，你甲比较看卖来。即卖阁有三线、空线哦，会当阁卡喂你哦。喂，来稍等一下哈，你电话若卡通了后，收音机爱关起来哈，爱听电话铛。电话卡通了后，收音机关起来听的电话铛，安尼阿强才有法度甲你服务啊。0800-889-887-0800-889-887，都参阮老母都学了，我袂骗你。喂，
11: 化妆品。
0: 啊，稍等一下啊，多谢你哈、啊，来，喂，你好。
11: 你阿强啊？
0: 嘿，我本人呢？
11: 啊，我要叫两罐。
0: 哦，叫两罐啊，吼。
11: 对。
0: 哦，啊，你捌买过？啊
11: 你敢知影我遮，我有甲恁叫着迄个咧。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登记，莫挂掉，爱等一下哦，下来稍等一下啊。即拢嘛，咱的主顾客啦，都有那逐工咧听咱的节目，啊，我常常讲物件你爱买有你有需要，你若无需要的吼，你唔通买一大堆啦。啊，你若买物件吼，有那都爱看啦。人讲关门都爱串啦，买物件都爱看啦，买物件都爱拣啦。你唔当三拣四拣去拣到袂灵拣的呢？喂，你好。
12: 阿强哦。
0: 有。
12: 你给我寄一罐来。
0: 好，谢谢，一罐就好，一罐我跟你讲哦，煞文化我送你的啦，旁边嘛我送你的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坐船去看海涌啦，坐车看风景啦，哎呦，买物件你都爱拣啦。你唔通边边饲掠猪啊！咧教输人呢？啊，你嘛唔通讲吼，捌算袂晓钱。啊，阿强后壁迄句我会晓接，你常常讲提米咧换番薯。喂，你好。
12: 你阿强呀？
0: 好。
12: 我提两罐。
0: 两罐吼。
12: 我中好哦。
0: 好好，两今仔日两罐的真济呢。安尼
12: 吼。
0: 啊。
12: 哦。看到偌好咧。
0: 安尼哦。
12: 哦，
0: 啊，拄拄啊好，今仔日安尼接遮济电话，看阿你咧学了尔。
12: 啊，正经个啊，啊，毋得少少哦，我唔管，了二十外关有啊。
0: 哈，啊，即摆唔水甲惊死人。
12: 迄个无人敢看。
0: 水甲无人敢看，拄食一个讲，唔知但唔知住喺倒吼。
12: 嗯。
0: 讲哦，水甲惊死人，迄倒落去遐拢捌看过我。
12: 你
0: 伊讲诶，伊讲诶，
12: 水呀，还收水呀。
0: 啊，无啦，啊，本地咱都爱家己煲，倒一个买水呀。
12: 对啦，我遐无，我这班嘛足多呢。
0: 哦。
12: 嘿啊，无嘛拢有较无啦。
0: 伊会豆豆啊淡化吼，足神奇豆豆啊！啊你若吼，
12: 嗯，
0: 拄着迄个化妆品讲水抹啦，迄个水水水会白，啊是讲斑点水会无，迄骗你，迄无可能啦。
12: 迄无影啦，无可能。
0: 啊，我嘛捌听人迄电台咧讲哦。讲你闹迄个老人斑的吼，即罐抹完就好啊。
12: 老可怜。
0: 哎，啊，不过安尼较做较有生理。安
12: 尼豆豆来那条。
0: 哈啦，因为天然的上，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喂。
13: 喂。
0: 哎，你好。
13: 你卖面油的。
0: 哎，稍等一下，着面霜、面油、化妆品啦。人这听众若捌买过，伊家己就会去体会啦。啊，迄无可能，无可能，你要甲变作有可能，迄叫做迷信啦。迄就会去用骗去啦，啊！我就讲吼，好甲歹， 你每一罐若抹完了后，你就会去感受到，哎，皮肤有咧变化哦。抹到尾啊，你家己都会爱照爱照镜哦。你若出门人，学落，敢会歹势哦？敢若像我讲的，嘿，对迄边水倒过，对迄边搁水倒转来，参去菜市啊，都直透红，学落直透红包，起码都有够样。啊，阿强哦，感谢哦，而且我阁卖你无介贵，回你好。
14: 阿强遐哟。
0: 有。
14: 民生两罐。
0: 两罐，谢谢。今仔日拢两罐的较醉啦。
14: 安尼吼，好啦。
0: 好、哦，谢谢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姐来外口甲听一下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当阵40分啦，后手剩10多分，真久通哦，恁登记啊，你好。
15: 我买一罐。
0: 稍等一下哈，后手剩10多分，真久通哦，恁登记啊，你好。我伫个遮，我阁简单甲全国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有哪头一摆，咱一摆就好啦，好唔好？一摆就好啊。因为这安尼吼，厂商负担伤过头大，后摆若要叫伊来，伊未交瘾来啊来。咱的化妆品 IGF 的生长因子，咱这做50亩的。我都讲过，市面上真济化妆品，包括讲百货公司啊，迄、那个化妆品的柜台啊，各种的品牌做的化妆品拢做30亩的啦。我这做50亩的，等于是因的两要甲两罐子啦。啊，咱这店在百货公司哦，你若有搞我买，你去百货公司的专柜去问看，讲这是伫倒一柜有地通我买。你去甲看一罐，就是卖你8800块。有诶讲，哎呦，化妆品摊遐尼啊贵，啊无啊多啊，因开广告啊，因开电视的广告啊，咱就是强调这个上当的广告费甲敛起来。伫个遮今仔日，你一天甲我抹2摆就好，即我家己本身嘛伫抹。一罐会当抹差不多要到2个月，透早洗面洗嘴了后，甲抹落；暗时啊，香水洗完了后，佫甲抹落。我甲你讲，哎呦，啊，他会遮水，他会遮水。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这我一罐哦是卖你3600块。人个有诶讲阿强哦，我抹了好，起毛样你毋免犹太。我只要抹完，我就给你买，准3600，我嘛要给你买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罐2500块，我犹太你一罐2500块。我就是同款，要予咱遮艰苦人拢抹会起、用会起着家庭的产品。你看我咧介绍，真正无几项咧，大项都足好。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啊！听好，我来讲一摆就好，一摆就好啊！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化妆品，注文一罐，我犹太2500，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对唔对？我阿强阁特别。送你一罐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正台湾的芳蜜，看那这罐都价值几千块啊！这一斤的哦，玻璃干那装的哈，安尼三项，为什么哦？我就讲我昨踮在乐高的时阵呐，因为我拜六礼拜拢会转去，我安尼想几暗啊，拄拄啊好化妆品，就是要你抹好水啊，珍珠砂文嘛是要你洗好水。啊，用这化妆品，咱讲上天然的，就是啥呢？就是芳蜜。哇，安尼话啊，阮阿官阿佫甲学了，讲你佫熬哦，佫会晓想这个组合。我半暝啊联络厂商啦，今仔日65组，0800-889-887，0800-889-887，上济买2组，上济买2组，唔是讲我做了去。因为我希望讲有需要的人是这么多，你若做一摆甲不等于，我都节目都免做啊！啊，强安尼都通啊休困啊，安尼嘛无意思呢，服务贵个啊，尔我希望是服务较济人诶。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正台湾的芳蜜哦，气味真正有够好，你食看卖啊！像这个天气热噶。有诶，讲白滚水爱加啉一丝啊啦， 啊，无味无正，啊，无你若无拿这这个旁边蜂蜜水掺一丝仔柠檬嘛，足好啊！啊，恁家的囡仔唔通搁再好食饮料啊！哦，旁边是上介好的，这拢总是天然的哈、啊。来，时间后手剩十分钟久，你若还袂登记，啊，唔过电话歹卡卡会死啊！咱的电话即卖已经增加到十线呢，十线电话呢。有当时啊，真正有影照歹卡，但是你有那爱有耐心。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嘿。
16: 我要订民宿。
0: 好，稍等一下，电话起来，感恩啊，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7: 喂，阿强，阿强哎。
0: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顶礼拜主文的，顶礼拜主文的，今仔日这礼拜又开始啊。顶礼拜主文的，今仔日当然也未到位。啊，你若要搁追加什么物件，再搁甲讲一下啊。0800-889-887喂。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来。我吃一个茶，无烧声。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喂，
0: 哎，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嘿，你好。
2: 喂，阿强
0: 哎呀。哟。
2: 啊？
0: 嘿，我阿强啦。
2: 你阿强
0: 哦。哟。
2: 啊，我买一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我叫恁收音机爱关起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买两罐蜜
0: 霜。谢谢，多谢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隐藏号码。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哦，我这潘家先点一下，无哪有咧收声？哇，安尼啊喂，
2: 喂，
0: 哎呦，稍等一下，喂，你好，
4: 阿强呀，
0: 啊是，
4: 我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
5: 你好，嗯，买蜜霜，
0: 买几罐？
5: 买两罐。
0: 多谢呢，啊！你要食胖咖无？我即卖咧食了。
5: 要食胖咖？
0: 嗯。
5: 我直接要食哪食会到？
0: 嗯，啊，我诶人真好研究，无我专工送来遮，甲你可以甲你点两滴啊。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哦，这胖咖哦，实在足好，实在足好啦。啊，你若要甲买胖咖诶人，你著知影，即卖吼。这个疫情愈来愈严重，吼、哦，夭寿哦！药房拢买到无半罐。喂，你好。
2: 啊，买面油呢？
0: 好好啊，啊，你买几罐？
2: 一罐。
0: 一罐好，谢谢。稍等一下，我本地今仔日哦，无要开放卖你一罐的啦，因为是安那，我要来犹太这老板呢，就是你若有加买，伊拢会加买两罐。啊，我甲想想啊，好啦，凊彩啦，嗯。青菜啦，来，你要买一罐嘛会使哩。我即卖后手吼，剩差不多六七分钟久的时间。啊，你到闹咧听我的节目，你利用今仔日来甲我买化妆品、买面油，恁讲的讲叫做面油、面霜。一罐犹太你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砂纹。我要佮摕一罐正台湾的芳蜜送你哈、啊。一罐就安尼组合2500，唔免运费。喂，你好。喂，你好，
2: 哟，我要买一罐啦。
0: 哦好，啊你安尼要讲话安尼讲无啥会出来，你是嘴干老软了？
2: 啊？
0: 你咧嘴干老软了？
2: 无啦。
0: 哦啊，稍等一下啦，好啦，无好啦，嘿啦，来，有诶啦，电话啦，卡来，哎呦阿强，我若听到你诶声音，足紧张诶了。我讲有啥物好紧张？阿仔。啊，都若听到你的声音，都感觉讲趣味啊。不过吼、哦，紧张啊。啊，而且迄种现场的节目，难免阁互听到。
3: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
0: 请。这隐藏号码的电话已经卡久了，通啊呢。敢无在调甲服务一下？啊，迄有的阿公阿妈电话吼、哦，袂晓卡啥哩乌白字，甚至有的电话拢去设定掉来。诶，最后安尼啦吼，你即卖闹咧听节目的。电话拄只那卡袂起来吼，卡袂起来吼，喂你好，
2: 好
0: 嘿，
2: 面霜
0: 几罐？
2: 你迄汤迄落啊做啥物？
0: 稍等下来吼，外口甲你听来，无咱阁开放10位就好啦，好不好？十位，无论是一罐的。

0: 敢若参像咱个听众讲个，用用个拢来甲咱做见证，讲哎呦阿强有影。你若长时间甲抹吼，迄、那个皮肤个变化真大呢，都参加伫摸到个，感觉讲加正油，面皮加正光，加正光骨。咱阁十通电话就好，0800-889-887，呦呼，阿妈哦，可爱欧巴桑啊！那无买你紧考，我阁开放十通就好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对接麦。我阁开放十通电话，你若有来甲我助文呢？我不但讲甲你做犹太，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我要阁摕一罐正台湾的香蜜送你。我就讲吼，这个月头一摆，一摆就好啦，好唔好？来，我即摆开始一通啊，一通啊通计喂。
1: 喂，阿强兄哈。
0: 好，阿母。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改了一罐面霜。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下来一通，你头一通的啦，稍等一下。喂，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面霜。
0: 好，第二通啦。喂，你好。喂。喂。
3: 阿强兄。
0: 好。
3: 哈。
0: 哈啦。
3: 哦，我一直讲，我要治面。
0: 你电话卡未起来吼？
3: 未入去哦。
0: 卡未入来吼，好，来，你稍等下第三通。喂，你好。喂。第四通，喂，你好。
4: 喂，你好。
0: 稍等下，第五通，喂，你好。
4: 啊，我面霜一罐。
0: 谢谢，第六通来，感谢，这足紧的啦，足紧的啦。我就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倒一个不爱水，我甲你讲都惨，我家己啦。我有当时啊吼，我那真伤重呢，因为是安那，你捌亲像捌看过查甫人遐爱水的无？我惨，脚腿就甲都提来咧抹。有话讲，哎呦，阿强哦，你参许脚腿都咧抹，我脚腿是足水哦，而且我的脚腿唔是参像一般的查甫人讲安尼粗壮壮，啊，我阁也无啥毛，啊，看起来阁白泡泡，啊，我若有当时啊，若拍球吼，你若拍球大部分拢穿短裤对无？你若球场的闹去拄着我吼，有话讲阿强，你是安那太拢穿短裤，啊，我都今日日头晒着。我这两支脚，这叫做美人腿。美人腿就像恁个玻璃，迄讲叫做美人腿。我知啊，迄脚袂顺，我知啦。真正啦，我个脚哦，迄都惨遭人来看到我两支脚遐水着，敢那像讲真个啦。有诶讲鸟仔脚，鸟仔脚歹看啦，就是脚比较较瘦啦，无亲像迄有诶查甫人。我阿强啊，你拢咧做粗重个时，那脚摊遐尼瘦遐尼水。我唔敢晒日，有当时还佫用我的化妆品在佮梳在佮抹。真个，我袂骗你啦。你若捌拄到我的球友，我捌佮我拍球的吼，大家都知影。像拍天尼斯、网球，大家嘛穿短裤，亲像倒一个，亲像阿强穿短裤，啊，我都惊日头晒。阿强啊，你这个人真特别。啊，你也像查某人诶。逐工哦，有哪里洗菜池啊？哎呦，哪有人个查甫人像查某人，逐工咧洗菜池啊？你有够空呢！迄菜池啊，偌好洗呢！我有当时啊，一工哦，毋是干那洗一位个菜池啊，我有当时啊，一工洗两场个菜池啊。你会当去菜池啊去了解讲哦，最近大家拢需要啥物物件啊？最近就是即个奶汁伫要过时啊啦。哦，即卖啥物水果上介好食？即卖水果上介好食，就是龙井拄拄啊出来，但是我拢嫌伤甜。台湾的水果吼，农民真正拢足厉害。像顶两天啊吼，我去买着迄啥呢？买着迄个西瓜啊，西瓜一粒敢那参像啥？像苹果安尼尔。哈，暗着营养不良。哎呦，迄唔知是毋是进口的？我敢那台湾种的，足甜啊，一粒像苹果安尼好。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阿强的服务专线。你有任何的需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会当电话卡来啊！拢欢迎，无论是新旧朋友，阿强哦，都好央求啦，我都有那达行好啦。咱做伙看嘛，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多年啊啦，而且佫甲恁强调讲我咧。

0: 买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你若有买到吼，真正喂你好。
1: 喂
0: 喂，
1: 阿强遐哟。
0: 有。
1: 我对了，就讲，伊是伫卖什么货啦？我都拄拄那甲开收音机咧。
0: 即卖都我咧讲吼，即卖都宁静嘛大出啦吼，啊哈密瓜嘛大出啦。喂，啊你住倒位？
1: 你讲你卖啥？
0: 哈、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宜兰这边啊。
0: 哦，啊宜兰即卖遐葱啊葱啊葱啊嘛咧大出了。宜兰葱啊。
1: 休啦。
0: 啊休啦休，你稍等下稍等下，啊我倒啊我倒啊，嗯。哦，啊你拄拄啊转来，啊拄啊转来，卖问遐济啦嘿。买听节目无一定爱买嘿。啊我时间到啊，安尼明仔载再来，再见，拜拜。0800-88-9-88-7，你看听众偌好，都拄拄啊转来听到八啊八。嘛，要过来问看，讲有啥物物件通好买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的，每天都牙齿爆。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咧，超市杂团，剃头唔记理想，还没吃通老牙齿切脱
0: 咯。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佮我去高铁企业牙齿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在这其世间相识皆相形，诸地生慧结，是为最吉祥。人的世间啊，是一半一半的世间，好人一半，歹人一半，聪明的一半，愚痴的一半，查甫人一半，女人一半，白日一半，乌夜一半。原来啊，在这世间不可能百分之百，凡事拢有好堪歹的一面。生活当中，一个有智慧的人，伊会做好事，做善事，替着众生众人带来幸福、安乐、吉祥，和社会更加温暖、美好。不过一个愚痴的人啊，特别是比较计较、贪心不足，制造冲突、制造混乱，这种人只会和自己人生更加烦恼利益。人生在世，咱要多做好事，对人爱慈悲，讲话爱神秘，常常欢喜跟人结缘，时时给人方便，做着一挂有利益别人的代志。如此做好事，做善事，自然自发当中啊，在做好事的过程，咱就已经啊得到欢喜，自我成长，生活安康自在。如果咱的社会每一个人拢会当做好事、做善事，社会风气就会好，人的良心就会展现。如此，咱的生活就会当叫做安康，叫做幸福。生活当中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以维持重要的一个要理，嘛是咱人生上吉祥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进当咧老家运动，咱进当咧即个老家即个活动当中哦吼。电话老咧滚滚，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嘿。电话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的老歌《苏州河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碰好康的赶紧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东。台东是一个真慢活、真舒服、真自在的所在。那个台东的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吼，好你咧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放松吼。啊，其实咧，伫咱这个台东吼，有一条这个通往去太平洋内底的路吼。啊，是安那安尼讲咧，因为咧这条路非常的特别。你咧为观处看落的时阵，那就这条路会直接咧通入去这个太平洋内底去。景色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伊咧是一个秘境道路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来到台东吼，台东哦吼，讲到台东哦，你也感觉心情非常的舒服舒适吼，是一个慢活城市，而且咧台东咧不单单的有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哦，一个有真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吼有机会来到台东的时阵，那呢今仔日吼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南回公路上水的海岸弧线，啊，这所在吼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咧，伊咧不单单吼，即个安尼，互你吼有一种错误的感觉吼，那亲像咧为着顶悬冲入去太平洋内底去，这种浪漫的错觉吼，而且咧当中咧真水风景，真水真漂亮，就是咱的秀山产业道路。哎呦，陈老师。啊，秀山产业道路伫底，你往往伫地图伫找无哦，吼，因为咧，这是一个秘境吼。啊，这条秀山产业道路的话吼，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咧，但你顺便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吼。你咧先爱去找着华园海湾海景，华园海湾海景咧，伫咱太马里乡内底，伊是南回公路吼当中一个足水足漂亮的。一个海岸风景当中的一个所在，啊，其实咧，伫南回公路顶管有一个第一道曙光的纪念公园吼，真侪人来遮看日出，因为曙光纪念公园的话咧，不单单的是台湾第一道曙光的降临吼，而且咧，真水真美的海岸线吼，吸引到真侪游客吼，有的人咧，伫这个就是元旦的时阵，特别来遮看日出，啊，平常时你来遮看日出，嘛是咱台湾的第一道曙光，真水真漂亮。啊，这所在吼，伊咧，这个曙光纪念公园咧，伊都是伫华园海湾家吼。华园海湾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太马里乡的华园村，这个所在伊伫中央山脉跟着太平洋之间，不单单是看日出，足好的一个好地点。天气好吼，你可会当看到绿岛跟蓝屿呢。伫这种安尼碧海蓝天吼，配上着平整的沙滩吼，哦，唔免出国，你到哪真像咧？看到真水真漂亮，外国的风景同款。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吼，南回公路边啊，拢有临时的停车场，看到凉亭，哇！啊，海滩哦，也够有心情荡秋千呢，吸引到真侪游客来这看这个呐，看日出吼，甚至咧来这看风景。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机会加某一个椰林大道，虽然哦，这个安尼当中无介大，唔过两边边的椰子树配合着湛蓝的海景，哦，变成着咱南回公路咧，哇那真水真漂亮的一个秘境咧，真侪人来遮吼特别翕相吼。那呢吼，今仔日难得个好机会咧。乔氏咧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秀山产业道路吼，啊，这秀山产业道路吼，其实咧你一般伫地图你找袂到吼，你要先找着华园海湾海景，啊，找着华园海湾海景了后，你就会看到通往这个秘境的秀山产业道路吼，啊，这条路吼伊较矮，所以咧你咧汽车要过哦爱回车哦吼，啊，机车咧过拢爱小心。啊，大哥大姐来搞啊！你甲看卖来，哎呦，真水真漂亮呢！啊，为顶悬看落吼，那亲像路吼，直接落冲落甲底啊，冲落到太平洋去，哇，有够水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南回公路吼，最美的海岸弧线，吼，简直是爆，浪漫爆表。不打紧吼，你看着讲，路的尽头吼。尽头啊，路的尽头竟然呢看到的是这种太平洋的华园蓝，非常的水，这种蓝色的建成一顶一顶一顶有够水，这可以说吸引到很多游客特别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这样欣赏到这个这条难得的这个公路，而且呢看到难得的风景，所以找机会有机会来到这个南回公路的时候，你咧，等一个晚吼，来到秀山产业道路来看这个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呐海岸风景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你滚滚哦，赶紧的吼，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你。哇，陈律师啊，这礼盒组做的好呢，咱呢就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礼盒组，非常的好，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较少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机会的人，你咧要碰到上俗的机会，就是这栋的活动哈。那咧，陈老师来算我你听吼，到底有啊优惠吼？咱平常时陈老师介绍三里德酵素，一罐公定介绍2000粒，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2200块，两个月就是4000块。啊，今日主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100块，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哎，2000粒加赚550块，只存1600块。哦，等于拍7500块呢。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真的好？你是逐个月食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多酵素开1600块，还是你原价2000粒来干？当然是真赶紧来陈律师送咯！哇，陈律师啊，安尼加省足侪钱呢，1万块你就加赚2500块，10万块你就加赚25000块，真正做个好哈！哎，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你莫错过这些难得的时机，一年加省足侪钱呢。所以咧，趁这个时阵一年份就甲碰起来，咱的三里多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只有这难得的机会，因为你也做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咱呢都爱冤家来干哈，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抢到的，拢等于是1500块做的好，趁紧几年分甲碰起来，因为呢错过这个机会，到时阵呢你都爱冤家一罐一罐来买哦，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等你要赶紧卡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三里多酵素，大三通新界球联合大回馈。感恩回馈的亚洲，抢了就无好，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的你的支持哦哈！刷卡电话老弟滚滚，助理拢在家你服务当中，电话加两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两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苏州河边》。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两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会当咧老家运动、老家活动吼，所以助理吼拢交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哈。电话吼，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体谅。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后来今仔日节目起头，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咱来思考一下吼。在这个各大病院当中，每一年来跨境的患者，好，跨境的患者，因为什么款的问题来跨境，就是来找医生，而这个比率上高。意思讲，生活当中每一间病院内底，吼，门诊量上大，门诊量上大的病症是啥？门诊量最大的病症是啥物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小，你要看麦？哎呀，可能咧，真侪人咧，有心血管疾病啊，吼，各种的疾病。不过我想吼，有真侪人药未到。像哪讲，来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根据着健保大数据，吼，咱单单依着高雄长庚医院，吼，114年，这当中就医者人数第一名的排行榜，竟然是女性更年期。哎呦，陈律师啊，女性更年期竟然是高雄长庚医院就医人数这个第一名的病症。而且呢，不是单单高雄长庚医院而已，各大病院呢几乎呢拢是女性更年期呢占到第一名。啊，这当中是什么款的原因？是安怎女性更年期竟然占到各大病院的第一名就诊人数？单单高雄长庚医院的就医者呢，高达到要到30000人，28000多人。这当中来，陈律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可见女性朋友来到更年期的时阵，因拄到真济无爽快、未舒适的问题，必须爱求助医生。无是安怎，每一年竟然伫医学中心内底就诊的就诊率第一名，竟然是女性更年期，是不是？啊，像说讲到这的时阵，咱进一步吼，对着陈律师吼，咱来了解吼。哎呀，根据着健保署的统计，吼，不是单单高雄了，台北市、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吼，伫114年，女性更年期就医的人数高达着35000多人，同款是第一名。可见女孩子来到人生更年期的阶段，因拄着真济即个身体健康的问题。那呢，进一步吼，系啊，佮改即个女孩子因为更年期了后来看医生，将因所产生的困扰、含着竞争，佮进一步来做分析。就是这来看更年期，因为更年期来看医生的女性朋友，进一步去了解到因痛苦的原因是啥。结果上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歹睏、失眠。好，伫人生的过程吼，较早50岁真正辛苦。人生50岁了后，因为咱身体荷尔蒙开始减少，真侪女性朋友身体开始产生变化，结果咧开始歹睏。来第二，骨质疏松的患者占着6000多人，歹睏有13000多人，吼、哦，要加这个骨质疏松的2倍半。好、哦，来第三名咧，就是停经了，女孩子阴道萎缩、阴道干涩、性交疼痛，伫房事当中减少着真侪兴趣，甚至感觉无爽快。
来第四，就是真侪女孩子，伊更年期的时阵，出现着几个人，感觉心情拢真急性，袂稳定，甚至面烧烫烫，甚至做到流汗。再来第五类，就是真侪女孩子来到这时阵，常常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吼、哦，基本上以着这问题为大宗。讲到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发现着讲，哇，陈老师，啊那呢，女性朋友来到更年期的时阵，拄着歹困、骨质疏松，包括着这个阴道干涩、吼、哦、性交疼痛，吼、哦，啊过来对规个面烧烫烫烧啊，人作急性，吼、哦，这个性地脾气吼，拢、哦、会容易压起来，包括着泌尿道感染问题，要如何处理？用药啊控制掉，所以歹困啊吃药啊，结果呢，药啊吃落呢，歹困才会更年期妇女吃落了，那就有较好困，无吃愈歹困，愈吃愈无效，愈来愈痛苦。可见，吃安眠药啊，并无治好吃女性朋友伊歹困的问题，颠倒乎因对药物愈来愈依赖，愈来愈痛苦。第二，骨质疏松，真侪妇女朋友来到这个时阵，伊咧因为骨质疏松的问题，骨头关节开始磨损，甚至骨质流失，大家都一直补钙。唔过你敢知影，骨质疏松女孩子来到更年期的时阵，不单单是骨质流失，肌筋嘛流失，胶质嘛流失，所以女孩子面皮开始变硬。腰粉开始变多，皮开始变薄，老人斑开始生，甚至咧面皮开始黏膜打紧，人咧开始老，佮加上着咧骨头关节拢开始流失磨损，开始走路脚头会痛，走路脚头无好行，甚至咧骨质佮流失，人咧跋倒咧骨头就断去，互妇女朋友真痛苦，包括着咧。骨头歹，心脏对咧歹，心肝皮破菜，人真无爽快。第三点，妇女朋友伫更年期的时阵，但老师真咧讲吼，其实有真侪男士朋友，你会感觉讲啊，更年期了，更年期啊，够有遮尔痛苦。男士朋友啊，但老师要甲你提醒，你的太太，伊一定是真辛苦、真痛苦，伊才会去看医生。如果伊无感觉真痛苦，伊袂去看伊，伊当然嘞，伊就袂即个安那，哦，佫特别拨即个工，表示即个问题就是女性朋友长期以来无解决，而且嘞真痛苦，所以病院当中是安怎，遮尔侪经验记录性咧看医生的原因。第三点嘞，就是房事困难，因为阴道干涩、性交疼痛，甚至。没有欲望啊，这问题很多男主朋友、哦是啊、可能先生是可能在房事当中想要爱就想要来啊，不过其实呢都没去考虑到这个问题，太太经年纪了的时候，这时候呢可能呢在房事当中会容易发炎，甚至容易感染啊，两次要是啊，那呢？这边如何使用？真简单啊！用挂润滑液就会当解决问题。用挂润滑液吼，就会当解决问题。嘿啊，都是这么简单啊！啊，如果你连这个动作也无去替太太想到，有当时啊嘞，讲一句实在话，太太对帮助会感觉真，会当真辛苦。啊，先生会感觉讲莫名其妙，吼、哦、是安怎？每一次。拢看你安尼面头角角，因为这个时阵对太太来讲是一个辛苦的代志。好、哦，啊，过来，女孩子可以拄到几个人面烧烫烫，心肝皮薄菜，做容易流汗，个性呢，就感觉真容易紧张、紧张、紧张、受气，胃肠拢会常常无爽快，胃拢消化做歹。再来就是泌尿道感染的问题，真侪女孩子尿道感染，是不是？
对不？哈、哦，所以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到女孩子也辛苦哈，对不对？因为经年期的时阵，产生了这竞争，都得到因真无爽快，甚至爱去看医生，甚至定定的看医生。因为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提醒，这五大竞争歹困、骨质疏松，包括阴道干涉萎缩，包括着规个人容易紧张、急性、身躯烧烫烫、作个流汗，包括有必要的感染，看医生就吃药啊，药啊吃落就较好，无吃就搁压起。所以真侪妇女朋友周而复始，一直咧看医生。因为伊个问题无解决啦，现在问题无解决，来我讲我一行一行讲互你听哦。所以即妇女朋友真辛苦、真痛苦的原因伫遮，第一歹困，伊阿开阿面了阿你吃，啊有诶咧，得阿你经年期无开荷尔蒙，荷尔蒙是一个双面论。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也知影，人如果用荷尔蒙来治疗。这个时阵，身体马上足舒服，因为你得欠个荷尔蒙，你唔才会经年期，所以荷尔蒙吃落足舒服，那上天堂。荷尔蒙的药效一过，那就地角有够痛苦，所以你逐工咧，就是这种安尼，这个安尼天堂地角当中，当一工你开始无要用荷尔蒙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身体咧。感觉真未适应，真无爽快。荷尔蒙这吃落，和你等来30岁，无吃荷尔蒙，你得阁等伊50岁。你看有痛苦无？啊，如果吃安眠药啊嘞，愈吃愈害，愈来愈歹困，愈来愈依赖，失眠不但治无好，煞导致着咱民众嘞愈来愈艰苦。来第二。骨质疏松的问题，真侪女孩子就是骨质疏松，我食钙就好啊。妇女朋友啊，陈律师要甲伊讲，咱认为荷尔蒙减少了，咱身躯钙质流失紧。唔过，陈律师来讲，其实女孩子经年期来时，钙质胶质流失愈紧。真侪女孩子你无注意到，你当知影讲补充钙质，你唔知影讲补充钙质胶质。用超市是安怎？胶质真重要，我讲给你听。我才袂过你的面皮开始凉，面皮开始凉，唔是你的皮凉去，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真侪人去拉皮，结果拉皮起来皮变变有够歹看，是安怎？因为伊种拉皮出来的面吼袂自然，啊无变呐，我的皮拢变变凉凉，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伊那免拉皮，因的皮咧。就足球足水，正常的皮不是平平，正常的皮是要有弹性。所以一个健康的人，你的皮肤是因为皮肤有弹性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胶原蛋白，你不是靠拉皮家己我按。所以你看拉皮起来就弄个平平安安，足袂自然，是不是？来第二，咱女孩子50岁过，你咧不是钙质流失呢？胶质的流失，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皮开始变薄，嘿，薄的原因是因为皮下胶原蛋白流失去。啊，胶原蛋白是哪流失？什么原因？是哪你双下巴照出来，法令纹照出来，鱼尾纹照出来，抬头纹照出来，甚至面可以生老人斑？什么原因啊？因为你身躯吼，咱的 Q 弹无够，这样是无骗你吼。Q 10一不够，胶质流失得真紧，所以 Q 10来吃有够，你的皮较袂凉，较袂生老人斑，因为 Q 10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骨头内底，作者人叫是骨头内底就是钙质。我跟你讲，骨头内底有20%的钙质，所以真侪骨质疏松进程是钙质先流失，胶质先流失。所以女孩子一开始你还没骨质疏松进程，你如果把胶质吃回来，胶质吃回来，你的骨质就会较好。原因在这，骨头会当控骨架嘛，可见骨头里面的胶质非常多，
是怎古早人用骨头来控骨架，因为骨头内底非常侪胶质。啊，女孩子你的骨头会怕伊，就是因为你的胶质流失去，你的胶质流失去，就是因为你 Q 天无够。所以你连心脏都会心肝皮薄菜，心脏跳袂好，跳袂顺，敢有影？有影吼，系啊。过来，女孩子佫拄着一个问题，阴道萎缩，吼、哦，阴道萎缩去，因为你的阴道嘛无弹性去，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阴道咧开始咧变较无弹性呢，吼、哦，甚至咧感觉着伫房事当中咧会感觉真无爽快。这拢是相对的原因。你讲哇，陈老师原来是安尼哦，对。来，佫进一步，女孩子咧，佫会拄着一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是毋是？做侪女孩子讲，陈老师啊，泌尿道前来常常咧感染，因为你的尿道、你的阴道、你的尿道黏膜无去，黏膜是安那无去。女孩子佮发现着经年纪了，目睭大、嘴大，吓着，包括着黏膜大，因为咱的阴道、尿道的黏膜无黏上，因为你好菌无够，胃肠消化歹，这相对的原因导致着你不单单的长期落来经年期真痛苦，医生一直看，药爱直吃，问题是你体质拢无调整当来。像是个女孩子提起吼，女孩子佫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啥？你讲来，禁尿禁袂掉吼，哎呀，禁尿禁袂掉，所以呢，有真侪患者。去看医生的时候，咱台湾人较含蓄，拍摄讲家己的摄药，所以真侪女孩子可能少年三四十岁啊，伊就摄药啊，长期都爱用护垫，对不？哦，啊，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哎呀，女孩子用护垫，因为伊有一挂困扰问题，会摄药的问题，所以也用护垫，好、哦、来即个缓解的这种。这个就是不方便的所在，吼。唔过，超市给你提起，护垫顶管真容易生细菌，所以你有咧用护垫的人，你爱较骨力换，无颠倒会容易感染，尿道感染。吼。第二，用卫生纸的时候，请你来注意，女孩子上便所的时阵，吼，你卫生纸免去粘伫黏膜当中，你也切入去内底，真正感觉切入去内底较清气，颠倒无。卫生纸顶管有棉絮，颠倒，和你的尿道、阴道沾到这棉絮了后，真容易产生着分泌物。简单来讲，你卫生纸切入去内底，愈高生分泌物，因为卫生纸会黏伫内底，这棉絮会黏伫内底。好、哦，这当中呢，这导致着你分泌物愈多，所以上完便所了后，你外口切一下就好，包括洗身躯的时阵。女孩子拢请你会记哩，伫房事性交了会有会容易有分泌物嘛，对不？包括着尿尿了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你咧洗身躯的时阵，请你会记哩，清水洗洗就好，莫甲肥皂、沐浴露洗入去内底去，是安怎？你甲内底黏上洗掉去，颠倒内底愈大愈搞感染，吼、哦。清水强强的就会当，吼、哦，这东西会当讲是足重要。女孩子伫生活当中你拄着困扰，啊，今仔日超市讲个听众朋友听容易的讲，先互你了解，原来查甫人可能是生活当中无了解，就讲太太经年期的时阵，因面临着遮尼大的挑战，因需要更大的体谅，因需要更大的帮忙。真侪查甫人讲啊，经年期就经年期啊，老就老啊，干有要紧？其实不是老年，是女孩子经年期的时候，已经历过真多、真痛苦、身体不爽快、真艰苦的过程。这过程也许太太无讲出来，不过这过程当中，其实增加着足济妇女朋友因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扛着辛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借由着这部的机会，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查甫人可能伫太太经年期时，你要加即个啊啦，加做耐心，吼、哦，加做体谅，甚至咧会爱去即个了解着太太伊个相对伊个即个困难伫对，甚至互伊协助。啊，女孩子你爱学向疼惜家己，但是虽然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吼、哦，
你要把营养吃好，搞身体顾好，你莫顾到家己面皮摇摇，啊，甚至骨质疏松，啊，甚至骨头关节无顺，啊，暗时啊真歹困，啊，甚至咧人咧搁常常感染，啊，甚至性地咧搁过了袂稳定，因为你也知影经年结婚会急性，对无？啊，如果你搁长期歹困，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吼，你敢知呐？安眠药伊本身有一个镇静的副作用，所以安眠药食落会镇静，你可能会好困。在时啊，药效一过，你就真容易紧张、生气、操烦，因为你去时啊，无可能搁食安眠药啊嘛。安眠药药效只有暗时啊尔嘛，甚至有的人安眠药食落两点钟就无效啊。啊，这时阵你就容易紧张、容易生气、容易心情歹。啊，你就咧更年期，人就咧急性啊，人就咧心情歹啊。结果咧，暗时啊歹困，你搁靠食安眠药啊。啊，这是镇静药啊。啊，你食落了，这两点钟有镇静，啊，其他24点钟当中，搁20点钟咧，拢未镇静，你愈艰苦。所以，食唔着药啊吼。颠倒乎你愈痛苦，啊，顾唔到身体，足侪人骨质疏松，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你拢无就讲钙质来补充以外，钙质来补充 ，Q 天来补充 ，B 群来补充，无变那身体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啊，那你男士朋友咧，大哥大姐啊，男士朋友就进第一名，是因为什么款的原因？来，先我等你说广告。广告我还继续讲给你听，来广告。

女孩子你还要疼惜自己。有当时经年期来的时阵吼，先生，伊可能伊无法度感受到你的感受到你的辛苦。查甫人吼，当时的神经较大条，伊唔知影讲太太真痛苦。女孩子单单拿照镜吼，五十岁过看到家己面皮开始凉，腰痕开始生，双下巴拢落堆，抬头纹一直生，甚至咧生着老人斑，心情就真袂爽快，真袂欢喜。过来咧，不单单皮肤袂 Q， 骨头关节阁袂 Q， 关节最近行路脚头咕咕叫，爬楼梯脚头咕咕叫，骨头咧骨质阁流失，甚至咧暗时啊阁真歹困，人哦袂轻松袂自在，医生一直看，药爱伫食，毋过拢无想讲五十岁过，其实你爱替家己保养，爱替家己营养。

过十当后七十岁啊，你会出门会佚佗，会当旅游，会当爬山，你的朋友咧，可能咧，无法度啊。啊是安那，这二十当来，你身体过甲遮营养，因为你互伊营养，因为你互伊保养。所以丹尼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尤其是咱男女士朋友五十岁过，你咧足需要的一款专业的营养补充，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这款心钙球对着男士朋友、查甫人嘛，同款真重要。查甫人五十岁过，你钙质爱有够，佮锌，查甫人的锌爱有够，加上着咧，查甫人的需要美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精神体力好。佮加上咧，查甫人需要 Q10， 这款心钙球提供着你完整的营养。女孩子食单尿素的心钙球有够赞。第一，女孩子较早五十岁进前，你为家庭努力打拼，五十岁你爱起来疼惜家己，用单尿素的心钙球来宝贝自己，互你未来五十岁了后，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会出门会佚佗，因为你身体够有用，营养够有够。单尿素的心钙球第一提供着你上好的 Q10， 咱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非常的优质，不是单单 Q10 的。第二，咱提供着女孩子上需要的 UC2 胶原蛋白，伊是圆形的胶原蛋白，是非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所以直接的就当甲你做修补，甲你一寡即个无够的所在，中心的甲你修补回来。包括着女孩子有单尿素心外球，内底有维生素 C， 对着女孩子你的青春美丽，包括身体健康真重要，伊内够有丰富的 B 群。让女孩子五十岁过精神体力好，加上单尿素心外球，佮补充了女孩子五十岁过足需要的钙、镁、锌、铜、锰，也佮维生素 D， 补钙佮有维生素 D。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单尿素心外球实在是真赞，不单单咧提供着咱男女士朋友，你五十岁过你需要营养保养，一个月佮千外块尔，要食食对一罐。食单尿素这款心钙球，单尿素要甲你提醒，平常时一个月千外块，进个愈俗，因为单尿素当咧活动，这时阵你亚组，你甲碰起来，个愈俗，等于七五折。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够啊，红阿无做伙食，食单尿素这款心钙球，补充上好的 Q10， 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佮上好的胶原蛋白，互你十当后、二十当后，别人袂出门袂佚佗。未爬山未行路啊！你要搁球底底水当当会出门会佚佗，因为你营养较高。但你说的心钙球唔免开大钱，但你说来提醒，这款心钙球四效合一，不单单的提供着女孩子你足需要的钙质、Q10、胶原蛋白，也搁有 B 群、搁维生素 C， 查甫人需要的 Q10， 搁加上着锌，搁加上着钙质，搁加上着 B 群，拢是查甫人你足重要营养。和你五十岁就是要活龄，过来，咱女士朋友，你最重要的，吼、哦，你如果五十岁这时阵，你用单尿素心外球来补充着营养，连讲人别人骨头未健康啊，心脏收缩未正常啊，肌肉收缩无好啊，你咧要阁真健康，因为你有单尿素心外球，十足补钙，和你的骨头骨骼更健康，心脏收缩继续正常，肌肉收缩继续力，人继续水，继续漂亮，好不好？探进单尿素等你活动，你进叫等于请我进哦。因为你亚洲两大送一小，啊，你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到时阵你也愿给来买，你也加开足侪钱。单尿素还讲过啊，你食单尿素心钙球，不但专业，佮省钱，佮人人娱乐，品质可靠。啊，这个时阵佮愈俗，两罐做伙叫加一年份做伙一家款起来。单尿素心钙球一年份四组都够啊，大三通十组。三里头销售五组，趁这个机会绝对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你要捧心钙球，你也红抢了去，捧无到真歹势，你都爱冤家两千八来关。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靠东找咱的助理哈。心钙球上俗的机会，就是这档的活动，等于拍七五折。你规年冬天甲捧起来，唔免逐个月叫，你咧阁加省足侪钱。本来一个月千外块尔，进个愈俗，等于拍千五折。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您的支持啊！像哈多陈老师这部第一阶段，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女孩子一经历其实你经历过，一经历着伊的身心灵，伊的身心灵拢受着考验，所以做先生的人，你爱加一寡这个就是体谅，含着加一寡体贴，因为女孩子这个时阵真辛苦，无是安那。女性更年期，伊会占到各大病院就诊率的第一名。可见真侪女孩子更年期了，伊真无爽快，伊毋才会去看医生，对无？啊，做囝，你爱体谅妈妈。哦，妈妈奇怪啊，我妈妈哦，毋知哪最近哦，感觉哦真够生气。啊，甚至咧，我妈妈更年期了哦，感觉咧，哪笑咧，当中的时阵哦，真侪感觉囡仔。伊唔知影讲妈妈经历几辛去经历真辛苦，困啊歹困，心肝皮无彩，胃肠无爽快，甚至咧皮一直冷一直老，甚至咧当中的时阵骨头骨质疏松，规身躯拢感觉安尼袂对等，真艰苦。啊，女孩子，陈老师要来讲，你要讲我家庭去了解着你的苦衷真困难，因为女孩子本身有当时啊。五十岁过，骨头也歹，面皮也摇，心脏也皮薄菜，身躯也小疼疼，暗时也阁歹困，甚至咧会放肆咧，阁感觉咧无爽快，哦，甚至阁会摔跤，遮尼侪问题困扰着你，你唯一咧当做的就是疼惜你家己。不过你要用对方法，但刘叔讲这是真嘞，真侪女孩子用着啊，我骨袂起，我爱食面料，是不是？啊，我咧关节疼，我咧食消炎止疼。我胃肠无爽快，我来食胃药啊，对无？啊，我咧，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即、这个当中会摔跤吼，放松的问题的时阵，我咧，即、这个当中咧，较过去食一大堆药啊，甚至食感染的药啊。但是，苏要甲你讲，身体需要是营养，因为更年期是一段时间尔，你可能45岁到55岁，吼、哦，有的人3-5年就结束啊。不过你要了解经年期了后你要怎么面对身体还了了骨头也坏关节也不扣骨头也不扣皮肤也不扣甚至晚上歹睡啊身体呢这样这个这样整个人老很紧啊如果刚才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跟你提醒说啊女孩子啊啊你现在你不在50岁开始经年期来时你赶紧来给自己营养保养你钙质吃够 Q10 吃够米群吃够胶原蛋白吃够你比别人老较慢，啊！你比别人身体较无即个一寡更年期的症状，啊！你暗时啊嘛会较好困，啊！你骨头关节嘛较球较袂歹，较袂磨损。到70岁吼，你会感谢你家己当初50岁你有咧保养营养呢？因为咧，你咱别人袂出门、袂行路、袂佚佗啊，你阁会行路、会爬山、会佚佗，因为你50岁有够啦。但就说讲有理无，吼、哦！啊！你要等别人来疼惜你，即、这个世界吼。但就是说一句实在话啦，别人都不是你啦，要叫你的翁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会当完全了解你真困难啦。女孩子哦，你要学会向疼惜家己，真的对家己较好。吼、哦，啊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啊，用啊，但就说啊，我经年期过啊，经年期过啊，你骨头就够用，关节就够 Q， 是不是？啊，你骨头关节够 Q， 你咧走路好行，脚头袂去磨损。你出门会走路，爬楼梯会走，啊骨头袂断去。大哥大姐咧，心脏也翘，骨头关节也翘。吼、哦，啊你咧出门活动，暗时也好困，啊心脏舒适，啊骨头健康，食老嘛较自在，是不是？后来，刷卡吼，助理拢咧甲你服务，即拢加派人手咧服务电话留咧滚滚。但就说咧，老个活动的时阵，电话就是请恁来讲，吼、哦，请你电话加讲一群啊哈。咱拢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讲一群啊，做助理，吼、哦，0800-77-33-55，就等于说讲的，会用升级就是趁钱。你啊，规年趁天，身体爱需要营养保养，你当然趁上少时阵啊，快言咯，搁当面咧等，你讲是毋是？吼、哦，后来，那咧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男士朋友。就诊率相关的病症是啥？那都讲女性是更年期对不？系对。啊，男性呢？来，听众朋友一下，
同款是更年期吼，对，同款是更年期。经过着台大医院吼，哎呀，年度的统计，吼，专台大医院医学院当中就诊率相关的，竟然是男性更年期。男性更年期的酒精患者高达着5700多人，是第一名，第一名。啊，查甫啊更年期，伊跟女孩子无同款。你可能你也想哦，好多啊女孩子吼、哦。困扰问题足侪对无？吼、哦，因为像我拄下陈老师讲你听，女孩子更年期来时真正真痛苦呢，真正查甫人是真歹去体会，第一啦，歹困啦，啊，骨质疏松啦，关节退化啦，面皮变凉啦，阴道收缩啦，哦，阴道即个萎缩啦，吼、哦，啊，甚至规个面相烫烫啦，人佫作个流汗啦，佫容易金尿失尿，佫容易膀胱感染啦，甚至咧吼、哦、莫名其妙症状一大堆，佫加上着吼、哦，人倒咧无爽快啊，先生佫一直吐，吼、哦、先生佫一直吐，吼、哦、啊，着对帮叔吼感觉安尼真痛苦啊，真无爽快啊，先生吼、哦、都一直吵，哎呀，啊所以咧，当中时吼女孩子真困扰吼，哎呀，啊查甫人吼、哦，你敢知影？查甫人。在年度当中，经过着台大医院的统计，年度就医这个比率相关的这个病症，同款是更年期。不过，查甫人的更年期不同哦。那女孩子吼、哦，一年吼、哦、以6%的速度在下降，所以女孩子一年减6%，一年减6%，一年减6%，真紧，你的荷尔蒙就无去，因为一年6%真紧嘛。啊，查甫人一年1%。查甫人一年1%，哦，安尼查甫人真慢的，所以查甫人较无啥物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讲，查甫人更年期来的时阵，伊袂感觉讲哦，啊，规个人小腾腾啦，啊，心肝皮薄菜啦，啊，甚至咧感觉着咧，人咧，即个安那做无爽快，那就无啥物特别的症状。啊，那呢是安怎查甫人更年期就进入同款是各大病院？这个在男性朋友当中就诊的症状，诶，这个病情相关的，什么原因？查甫人拄着啥问题？结果也管袂饱吼，系啊，就是结果办袂饱，一性功能的问题。你千想万想想袂到，查甫人因为性功能的问题去就诊看医生，尤其泌尿科，泌尿科做侪，泌尿科医生吼，哦，生理做好。啊，查甫人性功能的问题，因为更年期来时，性欲也降低，晨勃的次数也减少，精神体态也歹，所以查甫人常常感觉讲，哎，有影呢，结果也管袂饱呢，结果也管袂饱，听有无？听有无？系对，吼、哦，啊，啥管袂饱？什么原因？第一，荷尔蒙下降。来，第二，查甫人结果也管袂饱的原因，足济可能。看到你心血管的问题有关系，心血管因为真侪查甫人荷尔蒙下降时，伊个开始血压、血油、血糖拢开始悬起来。啊，即个血压、血油、血糖开始悬起来，就因为荷尔蒙对血管的保护减少。啊，唔过即个血压、血油、血糖哦，伊都看医生食药啊，尔啊，伊感冒血也无问题啊，都高血压就食高血压药啊，糖尿病食糖尿病药啊，血油管就食血油管的药啊。啊，你殊不知讲你即个血管已经健康已经歹。不过查甫人上重要上在意的问题竟然呢是伊性功能的问题，性功能，所以每一个查甫人啊，只要感觉家己的性功能无好啊，甚至勃起功能困难啊，伊咧当中咧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纷纷去看医生，纷纷去看医生吼、哦、啊，像是要来讲，其实查甫人的性功能好歹吼、哦、性功能啊吼、哦、性功能方面，就是你的荷尔蒙吼、哦看到你在时啊，晨勃的次数可能嘞会有相关。晨勃就是查甫人其实暗时啊在困的时候，也勃起几啊道一个周期。查甫人暗时啊在困的时候呢，勃起几啊道。哦，我无讲，可能真侪男性朋友你嘛，家己嘛唔知。哦，所以有当时啊，查甫人你暗时啊在困的时候，你也勃起几啊道。哦，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周期，尤其是在时啊要起床进前。在时要起床进前，迄个时阵可能会有勃起的现象，这叫晨勃。早晨勃起。如果你已经足久在时啊，查甫人你无晨勃的现象，
那呢，可能你伫帮助当中、成功方面当中，可能你有感觉到力不从心的感觉。阿龙超市阿贤来安尼，来等你出来讲吼，这嘛是一个荷尔蒙下降啊，功能退化，跟你血管的循环毛真大的关系。因为查甫人勃起现象是血嘛，血去灌的嘛，血啊，血爱充满的。啊！你血充未饱，你循环歹，你血充未饱，你血更硬化，你循环无好去。所以查甫人只要血循环歹，血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吼、哦，只要血循环开始变歹，加上着荷尔蒙减少，那安尼勃起很凶，还是结果充未饱很凶，甚至会消风。消风，陈老师讲，男士朋友你听有吼？消风的问题讲，结果啊，关起来饱，啊，佮黏伊佮软伊，佮消伊。哦，啊，先来安尼，因为咧，你咧就是循环脉。哦，啊，两超市啊，先来安尼，跟荷尔蒙下降有关系。啊，这种现象是男士朋友上大众看医生的重要原因。所以真趣味吼，我两个比较，你听下先，竟然查甫人会去因为经年期看诊的，拢是伊的性功能，要安那提升伊的性功能。啊，女孩子咧是身体咧，因为更年期咧产生诶一挂更年期症状，吼、哦，所以差别真大吼、哦，差别真大。啊，查甫人进问题来啊，真侪查甫人为着要改善你的性功能，四个乌白食物、食物件、食一挂壮阳药啊。古早吼，古早关节较未啊严显明显的时阵，古早真侪壮阳的物件。比如讲，有诶伫咖啡内底，甲你染搞固酮，有听过无？咖啡哦，这咖啡啉落会壮阳，你要相信哦。我讲，你真正会相信，因为你啉落真正着壮阳起来，你真正会相信。是安那？啊，你啉落真正哦，这个勃起功能着变好去啊！你唔相信，较奇怪咧，是不是？啊，是安那？啥原因？内底甲你加西药，甲你加一挂搞固酮。哦、我讲你也了解啊、哦，所以有真侪较早过去男士兵，啊，食啥壮阳，食啥壮阳，结果咧，内底咧，竟然咧，就是甲你加啥加油啊，啊，这油啊吼，搞固酮加落吼，你也发现了一件事，加落是有效，所以我现在讲，古早话，咖啡啉了壮阳，你真正要相信哦，结果咧，是咖啡内底甲你偷啉搞固酮，原因伫遮吼。啊，够有真侪什么物件啦？啊，食落壮阳哦，啊，食落真正有效。我讲你免伤欢喜，吼、哦，内底一定有学问呐，内底一定有学问，吼、哦。啊，当中，但你所谓讲个男士朋友听就讲，真侪查某啊，不要紧啦，啊，反正哦，这个帮书会顺利就好啦，有壮阳就好啦。啊，变做药啊食咧，较有法度，无食就无法度。啊，愈来愈严重，啊，身体副作用愈来愈侪。所以真侪查甫人为着壮阳，甲身体操歹去，真正陈老师无骗你吼。啊，你阿超说阿无要安怎？我甲男士朋友提醒一下，查甫人你重要的，你结果也管袂饱，就是血管的问题。所以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吼、哦，加上着年龄的关系，所以查甫人五十岁过身，你有可能你感觉你的肠道歹啊，甚至你的消风气啊，甚至你结果也管袂饱，甚至咧，结果也拢袂定啊。拢能高烧袂定啊！这时阵你如果食寡帮助你血路循环来通，哦，你血通、血顺、血有充足，加几下就管会饱。而且早时啊，你都有感觉，安那早时有感觉，因为纷纷有真侪男士朋友伊个超市，超市真正我听你讲的，甲身体保健又好，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真正呢，早时啊有一种晨勃现象呢，感觉咧较顺呢，有影无？有影。哦，这样子，身体讲话嘛，身体讲话嘛，所以查甫人的性功能，唔是看你讲啊，帮助的时阵会定未？比如讲，有个人去食一挂药啊，做起了你帮助会当帮助会当定，唔是？查甫人的性功能是看你早时啊晨勃的现象好无？啊，对，你无帮助，你无帮助的过程当中，就是困醒的时阵，赶快你嘛有迄、那个，你嘛有迄个啥晨勃的现象，甚至有迄个程度。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我讲听，听众朋友听哦。你看少年的有无？少年的啊，少年人几乎，少年人几乎，逐天早时啊起床，吼，伊都
拢会有沉波的现象，除非伤忝啊，吼、哦，波动一定会有沉波的现象，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慢慢啊，你年有，尤其四五十岁过，沉波现象减少，甚至因为你心血管的问题，那呢，你甲你的血管循环沟通是一件足重要的健康保养，好不？而且血管循环沟通，你嘛较袂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体力嘛好，查甫人精神体力较好，啊，较袂中风，较袂失智，啊，上重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查甫人，你在意性功能的方面，你因为血液循环够通了，你会当维持较久啊。啊，第二，你会当即个就是维持着你正常的功能，哦，这是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好？好、哦，简单个，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吼、哦。后来我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一个大嫂，吼、哦，伊讲陈老师，我挂你的这个大三通，和阮翁食，阮翁讲食了真好，食了真好。第一，精神体力真好，因为咱大三通伊是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伊对查甫人构成足重要的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千想万想想袂到，查甫人你食大三通，第一有重要的锌，啊伊咧够丰富的 B 群，好、哦，大三通内底够卵磷脂 DHA、EPA。所以这些健康原料、健康元素，或者一些查甫人因为吃单尿素的大三通了后，他感觉他精神体力十足，甚至太太笑眯眯，啊，查甫人嘛感觉很欢喜，啊，你用单尿素也是怎样呢？这是健康的营养，它不会造成副作用，最重要是对查甫人在病名之中得到你查甫人你想要爱吃单尿素大三通，你想要爱营养和保养，这是真正的吼。因为查甫人，你锌、你的 B 群、你的卵磷脂、DHA、EPA， 这都个较高的时阵，这对着你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因为你也知影一点，帮助生活，第一项帮助生活是一种脑神经的活动，帮助生活是一种脑神经的活动。脑神经的活动，所以脑神经爱真放松，爱真舒服，爱真营养，加上着伊爱各方面的营养来配合。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哎、欸，真侪男士朋友食单尿素的大三通食了真好，而且咧，食甲足侪男士朋友真满意，吼、哦，愿意伫食。啊，当然这是假出来假谈着。平常时食单尿素的大三通是为着身体健康的保养，因为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多激酶。好、哦，纳多激酶有些功能会开，好、哦，一个上好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好、哦，提供着你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素食的 EPA、EPA 含迄个 EPA 含迄个这个健康的元素，好、哦，过来大三通当中，伊不单单有 DHA、EPA， 一个卵磷脂，查甫人需要卵磷脂，是不是？较早查甫人要食卵磷脂，你得食啥？食卵对无？哦，卵磷脂吼、哦，啊，过来，佮查甫人足需要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做太太的人，有诶体贴先生，挂单尿素的大三通，互先生食，先生食了精神体力好，活力好，身体健康好，甚至先生真满意。吼、哦，啊，女孩子食真好，因为咱也知影人生五十岁过。哦，足侪人咧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了后，身躯开始循环变慢。好、哦，循环变慢，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一直看医生吃药啊，吃控制血压、控制血油、控制血糖的药啊。不过，纷纷其实这些人其实血管开始已经拢无弹性了，血管硬化去啊，血管卡油卡上去啊，循环变慢去啊，常常出现着一挂脚底澹澹啦、脚底烧烧啦、脚麻手臂啦。脚酸手软啦，甚至头晕目暗啦，阿妈关紧硬食啦，循环无好啦，人无精神无体力的现象。简单来讲，单尿素的大三通是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男女士朋友来吃，真侪女士朋友吃了精神体力好，行路较好行，行较久行较远。男士朋友吃了活力好，吼、哦，不单单的男士朋友咧，感觉精神体力活力拢真好，男士朋友嘛真满意。啊，这款大三通，如果你食了好的人，平常时公定介绍一克啊，清理，价钱真公道，是不是？真难得的好机会，单尿素当咧活动，大三通你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因为真咧，你亚洲咧等于拍千五折，非常的好。大哥大姐啊，你如果错过你亚洲的机会，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些钱来买。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趁进单尿素咧活动，赶紧来单尿素送，因为你亚洲进足的好，等于拍千五折。几年通伫大三通一年份十组，甲碰起来，心解求一年份四组。咱呢，妇女朋友、吼、哦、男士朋友、吼、哦，咱身体营养保养甲宽落起来。三年多销售一年份五组，卡这个电话微专线，找咱的助理，吼、哦，直接用加叫你。爱赶紧，因为你亚组我过来提醒，抢了都无啊。今年唯一这批活动这批尔，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嘿。
只有这批尔，电话挂起啊，保证今年上俗的，要吃单尿素的大三通，只有这时阵，你亚洲来才更上俗，错过这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来买，加开25%来买，赶紧的找咱的助理，因为呢，先看起来你才会放心，你呢先甲助理订，好先摸登来厝，你才会放心，啊来单尿素来讲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哈。今年上俗的活动就是这档，吼、哦，大三通有在吃的人，趁钱赶紧款，找助理哈，手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嘞，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支持哈，吼、哦，这有当时啊，阿公无时间呐，吼、哦，但有说感觉讲，真济。有当时啊，男士朋友有扩张，女孩子嘛有扩张。啊，其实人生五十岁过，足侪拢是循环歹，循环歹，体力歹，困眠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逐工精神体力拢无好，逐工拢真忝真疲劳。啊，你如果五十岁过年，逐工也足忝的，唔知你忝啥物，逐工就足无力、足无元气、足忝的，足侪拢是因为你循环歹，阳气无够，精神体力就袂好。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逐工拢做无体力的，做无完结，做疲劳，做忝的，你着阳气无够，困无好，循环歹，身体咧无精神，无体力。你只要你循环好，身体自然就健康，好不？刷卡助理解服务哈，真全面都满线，助理咧解服务，电话加讲一关，因为遐赶紧抢啊，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刷卡电话拢留着滚滚啊，电话无卡，电话加养一滚啊。来，赶紧的，陈药师我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大嫂的款哦，陈大姐哈、哦，高雄的陈大姐在问，脚头乌退化会痛，要吃什么物件？足简单来，陈老师来讲，脚头乌啥来痛？少年人特别跳舞、拍篮球，伊的脚头乌拢未痛。是安那咱食老啊，咱走路尔，脚头乌都会痛。听众朋友，你有想过无？什么原因？少年特别跳来跳去，站来站去。特别打球、跳舞、飞天撞地，脚头乌拢无代志，啊，敢奇怪？啊，我食了有回啊，我脚头乌小可行咧，尔就疼，爬楼梯就疼。啊，是那少年会走会跳，啊，是那真食老啊，脚头乌就疼，一步一步疼。虾米原因？因为你的脚头乌未翘，你的脚头乌软骨啊未翘，所以无弹性去，软骨啊无弹性去，软骨啊是啊无弹性，因为你的 Q 弹无够。Q 10无够 ，Q 10会保持着你软骨来弹性，和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所以当你开始脚头咧疼，背楼梯咧起骨叫啊，吼、哦，这个时阵你咧赶紧咧，把你的软骨啊需要的胶原蛋白、UC2 胶原蛋白、钙质，佮加上着 Q 10米群加有够，你就继续好，吼、哦。所以大嫂你放心，陈大姐你放心，但是苏甲你讲，你营养加有够，伊就会较 Q。啊，第二爱立。做立脚踏车的运动，好、哦、做立脚踏车的运动，因为你立脚踏车的时候呢，促进着黄人液分泌，帮助你关节的修补。啊，你只要吃你关节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吃好有够，伊自然就会好。好、哦，啊，你也无清楚，甲助理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哦，台中这陈大姐，这问题真。这问题真好，我来跟你探讨一下。来，台中的陈大姐讲，肛门附近已经十多年啊，偶尔就会痒，偶尔就会痒啦吼。哎，那你皮肤其他所在都无加相关的状况，有去药局买药膏来抹来改善，唔过重复发作，就是药膏抹落会好，对吧？啊，唔过咧，无爱情，伊又搁压起来，吼、哦，会重复发作。啊，上完便所拢用洗。所以没有清洁不干净的问题啊，是安怎？来，肖师甲陈大姐报告，因为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伊的抵抗力不好，好、哦、是安怎？真侪人讲啊，肖师啊，我清洁都做好呢，我拢用洗呢，进有诶有迄免治马桶嘛，好、哦、啊，所以真侪人咧，你上便所了，洗洗清洁呀，真清洁呀，完全无问题，是不是？唔过你洗洗了，你会用啥去？你会用卫生纸擦，对不？因为你冲冲的洗洗了，有的免治马桶也个行我打，吼、哦。啊，不过真侪女孩子的可能第一，你会用卫生纸擦。啊，上重要一点，陈老师要讲给恁听，真侪人肛门口的痒的问题，吼、哦，有两个重点，我跟这个陈大姐探讨一下，讲是安那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你的皮肤长期伊的这个啥皮肤，伊是容易发炎的体质。皮肤发炎的体质来讲，只要伊搞掉，搞掉意思我讲给恁听哦。什么叫做搞掉？比如讲，有个人有痔疮，吼、哦，内痔造出来，吼、哦，内痔造出来，啊，迄个所在就容易搞掉，啊，搞掉伊就会黏黏、想想，啊，就会黏黏，啊，这时阵走路就摩擦，啊，伊就会发炎，啊，甚至就会翻痒，吼、哦。虽然你上便所有用洗，不过有个人有内痔。啊，内底出来时阵，就是个肛门口，伊容易突出，容易摩擦，
啊，就容易导致的即个皮肤容易发炎，哦，这第一点，哦，啊，唔过有的人有来滴伊嘛袂安尼啊，好、哦，有的人有内痔啊，唔过伊嘛袂安尼啊，因为因的皮肤抵抗力好，皮肤的皮质好，所以台中的陈大姐，你也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好、哦，你其他的皮肤都无这相关的问题，好、哦，啊，唔过只有肛门偶尔会翻腔，好、哦，像是干嘛讲，你较倾向于些可能些话来滴，好、哦，啊来滴有突出的现象。好、哦、啊，所以导致到迄个所在较容易黏黏烧烧，啊，导致到迄个所在咧，经由走路运动时也摩擦，啊，就容易产生着发炎的现象，这第一点。啊，另外是哪呢？我变哪改善？来，陈老师家己做简单，就是你上便所了，你虽然最洗好啊，对不？最洗好啊，请你抹一撮凡士林。好、哦，啊，先那抹一撮凡士林，你用些棉花棒啊，抹一撮凡士林，就改善这個问题。先喏，来，我还不过，因为。凡士林得当保护这皮肤，减少伊摩擦，减少伊发炎的现象。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哦，了解哈，嘿，对。所以你买当讲，不一定你达到拢爱抹凡士林。啊，如果你也感觉咧翻上的时阵，哦，你上便所了，上厕所了的时阵，你这个你得加减一撮凡士林，好、哦，啊，让伊较袂摩擦，减少伊摩擦，减少着伊翻上，啊，上的现象伊就会真紧就好。好、哦、啊，真紧嘞！好起了，如果你也感觉小块突出啦，还是黏黏湿湿吧，开始那就个别翻上啊，黏黏湿湿吧。就是虽然你用水洗了啊，用水洗清去啊，啊嘛烘干，唔过伊个所在小块黏黏啊，还是感觉开始要上啊，你就开始个沾一撮凡士林，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就是冲水了，冲水了沾，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安尼就会当，好、哦、啊，就无问题。啊，来第二点。陈老师要甲台中的陈大姐提醒伊，就讲这种的现象，毛可能就是你皮肤质较歹，你的皮肤质只要受到刺激，伊就会发炎。啊，因为像那其他所在拢无，因为其他所在无受到刺激。啊，肛门口这所在，像我讲的，有可能伊受到刺激，比如讲走路屁股的摩擦，吼、哦，嘿，也是够伴随着内底的突出，吼、哦，这拢有可能，爱得容易翻上发炎的现象。啊，这唔是你身躯有啥物病。只是你的体质过了无好，皮肤较容易发炎，较容易痒，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胃肠无好。你讲，陈老师有影哦，消化较歹哦，腹肚容易膨胀、巴胀哦，食一撮帮助胃肠的消化益生菌含酵素，我相信就会当帮助你解决大大的问题。好、哦，爱了解吼、哦，所以陈大姐会记你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只要小可感觉怪怪的时阵，你就沾寡凡士林。好、哦，最强强的料，沾寡凡，沾一下凡士林，趁你淡淡的时阵，沾一撮凡士林。会晓未？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等你出来提醒的，陈大姐，你会记哩？如果你用免治马桶，免治马桶是咪最强强料也行我搭对无？系啊，啊，你卖先行个转搭，好、哦，先卖行个转搭，啊，未行个转搭前，七节凡士林较够会行我搭。你先冲水了，先七节了凡士林，系对，啊，较好行，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好、哦、了解哦，安尼买单片面着。即、这个肛门口附近，吼、哦，伊较容易反大、反肿、发炎的现象产生，吼、哦，无啥物病症，吼、哦，啊，只是就是生活诶，即个就是调养保养安尼俩，吼、哦，唔免烦恼哈。好来，教室看者哈，诶、哦，我看者来，陈大姐，高雄前镇的陈大姐咧问吼，杨教室会过敏，先那脚底真痒，过敏脚底一定会痒，因为脚底伤大。伤大的伤太干就会痒，伤愈咬就愈严重，愈咬就愈严重。所以，请陈大姐会记哩，迄就是你脚底伤大，吼、哦，脚底第一循环较歹，吼、哦、啊，第二脚底皮较大。啊，两小时啊，那那边啊，真伤一定袂当咬，吼、哦，一定袂当咬哦，吼、哦。如果你有出外，你穿鞋啊，一定爱穿运动袜，是安那？因为你脚底皮大的时阵，只要你无穿运动袜，你穿包鞋，你无穿运动袜，袂死汗，到着汗，伊就愈上愈大愈发炎。好、哦、了解吼、哦，爱穿运动袜，就是咧运动诶，迄种厚袜啊，诶对，运动袜，吼、哦，棉质诶运动袜，会死汗诶运动袜，吼、哦。来第二点，如果平常时片面脚会打现象，就是呛水，水一直呛，呛到袂上为止，吼、哦，买当泡泡脚，泡泡脚嘛袂歹，泡冷水就会当，免泡烧水，泡冷水，吼、哦。泡烧水嘛会冻啦，其实泡烧水会软化脚趾，伊会原来较紧啦，吼、哦，会软化脚趾，因为你脚底皮较厚嘛，所以泡烧水嘛会冻。啊，切一个了，抹一点薄薄凡士林，
好啊，慢慢就会好。啊，这两个重点，第一，你的皮肤较干；第二，你脚循环较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食过血路循环来通的，你脚底吼，脚、哦、底这个当中循环较好，伊就较袂干、较袂痒。啊，来第二，可能你的胃肠嘛无好，所以脚底皮较容易反干，吼、哦，反干反痒。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把你的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食够，伊咪加好足济。好、哦，了解吼、哦。嘿，哦，你看。有讲到来，阮昨日个补充来讲，伊讲医生有客药个抹拢无效，啊泡好烧水，因为浸水就袂痒啊。啊烧水，因为你个脚底脚趾较高，所以浸烧水的时阵会较紧。唔过浸烧水了，请你一定爱记哩，浸烧水了一定爱抹凡士林。好、哦、了解吼、哦，切切的一定爱抹凡士林。好、哦，只要浸烧水袂痒，你就加浸烧水。嘿，因为第一浸烧水脚循环较好。好、哦，啊来第二。你咧浸的过程当中，伊打的现象会改善，吼、哦、啊，所以就是像阿多陈老师讲，因为阮昨日有补充来吼，嘿，阿都讲掉，有影无？陈老师来讲，呛水就会袂痒，吼、哦、对，啊，所以泡脚浸水拢会动，吼、哦、会动，啊，浸烧水因为脚底皮较高，浸烧水会较紧，啊，烧水浸了，吼、哦、你会较舒服以外，泡脚会动，啊，七日的，请你一定要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啊，你这表示你胃肠嘛无好，循环嘛歹，好、哦、了解吼、哦，胃肠无好，循环嘛歹，好、哦，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嘿，后来，这个我看一下，等一下，新北三重的大姐在问这问题呢，我看一下。哦，新北三重大姐，你有血小板，哈、哦，血小板过高的问题，来，陈老师哈，看这个新北三重的赵小姐，哈、哦，陈老师来看你探讨一下，咱请了解一下。是安怎血小板过高？对不？因为有啥物身体有啥物病症，咱拢是爱先去了解我是安怎安尼嘛，对不？哦，像但是说的这部人中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就讲人爱先去了解，吼、哦，到底我身体是啥物原因引起的？通常正常人，吼、哦，正常人啊，吼、哦，血小板每微升大约是15万到45万左右，吼、哦。啊，血小板过高的时阵，通常来讲，唔是你血小板的制造出问题，是因为身体受到刺激。身体先来受刺激，比如发炎，吼、哦，比如发炎，比如欠血，吼、哦，比如手术后，啊是身躯有一挂肿瘤部分的产生，吼、哦，这种的种血小板的过高的暂时性的，暂时性的来讲。最近血小板过高，是因为暂时我身躯有发炎，我身躯有感染，吼、哦，还是我身躯有一挂即个手术流血，吼、哦，还是我身躯有一挂欠血，吼、哦，嘿，会很伤，三星的这暂时性的，就是以后伊家己会好起就好呀，吼、哦，安尼了解。啊，有一种叫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出问题，你的血液系统出问题，血液系统出问题的时阵，这就较麻烦。因为这就是你体质啊，你老爸老母生成的，你对这种的体质，你对血小板过高的问题，所以血小板过高就会头壳晕、头壳晕，吼，甚至咧当中这个人咧会感觉咧脚手麻，吼，啊甚至容易产生血栓。所以，但有说要该讲啊，血小板过高容易产生血栓嘛，对不？吼，所以但有说干嘛讲，如果你是就是急性的，就是暂时性的。暂时性血小板过高，还多单有数来讲过，第欠血伊冇可能会安尼，吼、哦、发炎伊冇可能会安尼，手术病后冇可能会安尼，吼、哦、身躯感染冇可能会安尼，所以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绝对对你较好啊，因为你身躯血较充足的时阵，吼、哦、伊咧就较袂产生着代偿性的血小板上升，来第二，你咧身躯比如讲你有发炎的现象的时阵，吼、哦、你食寡补血活血的时阵。伊循环较好，身躯修补较紧，身躯嘛较袂发炎嘛。啊，如果你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讲，你自生来就安尼啊，你生成的，你身体就是骨髓、血液造血功能的问题话，那呢，伊容易产生血栓的问题。所以咧，你颠倒嘛是爱家你的血路循环沟通，和你的血小板过高会更容易脱掉的啦。好、哦，了解意思啊。所以你爱食血路通是好的。好、哦，安尼大姐咧讲的时阵。这个大姐在问的时候，陈老师讲你就了解赵小姐，吼、
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食一寡营养保养，适当的营养保养，合理血流循环通，对你来讲，不管是即个就是急性的吼，诶急性的，还是原发性的，对你来讲，拢是对身体足好的健康保养。哦，请你放心哈，我安尼了解哈。后来秀美姐咧问吼，伫龙骨腰的所在有 X 光，明显龙骨中骨有偏向左边。即足侪听众朋友有影响走路，还是安尼，迄个较早少年做下去的啦，哦，少年做下的，较早人个骨力弹啦，啊变细做啦，哦，啊身体拢想讲不要紧，食老卡来保养啊，食老变啊保养，食老身体都咧退化变啊保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后尾讲啊，少年拢未向顾，啊小妹姐像安尼，少年都顾无好，啊真歪去啊，歪去就歪去啊，吼、哦，你着坐好正安尼尔，唯一就是安尼尔。哦，我讲听有吼，歪的歪啊，少年的过歪去啊，真要真，你个重心，你要互伊转来，吼、哦，你要做啥物福建的动作？腰的部分就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甲腰扭下低，平常时坐好坐好正，唔好坐坐歪歪，即、這个坐体椅，也是坐体坐歪歪坐翘骨，伊就愈来愈歪，吼、哦，啊，就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好、哦，就是爱坐好坐好正，啊，做桥式运动，好不好？甲秀梅姐讲。后来叶大哥咧问吼，只要是时间不够，我赶紧讲诶。叶大哥本身有咧顾吼，有咧食血流循环咧通诶，啊，佮有帮助心脏诶 Q 骨头关节诶 Q 诶吼。今年已经92岁啊，感觉脚底淡淡是安尼。叶大哥，桃园平镇的叶大哥，唔免烦恼，吼、哦，92岁也无简单。啊，你进入咧保养是对诶。因为你食老上惊就是你心脏无够大，骨头关节无好，甚至循环歹，对不？啊，你这因为你92岁啊，所以你的循环比少年的较歹，啊，所以脚底淡淡的脚底吼循环吼又阁无改好。啊，你进入咧食血路循环的通也真好，啊，唔过麻烦你做一个动作，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站起来时阵，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如果叶大哥你无法度站起来做。你讲啊，小事我站不起来啦，我倒。那呢，你脚底去食网球，一支脚底食网球，网球怎样吼？叶大哥，网球怎样吼？嘿，脚底去食网球，前凹前凹练练嘞，前凹。第一练练的时候，关节较袂定义打起。啊，第二安尼练的时候，脚底循环较好，伊嘛较袂淡淡。吼，啊，脚底要出力。啊，网球练了后，坐咧练脚袂嘛会动，坐咧垫脚尖放落来。脚底也淡淡的，坐落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叶大哥，你只要陈老师来讲的，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才差一步在做运动。所以你也感觉脚底淡淡的，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坐咧做嘛会动，啊，徛咧做上好，徛咧做效果上好。啊，我相信伊渐渐在改善，好、哦，唔免烦恼哈，好、哦，甲叶大哥报告一下。后来，来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哦，来，这个肖先生哈、哦，哎呀、啊，台南市东区哈、哦，哎呀、啊，台南市东区，哎，肖先生，伊可能你的心脏指数有较悬哦，敢是？好、哦，这个，等下先看一下来，好、哦，哦，肌酸肌酶系对有较悬，哈、哦，啊，当中呢，这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脏有可能塌掉的呀，等下先跟你讲。请你一定爱赶紧跟医生配合，因为陈律师来讲吼，系啊，近400外，吼、哦、啊伴随着心头病，杂，

在生活当中时，你一定要注意的，讲虽然你有看过医生啊，吼，虽然有看过医生啊，啊，医生佫帮你转来，医生有帮你转来讲，医生感觉讲可能开药啊，互你控制，吼，伊无马上急性的症状，了解意思吼，因为这个肌酸激酶话吼，系啊 CPK 话吼，伊通常正常的男性是差不多300左右，上悬到300。啊，你400有较悬啊嘛？是不是有偏悬啊？不过无介严重啦，无介严重，意思医生感觉要过无严重，噶一定爱甲你带医做处理啦。吼、哦，我讲了解吼。啊，不过有当时啊，这个 CPK 就是肌酸激酶，吼、哦，有可能心脏脱掉以外，有可能你运动过头嘛会哦。所以有当时啊，是你最近运动过头哦，吼、哦。所以你个观察看卖，因为心脏的问题，我相信你有看过医生，你靠去抽血数据啊。所以咧，有可能运动过头，你最近运动过头嘛会哦，吼、哦。所以心脏受损嘛会，啊，唔过运动过头嘛会，啊，陈老师感觉你可能是运动过头，是安那讲？因为你如果单单拿这个指数啦吼，其他的指数包括心电图可能拢会出问题，吼、哦。唔过看起来吼，医生会阁帮你转来的原因啦。哦，就讲有较关系寡，帮你等，可能医生嘛怀疑讲你有一寡肌肉发炎，好、哦、了解意思哦，肌肉发炎的现象，啊，你讲心头病变上，只要你心头病变，麻去倒手，麻到用要袂喘气，抱心想要吐，麻到后壁脚只片流冷汗，这症状你感觉真无爽快，你得爱赶紧看医生，挂急诊。如果无，吼、哦，如果无，得阁观察看卖，吼、哦，啊，定期阁找医生回诊，好不？吼、哦，因为单纯说来讲的。这个 CPK 这个东西的时候一管有当时心中有发炎没不对，不过呢有当时是因为你肌肉发炎，你运动过头也有可能，好不好？所以还跟医生密切配合的啊，如果有马上不爽快就要看医生，马上挂急诊哦，好不好？因为要小心心肌梗塞的问题，不然没注意。后来给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的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今天很多大哥大姐啊，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哦，足侪皮肤病问题，足侪人看医生买药，佮买袂好，佮牙起来就今仔大姐咧讲，只要是有当时吼皮肤痒、皮肤痒，吼啊小块搞着就痒，小块搞着就痒，啊是安那？虾米原因？有人甚至皮肤拢打打，虾米原因？因为你体质调无好，啊所以真侪人个皮肤容易发炎，只要小块去搞着，啊是小块去摩擦着，伊就容易发炎，就容易痒、容易痒，吼、哦，小容易咧，即个皮肤炎。啊，这种的现象，陈老师要甲恁提醒，足侪皮肤无好的现象，拢是胃肠调理去。因为咧，咱皮肤的问题，足侪皮肤顶悬的容易发炎，容易过敏，容易痒，容易痒，足侪拢是胃肠顾无好。用陈老师写那是胃肠，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以外，肠啊的益生菌会帮助皮肤形成着一层保护膜，和皮肤较袂发炎，和皮肤较袂痒，和你身躯较袂有老人痕，也阁有个你人较袂过敏。所以生活当中真现代人，把你的胃肠顾好，让你胃袂堵袂胀袂溢酸，加上着皮肤袂打袂痒袂过敏，让你大便的顺时，肠仔内底健康的益生菌酵素一定爱有够。哦，陈老师甲你提醒。啊，如果你生活当中你定定胃无爽快，有对胃堵、胃胀、胃溢酸，吼、哦、消化歹，甚至大便袂顺、大便作歹放，甚至皮肤打皮肤痒到过敏，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体质的调养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补充益生菌酵素，那呢非常好。吼、哦，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000粒，只有这时阵这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等于拍15折。善立德酵素一个月加省500几块，加赚500几块，非常的好。所以食善立德酵素的人，你也赶紧，因为咧陈老师来讲，你也做抢了就无啊哈。东部大三拢是卖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啊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在当狗的理想都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哦，真的很大心的了，这样阿妈也可以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快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啊，每一天时间啊，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的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张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8-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查询，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哦，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摆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场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哦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0800-098-0907-098。
4: 啊，这听这网吼，啊，那全国听这方算上爽快啦吼、啊，为头啊，或者事实，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真心的请安甲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士大人的孝心，以及甲对士大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得出来啊，尤其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今无予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存尾，阿妈吼啊阿伟阿发阿仔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1: 是，
4: 我都讲啊吼，我。三金啊，我一个表阿兄啊，自我会孝敬吼，差不多有咧含伊做伙国中啊，伊毋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啊，到尾啊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但是迄人都一种个性啦吼啊，毋捌叫一句妈妈啊，然后啊，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啊，我卖讲啥物名吼，啊，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啊，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因为伊嘛孤囝吼，啊，厝安那过来走，因阿含阮兜啊，差不多要共款， 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啊，我讲有当时啊吼，啊，迄、那个时间会付无？
5: 未付。
4: 人讲再生一粒豆，啊，看下死后咧拜低头。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这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省啊，活落去。啊，会当自理家己啊，诶，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啊，咧开大间公司啊，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哦、啊，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5: 对啦，哼、
4: 嗯，吼、
5: 哦，较无用啦，
4: 在所难免，难免。啊，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的妈妈啊，有当时啊，我想到目眶嘛会红。我的妈妈正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家己东桥，也阁饲四五家的蛤蟆啊，然后本来阁有饲鱼啊，啊，我尾啊爸爸无治疗我嘛，你卖阁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啊，咱想到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啊，咱想要甲接来住。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习，
5: 惊无聊啦。
4: 是啊，是 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啊，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啊，细汉你请我大汉，啊，大汉，互我有即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天互我陪伴，迄天我就加趁一天。啊，所以讲我拜五固定一定会登去接我个妈妈，啊，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5: 对，
4: 在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谁应该爱做的。
5: 因为好，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啊，我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军姐岁数，其实吼，甲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尾拢甲妈妈手牵掉的，哦，伊这拢是出自真心的。啊，阮吼一般做同事的下间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唔是咧做表面，唔是做别人看，拢是家己发自来内心的啦。伊这个吼，这算真正哦，忠心的动作的对啊啦。啊，所以吼。阮哦，家宏咧讲话吼，其实咯，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4: 啊，
5: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4: 啊，这阿伟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应该爱做的代志。
5: 但是今麦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儿是谁，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
6: 见做，
5: 拢做袂出来。
6: 是啊，
5: 啊，所以啊。
4: 这是做家事是谁应该爱
5: 的啦？对啦，对啦。
4: 人讲啊，细汉老母请，甲恁讲的，你一粒那汉字，甲你捏甲遮大汉。啊，我讲当时我要接我的妈妈啊来中部，伊足无爱来的，因为伊一个你敢知做四大人好好甲啥物程度吼？伊讲伊都膀胱较无力，啊那坐车有当时啊台中来甲。啊！哎，家己来个台中，拄啊，有一个收费站，啊，坐半点钟就爱落去西丽放尿。啊，这是大人，连这都甲咱考虑落。伊讲你等下甲我载，我得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啊，然后就爱过来放尿，你得个互恁晕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白贴。伊个白贴毋是无爱来咱家，是惊甲今日是一个造成麻烦。你看一个四大人的伟大。因过去为着生人养人，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这个阶段的尽头。第一，主将无好；第二，有当时啊，未来做了无好，吼、一寡五脏六腑拢较衰败。
5: 是，
4: 过来伫西门的所在啊，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5: 啊，因为啊，
4: 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6: 对对，
4: 吼、哦、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啊，有当时啊。困甲烧烧， 啊，要起来放一个药，得办单。
5: 嗯，
4: 啊，无办佫困袂去，
5: 佫袂动啊。
4: 啊，要办佫也要关死。
5: 系啊，
4: 即卖是较好啊呢。较早迄便所啦，迄三
5: 以前古早
4: 拢伫外口，
5: 嘿嘿，
4: 拢伫外口，
2: 拢毋是来个啊。
4: 系啊，拢嘛骑着哦，入去厝内底咧办啊。恁捌办过着哦无？
2: 有啊，
4: 办啦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同款。
2: 顶个因
4: 啊，若捌办过着哦，都无算伫咱即个年代个。
5: 是。
4: 啊，迄真正有够悬个。啊，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啊，困眠你若不足，会影响到真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困，爱困会饱。啊，我讲你若困未饱啊，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
5: 嗯，
4: 一礼拜无放屎，你嘛还阁袂感觉，还阁挡会掉哦。你唔信？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啊，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让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啊！我和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哦，都砖头这嗯啊，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诶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若暗时看到眠床要困诶囝，
5: 嗯，
4: 吼、哦，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诶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困未起，
5: 对啊，
4: 敢若想着倒伫遐规暝困未起，变来变去，
5: 那咧真鱼啊咧，
4: 系啊，过来第二一暝倒落起来便数八九遍，
5: 嗯，
4: 安尼变哪有啥物好困眠？啊，若较少年的像阿伟阿发阿仔即较缘投的，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事啦，系啊，因这算较少年啦吼，系啊，唔敢去困惊某啊，
5: 差不多
4: 差不多几岁，差不多几岁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咧，系啊，人讲水某相中翁婿啦吼，系啊，啊小妹相中菜，啊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啊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这人物件啊，服太济人。啊，真正请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
5: 嗯，
4: 因为全国我卖上俗，
5: 对，
4: 第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啊，物件你爱会晓买，吼、哦，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5: 是啊，
4: 啊，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诶三箍五箍，讲真正诶。拢有够艰苦，
5: 浪费寡钱。
4: 系啊，啊，你啊老人年金，吼、哦，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块，无应该得的要求钱。这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因为阮拢做节目的时间，拢还阁非常的长啦，吼、哦。阮拢还未破五十岁，
5: 是
4: 啊。阮未来希望讲，阮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爱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
5: 嗯、
4: 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母啊，你唔免要往留啥物给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予伊上爱的另外一半。因为家宏哥走囝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
5: 嗯。
4: 因为我对时大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5: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吼。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后来邀请咱中辈时大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应该是咧。
1: 改变啊、哦，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
0: 看你当初有伫江边的时候，叫我放杀无？
1: 我唔，我拢讲放杀的较济呢。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嗯，啊，为高中甲将士，啊，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啊，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啊，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啊，伫咱好歹啊，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白老惊有啊，我是靠人工受孕，啊，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啊，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啊？这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对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3首歌，2首要互我啊已经不在的老爸，啊一首啊要互我啊，还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啊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啊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德国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啊较早拢会去阮兜坐。阿妹也是安那拢无去，啊！伊到尾啊，才亲亲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妹啊膀胱失禁，啊，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淡淡，啊，伊惊过着阮的伊啊，阿妹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啊，某咪人咱坐顶啊卡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哎呀，啊，阮妈妈就摕我即卖咧好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爱来放尿啊！即马停好坐来到高雄，我即坐拢伫高雄较济吼。坐来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高雄的产品啊、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啊，我捌甲再去到台北2点外钟，人伊竟然免来放尿。
0: 佫会使去麦香红茶咧啉。
1: 嘿，哦，啊，我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啊，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咧，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好食，拢总唔免烦恼。啊，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啊，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拢会退化。
1: 啊，过来阮装的一个。啊，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叫春兰啊，阿姆啊，叫阿进买晒啦吼。啊，伊就是拢总啊，家己请4个查甫的，啊，2个过往伊，啊，1个咧关，啊，伊拢家己咧卖咸嘛。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個、啊，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啊，恁囝咧卖啥物？啊，伊咧听电台，啊，大家学了家呢？啊！你若唔甲买一盖顿啊，我食看卖啊！然后就是今日咱这个德国的南瓜子，
0: 是
1: 啊！我甲你讲，南瓜子有几十种。我那个村人啊，阿姨讲伊一暝阿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蛤蟆啊，在伫咱咧拍鱼啊，倒摆吼啊，各钟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啊，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啊！伊个饲一个喜憨儿。然后你甲想，伊遮尔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嘿啊，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买？
0: 那遐侪量
1: 啊！嘿啊，因为迄我大概要共老啊，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啊，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啊，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哪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则讲。
1: 啊，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济，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啊，食好惊讲因订接的接袂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拢会争取较济量，啊，搁少互恁食。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袂歹啊，吼啊，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是正有用诶，你若今日。就对啊，食到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的膀胱药啊。再来第二，阮庄的一个阿叔，尿路腺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重猎户线嘛，查某的重珠江重两座嘛，猎户线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猎户线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我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德国的男鬼子，但是介绍无俗，啊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猎户线增大会消，互你的猎户线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猎户线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就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丈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住彰化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一名丈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华、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遮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啊，无说伊搁甲你讲出来，
2: 没要紧啦。
1: 无说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吼。
2: 其实吼，咱即马吼，迄个老大人。哎、咱即马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爱跟着时代啊。
1: 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日本人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德国人啊讲，德国人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德国的一比吼，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你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疼吼，你也放尿在急的时阵吼，
1: 无在到，
2: 你就是无阿多。
1: 哎呀，
2: 啊，你也讲，因为破手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佫较无话讲。
1: 是，
2: 啊，都啊，脚佫会惊，膀胱佫滴的。
1: 是，
2: 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嘞。
1: 是是是。
2: 尿珠啊，安尼一个月嘛七八千块呢。
1: 是是是。
2: 哦，啊，你讲教官啦、检验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佮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
1: 是是是。
2: 阮大家嘛是啊。
1: 是是是。
2: 阮大家嘛是迄落有只骨去受伤，啊，伊迄阵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伊拢算大只。
1: 算大只的啦。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
1: 是是是。
2: 迄囡仔咧带咯吼，迄膀胱拢带甲变去。
1: 是。
2: 带甲变去。
1: 是是是。
2: 所以你也过囡仔迄啰吼，妈妈拢较搞虾米，较搞串流，较搞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
1: 是
2: 嘿，啊你啊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啊，足辛苦的。
1: 是
2: 啊，有的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伊少年时阵就即济啦，咧帮因厝内倒虾米，倒扛迄啰蜡烛，
1: 吼蜡烛，扛蜡烛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耕拉树嘛，
1: 耕
2: 啊到尾啊无偌久，迄啰无偌老，就开始咧老流啊，拢即马咧包流珠啊，本来护垫嘛，
1: 过
2: 来流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流珠啊未上好的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流珠啊呢？唔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啊，那医生啊，那带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是。
2: 啊，你也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唔是跟咱心脏嘞？心脏会当增筋啊？
1: 是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买当挂掉呢，
1: 气泡
2: 买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啊。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声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肺啦，老袂止啦。
1: 是是是，
2: 走路嘛无在了，听要坐嘛唔是得，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是，
2: 啊，你挂排尿袋啊，看你安出门，
1: 对，迄
2: 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哎，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啊，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
2: 会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工无放尿，你试看卖。
2: 对。
1: 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啊，阮翁就是安尼，因为尿泡酸的问题。
1: 是。
2: 你讲啥无啊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呢。
1: 哦，啊，无怪你即款德国的南瓜子会当
0: 袂较好。
2: 阮食爱开刀的啦，啊，无得洗药剂的啦。
1: 是。
2: 食即款食较好去。
1: 是。
2: 啊，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是。
2: 嘿，阿姨就是伊。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提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来，放出来一堆灰啦，拢是灰啦。啊，结果怎诶，临时临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落吼，迄灰都现出来。啊，阮老爸听，我们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咩啊？就咩，十波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刚一届哦。
1: 是。
2: 你啊，佫放未出来，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后，你洗油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未出来变尿毒症啦。
2: 哎，就是咱水塔呀，
1: 吼，
2: 咱即马简单讲这个原理啦。
1: 是。
2: 咱水塔啊，吸水，
1: 是。
2: 咱无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卡够。
1: 对。
2: 啊，咱流毛流够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洗什么？洗菌。
1: 是。
2: 洗菌，佮往面顶去，规个水塔，规栋老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活嘛。
1: 对。
2: 啊，咱的迄个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长期死性去，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就会交流嘛，
1: 是，
2: 迄就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
1: 这
2: 是一定爱面对伊哦、喔，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喔，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也愈来愈严重哦、喔，
1: 是，
2: 你就是迄内底困你。你长期间你无得放好清气，
1: 迄
2: 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个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这样啊，
1: 一直拖起你嘛，吼。
2: 哦，都会流啊，
1: 是因为你排泄未掉啊嘛。
2: 有这在听，
1: 要全所在走嘛。
2: 有这在听，不一定会听哦。你有这发炎胜于肾炎呐，故来不一定会听哦。我就讲你用药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两种玩弄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啊，
2: 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可可唔当食个利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啊。无代志，你食药啊，食久来，你会食较重。
1: 食
2: 较重来，你会阁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咧利尿的物件，食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足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啦，
1: 你
2: 急尿啦，废尿啦，禁袂掉啦，泄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垫袂出来，膀胱咧无，那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无想要出去，你买出去的迄个过程当中，你固来物质，物质来这你的头脑加对病老人痴呆，所以一个膀胱的问题，一个尿路的问题，哎，面顶底袂满。
1: 是，
2: 下骹收袂掉这个问题，
1: 哦、
2: 是你人生当中嘿、啊，我之前那投德国一票，你知无？你的生活吼，你不如卖我。
1: 对，
2: 哎，偌你讲暗含暗时要困，
1: 是，
2: 你徛七八摆含你边啊迄个。你无都来吵吵起来，
1: 是
2: 啊，有的人开七八摆，一工两工三工四工365天，你总有一工会跌倒。
1: 是，
2: 我无来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更加想要放。
1: 是，
2: 嘿，啊，你更加想要放，你会跌倒的机会就更加多。各位啊，咱人都是爱困落放。
1: 是，
2: 好，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1: 是，
2: 你都是啥物？病进来啊，
1: 是，
2: 好，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1: 是，
2: 你啊讲一工。本数八届起跳，
1: 是
2: 哦，加起来都十届啦。
1: 是，
2: 我来讲哦，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袂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唔是咱老来一定会安尼，
1: 是，
2: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1: 是。
2: 啊，咱这都是德国的迄个医生叫 Dr. Miller，
1: 是。
2: 所有的南瓜子一定要德国上有效，
1: 是安怎？
2: 因为德国一个水井吼，水井的迄落也水量水经纬度的关系吼，
1: 是
2: 它的血都
1: 是。
2: 那水矿物质啊，
1: 嗯、
2: 有一种的叫硒啊、硒啊，
1: 是
2: 伊个内底，和咱这两硅基，会当发挥咱的迄落内底膀胱有一个什么膀胱肌啊，
1: 是
2: 那下骹只，人讲水灵头有一个垫片呐、啊。
1: 拍片啦，
2: 嘿，
1: 球岭啦，
2: 吼，
1: 因为咱迄个水船啊头内底有一个球岭，咱甲锁咧，伊才有法度完全，无你踢啊甲踢啊， 无法度完全锁甲麻嘛吼，爱靠树林迄个弹性，
2: 才
1: 会当让你的水转啊头袂滴。
2: 所以咱的迄个水塔爱底水爱底要满，唔是你水一堆一挂就想要它放掉啊。
1: 是是是。
2: 下骹的水龙头，咱厝的迄个水龙头啊，爱关的锁会严呐。
1: 是。
2: 你才袂滴滴答答要放放无唔放个禁忌。
1: 是。吼。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笑啊，放尿。
2: 你这两项吼，要靠医生注射注袂好，食药啊食袂好。
1: 是是是。
2: 你一世人药啊食袂哩。
1: 是。
2: 嘛是到尾也保留住啊！
1: 伊
2: 这个内底就是伊的德国蓝桂枝，伊本家对家的枝吧，就是那个提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1: 是，
2: 和你都细性的无弹性的，
1: 对，
2: 一定无要紧啊，
1: 是，
2: 搁带你紧掉的，
1: 是，
2: 所以你也当到底要绑的绑，
1: 是，
2: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伊，
1: 要绑的绑，要紧的紧啊，
2: 是安那爱食惊你这德国。德国进口的，
1: 是，
2: 我们这阿伯丁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吼，是安怎爱食这款的？
1: 因为全世界吼，啊，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2: 对，
1: 啊，蓝龟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2: 金龟对，
1: 啊，金龟有真侪种，有诶啊，这造型的造型南瓜。啊，然后有的是啊，这栗子南瓜，
2: 做油诶，
1: 哦，做油诶，
2: 做鸡啊，做汤诶，
1: 做汤诶，
2: 啊，为的是咧做油诶，是为是食品。
1: 啊，德国唯一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诶，专门咧做，伊这是南瓜籽哦，唔是用金龟哦，敢那金龟嚼吼，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得，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龟当来煮煮会得
2: 啊，
1: 吼，金龟佫熟。够好食，啊！其实金龟，你甲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龟现在咱放过来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一天然来的
2: S O D 啊，
1: 对对对，
2: 抗氧化
1: 啊，
2: 伊个袂歹，迄是一天然的。金龟本身就是 super fruit， 它伊都是超级食物。
1: 是是是。
2: 啊，但是像那德国为上好，你现在看到德国，你啊美国为虾米会卖卖？好，你卖开玩弄
1: 机，嘿，食
2: 一般的，食心安的，你会感觉你的病情。
1: 对对对。
2: 你也看到德国的一罐无三千块，我投给你。吼，德国的迄落蓝桂枝拢做好个哦。
1: 我较早一个朋友吼，啊，我也未做生物科技，啊，伊到迄个时阵吼，拢拜托人去德国甲买蓝桂枝，伊就是迄、那个啊，迄个猎户线啊，射户线呐
3: 吼，
1: 猎户线增大，啊，拢袂好，啊，食美国的，听台湾的啊。有帮人
3: 介绍，
1: 嘛别无效。
2: 对
1: 啊，食西医的，敢那会当食控制尔，吼，会当食消炎止痛。然后伊买啊，人家讲德国有一支世界上好的蓝桂枝，就是爱有印德国的国旗。
2: 我今嘛就是咧来解说，就是讲吼，咱今嘛台湾嘛是进足侪德国的蓝桂枝啦，吼含油嘛有啦。
1: 是是是。
2: 啊，是讲咱德国的是蓝桂枝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油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中国人有小夸共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
1: 是
2: 澳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1: 是
2: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咱的尿管的枝吧，
1: 是
2: 膀胱尿管的枝吧是无共款的，
1: 是
2: 伊干来德国的蓝桂枝有一个品种，
1: 是
2: 会当救回来，
1: 是。
2: 那讲德国一定袂歹，
1: 是
2: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1: 是
2: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1: 是，
2: 干那只几年，
1: 对，因为专球独家，
2: 专球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1: 是，
2: 这个南瓜不是做个在做油的，不是在做果子用的，好嘛，不是在有你吃，
1: 伊
2: 个皮甲你个肉袂当吃，
1: 对，
2: 好，伊个皮外靠是乌的人见乌的布，
1: 是，
2: 立啥物，立你个
1: 油，见乌三分布，
2: 对，立咱个圣经啊，
1: 是，
2: 圣经主什么？圣经主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1: 油脂过来的膀胱啊，
2: 对，所以咱个乌是伊内底个脂，内底个脂是嘛是乌的，伊内底乌的，咱内底萃取伊内底啥物 FLA96，
1: 是，
2: 伊这个都是品种诶。品种的迄落证书，
1: 是，
2: 伊品种有专利的哦、喔，
1: 是，伊
2: 德国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1: 是，
2: 即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1: 是，
2: 抢无两趴，
1: 对，
2: 咱会当摆到即栋，算讲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客有咧做好代志，
1: 是，
2: 真来真来，查甫查某捧工，因为咧一粒球等，
1: 全国因会当代理到即支德国的蓝桂枝，
2: 你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免去有医生注射，你免保留住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1: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2: 阿俩走的闪尿，
1: 阿俩无错，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2: 嘿，好你消咖哩哩滴。
1: 啊，有的捧工工龄设备调的准备客换啥的乱端，
2: 嘿。
1: 啊、有的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冰冰七 起来七八遍，
2: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1: 啊，有当时啊，放着头，闪着尾，
2: 哎，三公的代志，
1: 啊，带一挂蛋内裤底
2: 啊，你唔免讲，你唔免讲烦恼啊，啊，你腰肌有问题啦，常常结石的啦，你会膀胱无力的啦，膀胱萎缩的啦，尿道收袂硬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的嘿啦，把差价讲的，即卖一定咧包尿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1: 是，
2: 因为这太有效。想啊，因为这个达特米勒博士哈，德国人爱啉什么？德国啤酒。
1: 是，德国人、哦、啤酒，
2: 嘿，德意志的一个，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哈，因这个帝国就是哈，做骄傲的，做爱震惊的，
1: 是，
2: 大家人拢不服输，
1: 是，
2: 伊咧啉啤酒上病的呢，
1: 是，
2: 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变到到尾啊！你会抓了，
1: 是是是，
2: 所以因对膀胱吼，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蓝龟，
1: 是
2: 一品的蓝龟内底跟他出这个剂，
1: 是
2: 两年才发一届，
1: 是
2: 两年修行一届，因为精华拢伫个剂的内底，
1: 是是
2: 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
1: 是
2: 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跟他世界独家，
1: 是
2: 啊，过来有30张的制型专利，叫做什么 D。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 音波震荡的原理，伊在内底咱所有收缩，个人咱内底肉、肌肉内底、肌肉内底需要的啥物？因为咱内底有迄啰神经啊。
1: 哦。
2: 你神经根本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1: 哦，对。
2: 对不？你有收收缩，但是收缩爱啥物？
1: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啦。
2: 咱来加强咱的神经根来保养嘛，所以内底够萃出来的一个阿法木分数，
1: 是是是，这是这个就是重点，
2: 这不是所有的德国的南瓜制作的搞的，
1: 是
2: 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1: 爸爸妈妈，
2: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1: 就拜掉。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籽有阿华木分数，
2: 绝对无。
1: 你做你家买，
2: 这绝对无。
1: 啊，但是你绝对买袂到，因为这敢那德国这间药厂，
2: 对，
1: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籽，
2: 对，
1: 才有哦，金南瓜籽哦，唔是南瓜吧哦，嘛唔是金瓜吧哦。
2: 所以你今嘛有闪着、串着咧。禁袂掉诶，
1: 走
2: 变数诶，
1: 是了无算真大诶，放着有火加火火死诶啦。
2: 暗时起来超过一两届诶，
1: 都无正常啊。
2: 早时放着超过六届诶，
1: 是
2: 吼，这无正常哦。三天互你完全学了个特技，你唔免搁走变数，
1: 咱上紧诶吼，一天啦，会当互你改善，本来七八遍。可能剩五六
2: 遍，一天两粒饭，后两粒，你一天除了天后三粒，你这一天哦，你暗时啊，本食七八遍，会当乎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1: 是是是，
2: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个治本。
1: 是是，
2: 嘿，都是中草药啊的魅力。
1: 啊，
2: 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1: 是是是。
2: 啊，德国咱有国旗嘛？啊，德国的30个的专利。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即罐会当帮你做较高。
1: 我今日甲恁偷讲一项吼，今日炸来是加强版的。
2: 哦，对，加强型，
1: 系啊，
2: 还叫做 EX 版喎。咱即马 B 群弄个 EX 版咯，伊这嘛是哦，
1: 这 Plus 版。
2: 嘿，伊这国家迄落经费，甲国家达特米罗是咱的伊迄落吼，迄落那个咱代代主治医生的院长，
1: 是
2: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所谓诶迄落医生博士去做研发，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1: 是是是。
2: 佮伊萃取伊这个南瓜的 DNA 对咱的迄落膀胱佮尿管，
1: 是
2: 啊，佮咱内底神经管的控制，
1: 是
2: 放尿爱控制嘛，
1: 是是是
2: 对无？你要大把个，啊是你要甲中啊切断个，
1: 是
2: 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袂放，
1: 对，
2: 嘿热。嘿，生活偌精彩，偌爽快嘞！
1: 啊，
2: 这带你三工就回来，
1: 是要放要说自由，
2: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
1: 别个串就别个啊，我就讲啊，
2: 长命孙那去拍呐，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串一点啊，当内裤底啊，常常。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找你，
2: 比
1: 如讲房间拢一个臭就
2: 破烂味。啊，你好山咧肥大诶，咧增大诶吼，啊咧发炎诶，啊胃诶尿路即卖咧发炎诶。
1: 你好山增大，那食一组无消就对啊啦。
2: 嘿，
1: 我甲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10倍。
2: 今日买袂着，毋是今日来食。嘿，你效果，你家己诶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盖敲电话来同我学落就好。我干那卖即个。
1: 未即届，
2: 哎，未即届，因为你参五强有，
1: 要博这样的哦。
2: 嘿，你开台进前有参五强有，你
1: 算讲蛮厉害。我暗时这个台讲起来，
2: 无都无要来。
1: 爸爸妈妈做听笑话呢，我是讲安尼啊，执行长， 啊，一罐60粒，啊，会当互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会当恢复你过去的弹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像像咧禁尿安尼去撒者，吼，迄、个爽快度吼，就比咧比你咧食三丁海味
2: 较好。有诶用手吐诶，
1: 对，啊那咧禁尿吼，啊咧禁未掉咧喘尿，
2: 有诶唔
1: 敢带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啊那啥咧等你。家己感觉见效，你知无？
2: 系
1: 啊，柜台人知影你伫遐，阿伟也伫遐咧放尿，放十外分，
0: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哎，
2: 阿参孙阿出去啊，
1: 全变唔敢含人出去佚佗。
2: 就
1: 像我的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2: 对对对。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2: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啊，即马虾米拢起，万行拢大起嘛，
1: 对
2: 吧？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1: 啊哪会？
2: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推荐量俩2500，
1: 2500，
2: 本钱哦，拍摄本钱，
1: 啊，我50组会使
2: 无？起价3500，无可能。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参我抢项，又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1: 阿妈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做听话。
2: 阿凡木分数听我是换一个新的膀，迄落膀胱给你啦。
1: 是，无安尼啦，你落2500，
0: 系啊，
1: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卖只。
2: 你真敢讲，
1: 系啦，你就哦对。
2: 好啦，我第一届来家吼，第一届来家啦吼，吼，互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华啦，阿仔啊，哈，阿个叫何里，有啦有啦，我赞助一罐，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1: 安尼买一罐，
2: 60粒
1: 哦，60粒
2: 哦，系哦，
1: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疗程，三罐食完，热火线诊断也无效益啦吼，放尿那个大声笑那个无好。啊！你暗时那个一面起来七八遍，八九遍，你
2: 敢来把它干掉？这等金呢？
1: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未上未正经啊，变掉掉。啊，剩咱两个，
0: 剩咱两个啊，无咱同款啦，咱同行同命，各个送一罐，好吧？
1: 送一罐，
0: 嘿，
1: 2500呢？
0: 系啊，
1: 而且特工送安尼破损。
2: 20组好领啦，
1: 25啦，卖安尼，50你安尼，20组，
2: 20组，
1: 来安尼20组，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就放尿，无爱砍卡沙放尿，暗时一暝个便所七八遍，无爱尿路线诊断，查甫人尿路线来诊断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农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食到本来讲啥物趴边生一粒肿瘤啊，消炎。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电话0800-0098-0098南瓜子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好，赵小姐。
3: 哎呦，我讲不爱听嘛，是
1: 搁
3: 听。
1: 不爱听啊，啊，现在不爱听啊，做了歹音。
3: 讲
1: 咩？好，阿妹都对身体有帮助的。
3: 这人
1: 3000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有够俗的。
2: 这60粒的哦。
3: OK。
1: 来电话给
3: 你
1: 哈。
3: 你
1: 去，
3: 你
1: 去，
3: 你去交
1: 房。嘿嘿。
3: 我跟你讲，我有时
1: 间
3: 再跟你。
1: 好好，你有时间，你再甲小姐讲，你咧找我哈。好，来电话给你，电话0800-0098-0098，爱有印德国的国旗，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位了。
4: 哎，老师，我一组四组的。
1: 四组的啦哈，来，今日一盒原价3500，买一盒送两盒啦哈。德国的南瓜子，你唔好搁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德国的。来路不明的，你爱印有德国的南瓜子。今日我就甲你讲啊，
2: 食
1: 膀胱放尿、烧尿、烧袂掉的，热毛线肿大个，妈妈砍卡扫，大声笑、唱歌、得放尿的，电话0800-0098-0098，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来为你个信贤大哥，来为你个南瓜子哈，好来电话加你哈，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那20组呢，来为你，
3: 来，买两组。
1: 买两组，
0: 你来买买啊两组。
3: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结在咧
2: 无力，
1: 啊，食这有改善嘛？
2: 放袂出来，嘿。
1: 食这有改善嘛？
3: 有啦吼。
1: 好好，来电来来，恭喜啊！这今日来买无着，来无啊哈？来为了来贵雄大哥，来为了来买南瓜子哈，来电来来咧啊！来为了来陈大哥买南瓜子哈。
5: 哎，买 这边
0: 一桌四桌
5: 诶，
0: 好，一
1: 桌四桌，
0: 来啊，
1: 准备
0: 一
1: 桌嘛。
0: 来，喂，太太太，你好。
2: 啊，那二十桌下料就无啊，嘿。
6: 我
1: 啊，
6: 谢谢。到大桌诶，
1: 到大桌诶，你捌买过呢？
6: 我唔捌买啦，
1: 唔捌买啊！啊，大桌诶，我
6: 就是有需要，唔得。
1: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节目，我相信听真久啊，吼。
2: 对对对。
1: 我诶物件若食无好，就对啊，别人诶免买啊，我等下替你清楚，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写啊。嘿，来电话下咧，
0: 来电话下哈。
1: 嘿，来啊，来，你来信华大姐。
6: 我要洗桌啊。
1: 好，来电话下咧哈。
0: 电话下哈。
1: 啊，来，喂，你好。
0: 哎，沈太太，你好。
1: 沈太太，来，要南瓜子哈。来电话下咧。
0: 来电话下咧哈。
1: 啊，来，喂，你好，来新天佑。啊，新天佑，你爱有耐心哦。来，喂，你好，妹妹。
6: 嘿。
1: 妹妹，要南瓜子。来，要一桌哈，吃了好不？南妹妹。卖面的较早吼，徛咧煮面煮几工，拢无材料去放
2: 着，
1: 食咱这个南瓜子。
6: 哎
1: 呀，伊无可能讲人客你稍等下，我来放一下，就搁出来煮面。你只好来电来徛咧啊！
0: 哎呀，
1: 我电来拢满线来喂你，来喂你最近啊？
7: 喂，
1: 来你要买南瓜子哈？喂，来电来徛咧，电来徛咧。
2: 啊，二十
1: 多年啊，控制者吼。卖啦，卖一直吹。哎呀，来喂你，新娘要买南瓜子哈？来电来徛咧。啊，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哦，正面啊。
7: 我要一桌南瓜
1: 子。好，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
0: 好，好，你等下哦。
1: 啊，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哦。
6: 哎。
1: 好，来电来夹咧哈。
0: 来是朋友吼，来
1: 你朋友。南瓜爱大桌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家底，为着这爸爸妈妈，膀胱会有力，袂阁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2: 放无，
1: 放无啦。
2: 哎呀。
1: 吼，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会啦吼，
2: 啊
1: 来喂你妈妈，
6: 哎，哎，啊我甲你买诶，以前啊甲你买安尼，哦，阮平安咧困着拢烦恼啊，烦恼讲起来放就放咧，要四五十摆、四五六摆拢。
1: 啊哪会？啊即卖咧？
6: 啊即卖吼，甲你买坐坐坐，哦，好足坐下拢坐上满顶起来是一届两届尔呢。
1: 哦，你今日较巧呢，你今日袂晓第一点钟就卡，你
2: 膀胱有救啊？
1: 你要两座大桌，我都还袂套着咧。
2: 哎，你买，
6: 你买，
1: 哦，你做大心肝，你大概拢买啊济。
6: 唔
1: 是物件好，唔是歹叫啦。
2: 唔是歹叫，是无量啦。
1: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0: 好，阿妈妈
1: 等你来大桌啦。好啦好啦，好好好，你今日要第一张听一张，第二张听
2: 一张。我心肝冷，妈妈就错了。
1: 金贵妈妈，
8: 喂，
1: 金贵妈妈，来要叫南瓜子哦。
8: 哎，
1: 来等你家咧，好来，
0: 啊，
1: 咱要大桌安尼啦，
2: 大桌拢加较小，你唔敢咧
1: 呗？十桌啦，
2: 无啦，无可能啦，十桌啦，因为你大桌拢加较小，我都无啊多。
1: 啊，恁十桌一句话，我咪甲你讲啦。
2: 量无啊多巧啦。
1: 啊，今日啊，伫这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我想安尼啦，真的，你甲送一罐啦，
2: 我无可能啦。
1: 无可能
2: 啊！哎呐，
1: 安尼啦，
2: 你都我都头先都
1: 上啊，系
0: 啊，
1: 啊无接啊，
0: 无咱两个个单啦，
2: 加上咧，哦，
0: 加上，
1: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加阿伟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五千块六罐，再加送你一罐，六十粒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好，
0: 哎，水叔大哥你好，
1: 来喂你好，买两杯酒哈。好，来电来夹咧，啊！你一定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加强版的啊！食一羹，特别让你七八遍、八九遍，
2: 你放了会大
1: 水减落来啦吼！放多少的，放少起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少破烟味的，来来。好，来电来夹咧，
2: 香料的这偌好
1: 咧！来，你好，来中国大姐，
9: 你好，
1: 哦，大哥，来杯南瓜子呢？
9: 哎，
1: 来电来夹咧，
0: 哈，
1: 啊，来杯你阿甘大哥，
9: 哎，
1: 来你好，杯南瓜子哈。嘿，来等你家咧吼，大声唱啊，放着，
2: 吼，走嘛放，
1: 唱歌啊放，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着啦，来喂你，南瓜子，好来等你家咧，妈妈张大姐姐太平的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你来先，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咱摕到七罐哦。哦，
1: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喂，你好，新听友。
6: 哎，我要 一
5: 座
6: 四
5: 座的。好，来电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卡啊！来，喂，你好，水母妈妈。
6: 来，
5: 要南桂枝哦，电来，电来。

0: 千大个查某个膀胱收入收袂住个，常常咧检查个放尿有味个，电话甲沟通啊。
1: 来，
0: 喂，你好，孝兴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哦。来，电话加你哈。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罐罐价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两小组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的就要买大组的啦！来，你好，
1: 我
0: 系龙大姐，来，你好，摊主的，来，要南瓜子吼，来电来加咧，好，来电来加咧，啊，来，你好，来，星珠大姐，要南瓜子吼。来，妈妈买南瓜子来电来寄咧吼。南瓜子你一定爱买德国的，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啥物国的拢无效啦。全世界都干那德国的，受到世界认证，食膀胱放无少，放少开箱车，放少起泡，放少白萝卜
1: 咧。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要买南瓜子哦。来电来寄咧。
2: 好好好，来。
0: 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哦。
3: 对，我买南瓜
0: 子。好，来电话给你，电话都
2: 满线，
0: 而且一定敲敲
2: 量，敲崩啊！喂，你好，
0: 来你好，
1: 是敲量，你是没有啊？
2: 大组的啦，哈，
1: 我是要来敲量啦。
0: 啊，我都跟你讲啊，
1: 德国枪来的数量都
0: 不是，我第二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啊，要膀胱啦，膀胱头、膀胱这个锁门都锁未掉的
1: 啦，
0: 大声笑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1: 唱歌嘛放，
0: 请请坐咧，无台无字，就闪一点仔尿出来。
1: 暗时咧困，顶
0: 辈是大爸爸妈妈，暗时一暝爬到面面啊困，我予你一天
1: 至三
0: 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当来
1: 用我。放尿大爸爸，
0: 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啊，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即马暗时拢起来一遍。
1: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
0: 啊，
1: 对，
0: 三钟多我就讲啊，阮真诶家己一个节啊，就对啊。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诶亲阿节。
1: 算
0: 阮古公
1: 啊，后生啊，对，
0: 廖婆山初期纤维化，食咱的南瓜子食较好去。
1: 电
0: 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大刚
1: 那
0: 就是
1: 在买
0: 豆腐，我大刚买大刚有来，你有先听
1: 有无？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我买南瓜子。
0: 好，来电话给你吼。
2: 哎
0: 呀，啊这爱你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你有秀出
1: 阿
0: 妈妈。喂，来妈妈买南瓜子吼，来电话加恁哈，啊，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家人为恁争取一档，要让恁好过年，要让恁吃一个袂放尿、袂搞尿、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不尿的嘛，好，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罐德国的南瓜子，干那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5000块，六罐都加上一罐，七罐，五千啦。来，你有水硕大哥，来，你有买南瓜子哈。来，你电话给咧，外口有甲你写，你电话给咧哈。电话0800-097-098，放着设备调的家己，赶紧啊，把握家己的人生，咱无爱以后下着住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0800-097-098，来，你有美丽妈妈。
5: 喂，再叫打人跟我讲。
0: 好，来电来叫你。
2: 好，来哦，0800-097-098，电台工商，等就回来。

0: 快就加中磊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全球来讲，德国上好，因为德国的经纬度的关系，伊内底有一个新，内底因为是用迄落雪水来灌溉的嘛，所以德国的南瓜子一般来讲拢比美国啊、日本的较好。
2: 是
1: 哦，啊，对你的什么膨胀的活化，啊，活化爱看个人哦，
2: 对，
1: 有效对不？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2: 是
1: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
2: 伊个
1: 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诶，爱什么品种诶。
2: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1: 一定爱这个一品诶，
2: 拢先甲起来，有代志我负责啦。
1: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诶，迄落南瓜，外口是乌诶，两年结一粒籽，两年再结一个果啦。
2: 是，
1: 吼，爱内底，阮咧皮甲内底诶肉袂当使用，因为伊个精华拢第一季，一季嘛乌诶哦。
2: 是。
1: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是啥诶？一国家级诶医学院诶。迄个泥雕，阿哥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2: 是，
1: 伊参做做的医生，
2: 是，
1: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的，
2: 是，
1: 阿哥有妇产科的，
2: 是，
1: 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啥物？叫大内底即个胆龟萃出一个。萃出一个什么？什么叫阿法木分数？
2: 是，
1: 所以这个南瓜子，今嘛你去德国买，我讲我要买这个南瓜，我要买青的，
2: 歹
1: 势无多，
2: 是，
1: 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伊你包括个南瓜有一路兴奋症无？
2: 是，
1: 叫 FL Flag 96，
2: 是，16
1: 因是第96届
2: 再
1: 去试验到的，
2: 对，
1: 所以叫做 FL 96南瓜迄路国家级的品种哦，
2: 全世界上好的啦，
1: 因这国宝哦，国宝哦。啊！伊在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
2: 是
1: 伊在内底 F 阿法木分数，阿法木分数以前你知不？那个换一个膨胀甲流更好哩，
2: 是
1: 面顶的迄个膨胀的活化，你有弹性，
2: 是，
1: 你有迄个劲啊，
2: 哦，
1: 有的人生过囡仔的，会变起，会变起嘛，
2: 对，
1: 啊，有的人萎缩老化嘛，
2: 这个膨胀。
1: 啊、
2: 所以讲妈妈真辛苦。
1: 你的放流头遐顿，那个咱的迄落，咱的水龙头遐，吼，迄内底迄落。
2: 树龄永固卖死性，
1: 也
2: 无单性的策
1: 划。这两项拢是麻做的啦。
2: 咱
1: 讲心脏会当成茧啊，胃会当什么？会当挂，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2: 来喂了。
1: 膀胱无当换嘛？
2: 喂，外口袂有尖呢。来喂了。来，你要南瓜子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1: 所以这内底阿法木分数，干那全世界，干那咱今日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落泌尿科的医生，阿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
2: 化
1: 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来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哦，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落咱的尿头遐会当。所谓按，膀胱会当对会满，啊，佮兼伊内底有一个足重点的，咱若把萎缩，咱的神经根带咧啥物，带咧萎缩嘛。
2: 对，
1: 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排尿啊。你要放个大白，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禁起来的时阵，哎，你为人
2: 禁
1: 起来。
2: 姓华妈妈，
3: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着迄落膀胱迄落嘿嘛，这组啊，我
2: 即马换
3: 大组
2: 诶。你爱先登记一下，
3: 后礼拜。
2: 等下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下，
1: 要紧
2: 无名。
1: 嘿，这姓华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诶萎缩诶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诶。咱这是德国国旗，佮加强版诶，对你诶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4: 等会啊，你两个停啊咧
2: 吼，
1: 所以你会当救虾米
2: 咧？两规矩我讲，喂。大哥，要南瓜子呢？
5: 对。
2: 来，你电来给，你先听一下哈。来，电来给你哈。
1: 好，这样即摆咱左手无啊，咱就来开
2: 讲。
1: 开讲，刚刚讲嘛吼。
2: 左手无啊，开讲猛开讲。
1: 一天放尿八摆。
2: 是。
1: 啊，暗时放尿一摆。
2: 是。
1: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2: 是。
1: 哈，超过两摆。
2: 是。
1: 拢是镜头啊。
2: 是。
1: 啊，这个镜头，给你看医生，食消炎的啦，食利尿剂啦，食了。嘛是到尾也保留住
2: 啊！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1: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
2: 是
1: 不够嘛？
2: 是
1: 啊，咱的迄落膀胱毛流够嘛？
2: 是，
1: 咱无洗啊，佮电来放袂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菌嘛？
2: 是，
1: 菌佮 对面顶白去都变什么腰子啊受伤。
2: 是。
1: 所以今嘛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减啥呢？
2: 放尿会烧会挂啦。
1: 嘿，会烧会挂，会险啦。
2: 是。
1: 佮减腰会酸啊。
2: 是。
1: 佮减以后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第二就是变干净。
2: 啊，无得穿尿讲啦。
1: 第三穿尿讲是穿了，你袂当一直穿，无、你会得感染啦。
2: 啊，无得膀胱开掉，排尿袋
1: 啊
2: 啦。
1: 哈，啊，第四就是一直包尿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包尿珠啊，佫较无话讲。
2: 对。
1: 你胃的人糖
2: 尿病。好好人呢。
1: 嘿，胃人糖尿病，迄神经梗较会萎缩嘛。
2: 是。
1: 神经萎缩嘛是定定会错流，你知无吼？
2: 是。
1: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包尿珠啊，是毋是做冤枉的？
2: 是。
1: 咱今日互你拼一届，还包尿珠啊，即马听好哦，互你会当。袂包留住啊！你即卖会带尿诶，
2: 是
1: 行路啦、唱歌啦，为个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啦，
2: 是是是，
1: 游览车拢超好胖，咪足足足重诶！你捌偏过无？
2: 对，有
1: 为人对游览车徛安尼，都顶袂掉啊！
2: 啊，有诶孙啊，拢无爱去你诶房间先啦，
1: 哎，臭尿泡面啊！
2: 你
1: 都
2: 拢臭尿泡面，因为你家己拢陷伫内裤内底，你家己唔知啊！
1: 啊，有诶人放尿较香嘛，
2: 是
1: 会挂啦，
2: 是是是，
1: 放尿会
2: 比
1: 较臭啦，
2: 是是，
1: 那代表你内底尿都足侪啦，
2: 是。
1: 现在你拜倒啊，拜狗啦，你都特别结石啊！
2: 你若放尿会滴输掉，影响到你的气泡白了，
1: 对对对，
2: 就是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1: 因为吼
2: 已经去伤到腰子啊，
1: 尿
2: 两白开始咧变管啊。
1: 对，德国人150年前，伊像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咧做医治，
2: 是，
1: 伊像咱较同款，吼啊，因咧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
2: 是，
1: 有伊干那即个一品南瓜，
2: 是，
1: 一品南瓜干那阮公司。当他们签掉，全世界2%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这个阿法木分数。目前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的什么？你的迄个
2: 膀胱
1: 新的尿
2: 道，
1: 尿道，和你面顶 stay 满，下卡所会按，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棒歪棒，
2: 佫
1: 禁袂掉，
2: 有人是禁袂掉，春棒自如啦。
1: 有人对变数出来，都想要过入去，啊，伊安尼要安怎行出来？
2: 迄条了无山，
1: 了无
2: 山，建入去地无三地，
1: 啊，
2: 等下又佫想要放入去，佫地无三地。我就讲查甫人了无山，拄到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入无自由啦。
1: 少年
2: 转过去，
1: 老来滴着诶，滴着别人诶诶，滴着领导诶马桶有
2: 无？滴
1: 滴答答，
2: 是是是，
1: 吐几包吐袂一滴出来。
2: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骂啊，要骂是放尿安尼放啊规马桶，放一盖某都爱洗一盖。
1: 暗时搁困袂饱，
2: 是
1: 暗时都爱走便所，一工两工三工一年。你总有一天你会跋倒，啊！你跋倒就要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要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什么？你放尿的顺序，迄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来活了健康，活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迄都是爱放尿，放尿袂袂腻的，袂腻的。啊，有个人是安尼呢，有个人是讲你搭无线嘛，啊，有个人查某人是咱40岁以后啦，40岁以后，四个人都有一个会串流啦，
2: 是
1: 你也要串流来，
2: 就大声笑啦，唱歌啦，
1: 跑步啦，
2: 哎呀，出力啦，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都串流，都闪流啦，啊，
1: 拢唔敢讲啦，
2: 啊，放尿头闪尿尾，常常带一点仔淡内裤底。永远都底下咧
1: 地面好。咱即马尿珠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2: 是，
1: 差不多20块嘛。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袋差不多10几块尔啦，
2: 是，
1: 无甲尿珠的钱。
2: 是，
1: 啊，你即马尿珠啊，一个月你也包尿珠啊，一个月7-8千块啊。
2: 是，
1: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去换医药，啥物生活品质要有尊严，
2: 啊
1: 有合理
2: 无？
1: 对不？
2: 拢满
4: 算，
1: 这无阿多，无阿多讲个咩啊？
2: 爸爸，
5: 我要宝宝的南瓜籽。
2: 啊无啊！你等你先登记哦，无你捌食过呢，无你啥要大组的？
5: 食
2: 寿无限
5: 的啊！
2: 食寿无
1: 限有赞无？对，寿无限的销。
5: 食较大包啊！
2: 较大包吼，这真正内行的
1: 咧食
2: 的。啊，你顶下食德国的，来，我爸爸你先食咧，我等下甲恁
1: 讲出来。一干五号，
2: 哎呀，来为了陈妈妈。
6: 哎，南瓜子
2: 改
6: 大
2: 组
6: 的。
2: 改大组的，啊，你爱先食，我等下尽量清楚哈。
6: 哎呀，
2: 真有开心的啊！吼，因为第二点钟啊，啊，阮的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6: 本地暗时啊，拢起来两三遍放尿，啊，食恁的南瓜子，食食拢起来，即马暗时啊一遍。
2: 一遍啦吼，
1: 哎
2: 呀，阮老母，
1: 我
2: 就讲，阮真的一个村人啊，阿进吼，原本拢去来7-8遍，即马拢剩2遍至1遍啦。哎呀，伊讲伊敢那快点变成，会惊啦。
6: 所以要 大组的啊。
2: 啊，阮一个阿小姐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绕伫人的碰椅顶悬，
1: 你知无？
2: 怎家己失去尊严嘛？迄人搞咩啊？
1: 吼！
2: 啊，会变家己心态变无
1: 力。
2: 来，
1: 陈
2: 妈妈，你等下去讲咧哈。
1: 老人痴呆啦。
2: 执行长，
1: 邮寄派，
2: 你
1: 唔捌来
2: 我的节目啦？
4: 你看电话
2: 来，
4: 喂
2: 你好，
4: 喂你好。
6: 我要买迄、那个
2: 南瓜子，
6: 南瓜子。
2: 来，你先听下吼。
6: 喂，大叔诶。
2: 来，等下下
4: 咧。好，来等下吼。来，
2: 来，
4: 喂
2: 你好，来，陈大哥。
7: 哎，系你好。哎，我改大叔诶。
2: 啊，这公婆啊，大家嘛拢一直卡咧。
1: 这无法当，嘿。伊这吼，你会闪着会串着，你
4: 又禁袂
1: 掉的啦，定定咧走变数的，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刚咧讲，你
2: 较换新的，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的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膀胱会无信心啦。
1: 你
2: 过去我就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实验的。嘿，唔是油用
1: 诶，咱为人规矩是咧称规矩，为
2: 也
1: 是咧做油诶。
2: 对，
1: 啊，咱这是德国人规矩，
2: 正咧抵膀胱无力的啦，
1: 正
2: 咧甲你食烧焦的啦，
1: 对，
2: 正咧甲你食焦刀的啦，
1: 吼，好你毒啦，发炎的啦，先甲你摆出。
2: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若会当买到南规矩，会当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若咱要来对有阿法木分数诶，你也使甲买，
1: 这
2: 绝对拢有效诶。你再讲德国诶有呢啊？
1: 这个是独家诶技术。
2: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诶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1: 你啊，两要不要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麦一定有迄落诶，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诶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走便所诶，然后你都是饭后两粒，
2: 和
1: 你一工感觉放尿会大吧？一工诶时间尔呢？
2: 执行长，
1: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2: 我知你卖讲啊，介绍
1: 啊，这一罐就是
2: 阮知影做好诶，
1: 一罐今麦都是3500
4: 诶起。啊，
2: 阮知影做好
1: 诶。德国诶迄落进口成本今麦因为战争诶关系吼，啊是疫情诶关。咱现在进口成本较贵，
2: 你咪可以搞啥？
1: 成本贵，啊，啥物拢起？
2: 来来，我
1: 讲你听。啊，你这个用无起的？
2: 我来先啊，听一下。
4: 我算第点钟啊，够新朋友
2: 了。明天大哥，
7: 这周。
2: 哦，你这个名赞灯会修，你明天呐？哎呀，大刚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这大轮背啦哈。哎呀，来等
4: 你来
2: 等
4: 一下哈。
1: 这一罐60粒的大包装诶。
2: 我知啦，警长，你卖滴讲啥啦？
1: 2500一罐德国的迄个国旗，佮加强版的，即加强版
2: 是一般版的。嘿，
1: 即嘛我算2500。
2: 啊，我讲互你听啦吼，今日安尼啦，他带我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姊卡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卡电话吼，有当时啊嘛惊甲我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啊，阮装的敢那将士可能六七个阿桑伫厝咧等，等讲因为即个春兰啊。阿金有去介绍足济人咧，
4: 正好到小宝。
2: 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你马拢叫母啊。
1: 对啦，我叫阿姆啦。
2: 哦，叫阿姆。
1: 阿姆拢去当提一罐红茶咧啉嘛。
2: 对，来回你又来你咧啊。
7: 哎，阿姆，无你若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我迄个甲我提一个。
2: 好啦，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哈。来，我是讲安尼啦吼，今日民主只有我妈妈。啊，伊嘛甲你介绍真济恁公司啦，吼，
1: 系
2: 啊，我是讲，他拄啊写诶中诶拢无算咱进店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好了，你唔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1: 哦，这有遭侪人，
2: 吼，啊，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安尼对人无公平，
4: 是啊，
2: 人膀胱白白是人。平平膨胱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届倒，会当食到德国的南瓜子，人生一大享受。
1: 三年签一届呢，好啦，这样哥唔是买卖。
2: 啊，今日无安尼啦。
1: 嘿，
2: 第二点钟，咱和第一点钟的火下来就拢准算啊，吼。啊，这点我相信你，你的权利伫恁公司做会到。
1: 我开放啊，第二点钟爱算去都做数。
2: 啊，第二点钟
1: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2: 啊，第二点钟，
1: 下药就说。
2: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和我。看会当30、50，
1: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都干那20、10组尔，20个、20组、小组的10组、10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互你照常一，同款啦。
2: 好，照常和我同款。
1: 啊，无卖卖好啊啦。
4: 哈，
1: 因为阮头家
4: 头主啊，新朋友呢，阮几点钟有新人新人客啊？
1: 因为吼，阮头主啊头家有讲，伊无啊多巧。伊讲伊对德国来，唔是阮家己教的，唔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发一粒，发一粒，伊都一瓶的南瓜，对不吼？所以你大
2: 组，啊不，给我二十组小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
2: 买啦。啊，买一罐。
1: 无啦，小组的同款嘛。
2: 小组同款。
1: 嘿，卖送就好啊。买一。
2: 无啦。
1: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先那送的拢，你头先那送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2: 无啊，真啦。
1: 后边卖讲就好。
2: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
4: 对啊。
1: 无那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先那代是偶然送，你都卖讲卖讲，头先那这算
2: 好。好，无我卖讲，你套下二十组得。
4: 嘿。
1: 好，二十组。啊，我带你按。
2: 三千五，你赶快算估价。
1: 我算估价。
2: 两千五，新年买新年头啦，吼。
1: 德国进口诶哦。
2: 伫遮要八八折。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互你捏无线的销，唔免去开刀卖捏无线，甲卖放着滴滴答答，
1: 互
2: 你当大钢棒放着转过去，卖个
1: 地道诶，
2: 降息地道诶啦
1: 吼。
2: 妈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中上敬爱的即个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1: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回来，绝对带你救回来。
2: 啊，两千五你赶快上去。
1: 诶，我
2: 二十组尔。
1: 好，我上去啊，好，安尼就好啊。
2: 安尼，咱赶快，
1: 赶快啦！
2: 赶赶快来买，我送一盒。安尼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二十组呢哈，六十粒嘞。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威六，平坤大哥。
8: 哎，嘉宏
2: 哎。来，威六。好，来电话给阿林哈，这比咧偷上个派出所，这比咧个老爸老母偷钱个派出所。来，威六，守人大哥。哦，妈妈来，你要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我等下再搁讨大组的，你来，安尼先说讨
4: 啊
2: 啦。
4: 系啊，来你二大组的，
2: 四组二十组，我靠，你去接啦。
1: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即马伫个德国遐所谓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几条是那个伫德国人
2: 个
1: 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2: 啊，
1: 但是无副作用哦。你即马去咱台湾。所有的副作用都是变高
2: 血压。来，你来小聪大姐。
1: 嘿，袂当。
2: 来，你要当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叫王浩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今天阁无法度甲你介绍。那
1: 有药外功效，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
2: 催人。无负担的啦，
1: 嘿，你
2: 三工来
1: 再催人一公斤。
2: 三工来甲你改善一半啦。
1: 好，你放尿会大
2: 白。啊，第一工度你有感觉？
1: 袂起泡袂落。
2: 安尼大组的。
1: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2: 真长，大组
1: 会掉啊。
2: 大组二十组啦。
1: 十组的。
2: 十组，
1: 系啊，你卖个送，啊你啊卖个打工去了，都公平啊，
2: 点点钟都不公平啊，啊你我咱家己送啦，
4: 就咱家己送啦，
2: 啊你来先等下个接一个，
1: 十组你啊，你啊
2: 大姐，来，来你个妈妈，不要来南桂枝哈，来等下个咧哈，啊啊你我阿你讲啦，十组，
1: 阿官巧巧加做巧，
2: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哦，
1: 对
2: 进开始来，自动接咧，来
4: 接
2: 来，自动接咧，来，
4: 喂，新朋友哈，
2: 哎。
9: 哎，你好！
2: 来，
9: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着，我电话唔知抄对，唔是阿三叫我即马叫我甲抄。
2: 来，你电话叫你，你电话看到对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9: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
2: 血糖一定爱吃，
1: 糖尿病。
2: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南瓜子先顾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叫你，系啊。
4: 好，来，
2: 来，喂，你好，来，丰毅大哥。喂
9: 喂，
2: 嘿，来，丰毅大哥，要南瓜子哈，咖喱的，
9: 啊，
2: 嘿，来电来加你哈，啊，对劲啦哈，他多少拢无准
1: 备
2: 哦，
1: 嘿，无啦，
4: 你袂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发一笔气言，
1: 你欧南部袂应
2: 的
1: 啦，
2: 我等下发一笔气才正式开始，无
1: 啦，
2: 这
1: 狗进口的，
2: 二十组，三千五，买一罐，即马优惠估价两千五，最后一届
1: 啊
2: 啦哦，
1: 这无啊多，
2: 买一罐。执行长上一罐，
1: 哇！
2: 马威哥上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无就无啊！中北时段安啦，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爸爸妈妈，你伫国外三千五多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入。控制袂调的，收就收袂调的，就这样。电话控不控控，控九七，控九八，要大工放尿，无啊暗时过来七八遍的啊。
1: 有感觉呢，
2: 王爸爸，
4: 爸爸你好。
9: 哎
4: 呀，
9: 我边都加，头脑顶边都加做大组的啦。
2: 哦，你真正内行的，好来，
4: 好，
2: 接下来拢遵守啦哈，来，喂，你好，来春吉大哥，来你好，
10: 我南瓜子。
2: 南瓜子好来电来给阿你哈，啊，电来拢满山，你有看无？这南瓜子真正好用的，来维了。喂，
10: 沙洲那边沙洲。
2: 像奥林匹克那边沙洲，林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10: 无啊，恁这时啊，恁这时啊，去做多久无卖啊？
2: 哎，对，
10: 多久啊？都我银行听到。
2: 你是都拢无货啊？我拢清楚，都真正三千五，人即马起价，
4: 起价三千五，
2: 啊，咱卖两千五，买一罐，搁送两罐，今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1: 对啊。
10: 啊，你做多好个啊？
2: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4: 系啦，无买两组了
1: 啦。这真正大家叫大家学了
10: 啊。沙洲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
1: 未歹
10: 啊，
1: 是，这种效果真，
2: 这有够好用的，这随食随有感觉，
1: 这真有效果，
2: 哎呀，安尼来你电话夹咧，好，讲咧，
4: 好，
2: 来，
4: 好，好，好，
2: 来，为了来先听友啊，
11: 我好为诶，不啦，不甲你买过，
2: 不甲我买哦，啊那无住址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收就收未掉的，暗时个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着。坎卡扫啊，放尿出来啊，放尿无大波子啊，渗尿啦。我就讲啊，啊，放尿头渗尿，要常常穿一点仔淡内裤底。今日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德国的南瓜子来喂了。
12: 喂，我要两组。
2: 两组，
4: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2: 哦，这
4: 惊你啊！
12: 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效果，效果真紧的啦。吼、哦，正常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阵接袂调安尼。啊好加载，我正常甲加红买安尼，食甲有够好。
2: 有啦，我
12: 着
2: 加红。
12: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咧。
1: 这
2: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多甲你收缩。
1: 无多无多，你袂好。
2: 伊干那？
1: 你食迄当阿尔。
2: 嘿。
12: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吼，当安尼。
2: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甲你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我加红。
13: 哎，
2: 南瓜子啊。来电话起来吼，哦，这电话够接。
1: 这顶多三工换化你的迄个膀胱的功能啊。
2: 新听友，来要南瓜子吼。
14: 哎。
2: 来电话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4: 新朋友吼，你好。
14: 喂，
2: 五千块。买南瓜子呢？
14: 买两组大
2: 组。买两组大组的哦。哦，这爸爸真正来，你第一个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4: 淑珍大姐啦哈，你怎么样哈？
1: 唔知有做数无咧？
2: 来买南瓜子哦。
14: 嘿。
2: 哦，来电来个咧哈，父亲啊。
4: 嘿。
2: 哦，来啊。感谢全国诶。
15: 嘿，我要
2: 一座
15: 大
2: 座
15: 哦。
2: 哦，来电话起来咧。哦，我
1: 接
2: 啊，
1: 拢好。大座呀，写了十。
2: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为德国的国旗，它是真正的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为你个金明啊，妈妈。来，你个买南瓜子哈。
15: 嘿，我卡拄啊买一罐大罐啊，我想要搁加一座大罐啊，我想要搁加一座大罐
2: 啊。大座的啦，不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就已经有够
1: 大
2: 罐
1: 啦。哎
2: 呀，像嘉宏啊，八七公分、八公分才大罐啊。你来的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来家咧，等来家
4: 咧。你等来
2: 家啊！啊，来维六来，苏大哥。
15: 哎，要买
2: 做
15: 南瓜
2: 鸡。我妈妈来，你好，买南瓜鸡，这大福气呢啦吼，来等来家咧。啊，来维六来，买南瓜鸡吼。
14: 哎，我嘛要
2: 一桌。哦，这真对个大哥，你捌买过呢？
14: 我捌买过啊。
2: 哦，
14: 之前捌买过，我唔知嘛是拢有交流的问题。即个顶开有甲偷偷甲家宏买一桌大桌，食了暗时有改善。
2: 有效哦。
14: 有啊，
2: 有效啦。
14: 我阵拢爬起来两三搞，即摆差不多暗时啊，要困之前放一改了，有当时啊拢一暝，但拢无放。
1: 哦，
2: 一暝到天光，人生第一享受。恭喜，来，
4: 好来，等
2: 一
4: 下，
2: 等一下咧，来为了来秀出阿妈妈。
14: 哎，
2: 来只高片，嘿，我加红。
14: 你敢摕大组诶？
2: 大组诶啦，吼，好，妈妈有食过无？
14: 你当时要我收？
2: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4: 啊！后日就到位啊，哈。
14: 后日咧啊！
4: 哎，你等我
14: 下。啊，你那边哪食？
2: 要哪食？食饭后若禁未调，三顿甲食，头前食较重咧，一工特别要你改善，饭后食两粒两粒。啊，你若食保养诶，一工食两粒，饭后就会使啊。这油的哈，这南瓜子油哦，这油性爱食饭饱食够好哈。
1: 治疗兼保养，
4: 你电话加坐后，给你操作哈。
2: 来，特别是大爸爸啦，我就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若坐车，放尿放一遍啦。
1: 这有影。
2: 即卖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为了。新听友，
14: 喂，
2: 台北的新听友啊。
14: 嗯。
2: 嘿，来，你买南瓜子呢？
14: 嗯。
2: 来电话加咧哈。 啊，来东北时代，这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都对啊，一定爱指定德国的南瓜子，指定德国的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不管因起价起3500啊，60粒，爸爸妈妈，该神你放尿医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闪尿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的。你稍等一下，慢只
1: 要敲啦，敲
2: 敲了以后佫生啦，
1: 免
2: 爱食长颈啦，即长颈啦。
4: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你个水弟啊。
13: 来，叫问一下吼，叫你
2: 妈妈，
13: 你啥啊？
2: 我加红啦。
13: 我甲你问一下，
2: 嘿，我甲你
13: 问。小姐教练，你敢甲我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敢有效？
1: 间质性就是迄落神经根呐。
2: 有
1: 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
2: 有，但是你这你爱食较重的哦，
1: 嘿，你爱一段时间，可以神经根修复，安尼才好。
2: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卖你只少，你尽量加食，
1: 嘿，
2: 嘿啊，
1: 你也出温啊，嘿，无你这含开刀都袂好，嘿，
13: 对，安尼你要甲我买升级多
2: 款。来好，等你个，等你个，等你
4: 个，
2: 啊，来为了来先听伊嘛。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16: 啊，你拿最多是多少？
2: 最多甲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原价一罐在德国买都要3500啊啦。
16: 好啦，啊
2: 三罐
16: 一罐
2: 几粒？一罐60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解释吼，因为我电话太侪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死，我大
1: 姊进
2: 电话安尼一直卡
1: 卡，卡
2: 我家己的手机啊卡无停，我个卡甲全无声啦。
1: 啊，
2: 我
1: 来讲啊，
2: 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今日相信家宏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印德国的国旗，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德国的袂使印国旗哦，
1: 这绝对爱，
2: 这真正印德国的国旗，
1: 爱加强版的，
2: 保证有效的
1: 啊。三天有感觉，
2: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烧啊，放尿，大声笑啊，放尿出来啦，放尿，查甫人了无线，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吼，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7: 你好，因为那个南北记是7500块，
2: 七罐五千有少无妈妈？
1: 一罐60粒面，
2: 真正有够赞的啊！
17: 60粒，
2: 嘿，60一罐。
17: 来买大组的，
2: 来你电话加你哈，加你操作机。
1: 你这应该杂志啊，全国最
2: 中啦，全国
1: 打出来了啊！哎呦，
2: 全国最中北时段，这电话都满刷，
1: 是啊，
2: 电台都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正常的大细大大小便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这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搞尿的、甲食拢有，放尿、喘尿、破屁的，
1: 禁袂掉的，
2: 禁袂掉。
1: 还有咯，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2: 你若咧包尿珠啊，会使食，包尿珠啊，还阁有救啊。
1: 对，
2: 来来了，
4: 金昭大哥，
2: 好来啊，我甲你讲哦。包括你膀胱癌，你吃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吃无，我钱全部拢抵用你，要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啊、来
4: 为
2: 了，
4: 来为了，
2: 来等你下咧哈，
4: 来哈，
2: 来为了，来中央大哥，来了买南瓜子哈。来等那个咧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这世人咧听电台。
1: 膀胱底会满痛，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流流到头遐收会掉。
4: 对。
1: 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
2: 风。诶，这爱为德国进口的呢，这
1: 不是你，
2: 这不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搁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1: 有品级的啦。
2: 有品级的。
1: 有品级的。
2: 南瓜子啦，啊你若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我金瓜等于煮煮食食咧
1: 得。无，这无效果的啦。
2: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爱食药用的南瓜子，专门咧食治膀胱食查甫人尿无线，
1: 尿
2: 无线正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甲你讲啊，唔要放，放未出来啦。
1: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2: 是
1: 是是。啊，你食一罐了，你可能诶所有错流的问题拢来做解决。
2: 今日甲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的尿道，互你。贵新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人生放着臭味，
1: 哦，人生臭味啊，臭味啊，
2: 你去人家这都无尊严啦，
1: 对啦，
2: 来，回来，来，瑞珍妈妈，
18: 进门嘞吼，阿哥我开电话来，阿你进门当时会进来，
2: 好，来，你电话进来，我叫我话你讲哈，啊，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尿就对啊，互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袂掉的，你即个放尿阻碍的，请请你的老东西的带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婶、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膀胱无来禁袂掉的。有的，我阿你讲啊，有的家己做事大人的，要让囡仔在都唔敢，惊甲带尿带咧
1: 吃掉，
2: 干那要出门都唔敢，像我妈妈过去就安尼，哦，干那要来台中。唔敢来，讲得爱个一半，得爱放着。即摆人，阮老母你要等伊个载，拜五准时等伊个载，伊就准时互你载来。因为伊来到家，也个唔免放着。
1: 那少年
2: 人，有个人敢那以前要坐车进警察，三点钟唔敢啉醉，惊以后等下要坐车，得爱上便所啦。
1: 即摆手拢挂凉的
2: 咧。对对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老母。
1: 啊，这安尼生活唔有快乐，嘿，
2: 啊，我讲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恁对家宏的疼惜，恁对家宏爱好，
1: 这一定要背着。
2: 今日最后的对
1: 啦，膀胱的问题，
2: 真正这已经讲拢满，拢满线啦。
1: 对，爱一定爱救，一定爱救。
2: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1: 今嘛无多，今嘛德国的所有的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好，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拢开这点呢？你这点听讲是促消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只有三分毒啦。
19: 喂，阿恁有大组呀？
2: 有啦，卖面
4: 有啊，嘿，
19: 阿伊搞老两组哈。
2: 阿你卖面唔敢过来卖咧，你是干哪？
4: 叫困
19: 啊，要搁卖啊，九点半啊，搁要卖。
2: 这个卖面的，干哪吃咱的膀胱的药啊，就对啦吼。伊本来干哪安尼，膀胱禁袂掉，兼做够侪生理。
1: 即卖卖面拢，
2: 即卖卖面一徛落，就是一等三四点钟，
1: 拢免去上班。赚钱的，嘿，
19: 太搞太搞了。我要给我爸爸吃，我爸爸嘛吃啊，做好诶。
2: 安尼吼，
19: 嘿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无，啊伊诶放尿啊，拢放无啥会出来。啊未啊，我摕这药食，即卖好咧放尿拢
2: 结果。放尿，这放尿食食咧拢煞煞掉。
19: 啊未嘛，是讲徛喺诊所，讲徛足久诶，啊放拢未出来。
1: 对，膀胱即卖靠我
2: 咧。诶，干那徛咧遐海头咧。
19: 这
2: 查甫
19: 人
2: 食
19: 嘛，做有效诶，爸爸嘛食。
1: 对，迄膀胱个
19: 村，
2: 好啦好啦，你电话起来，这人生有当时吼来万盘吼，人生安尼做啊要做
1: 事，
2: 干那放一铺尿都无方便，干那禁止就禁止掉。
1: 面对这个很细的吼，因为德国的达特米勒藏污强油。哦，
2: 这项
1: 签约都是一关，你也卖三千五，啊，你租数阁袂当超值，
4: 因为咱三年
1: 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2: 我知啦，
1: 嘿，啊，冇介绍，冇写好，啊，你即马拢违约，你知无？
2: 无
1: 啦，我那去有德国查到，我无阿多签名签。
4: 无，即个无咧听啦，听袂着袂要紧啦。
2: 德国无咧听，
4: 德国无咧听电台啦。
1: 迄唔是，这拢是迄落机会
2: 啊。
1: 你拄着就是爱，你有买着爱恭喜，你无买着爱讲歹势。
2: 爸爸妈妈，
1: 德国一关是三。
2: 你听我一句坑吼，啊！你到脑这镜头过去，你有医生讲你这膀胱无力，放尿收袂掉，你咧包尿珠啊，大声笑，闪尿啊，唱歌夜灯，
1: 嘿，老尿串尿啦，啊禁袂掉啦。
2: 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尿血滴出来，也阁唔知
1: 影，
2: 已经树林头拢收袂掉
1: 啊，
2: 你放无，唔放进去，
1: 今日食药也袂好，
2: 今日搞尿放无尿，食拢有效啦吼。
1: 啊，点来发炎的啦，
2: 性命甲你挂保证。
1: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4: 哎，志坤大哥你好，
2: 来，
20: 先告谢。哎，我有甲你做问题啊。
2: 来，你电话下来，我叫我阿爸你讲哈。
20: 顺
2: 尿
20: 剂的，
2: 顺尿剂
20: 没啊？
2: 这没上尿剂，这兼的对
20: 过尿
2: 剂。
20: 啊，
2: 兼的过尿剂啊。
20: 哦，兼过尿剂。
2: 因为南瓜剂，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阵，你就未带着尿毒症，你就对尿剂未排害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了佩蓉妈妈。
20: 我话
2: 大刀，来电话，巧的啦，未晓话就对啊啦。一世人卖讲你晓听电台，卖讲你晓买物件，家红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摕出来讲生笑。我的老母刚刚要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啊，暂时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1: 八十三岁，系啊。
2: 哦，这我唔是咧甲你开玩笑
1: 的。来，
2: 你
1: 又
2: 来基地啊？
4: 哎，妈妈你好。
19: 问个，安尼爱食一顿爱食几
2: 粒？两粒饭后保养个，一天食两粒就好。然后
19: 这，我
0: 真的是医生讲迄食药啊拢无效，安尼。
2: 有镜头的爱食三顿啦，三顿食两粒饭后啦。
0: 安尼你佫甲我加。
2: 来等那个，来等那个，你你在外口讲吼，会晓咩？关心咩？执行长，
1: 无无无，啊，你即马吼，一定咧咧老尿的，咧喘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拖到到尾啊，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2: 对啦，
1: 大便以前你兼洗油纸，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油纸啊，
2: 你卖你甲我动啊，
1: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过你的油纸，过你的膀胱，过你的尿路，过兼过你的啥物，你。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住，佮兼老人痴呆。好，所以咱讲吼，这所有的万病都是对膀胱开始，对放尿开始。
2: 恒华大哥，
1: 这一定要等你改，能够三分，三分滴啊，七分用啊。你膀胱的物件一定要用得滴，
2: 啊，你一工若无放尿，你甲试看卖，你绝对上病啦。
4: 尿毒症啦，
2: 一工无放屎袂要紧，你一工若无放尿，你温死的。
1: 对，袂用的，袂用的。咱即马吼，吼你一工会当放尿大白，袂起泡白咯。吼，三工吼你心情的活化，你食较多好较多，会当长筋咯。不是那个谁要用爱哦。
4: 阿你，咱先来听歌，执行长咱个瞧一下，咁后边阿个有时间的呢。
2: 系啊，外口转唔
4: 够。对
1: 不？这底下这古筝嘛是用油啊，有品级的嘛。
2: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入个镜头，膀胱收袂调，查甫人有尿无线肿大，医生讲你要开刀，爱去敲卫生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的，搁再生。
1: 免开刀。
2: 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的哈。
1: 免开刀。
2: 来，为你黄花。
4: 诶，阿妈你好。
2: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尿的镜头，都要收就收袂掉的，放无尿的，拢总有效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尿，大声笑啊！喘尿，无代无志啊！老尿，
1: 包
2: 尿之外，甲食拢总有效。爸爸，你若常常徛便所徛十外分嘞，放尿放袂出来，放
1: 袂
2: 大缸用滴的，
1: 滴袂行。咱想要，
2: 人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啊咧滴鸡汤啦，放
1: 尿
2: 滴滴答滴滴答答，
1: 变
2: 来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某阿伯咧死的
1: 啊！
2: 今日德国的两块鸡，阿伯叫去食，三天哦，你见光后，第一天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一两三，三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3500，德国的哦，还有国际的写加强版的，一罐3500，今日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年终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归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六罐加上一罐7罐5000啦，来为你来紧张大哥。
21: 我要
2: 继续做啊！来，等你个咧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3吨以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午的这首歌来底，刚拼命在咧拼等下你啦。
4: 是，
2: 一首歌的时间，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来做人啊，妈妈。来为你来，要啷规矩哈？来，等你个咧。
4: 来哈，
2: 啊，来为你。来，你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喂，嘿，妈妈，要啷规矩哈？
22: 对，
2: 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好，来等那个嘞，
1: 一
2: 首歌拼你的膀胱啊！来喂，你，
22: 哎，
2: 来要啷规矩哈？
22: 啊，
2: 来等那个嘞，一首歌时间，让恁拼你的膀胱，是不是要搁抓着，要搁包着住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被搞变，要一暝让恁困到天光，拢唔免叫放着，一通电话改变你的命运，开你2500，开你5000，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4: 好，来，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对啊，哎，
1: 我头家有卡电话给你。
0: 这有诶吼，刚才想着看到眠床诶惊，
2: 惊
0: 啊！刚才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个天气搁安尼，
1: 天气寒，搁较倒流，啊，有诶人
2: 水也唔敢啉嘛，
1: 唔敢啉水，
0: 啊，你水唔敢啉，你会产生你腰子病，你会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心肌肺都
0: 结石，
2: 胃嘛变弱变渴，
0: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1: 就较无顺滑嘛。
0: 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刮，
1: 今
0: 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谁人会小会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0: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赶紧。
1: 一讲到你白掉啊，
0: 嘿，啊，你来到我大哥啊，我是讲安尼啦。
1: 三讲你，
0: 咱两个头都有讲好啊，嘿，
1: 你一讲
0: 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1: 你一讲
0: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1: 对。伊在转，
0: 啊，无限做数啊哈，细做要开大做啊，赶紧开，
1: 我告
0: 你，啊，你来后尾，赶紧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后尾卡起来提啊！来，为了金盆大姐，来
2: 了，
0: 来，要两块钱哈，来提来去嘞哈。
1: 无买在后悔
0: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1: 对啊。
0: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惨就对啊，闹屎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进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规箱，我讲我要对规箱的人卖你啊！
1: 我人本食一粒破蒜，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0: 啊，你甲想，这
1: 人真真真实
0: 的故事。
1: 对啊，
0: 来，为了过
2: 郭大哥你好，
0: 你讲的郭大哥，
3: 哎，
0: 妈妈，安娜你卡来，我那知安娜你要买人规矩。
3: 哎，
0: 哦，来你等来夹咧
1: 哈。哇，江哥，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0: 好，啊，最后十分钟，
1: 安尼。
0: 啊，赶快
1: 下刷刷，
0: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1: 啊，你这栋柜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够有签着约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五，无可能啊，都无啊，啊，你最后一届，啊，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0: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啊，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食你膀胱放无少，食你膀胱搞少，食你得无算正大，得无算背大。爸爸妈妈，锁就锁袂条，准备靠我三日乱端。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1: 阿爸膀胱
0: 无力，尿道高发炎的，下属常常袂舒适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百块
1: 啊！
0: 这真哦，最慢慢讲最后一届啦，
1: 以后来到
0: 你卖三千五得啊，
1: 三千五嘛无三罐
0: 啊。签到啊啦，大组的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都无够啦，
1: 加
0: 王今日是 LP 定的，我真正硬卖啦。
1: 这加强版的，
0: 是甲你骗的啦。
1: 加强版的三工，互你那个内底迄落膀胱甲尿路，
0: 互
1: 你换新的
0: 钢管啦。啊，今日一名长辈输半，我甲怪来的吼。
1: 所以讲
0: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药
1: 品级的南瓜素真正无阿多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0: 啊，你那唔相信呢？吼，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啥物对国家唔知影，咱这因德国的国旗哦，
1: 正
0: 国家甲你认证，甲你背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食？你要食啥？
1: 不
0: 怪你一天干，你错着；不怪你一天干，尿你收袂掉；不怪你尿无线，人别人尿无线，食药啊，食南瓜子也好，你食袂好，你得去开刀。
1: 咱唔
0: 好去讨皮疼啦，食南瓜子就会好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收窗啊，大姐。
3: 我下次要去找大
0: 哥。来电话给你。
2: 好，好，
0: 来为了。
3: 哎，
0: 来先等。
3: 叫
0: 南瓜
3: 子
0: 来，我做做。你话做做来，你电话来吼。哎呀，来威了，来买南瓜子吼。哎，来买南瓜子吼。好，来电话给阿你，你先听，你电话给阿你吼。好，这电话有够济，来威了，大家听到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啊，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伊个行卡无。
0: 好，行卡无吼，好来。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我爸爸食，食到有够好诶！
2: 是好，好，
0: 来就食保养，来你电话起咧吼！
2: 好，谢谢啊！
0: 电话满线来，来
2: 好，
0: 来丁哥，
4: 哎，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啊？
4: 来，做我讲你，
0: 来电话起咧，你甲小姐讲，我电话拢满线来，威六，来威六，
5: 来你，
0: 来新田要买南瓜子啊？
5: 哎，对对，
0: 电话起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段，大家拢有够
1: 听，
0: 大
1: 家拢听节目，
0: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六， 哎，来，爸爸，要南瓜子哈。
6: 南
0: 瓜子啊。来，电话给你。今日我给你领后一个，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给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啊，免撑着讲。唔免甲电话线，得去开刀啦！
1: 開刀
0: 爸爸妈妈，查甫、
1: 啊、
0: 人上惊得电话线，查甫啦，查某上烦恼的，得膀胱炎、子宫炎、两座炎啦，
1: 发
0: 炎最后到尾也拢生癌。我敢那膀胱炎都对啊，我还上网甲南瓜子，底下有够侪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1: 长辈
0: 是大爸爸妈妈、嗯，但是我唔免遮艰苦。你相信就相信，恁今日愿意改变你家己的一生，无爱去插招，要含人来佚佗。
1: 来哦，哎，放疗，放疗爽快，这偌迄落嘞，嘿，这偌重点
0: 嘞。来，来，新听友哦，
7: 哎，
0: 来，要南瓜子哈，
7: 哎，
0: 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威廖，来，要南瓜子哈，
8: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叫你哈，这跳的拢一直人咧改大组的，啊，最后剩只五分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还佫唔治疗，你是到底要过什么生活啦？开五千块，今日你买一罐，一罐六十粒呢。
1: 加多好加多
0: 啊！妈妈，
1: 加
0: 一个
1: 细
0: 组的疗程，特别改变你的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活化、心灵治疗哦，所以加多好加多哦。嘿，
0: 改变你人的一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对啦，
0: 常常咧放摇头、闪摇尾，揣一点仔沉内裤底，无怪你的孙仔拢唔找你，规间房间，家己边臭尿破下面。暗时起来放着滴滴答答，查甫人敢那徛伫遐，起来用坐也放袂出来，徛咧也放袂出来，
1: 这偌可怜咧！
0: 电风扇真大，无怪你都放袂出来。
1: 啊，以后这问题什么拢无关系啊！
0: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子病，到尾啊去洗腰子啦。
1: 两斤你一天食两粒，你就有感觉，两粒你感觉放尿较大包啦。
2: 是为你好。
7: 喂，我要去做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电来。
1: 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死啊！
1: 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0: 开小钱，
1: 啊、你吃了你的身体会讲话啦。
0: 开小钱，医大病，佮兼换尊严啦。
1: 都有影。
0: 哎呀，来喂了，来收伊啊，妈妈。
8: 嘿，
0: 来买南瓜子哈，来电话加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吃三天过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个夹当来用
1: 我，
0: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带着，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哎，药煮啊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咱这买一粒尊严的啦。
0: 人生干那过一个，
1: 哎呀，
0: 放尿。都存放住，禁
1: 袂掉的吼，迄急流的、喘流的，都偌艰苦的。
0: 唔敢笑，唱歌唔敢笑，
1: 足艰苦的呢。
0: 摸一个灯就喘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好啦。
0: 今日你就甲食南瓜子，但是你
1: 要认定
0: 德国的国旗哦，
1: 写
0: 加强型的啦，
1: 吼。
0: 啊，今日就对啊。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秘书
1: 去，啊，时间够啊，
0: 也无啦，够
1: 杂志啊，根本进口的，不是外行啊做的。
0: 我算你正常杂志都去用买死，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一个，你安尼卖啊，安尼哀声叹气，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讲，一定爱爱
1: 甲
0: 争取，争取吼，大家即个老东西，大家拢食会好，
1: 食
0: 好恁的膀胱，啊，即正德国的南瓜子有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
1: 咧
0: 煮南瓜子浓汤的啦，还是咧做南瓜子的哈，
1: 即
0: 个做有用的南瓜子，德国的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暝起来八九遍，放着头闪着尾，轻轻带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无爱去下尿珠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爆破尿，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缸茶一缸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你都唔免惊讲啉茶啊啦，你
2: 诶。
0: 来，俊杰咩啊？
7: 我刚过叫一刀吼，
0: 嘿，
7: 啊，阮小弟今下要过一刀。
0: 哦，来你电话去，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食好到
0: 你讲，当下你若无看到印德国的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印德国的国旗来，有倒者。
2: 咱东港的嘿。
7: 我要大
0: 组，要大组来电话去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0: 思想上的咱家己了无线，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唔免开刀，唔免食药啊。
0: 啊，我家己的老母旧日食甲即嘛会当一暝。

0: 你敢那容易健康？
1: 啊你
0: 啊来，后尾赶紧来提，我后边足侪人咧排队啊！来，喂你好，张大姐。
2: 你高
0: 雄啊？嘿，我高雄本人妈妈。
2: 我有甲恁买做数的细
0: 多。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今日我最后去讲啊，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60粒德国的进口的蓝桂枝，专门咧食你膀胱烧热烧袂调，放无热禁袂调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那无算，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遮的所有的放尿、臭尿、破味的。长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蛮贵啊呢，啊你万几块啊，送2500。
0: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清楚，我真正两边啊，两边啊来得出来啊，
1: 两边啊
0: 来得挤来，甲执行长骂倒啦。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借回啊。加工的都要写大组的啦，
3: 有七罐是5000块吼。
0: 来来来，赖大姐，
4: 喂，高雄
0: 姐呀，嘿，我高雄本人妈妈了。
4: 我要一
0: 组，好来电话夹咧，吼、哦、啊！我就
1: 讲，啊，
0: 你
1: 若
0: 感觉放尿一个起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习啊，安尼你免买。
1: 哦，这会当家己改
0: 掉。你甲欠起来，5000块甲欠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块欠了，囝孙啊日子以后对你较有啊，
1: 甲
0: 欠起来，啊你加一面起来放尿放八九遍，
1: 哦，安尼不要紧，
0: 家宏无意见，好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互我甲恁友好一届，一届
1: 得，
0: 我友好恁一届，互恁
1: 改变
0: 棒球的命运啦。一世人你唔捌食过遮好嘅南瓜子啦，我袂甲你骗嘅啦。
1: 啊，对对对，这效果是国家级嘅保证。
0: 啊，无变哪敢甲你印德国嘅国旗伫
1: 啊，咱这全世界独家嘅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着啊，甲你去。
0: 食物件咱也要食，我爱食阮东石嘅啦。南瓜子爱食对的，南瓜子爱食德国的啦，
1: 德国
0: 菜爱食对的，食乐山的啦，大家拢会晓敬啦。
1: 吼，阿新妈爱食长白山的，
0: 对，阿兰这是要食有疗效的。电话0800-0097-098，而且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一旦健康的。
0: 后盖来卖起个，
1: 无可能，
0: 卖
1: 啊
0: 咧，
1: 阿姐个爱把
3: 后盖可以赚较济咧，
1: 时间最高啊，
0: 万起价3500，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1: 吼，
0: 今日因为你25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7500啦。来，喂，你好，古城大哥，
5: 你是阿仔啊？
0: 诶，嘉宏啦，你小弟
5: 啊！你好，你好，
0: 系啦。
5: 诶，我是做细做啊。
0: 好，来你电话
5: 过来。
0: 好，来来来来，为了来义勇兄，来你要要给南桂枝吼，来电话过来哈。
3: 好来哈，
0: 来为了来公共时段，来要南桂枝吼。好来电话过来吼，这拢有买过，这拢一直卡来，哦，你拢要变下哦，不然
3: 断。
0: 这个拢坐。嘿，来，买南桂枝吼。来电话0800-0097-098啦，要食膀胱的赶紧卡，爸爸妈妈，这个机会不是大功夫，这不是菜市啊在买豆腐。
3: 哎，金鱼爸爸你好。
6: 哎，我今日不要去洗澡
0: 啊。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伫这最后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的收听，有听两点钟的，有听一点钟的，后两点钟
3: 搁
0: 开始听的，
3: 搁
0: 继续听啦哈。啊，感谢恁每工的支持。伫遮爸爸妈妈早暗天气寒冷，衫裤爱穿，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身体拢健康拢平安，互你锁就锁会条，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
3: 好，来0800-0097-098电台共享。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

0: 啊，还有
1: 以后人看到这就直接打10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冈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0点整。
1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收音工许志杰，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面春风，行路有风。我是高雄的收音工许志杰，那个 AI 小金刚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湖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虎航载你游世界，平价旅游好方便。虎航商务长，我们的许志远商务长，商务长你好。
1: 啊，委员好，大家好，我是台湾虎航商务长许志远。
0: 我讲，我看着这许志远弄做亲切嘞。
1: 啊，大家兄弟，
0: 我叫做许志杰，啊，我兄弟叫做许志善。啊，商务长叫许志远哈。所以用迄个领岗会使来高雄做阮迄个家族的成员，大概做伙安尼哈。
1: 是。
0: 哎，啊，当然爱感谢志远商务长哈。因为唔知虎航只听少高雄，唔知是不是因为许志远的关系？
1: 是啊，是啊，全力支持。
0: 对啊，感谢感谢。咱虎航哈，伫高雄已经有12个航点嘛。
1: 是，
0: 哈，是不是请那个请商务长甲咱报告，就12个航点是对12个航点。
1: 台湾虎航哦，其实以整个台湾，我们是有30个航点，但是我们非常重视高雄，所以在高雄我们已经布局12个航点哦。嗯、那主要是在日本就有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哦，札幌的北海道哈、哦，还有琉球哦，那近期加的这个冈山，还有仙台。那韩国的部分，我们有首尔的金浦以及济州，那另外就是还有越南的岘港以及澳门哦，总共12个航点。
0: 哦、所以有人咧开玩笑讲，哦，安尼咧，虎航哈、哦、对高雄较好哈、哦，哎呀，是应该地讲哈，阮爱先感恩啦哈。迄、哦那个有个人讲啊，无虎航阁加飞阁加飞啦吼，吼、哦，足希望恁会当加飞几台，啊，我嘛足希望你会当阁加飞几个点，几个所在、
1: 嗯。会的，我们也持续在评估、
0: 哎、啊。啊，那、啊、是我的人哈，我就讲话，我若有机会做市长话，我要推动是双向感恩的幸福城市。
1: 嗯。
0: 等于讲，咱有甲咱感斗三工，咱来先讲感恩。
1: 嗯哼，
0: 哈啊，会当阁甲咱加斗三工，还是做无够的所在，哦，咱阁继续努力。哈啊，无像恁社会啊，网络哈，拢伫着一点做无够完美，啊，
1: 就甲你批评
0: ，就甲你迄个挑错、放大、扩大、抹黑、扭曲，吼，迄个人感受无好。啊，所以我一直感觉讲，我希望有机会来改变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啦，虽然我能力不是我都改变这多，但是咱会当互相影响偌济人，咱就尽量互相影响。好、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话就讲双向感恩的幸福城市，这双向感恩是我足想要去推动较跨面的。啊，尤其虎航这段时间，甲咱高雄接斗三工，好、啊，你看我搁含志远含我做位去冈山，日本冈山，好、啊，我去坐首航，嘛是你含我做位去的嘛哈。嗯啊，迄、那个仙台嘛是咱拢做伙去的嘛，哈、啊嗯。其实我坐首航迄个感受都真啊足好个啦、嗯。啊，每一届坐首航，我都加一个感恩啦哈。嘿、嗯，感谢咱虎航甲咱接到三工，嘿、嗯，所以哈、啊，迄、那个直接嘛再就住嘛，请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南高频的听众朋友啊，虎航真的是足挺咱高雄的啊，所以再就住感谢。啊，高雄唔知阿哥要阁甲阮加强来无？
1: 会了，我们虎航也持续，只要找到运能，然后也符合啊当地人的需求，我们都还持续在开发新的航线，看看啊年底或者明年还是会持续安排。
0: 是哈，啊，会当互阮知影啥物较好的讯息。
1: 因为台湾人现在都还是喜欢去日本啊，所以我们当然还是有在规划一些日本的航点，嗯、只是说因为要牵扯到申请，所以会有一点时间。但是只要一有讯息，会马上在通知委员以及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社群，让大家知道。
0: 好难听，我们这么想卖个关子了。
1: 没有，因为还在申请，
0: 怕现在供求炸了啦，
1: 怕讲的太多，到时候没有又大家又失望，所以我们等到比较确定后，一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0: 啊，现在虎航飞机还在买还没来啊？
1: 持续，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飞机还没有完全用完，所以还是可以持续拍。那另外也有在规划下一个带的机种了，哦，希望说能持续成长。
0: 我是感觉吼，那个是不是请商务长先给咱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让咱对飞机哈，对航空公司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了哈。比如讲，进虎航加华航，因为咱所谓廉价航空嘛。
1: 对。
0: 啊，廉价航空现在叫做廉价，啊，以前哈，我们是不是品质廉价？
1: 是
0: 你的买的价格廉价，哎，但好听众朋友知影一个概率的，因为足侪老一辈的哈，廉价航空可能少年辈较清楚，老一辈足侪人可能无足清楚，哎，等下请商务长阁甲咱好简单介绍一下。啊，过来就是讲哈，咱这个虎航飞机哈要入来哈，其实他们讲航空公司像虎航嘛，足希望甲咱高雄加买几台啊，啊，有哪来买飞机？伊要卖人的速度无够紧嘛？因为波音公司还是其他飞机公司，因即马量拢伤侪，定量咱拢出无够。是毋是？即互咱听众朋友知影大概一个咱航空界哈，除了你去佚佗以外，爱当增加一点嘛，咱航空界的知识。
1: 好，那谢谢委员哦。那首先先讲到那个我们跟传统航空最大的差别哈，很多人一讲到廉价航空，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觉得很冤。第一个哈。很冤枉。最重要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飞机是新的，其实我们今天去飞哪里人家也不会算我便宜。今天我去加油，人家也不会算我便宜。我今天去给人家维修，也不会算我便宜。我们去飞那个机场，你今天对传统航空跟对我们一样，也是算一样的价钱，通通都不会给我们便宜。那哪里？那既然大家都不会算我便宜，那为什么我能有这个空间去给大家便宜呢？其实就是变成是我们要想办法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营运模式改变。所以第一个呢，可能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机票其实拆开来，传统航空公司通通不管你要不要，通通都给你了。所以可能你不吃，或者你想不带行李，或者你想少带，他就不知道，他通通都先把这个灌在一起，
0: 钱都算在里面的，
1: 当作你通通要，你不看报纸，你不看电影，通通都要算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无形中对旅客或航空公司都是成本。那第二个其实很大的差异就是，我们尽量把我们的飞机都把它简化，单一机种，这样我们组员训练也简单，空姐这个训练也简单，大家都简化了，然后我们内部的人也尽量减少。那我们有些东西都委托外面的合作方一起合作，所以我们自己都少养一些人。所以我们是自己从内部跟一些经营的模式去改变，来降低我们的成本。让这个有一些空间来回馈给大家否则没有地方算我便宜啦。
0: 不要，对，我用台语讲较简单，叫欠长内多啦。
1: 对啊，
0: 好，就是讲，咱廉价航空，迄、那个，咱拢甲咱误解，讲美术工，咱品质比人较歹，这是错误啊。
1: 对，
0: 廉价航空，他都要商务长甲咱讲，就是讲，我是欠长内多，欠这欠遐，大家拢欠，啊，欠个，让咱的人客有一个较俗的票价。
1: 对，
0: 这乘坐用心良苦的。
1: 对，
0: 哎呀哈，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法去实现他的旅游梦。
0: 对，你也当去环游世界，但是你坐我的飞机，可以当较省钱。
1: 是，
0: 较重点讲是安尼嘛。
1: 是，
0: 你传统航空啊，就是你讲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省力。像我有当，我去那个冈山首航我是今天去起，明天再回来。我还有去过那个熊本所。
1: 熊本，
0: 也是今天去，明天再回来。
1: 对。
0: 我还去仙台所行，我是下早也去，下晡回来。我下早对台北就去仙台。
1: 下午就回来了。
0: 刚好参加仙台回高雄的所行典礼嘛。参加了，我就又随对仙台飞回来高雄。所以我是足少人像我安尼一工一本来回是咧拼啥？拼咱高雄有较侪航班，出来我得阁随倒来啊。
1: 对，像委员这样出去也就没有带什么行李。
0: 对，
1: 那像如果传统可能就先不管了、就当作你一定会带行李了。
0: 是，
1: 那这样就你的成本也增加，我的成本也增加。那如果我们今天你是买票的人，你就想说我今天出门不会带行李，或者是我回来才会买一堆。Omiyage 今天才会有行李，我再买回程就好了。这样你也是精打细算。
0: 对，所以你来看， 我头拄仔要讲的是，我这一天来回哈，靠可能载行李啦。
1: 嗯，对啊。
0: 啊，你若坐传统航空，伊就是价钱拢算伫内底啊嘛。啊，你就是一定要付机票钱较济嘛。嗯。哦，啊，我坐咱即马就是虎航啦哈，就安尼就是讲较物美价廉，那应该是讲物美价廉，
1: 对，
0: 航空公司啦。嗯、
1: 对。
0: 哈啊，所以得变讲啊，我都。伊都无算行李费啊嘛，
1: 对，
0: 啊，这都全部都性质调起来了嘛，
1: 对，
0: 好、哦，类似安尼，所以咱护航是达行达行会当计较，会当省诶，都尽量该欠长咧都斤斤计较，啊，互咱诶成本降低，
1: 嗯，
0: 哦、啊，咱靠我都互咱诶民众较好诶、较俗诶票价，好、嗯哦，所以吼、哦，迄、那个爱再次感谢啦，
1: 哦，是，
0: 哦、啊，其实护航吼足够做诶咧，
1: 嗯，
0: 护航即几单吼、哦，听讲拢趁钱趁足侪，啊。啊，就是讲经营了足好啦，咱唔是讲以赚钱为、嗯、为主哈，就讲、是、咱经营了足好、
1: 嗯。
0: 啊，恁有足侪行销的方式哈，好、啊，我听讲刚才有迄个行李箱都打折扣呀。
1: 哦，其实我们今年是推出一个手提行李，那你只要拿着这个手提行李呢，其实每次你出去玩哦，都可以多两公斤。这个其实是也是想便利旅客，你等于是买了一个行李箱，你还有多一个一个功能，让你可以每次出门哦，你的行李都可以多带一些回来。
0: 嗯
1: 嗯，对。那我们除了这种，我们也常常跟一些联名合作，可能像最近期我们还会跟南部的一些。餐厅合作推出一些美食哦、那让大家，因为刚刚讲到，我们既然都是要加加购才能买哈、哦，那有时候大家会讲说，哦，我在飞机上省这一餐不吃也可以、但是我们也想说，既然要让你吃，我也要推出比较值得让你吃的，你才会想花这个钱，嗯、所以我们也会去想办法跟一些有名的餐厅或者自己想办法创造一些比较好吃的，让大家去选购。
0: 所以你这和餐厅合作是在机上吃还是下餐厅？
1: 我们是联名餐。其实像之前我们是跟台湾也有顺成、蛋糕这个合作卤味、那也有之前还有跟这些第一名的这个盐酥鸡合作过。那持续我们还会有跟不同的餐厅，那尤其是中南部的一些餐厅合作呢，把他们这个食谱。我们到弄到机上去煮出来，
0: 弄到飞机上，
1: 让大家觉得，你在飞机上也可以体，吃这个餐
0: 体验、
1: 那有些外国客或者从国外来也会上飞机就体验到我们台湾的美食了。
0: 嗯哼哼，
1: 对。
0: 那个我记得你们有跟什么新叶日本料理合作
1: 啊？对。
0: 啊，这谁啊？
1: 其实我们持续就是都跟不同的餐厅合作，在找一些
0: 是在。飞机上就吃日本料理，
1: 对，看看他的美食，对，
0: 嗯，
1: 一直在找不同的一些美食，看看，
0: 对，哦，然后那个合作以后还有抽奖，就是你们在上面吃这个美食，还可以抽奖抽到来回机票，
1: 对，有时候会不定期推一些活动，
0: 对，哦，所以虎航的现在多角化了哈，他都要包括登机箱。登机箱啦，登机箱本身嘛有赚钱。
1: 哦，对啦，我们是跟台湾的这个万国万国这个自己台湾国内的一个品牌合作，做这个行李箱
0: 啊。对哦，所以得讲，你们其实我就发现虎航有很多的点子。
1: 对，
0: 啊，这些点子就除了飞机的品质啊，上个重要的安全跟目的地，
1: 对
0: 啊，这爱顾好以外，好啊过来就是。行程的舒适，
1: 对，
0: 好，那再来就是你们的搭配的对公司推销的点子
1: 很多，
0: 好，各有啥物迄个登机箱也好，啊，日本料理也好，各有啥物较特别的点子，让分享来吧。
1: 持续是有在规划，那其他的比较是在服务啦，只是像委员这种哦，可能是委员是有出差的行程哦，像我们就最近就有一些优先行李啦，哦，假设你。到日本后，你希望你的行李很快就第一个出来、我们也可以说，你买一个优先行李，你就不用等了。否则其他人在等这个行李在那个转的话、那你就可以说啊，我因为我时间比较赶、我就加购一个优先行李哦。那你的行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机边，那你一出关，马上行李就出来了。像这种就是我们有些服务呢，我们也是针对不同的一个旅客的需求，我们会随时想一些新的服务来方便旅客。
0: 哦，你这想法够美迈的呀！
1: 对，
0: 就是讲，因为我们出去有时候要等很久，
1: 对，
0: 没错，
1: 对。
0: 你们就是如果有一个项目是优先行李，它就是比较慢， 前面的先放进去嘛。
1: 对。
0: 啊，优先行李是最后才放到。
1: 我们放机边对吧？
0: 机边嘛。
1: 然后一下去之后。
0: 一下来之后，
1: 帮你准备好
0: 是最快的
1: 嘛。然后马上帮你拿，特别拿出来。
0: 哦，啊，你弄下塔卡袂歹，一方面可以当方便旅客。
1: 嗯。
0: 哎，一方面可以当加减收费一丝啦。
1: 对。
0: 啊。
1: 两边都好了，对旅客也是，啊、对我们也是。
0: 哦、哎呀，这真的是虎航头脑还不错，所以好，那刚才讲就没有破格啊。今天这虎航商务长啊，许志远啊，志远商务长来的、就是讲哈，哎，在虎航来的就是所谓的物美价廉的航空公司，嗯、有什么特别的点，然后介绍给听众朋友了解。
1: 嗯，
0: 好、啊，待会咱还搁请啊商务长给咱继续介绍。好、啊，咱今晚先休困一下、
1: 嗯、好，谢谢。
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伊阮阿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运钱要翻新，
15: 同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5: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在我现场，我是高雄的 AI 小金工许志杰。今天在我里面邀请的是我们虎航商务长，我们的许志远商务长。哎，商务长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哦，他刚才在说虎航，其实哦，我说这很多少年人比较多廉价航空，
1: 嗯，
0: 啊，很多长辈他没关系，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把他介绍得更清楚，伊个长辈要坐，伊就知影讲，我要来坐，搁俗，搁实惠，吼、哦、啊！所以其实这会当介绍长辈知影的，讲传统的航空公司，哦，的他都啊，咱的商务长讲啊，就讲啊，伊包括行李啦，包括假设啦，
1: 嗯，
0: 好、哦，包括其他的，搁有啥物，不主要是行李甲假设这两项嘛，哈、嗯，较早拢甲你算伫同款一个价钱嘛，哦、嗯，啊，即马咱拢甲分开，你会当假设。唔免食，你咪当无揸行李，安尼第一当买较俗嘅机票。
1: 嗯，是。
0: 好、哦，这第一。嗯。啊，第二哈、哦，这个行李哈、哦，好、哦，我听阮秘书咧讲哈，这行李一般的航空公司是一包，算一个现状，啊，未使分开。
1: 哦。
0: 啊，咱虎航这方面佫甲人无同。
1: 对，报告委员哦，这个因为其他传统航多数是以件。哦，你一件，假设你跟他讲是20公斤，你就只能带一件、欸。你就算是一件里面只装了5公斤、10公斤，他也不管，就是一件。那、欸、虎王是以计重，所以你有5件也是20公斤，欸、你就带5件，因为有时候你带的东西总有厚有重有薄的不一定、欸。但是我们是以总件。总重来看，包含你假设在同一个订单，你可能是一家人出去或一堆朋友出去呢，在同一个订单里面，我们也可以合计计算，这样对大家也是很便利的。啊、我们我这边少拿一点，你那边多一点，合并计算这个重量也是很划算的。
0: 啊、
1: 对，而且买的越多哦，那你的总价又便宜，所以我们可以说哦，全部干脆我来集中买一个40公斤，然、哦、后我们大家一起分摊、哎，那这样子就是最便宜了。
0: 哦，就是讲咱两个做伙出去，想、买20公斤。
1: 哦，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各买20的呢，你干脆叫我买40个话，我会最便宜，因为我一次变成是买了40嘛。
0: 哦，对
1: 那我可是我40又可以分摊给你，
0: 那就够了。
1: 对，
0: 哦，所以哈、哦，哎，今麦哈，我讲哈，我讲做者长辈哈，啊，都可能较未安尼精，较未安尼算在
1: 精打细算的，
0: 精打细算啊。我今麦发现做者少年人哈。哦，伊足够算个啦，
1: 对、哦，是，
0: 嘿，就像你讲个安尼吼，我一个人坐飞机就是买20公斤，
1: 嗯，
0: 啊，我两个人40公斤，
1: 嗯，
0: 啊，我来当合作伙嘛是40公斤，
1: 就是，
0: 好、哦，安尼就会当省迄个买愈济愈少嘛，
1: 好、哦、是，
0: 我得当省行李的托运费嘛，
1: 是，
0: 啊，比如我来一家四口，
1: 嗯，
0: 一家四口我一个人20公斤，
1: 嗯，
0: 我过去。有一个人代表买80公斤、
1: 反正是一起算的。
0: 好、哦，啊，反正做伙算。啊，到尾我三个人，我都买60公斤都够啊。
1: 是。
0: 好、哦，四个人我搁买60公斤都够啊。我一方面当省钱，一方面大家人拢搁底有够、啊，一方面就是讲啊，愈济公斤那个愈省。
1: 哦，对。
0: 哦，
1: 我也抓到诀窍了。
0: 我知吼，我感觉吼，虎航真正头壳袂歹的，这吼、哦，其实我咧含志远安尼讲吼，我感觉就是讲人咧做生意吼。真正是斤斤计较，
1: 嗯，
0: 而且是真正是以客为尊啦，哈、嗯，站伫人客的角度去做熟客，
1: 嗯，
0: 好，阿边啊替人客省上侪钱，品质上好，安尼人客较会来嘛，
1: 是，
0: 好，所以虎航即几当经营了，遮好唔是无道理啦、
1: 大家支持，
0: 好，佮想遮侪拼搏，我知影佮有人恁佮有办路跑啦、音乐啦，哈、哦哦，国际旅行，啊，这是。算什么主题？
1: 哦，其实疫情前我们每年都有路跑啦，那刚好疫情间我们把这个路跑停下来，今年是恢复了，终于预计在11月29啊，周六在大甲和平公园哦，我们会办一个路跑。
0: 你是每一年本来都有办，办过这
1: 大。那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也是比较趣味的啊。像以前有相扑路跑，就是大家穿着相扑装哦一起路跑
0: 啊、
1: 哦。那也有啤酒路跑，就是大家
0: 一杯啤酒
1: 边跑。他的帽子就
0: 一罐啤酒
1: 哦，那我们那个都有一些趣味性。哦、那今年其实是第五届，那我们也会会有一些比较趣味的一些路跑。希望大家不只是来路跑呢，其实我们那边有一些摊位。那最重要是这个最后跑完之后呢，我们也提供了100张机票在那边做摸彩，
0: 所以是啊，
1: 我有100张，那从各个区的航点到最后是一个不分航点的区。
0: 哦，不怪我今晚半路跑拢无像恁那侪人，我哩伫做拍拼。我甲迄个志远三个长报告哈，我办凤山跑三小哈，已经办10几档啊。
1: 哦，
0: 啊，就是我们凤山，其实我们凤山跑三小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三所军校，全国唯一在一个区里面有三所军校的，只有凤山
1: 哦，
0: 陆军官校、陆军部校、中正预校
1: 哦，
0: 所以。我从当凤山市长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啊，我们要推动全民运动，啊，比较简单的就是跑步，然后就从开始办马拉松，有全马，有半马，啊，有那个娱乐马，就是你可能只跑1公里，
1: 哦，也蛮，
0: 啊，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就是鼓励全民运动了啊，当然你全纯粹的马拉松那比较专业嘛，
1: 哦，
0: 啊，我们这个是。你可以专业的，也可以半马，那也可以娱乐的。
1: 哦，
0: 娱乐的邀请我们的里长来跑啊，哦，反正1公里大家都还可以接受。
1: 接受，嗯，
0: 啊，所以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哈，啊，坦白讲，我办了10几年，那，啊，疫情我也停了3年。
1: 哦，也是停了。
0: 哎，嗯，啊，其实疫情过后哈，啊，有个本来那个主动就是因为现在办路跑的比以前还多。
1: 哦，现在很多，嗯，
0: 对啊，所以以前哈，啊，在办的时候哈，我都委托我们有个协会办嘛，
1: 嗯哼。
0: 啊，他本来办的时候大概经费都够了啊，那后来因为办路跑人太多了，就变成现在变成经费就会板板的了钱，
1: 嗯，
0: 板板的了钱，你单纯办路跑也了钱，
1: 确实其实以前跟现在的成本也涨很多，
0: 哎呀，对吧，哎呀，嗯，啊，不然我有一段时间我服务处一年弄个赞助10万到补贴啦啊，啊，结果吼，尾仔佫甲讲吼，无多办啦。我讲哇，你这是要塌偌济安尼？你安尼我都无限度一直塌。哎，啊，但是吼，我尾仔就讲吼，我找阮凤山一间大庙哈，就讲其实推动健康，这真的是好事。
1: 嗯，是。
0: 后来我就拜托那个庙，就说啊，跟我们一起联合主办啦。
1: 嗯哼。
0: 啊，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爱给他。哦，超过的部分，啊，就拜托伊个甲我倒吸收淡薄安尼啦，哎，啊，所以咱这嘛是一个推动公益的全民健康、全民运动的一个活动。我听到，哦，你个抽10张机票，莫怪比我
1: 卡。
0: 啊，100张啊，不过比我较好办呐。
1: 那我们还有摊位，让大家跟一堆日本的县厅做互动，这样子，所以会有一堆玩游戏或者吃美食，哦，这样子让很多人可以顺便了解啊两地的文化。
0: 啊哈哈，哦，所以路跑啊，个音乐
1: 啊，音乐那个活动也有一些音乐，也会请一些啊歌星来唱歌，所以是一个比较趣味性的一个活动。那有3.5公里，有10公里。
0: 啊哈哈。哦，好，
1: 也欢迎委员来参加了。
0: 哦，其实我啊，我这跑步比较没有跑那么久。
1: 哦，
0: 我其实山铁哈，我游泳曾经从台东的海岸游到三仙台。
1: 我这么厉害
0: 啊！脚踏车我曾经从高雄的凤山骑到台北。哎，
1: 哇，这样
0: 哎啊！但是马拉松我就没有跑。
1: 哦，
0: 好，马拉松跑很久哈，
1: 嗯，
0: 哎，我都跑娱乐跑了，娱乐马，哎呀，啊，所以哈，其实哦，我觉得我们虎航哎有这些小点子哈，嗯，所以你就是路跑还送100张，嗯，
1: 对，
0: 那就跟国际旅游就结合在一起。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日本的县厅会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所以大家也会多认识这些地方。那也许下一次你旅游就会想到去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又有机票可以抽。
0: 啊哈哈，哦，那给我搞好，可以当抽机票。
1: 对，
0: 然后机会，我跑山小看看我赞助几张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其实哈，我就说虎航，我一直觉得蛮感恩的啦。
1: 嗯，
0: 就讲啊，会当替我。高雄现在创造12个嘛，全台湾才30点而已，
1: 嗯，
0: 只有我们高雄一个所在就12点、哦、所以我也觉得说、欸、也蛮感谢的、哦、但是以后我们还是希望增加、哦、当然就说我知道经营航空业、哦、没有那么容易，其实我这几年来我在身为高雄的航空立委争取很多不同的航班、哦、那除了虎航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航空公司，
1: 对，
0: 我发现 有一些问题，就是要去帮忙解决。
1: 是
0: 啊啊，所以我老公阿姨帮忙推动航空，其实可能他都不了解，我们真的推动航空背后有很多辛酸、辛苦的地方、包括停机坪啦、包括办公室啦、那包括油啦、包括地勤啦、包括飞机还不来啦，
1: 对，
0: 这个辛酸是不是请那个
1: 委员真的是专业，
0: 商务长跟我们大概聊一下？
1: 对，委员真的很专业哦。刚刚委员也确实提到那个，前面也问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想引进更多的飞机啦。那确实在以后，其实不管是空中巴士或者是波音，其实他们因为在疫情期间他们缺人，所以在交机的部分都有延误了。
0: 所以是疫情期间缺人
1: 了。对，缺人，然后后来就
0: 补不上，
1: 补不
0: 上。就是说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没
1: 有
0: 工作嘛，
1: 对，
0: 所以他就离开航空公司，就去
1: 就转行了，
0: 转行嘛，转行以后回不来，
1: 对，
0: 哦，有影响这么大、啊，
1: 对，所以整个产业其实各家其实也都缺飞机，哎、哦，那这个也影响到交机的时程，但是我们也持续还是在努力在补这个，然、希望更多的飞机来、哎、来开更多的航线。那
0: 我听到一个数据，对不对？对，等一下你再继续讲啊。就我听到一个数据说，光是波音，全世界订单大概还有1000台
1: 还没交出，
0: 还没交出交机。这是真的有这么多吗？
1: 对，大家很多都被延，对、哦、我们算是影响小的。
0: 哦，所以伊全世界超过1000台还没交机，所以后边你那即马先订啊，拢要等你1000台以后才订有到。
1: 其实我们最近也在评估我下一代的机型哈、哦哎。最近问空中巴士跟我们说，如果你现在订哈、哦，也是最快也是2032了，那也是7年后了。
0: 啊，你现在订
1: 哦，7年后，
0: 7年后交机。
1: 对，所以。都是未来事，所以这几年我们当然也要再找别的方法来到处去看看他有没有补更多的运能，来让这个市场有更多的航线可以。
0: 哦，啊，这没那结果啦。
1: 市场上还是有其他人有
0: 在买二手机，
1: 也不会也有人有些新的，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想要飞，然后我们就把它接手过来。
0: 哦，他们本来要买，
1: 对，
0: 啊、但是没有要飞，可能经营都没那么 好，
1: 对，
0: 然后他。可以把他要买的转给我们吗？
1: 对，有
0: 哦，那你都一直去催，一直去催啊！
1: 对
0: 啊，
1: 还是以新的，我们尽量还是以这样子为目标。
0: 啊，除了这个呢，还有其他的困难？
1: 其实困难，其实刚刚讲的，我有点提到的，就是这些地勤的人以后的油哦。其实我们要飞很多日本的航点，日本很多各场站都没有什么人，所以每次训练大家都要说半年、一年后才有人。那有时候我们想连这个加油的人他们都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自己去加油，开玩笑的讲，但是确实连加油或者是这些地勤的人员他们都到现在还已经以后2-3年了都还没补齐。
0: 哦，所以这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1: 对，很多疫情期间哦，因为这个产业都很多人都走掉了，对，所以都没有回来，所以整个现在还是很挑战。
0: 哦，我们在疫情对世界影响这多。
1: 对。
0: 就是讲，因为这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哦，即个地勤人员嘛个离开，啊，波音是因这人离开航空公司，咱这机场嘛，做者地勤人员离开咱的机场，
1: 对，
0: 啊，我去转业啊，
1: 对，
0: 啊，即嘛新的，吼、哦，疫情过，要回来回不来，
1: 对，
0: 所以包括地勤嘛欠，连加油都欠，
1: 对。
0: 啊，恁家己有去加过油吗？
1: 我们是地勤，偶尔会派我们台湾的人会讲日语的去全力支援。
0: 哦，也有啊。对，哇，那真的是难怪你们要克服那么多的困难，连加油都有可能派自己人去那边帮忙加油。
1: 对。
0: 哦，所以哈，其实他都要请财务长跟咱讲这个问题的，讲没有咱的听众没有了解，讲航空公司不是咱表面看到安尼尔。好，航空公司后边够真济。不赶快的问题，你像高雄机场哈、啊，我在不能说炫耀了哈、啊，这也是我们做事情的成就感、啊。
1: 对，
0: 高雄科机场关了飞机停机坪了、
1: 啊。哦，这个也是。
0: 你也看哈、啊，进前两台远东航空公司的大台的、停底下，即马有其他航空公司啊，等于讲去要甲累停机坪了、啊。讲无多累啦，啊，因为停机坪的问题，就无多去啊。我尾啊含高雄机场伫遐讨论，我讲啊，机场的停机坪，安尼两台停伫遐，大台的停遐久，啊，拢无多，拢无咧用。
1: 卡住了，对。
0: 哎、欸，啊，你其他的人，他们入来，你无得入来，啊，你嘛爱解决这个问题啊。啊，后来他们真的是已经处理好了，啊，已经方案处理好了，还没完全，好像先一台，另外一台，就是已经先处理 OK 了，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地方，啊，有的是有停机坪的所在。啊，都可能无维修，还是无出精力，还是什么原因？等于讲，我前这两年高雄机场多腾出差不多几十个停机坪。
1: 哦，谢谢委员哦。嗯，
0: 对啊，所以咱得爱做用心的这样子，佮包括游览车，
1: 嗯，
0: 迄、那个较远的所在要坐倒来有吧？哈。
1: 对。
0: 即马我有甲要求了，即马买一台新的。
1: 哦。
0: 本来嘛拢讲无法度，我讲做这物件，咱要互咱的。
1: 嗯，
0: 那干那高雄啊，咱的乡亲，咱的其实阮高雄基场是南高平较济啦，
1: 对，
0: 包括高雄，包括台南，包括屏东南高平较济啦，
1: 嗯，
0: 哦，啊，要让乡亲较好，你就是爱去解决做这问题啊，
1: 嗯，
0: 所以包括停机坪，我嘛加累几落位出来，
1: 嗯，
0: 哎呀，哦，啊，包括即个航班的调度，还是讲其他的，阮即马搁咧机场扩建嘛，
1: 嗯哼，
0: 啊，机场扩建当然个是各有其他的用途，那阮正上困扰的是24小时的机场啦，
1: 对，
0: 啊，那。现在秦迈市长也一直说啊，是不是有机会南星计划盖24小时的机场、
1: 嗯、
0: 啊？那我也希望，其实我也跟民航局讲，民航局是表示这个困难度很高啦。我讲你得搁研究，尽量研究嘛。好、啊，等于讲我高雄熟悉，我需要24小时的机场嘛。
1: 嗯，
0: 啊，你包括等于讲啊，你得南星计划是一个选项，还是伫兴达港遐嘛是一个选项、
1: 嗯、
0: 啊？民航局阁有甲讲，啊，进前阁一个伫路顶遐阁一个选项。
1: 哦，
0: 啊！我阁甲讲啊，无基山遐阁一个选项，是不是会当舒克？啊！但是这些拢无遐单纯啦。
1: 嗯，
0: 等于讲吼，每个你要设一个24小时的机场哈，啊，这个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要去做思考。啊、我都甲讲，我都甲恁拜托啦，你要尽量甲我列入专门的评估计划啦。好、啊，啊，你得真正去评估啦。好、啊，而且对阮个人帮助足大。
1: 嗯，是，
0: 哎呀，所以嘛，真感谢咱的护航吼，迄、那个对阮高雄贡献足大。
1: 没有，
0: 哎，
1: 这些委员也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个整个地方，也以及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表现。
0: 有，啊，如果说反正我们跟我们高雄机场有什么衔接上的问题，外当大厂干，我们也都会全力好、嗯哦，为了不是不只是为了护航，而是为了我们南高屏
1: 对
0: 高雄的乡亲啊，南高屏的乡亲要坐飞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更舒适、更安全。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 其实讲到刚刚南高屏以外哦，其实我们也一直这两年，我们一直更鼓励是日本人来台哈，因为我们也希望很
0: 对对对，
1: 很多日本人来台湾，尤其是让他更认识高雄哈、嗯，所以我们希望说，哎、欸，他可以说先飞高雄，如果他可以也想一路玩到台北也可以，就是两点进出，他可以说、啊、哦，先飞到高雄玩、
0: 啊、
1: 玩完以后就从台湾出来，他就可以深度了解台湾的、
0: 啊啊啊、
1: 哦，所以我们现在也请了代言人，希望说啊多来台湾观光，然后从这个南部的这个入口进来、啊、哦，那可以用不同点的一个搭配哦，那从桃园回去也可以、
0: 啊，对，就是南北可以串联、啊
1: 嗯、对，
0: 好、啊，那我们希望说那个会当推动啊全台湾的观光，嗯、
1: 对，是
0: 啊，变成一个。观光文化国
1: 是
0: 啊，那首先最重要的是飞机要航班要出来，
1: 对、
0: 啊，我们才有机会变双方互动的啊观光文化国
1: 是
0: 好，蒋干霞，我们的虎航哈、啊，我们的商务长许志远特地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么多的 know how， 让我们以后知道坐飞机有不一样的选择啊，
1: 谢
0: 谢
1: 大家支持，
0: 哎，谢谢我们的许志远商务长，谢谢，
1: 谢谢委员。
0: 啊，阿妈，谢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刚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边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跳脱石米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后背担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担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那是凊彩担哦，地疏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诶，石棉厝遐诶数量啦，啊，问一下关系诶，环保。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诶，听卡班诶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

0: 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哎呦，阿嬷不乖家属哦，汤哦就被滚出来了啦。
3: 阿公，别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5: 快乐婚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冈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7: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自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大，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菜一件，中年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哎呦，老伟啊。

0: 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2: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灯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2点整，
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赚大钱。感谢感谢你今天的感官在我们的节目啊，在空中跟凯琪来相会。今天心情有欢喜吗？今天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吗？背靠眠床，目睭睁睁，别再想了，欢喜的多想一下，不过你要想太久，真的会痛到睡不去。欢喜的也不要想太多，快啊，这个不好的更加不要想太多，尤其更加不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来影响到你一天还是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心情哦。别人说的话都像什么像放屁的不一个就好气，他们说的都不用负责任，你知道吗？唉，很多事情的吼，明明都不是他在处理的，也明明不是他在付钱的，也不是他在疼，也不是他在艰苦，不过他就出一支嘴意见了了，甚至也跟你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敢知道艰苦的是你自己，他只要出一支嘴在那里，钱也不要出，每项也不要出，那种人有够多，所以自己很重要，自己心肝头了定，自己知道自己要做啥，莫让别人因为一句话来影响到你的心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首歌《心心相爱》送给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吼，即卖人就注重什么？三高啦、血糖啦，也佮有大颗一个注重什么？热量。这个东西伤油，热量伤高，就影响到你的三高，自然就会大哭，对不对？像开始，我开始真认真、真认真减肥哦。我这两天这无讲吼，我有洗相片，洗50张尔，无几张哦，无几张，50张尔。所以你若买产品，你会记得甲开始讲，开始啊，我买相片吼，你寄一张我给我，你得咱看到开始，大概是虾米洗做虾米款吼。啊，看到我的声倒会起来袂？哦、我为着要翕这相片，我认真咧减肥，你知无？尤其我的这个啊，食虾米食上济，硬加果油食上济，硬加果油真正有够有效的。有时啊，我运动，我一礼拜操走两遍的，这个2000公尺吼，我运动，阮家有跑步机，底下咧撞，家己撞，啊，搁爱压脚轮，谁人爱压脚轮呢？我跟你讲者，咱运动一定要拿一点重量。你有重量，你才有这个肌肉。你有肌肉吼，咱人还袂跋倒；你有肌肉，人还袂大颗。你有肌肉嘞，迄人吼看起来会较什么结实，会较瘦。你若有肌肉，人还袂老，所以你一定爱举一挂有重量的物件。吼，即马足流行举脚轮哦，哑铃啊，举重啊，我厝的嘛买一组。一组不偌济钱，1000多块尔，永远都懵牙，啊，无去健身房吼，牙一边1000多块，不如买一组倒来厝家己牙。我是安尼咧运动，运动有好无歹，食食咧，咱嘛是爱注意热量，爱注意哦吼。你敢知影虾米热量上高？一定有人讲空肉饭、卤肉饭对无？我跟你讲，拢唔是虾米热量上高，你知无？上个大块的叫做水饺。水饺，你若食20粒，等于咱大人吼需要的热量，一天的热量差不多啊。水饺20粒，1200卡，吼、哦，热量足高呢。你若要大颗，你水饺千万唔通食伤济。过来讲，啊，开始，人讲牵鸡嘿吼，热量嘛真高，无唔对哦。牛肉烩饭、羊肉烩饭、牵鸡，热量拢超跌100，不是百啦，1000哦，加800哦，1000加800只。看见这热量拢非常的高，炒米粉热量嘛是真高的哦，也佮有卤肉饭，当然嘛是煎的热量嘛真高啊，蚵仔煎、臭豆腐拢是吼、哦。啊，虾米热量上低？互你摇一个蚵仔面线，哈啾，歹势，讲一个煞啾，蚵仔面线肉丸热量上低。这很甜的节目吼，哈像嘛安尼煮会出嚟啊！肉丸哦，阮的中华肉丸，这热量吼无讲真高了吼，324尔，也可以当食。挂包热量嘛真高，啊个肉包热量嘛非常的高。所以哦，你若要减肥的，就要像开始安尼，我来食物件的时阵，拢会想到热量。啊，我平常时拢食啥？我就爱食这个小黄瓜，直接的安尼个。小黄瓜啦，啊，个有这个叫什么？塔玛豆啦，这拢是热量低；，也个有草莓，这拢是热量低。卖有真侪油诶，吼啊，卖有这个淀粉包括着米啦，啊是讲水饺啦，水饺皮，这拢有淀粉卖伤侪，热量得袂遐尼啊高。所以咱若讲要减肥，若讲爱运动量，你嘛爱注意着食食。非常的重要哦，吼！像你那食开始同款，开始应加果油一天食6粒到8粒。我讲真的，因为非常注重这个减肥哦，最近非常注重减肥，我就惊老的，我就惊人看起来讲，啊，你已经超30多岁、40岁啊，吼！我就惊人讲哦，我几岁，让人知影我几岁。人若讲我超20多岁，我上欢喜，所以我就惊老的哦，对这个食。我尽量拢会食较清淡的，就用小黄瓜芒个，啊水果芒食哦，我拢炒食食的。啊那汤嘞，拢食一个海带啦，啊猪卵哦，啊个会知啊，我拢食啥？水煮蛋哦，水煮蛋最重要的哦。你食这个水煮蛋，唔是落蒸的卵，迄规粒卵含壳落煮的有无？啊起来掺一寡盐啊来食水煮蛋。在吃这个水煮蛋，哪个会增加咱的蛋白质，而且伊嘛帮助着减肥。啊，吃这个水煮蛋呢，袂大颗，
啊，食水煮蛋食侪无要紧哦，伊袂影响到咱的这个啊。胆固醇伊就袂影响到，而且伊足耐枵的。你食水煮蛋哈袂枵，所以你会当来食这个水煮蛋非常的好。有人讲啊，开始啊，润饼伊在外口一点薄薄尔，啊内底拢嘛掺的菜。我跟你讲，你润饼人拢掺菜，那还 OK 哦。啊，不过润饼有诶会掺啥？像阮家拢会掺这个臭豆腐，搁掺糖粉哦。这些东西的油啊，这些东西热量的关啊，所以润饼你就要看是掺什么东西，而且润饼有的要去炒的，那油也掺很多，要看看咧，所以我们吃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尤其跟开始同样，爱漂亮的要减肥的，我们的印加果油效果就很好了。你如果说像我们开始效果这么快的，你可以配合到饮食，再配合到运动，效果会愈来愈紧哦，而且吼，予人水都有感觉，真正你三天一礼拜，你边仔人一看你就讲，哎呦，加啊瘦啊哦，家己穿裤就知，哎呦，哦加冷气啊呢，穿衫嘛规个拢冷气啊，这个手骨头只吼袂安尼白白啊，很舒服吼、哦，你衫穿落了就感觉讲，安那穿安那好看，安那穿安那舒服，印加果油你配合着饮食加速，佮配合着这个运动愈加速哦。一档那想甲开始同款，要顾着心血管，啊，搁要减肥的，印加果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专属。阮的印加果油是安那我要食，因为阮的印加果油无像别人啦，搁掺土豆油落来底，啊，掺啥物有诶无诶油落来底，食食诶，唔呐讲心血管无顾着，你遐有诶味无诶油掺落，无阮检验师检验过，哎、欸，爱有这个。专业的检验师来去检验，而且拢爱有报告的，要无油落透透的，啊，搁食落对身体敢会好？绝对无好的，迄、那个黑心油有啥物无共？所以咱食是食正纯、专纯的，就是印加果油才有效果。你若搁透真济物件，伊有时啊袂堪食咯吼，因为伊会变质。印加果油若是变质，对你的身体就无好啊。所以咱爱食正纯的，就是印加果油。有个人透伤济。印加果油变质去，这都不是帮助啊，这可能够有损害。所以，咱咧食食食油的时阵，爱会记哩。这印加果油若无好，我家己一个，吼、哦，我感觉，逐工安尼食六粒甲八粒，为了要减肥安尼食，而且食了后，唔呐讲身材变好，体材变好啊，我感觉我身体嘛好真济。而且我今麦出去，大家人拢讲我面色非常的好，加足水的。印加果油就是补充着好的油质嘛，食好油。白白油，我即马好的油质老掉咧，我面的撩纹，哎，嘛袂一直出吼，我面无啥撩纹，而且乌斑嘛袂一直出，保湿保水，最爱靠这个油质，啊，唔过爱好的油质，食好油，白白油，印加果油真正非常的好，那需要的。咱家己服务电话服务专线再卡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45，控诉九。0295723445，譬如有时啊吼，咱来去挂香，甲人望镜，还是讲像这个三位爷妈做的时阵，甲这个啊白沙墩的啦，也是大家嘛，去咧行几工啊，效果嘛是真好吼。唔知影你捌去行过这个白沙墩，还是大家嘛无？有这款的经验，欢迎你甲凯奇来分享。

0: 感谢回来节目的现场吼。讲到这三月亚妈祖、小妈祖这啊、阮住咧中部的感受较深，安怎讲？因为阮住中部的咧，白沙墩的妈祖嘛会经过阮彰化吼，大家阿妈嘛一定会经过阮彰化。阮自细汉的时阵，阮的爸爸妈妈啊，阮的社区一代拜这个什么？阮得煮要来的前一天，阮得做伙哦，规社区来去做什么？米苔巴、粉粿，做一寡食的物件，也是讲包这叫什么？肉粽啦，啊，下粿啦，做这个菜头粿，伫遐现场做一个点心蛋，伫遐食吼，大家食吼。啊，嘛有真侪企业，也是讲公司行号，卖伫遐做因家己的点心蛋，吼大家食。所以你行过的时阵，对咱煮物件，吼你食凉水啦、水果啦，啊是肉粽啦、肉包啦、茶叶蛋啦，有诶，佫会发现，就开始最即两年来开始吼，我的。有歌有播，我就底下包送给大家啊，底也是讲给人刮痧呢，加减做一挂代志，加减为人来服务。伊感觉讲台湾的底下，底这个过程，你感觉台湾真正有够有人情味的啦。这拢是家己开钱去遐为别人付出的，做够有够欢喜的呢。你敢知我隔壁迄档哦，咧分这个包啊？伊安尼一直话、哦，你进来摕我的包啊啦！我分无完，回去阮阿妈要甲我罚跪啦。足古锥的，真正足古锥的啊！当然嘛，惊到海酸痛的吼，啊，得爱打开起的这个啊贴布吼，打贴布了，有人回程回来，佮看到开始讲讲，小姐，你的贴布足好用的呢吼啊！佮讲有通都买无？我讲买的是目前啦，恁咧惊济啦吼，无建议。暗哥，我会当加送你几包啊。希望讲妈祖甲你保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足济人拢会去回馈着社会来做即款的代志。也佮有阮咧开大车足济朋友吼，你有看新闻无？吊这个炮啊吼，安尼吊一就是搭台车吼，拢吊真大个炮啊。妈祖若过，伊就放一罐炮啊。妈祖若过，就放一罐炮啊。伊安尼延续已经几廿年啊！啊，有较问哦吼，我就问阮这哥哥讲哦，哥哥啊，啊恁啥人吼要去做这个吊炮啊？而且拢爱入去到这个白沙屯，入去到这个通宵了后，啊一恁安尼妈祖惊一个，恁就放一个。伊讲，你敢知影开始？这就是庙妈祖吼，也甲咱的所有信众讲知影讲吼，妈祖要回来啊！安尼一关一关要来入城吼，一个。一个这个声门，一个声门要来立声，要来迎妈祖啊！大家要进哦，进哦，进哦！伊嘛是呢，你看放一罐炮啊，你敢知影偌济钱？迄开落真正是几千的呢，迄拢几十万的，甚至爱几二十万呢。真正迄炮啊是真大，几十万的安尼咧开，拢是因家己的付出啊！互所有信众，互遐香客来翕相，若有机会，真正你家你的身体顾好，脚手顾好，勇敢。这会当报名的吼，还是坐车来遐参观两天，行一天嘛好。你会当感受到所有台湾人的热情，而且你物件真免惊。就算有时啊开始去的时阵，我无惊嘛吼。我做这个啊，咧送有哥有婆别人，我无惊。然后我嘛那中岛的时阵，隔壁嘛讲讲，小姐，你要未来食这食啥？你去遐行一撮，真正食甲足饱的。一身钱都唔免开，哦，你爱啉啥就啉啥，爱食啥就食啥，拢唔免钱。当然，咱唔是因为讲咱小贪来食迄唔免钱的，唔是，是真正大家是非常的热情，开始非常推荐大家，咱一定爱个脚手顾好，身体顾勇健。台湾人，有个人可能信用的无同款吼，咱那是有信用妈祖的，非常的推荐，咱来行一撮，感谢着迄款的热情。真正有时啊，你食到迄物件，你会哮喘的。咱台湾人那超有人情味吼，大家人太拢对我遮尔好，你会感受到社会阁足有温暖的，非常有温暖，而且妈祖非常的灵感哦。你敢知影？妈祖，阮这个哥哥不是拢个吊这个炮啊，对不吼？安尼一二十台吊车安尼吊炮啊，安尼一关一关，和妈祖进哦进哦，来互伊入城，一个城门一个城门安尼入去。妈祖伊拢无停落，伊拢是一直行。啊，不过今年的妈祖无同哦吼，人开大台车，你若去遐上好， 建议是拢行路，啊遐拢有人免费开车，你若惊忝嘛，你就去坐人的车，人会来甲你载，你免惊讲你会惊袂去，你免惊，有人会开车免费甲你载，讲要载来甲妈祖较近呢。啊，若像讲啊，即款开大台车咧，其实几啊万人咧行，即、這个。老人的所在开袂入去，大家咧摆点心摊的所在，伊嘛开袂入去。伊要食饭，无啥方便，真正无方便，所以伊拢会开去这个啊较郊区的洞内，家己骑车要去食物件，甚至家己付钱才有通食吼。所以因安尼，今年的妈祖足灵感的哦，因已经行到真外围吼，车停咧真外围，才要落车尔，雄雄去带粉红超跑，转去咧车队头前，去啊停几分钟啊。你敢知影？遐个司机大哥啊，哇，大家人安尼目屎连来呢。伊讲有够感动的啦。咱这个妈祖既然知影讲，阮停到遐尔外围，遐点外口，伊个有法度去找着阮，而且去停在遮，真正真感动，真正就感谢妈祖的。妈祖非常的灵感，咱若有需要，心内若有代志，咱会当对妈祖来行行嘞，把这个无好的心情放弃煞，感受到所有台湾人给你的温暖。真正大家人拢对你就好，互你的温暖，你会感觉你的人生全部拢无同款哦。回来了后，全部你拢会无同款，感受到妈祖给你的加持。所以，趁即马，你紧把你的身体顾好，脚手顾好用，咱原来对妈祖来佚佗几工啊，来行几工啊，你唔免烦恼爱炸钱，食的、住的、穿的、用的、洗身躯，甚至车，有人拢会甲你免费，真正免费甲你款待了，非常的好。敢那贵宾安尼甲你招待嘞，这拢是妈祖请的。啊，不过卖感觉吼，免费的咱就该无尊重。咱拢爱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感谢恁安尼无私的付出。真正是家己的钱、家己的车、家己加油，还是讲提供因的厕所来洗身躯、来洗大开冷气，这拢是因家己的钱呢。安尼来给大家用，所以咱爱非常的感恩，唔好浪费。对着每一个人拢爱感谢，卖想讲免钱的，咱就一直提。这款小贪的心，妈祖嘛会知影的吼。有的人伊就是安尼小贪呐，无法度，这是个性的问题。啊，不过像咱正常的。咱真正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咱尊敬着妈祖，所以咱甘愿安尼无心的付出，甘愿安尼来招待所有的这个香灯卡，招待所有的香卡吼。所以咱来感谢每一个，因为妈祖付出无私，付出了所有人的，而且大哥大姐，甚至小朋友，有人是跪的哦。有人真正是跪咧，安尼捧茶互你啉的呢，迄款的感动，你爱家己亲身来去感受。来听这首歌，咱拢是妈祖的囡仔。
1: 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

0: 每一个人去行这个妈祖的这个八公吼，八公也是九公的这个活动，伊拢有伊的故事。譬如讲最这边啊哈，这边的新闻伊都报啊，有一个故事是因为伊的这个阿妈几岁啊？88岁哦，88岁去行这个八公哦，足厉害的。而且这个阿妈吼，伊拢无去用车载，因为我唔是讲，拄只有讲嘛，拢有免费的车会当来解载，阿妈拢无坐车哦。阿妈拢无坐车，伊家己一个就是安尼行哦，伊家己一个安尼行，要来感谢着妈祖。88岁的阿妈，伊要感谢妈祖救因囝的病，伊已经行几年，行九年呀，哦，已经行九年啊。88岁，伊甲妈祖来许愿，讲因囝破病的时阵，希望因囝会当个醒起来。哦，所以甲妈祖下完，希望讲啊，因囝会当个醒起来，因囝若个醒起来，伊特别来行。88岁，已经行九年呀，非常的厉害哦。伊派一个背包，伊就去行吼。当然，开始有讲过，路边都有头食，都有车头坐，啊，不过伊拢无坐，家己一个安尼行。少年那个无一定行会完嘞，88岁行会完。咱来听这个阿妈，伊讲一声啦，会来行这个妈祖。
1: 我一个曾经的时候，我就有讲过，嗯，我只要有保险，我都会每一次都会来。
0: 88岁阿妈，行路进香九年，88岁阿妈，哪讲哪哭，感谢妈祖。
2: 八十八，我的户口是伫台北。
3: 你行妈祖几年啊？
2: 好像八九年。感谢妈祖救恩，有好命，我已经列车通到阳春，没有死掉，又回来。
0: 这个88岁阿妈讲，感谢妈祖给保庇，88岁啊，火车弄两遍，佮讲健康无代志，也佮有法度安尼来行妈祖，行八公七暝，家己安尼行。已经无喙齿啊吼，搁安尼咧行吼，无喙齿搁安尼咧行吼。想到阿妈，
2: 我儿子在美国学校博士毕业，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就有讲过，我只要有保险，我都会每一次都会来，每次啦，我那再有事，每一次都会来。我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去吗？要。差不多两次，我一个月哦，差不多两次一次，没有我没有去过，我爱去拜拜，谢谢。
4: 你们坐车吗？
2: 求我妈祖，妈祖很喜欢我，要保我，真的保我，保我很厉害。我给车子碰到没有救，妈祖救我回来，谢谢。
0: 有车弄两遍啊，拢是妈祖。救伊回来吼，拢是妈祖咧甲保庇。因囝伫个美国咧读硕士、读博士的时阵破病啊，破病啊！这个88岁妈妈为着要救因囝，伊甲妈祖下愿，伊逐个月拢去妈祖遐拜拜几啊遍吼，伊就爱去妈祖遐拜拜，去遐下愿讲会当互因囝回来，伊特别来行。这边咧发愿，行着九年哦，行着九年，非常的无简单，非常的无容易。当然，要阁有真侪人同款，伊嘛是行妈祖有伊个故事。譬如讲，其中有一个开始看到的，伊就是因伊这个囡仔，伊个囡仔吼，这个爸爸就少年的，伊个囡仔阁非常的细汉，阁红个啊尔，伊拍伊个相片来，拍伊个相片，安尼咧行，伊讲因囝有真大这个心脏病，希望讲妈祖，我讲到这边哭，希望讲妈祖会当保庇因囝开刀。会当成功，这边行完，因囝就要开刀啊！即马因某咧照顾因囝，伊希望这边八公七暝，诶，这个妈祖对妈祖行完，希望妈祖会当甲伊保庇，保庇着因囝心中开刀会当成功，互因囝平安顺遂，长大成人，盼一块牌啊，同款行八公七暝，非常非常侪真感动的故事。就在咱的身躯边，一直不断的安尼来发生，真正哪会使？请你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咱嘛来干妈祖行一日吼，咱嘛干妈祖行一日，会当看到身躯边真济 感动的故事。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是妈祖。

你所以坚持，在我的心目中你的重要度到几仙草籽，有你我开始学会晓对别人好，你是阮逐个人心目中的妈祖，天上圣庙，国泰民

咱的身躯边拢有真侪感动的故事，伫台湾真侪所在来发生吼，一个感动的故事。然后真正咱来，互别人感动一下，咱嘛会当用咱的故事来感动着别人哦，来体会着人生。因为伊的人生你无法度来改共款，啊，毋过伊行的路咧，咱希望讲家己卖改共款，你还艰苦吼，咱来。及时行乐，莫忘初衷，友好，把自己顾好啊！对啦，我就要讲吼，我阁有一个阿嬷吼，我咧搬这个有个有包的东西，我得搬了一个阿嬷吼，伊妈那足趣味的呢，伊讲吼，凯奇啊，伊我手车伊嘛，我有写我的名，讲你叫凯奇啊，对不吼？我讲嘿，我是凯奇，你就是我电台听的那个凯奇对不？我讲是，就是吼你拎出来哟。伊讲哦，凯奇，我跟你讲，我有听你的话，好好把我家己顾好。你以前捌讲过一句话，我就是一个资善不懂善，那心中爱偌济钱，嘴去爱偌济钱。讲对，大姐你讲安尼对无唔对？伊讲好，你家在又顾身体，伊真正有咧顾脚顾。顾手吼，顾伊个骨头，那伊即马去行，感觉非常的欢喜。伊有法度去行一撮，伊感觉真正人生已经拢圆满了，有够快乐的。伊若会使，伊要逐年来行。伊讲我一定要甲我身体顾好，要逐年来行。我呢，甲我这资产来甲伊顾好，我都袂去影响阮后生的财产呐吼，啊嘛袂去影响到我的遗产呐，大家拢嘛真欢喜，你讲对无？所以我甲我家己顾好，卖互这少年仔来甲我操烦，我阁有法度家己像安尼出行、出佚佗、出熟悉着别人，而且开始你知无？我干呢食食这免钱的，我即几工啊食落来，伊食第三工，伊讲我即几工啊食落来吼，我食超过100种的物件。哦，有够欢喜啦！即马有人伫咧厝诶，真正要食，卖讲100种啦，要食3种就真困难啊。人伊安尼出去，逐项食，逐项佚佗，超过100种拢免钱，欢喜噶！啊，佮甲妈做出去吼，欢喜噶！所以啊，个身体够好无？哎，安尼安那，唔免去麻烦着别人，唔免去看人诶面色，也佮我都算做免钱诶，遮尔啊欢喜着吼，一定爱安尼。把自己身体顾好最重要。你若有时会出门行的时阵，去拜拜的时阵，那拄着讲哦，看这个手头上有写名、写凯奇的，无唔对，这就是我，所以我袂当做歹代志呢。还是做歹代志吼，连咪都唔知影我是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

0: 感谢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0295723345。都家人听到阿妈的无吼，88岁啊，伫为着伊伫美国伫遐咧读册的后生来下愿咯吼，希望讲伊来当个起来，伊特别起来行妈祖，88岁啊。咱过来听一个，这是58岁的一个大哥，伊在家己破病了后吼，家己破病了后，伊就讲啊，我个存我们唔知讲我存偌久的时间，还是讲是不是会好？我即马就是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伊想要做啥？伊想要去环岛，伊想要甲台湾所有美丽风景，甲真侪人讲。伊想要世界行，世界去翕相。伊哪徛伊奥多拜哦吼，哪讲话，哪甲大家介绍，哪讲到伊的心声。这段，我相信你听哪里哦，应该未听到。叠加你有听凯奇的节目，这是叠加，我就甲大家来分享哦。来分享啊！这是爱台湾来的一个阿伯，伊的心声，这是真真正正这个人伊的心声，已经破病啊！伊嘛唔知影会好，也是袂好。啊，不过伊知影，伊想要做的代志绝对袂当拖，伊就是想要去做，来甲大家分享。
1: 要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按个爱来勇敢来面对。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无过来骑车录影片啊。最主要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伫个今年的2月24日去病院检查，煞发现了家己已经得了肝癌。这个事件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惊吓。既然是肝癌，我就问医生到底是第几期？医生讲已经是第四期啊，家己爱较注意。第四期也就是肝癌末期，这个疫苗从2个月外月到3个月外月，上介些到5针，伫遐这个时间，下当去活偌久，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因为我个人迄个肿瘤面积超过一点，所以才会向先治疗30%至40%尔，真无简单，拢总无状况来办出院啊。结果一个就会开始恶梦的开始。对处理后的第3点钟，又要开始急速的发烧，全身骨拢都无力。甲再出院的时阵，有配迄个退烧药啊，再开连续3-4天拢就有情形。慢慢，才完全来恢复。既然得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按个爱来勇敢来面对，不是凊彩讲讲。无论讲你的余命阁剩几天，阁偌久，阁会当活偌久，逐天个爱快乐去过生活。好，来看日本人到瀑布啦，口腰有够失去的，完全拢无水，完全拢无水。又搁看到花莲的海啊，真是爽快，真是爽快。是阮的爱，哎，这个是一件新鲜的特产。现在买收迄个风景，风景足水的，等下出来看。

三色一桶，非常水，非常的水。来个在这一段十点五分钟休息困一下，小刚，我来你看海啊！啊，这是今麦刚开始学的吗？

非常勇敢的一个大哥，伊嘛非常做家己的一个大哥。我真正希望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拢会当，甲这个大哥，啊甲这个阿嬷同款，会当做家己，会当健健康康做出一个代志。嘛希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逐工伫个空中甲开起来做伴。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食全素的人要食健康食品吼，选择性非常的少。啊，不过即马唯一一个全素的，就是印加果油，伊的成分就是印加果油甲维生素 E。纯金细细的印加果油，而且阮即马哦，佮升级加码，阮的胶囊佮用这个海藻类做诶，即马叫做水漾胶囊，特别为着印加果油类去设计，因为这个胶囊吼、袂像软球啊哦，软球啊有诶藏久了后也瘪开，而且你软球啊内底你无法度看到正纯的印加果油，伊有法度清清清伫内底流来流去哦，你个油安尼切，你拢看得出这个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安全的，互你食了会安心的。印加果油伊唔呐讲对咱的心会更帮助非常大以外，这个印加果油一个。包着咱体内的二能油、无好的油哦，有时啊，可能啊，咱这个啊，大便的时阵，佮个只油佮排出嚟。印加果油就简单呢，就是食好油、排歹油，固心会更。而且这个新的水漾胶囊是全国特殊的哦。为着就是要让别人知影，印加果油做侪人咧卖，我们要做甲别人。无同款，要做个比别人也个较好，比别人品质也个要加，互人会当去确定的吼，互你食到会安心，只要食了会安心，当然咱就愈食愈有信心，愈食愈有效果哦。含这个胶囊，我那个开足济钱来去设计、来去研究的这个水漾胶囊吼。你真正会当看到，达粒拢金细细、纯纯纯，而且这个油吼，伫个内底看起来，你就是真清。印加果油敢安尼挂品质，敢安尼互看的，无几个，敢若阮只有尔。因为成分有够，成分好，才敢安尼做。全台湾无几个厂商敢做这款的胶囊，要让人展示。因为阮有做这个电视通路，阮嘛有做这个。网络的通路吼，直播的通路，所以阮一定爱互看阮的物件好伫个倒位，产地证明、检验证明，也阁有 HACCP 的证明，也阁有公司 ISO 的证明。

心血管的同时，佫会当甲你体内歹油甲你排出哩吼。体内歹油甲你排出哩，当然这个三酸甘油脂，你就会减轻真济啊。尤其你若食一组大组的，你可去登记检查，你就知影讲，啥那印加果油遮尔厉害，市面上有法度卖甲遮尔好啊。原因就伫遮，因为数字会讲话。唔呐，品质会当予你安心。你吃完了后，使用完了后，你阁去检验的这个数字，要予你更加欢喜，要予你更加安心。你咧照镜的时阵，也是讲你咧叮当的时阵，还袂安尼肩胛头硬僵硬僵，还袂感觉讲规个人拢足忝的，还袂感觉讲常常咧喘袂起来，这嘛是阮的效果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今仔印加果油买现金大油胎。请你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大组的印加果油现金降价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0: 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邀请咱的检验师。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0: 谢谢。啊，
1: 检验师直接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0: 谢谢。啊，
1: 身体健康啊啊！因为咱每一处的节目哈，我相信拢做者新听众加入咱的行业。
0: 啊，
1: 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
0: 是
1: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
0: 是
1: 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哦，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0: 无唔对，
1: 谢谢谢谢。
0: 啊，个药物的检验，
1: 是
0: 哦，药物的临滴，哇，是检验师，
1: 谢谢，
0: 是最厉害的嘞。检验师，是我最近接到上济电话就是讲
1: 哦，啥物款的电话？
0: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电话，伊在卡来讲开始啊，啊，阮囝吼，安尼，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蔡妈妈，阮囝愈来愈大，可喘无破未安
1: 呐，
0: 啊，佮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吼，啊，阮查囝遮尔啊大可，啊，我剩的钱佮无济，无我都互伊做嫁妆，唔知嫁出去。
1: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啊，咱拢不管是有咧保持联络吼，其实啊，咱。每一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哦，对不？有啥物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0: 对，
1: 有啥物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进去？
0: 无唔对，
1: 对不？
0: 对、哦、
1: 啊，所以讲咱普通时一定爱饮食控制，
0: 对
1: 啊，配合着运动。
0: 嗯，
1: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0: 是
1: 哦。
0: 该使补助有这款补助的物件无？
1: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吼，其实开始，唔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尔。
0: 嗯，
1: 我相信作者咱家的老大人，
0: 是啊，
1: 尤其真侪为食素食的吼，而且我这个或者长辈
0: 是
1: 大，是，可能你也听晓得家己的后生是谁，
0: 吼，
1: 而且个心情啦，吼，所以包括检唔输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吼。运用看过遐人济，你敢知影？我今仔来节目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啥？
0: 要咩啊？要报告？
1: 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食一种足好的水果。
0: 食水果，就会当予咱身体好，佮减肥。
1: 是啊，这个水果
0: 哈，厉害！
1: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诶，心包油佮肝包油，对着咱年轻较一辈的对啦
0: 哈，
1: 体格较糟践诶，体重较超标诶，腰围较粗壮诶，这吼 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0: 啊，我来去全联买有无这款水果？
1: 啊，绝对无。
0: 喂，
1: 这款水果吼，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想，我唔就甲你讲，要来全联买。
1: 来，我甲你报告，全世界上介好诶品种
0: 是
1: 秘鲁。
0: 秘鲁
1: 在咱中南美洲，秘鲁这个国家
0: 是
1: 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0: 这么好的水果。
1: 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
0: 够有分哦，
1: 有分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万、五万、甲六万的啦。
0: 啊，几万的还好？
1: 迄一万一万的，亲像咱的柑仔有无？迄柑仔皮你甲白白的有无？啊，迄柑仔是毋是一万一万？
0: 哦。哦，
1: 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
0: 啊，几万上好？
1: 啊，你阿妈，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的。
0: 四万甲五万。
1: 啊，四万甲五万呢，无大劲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0: 是。
1: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啦。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吼，伫国外就脱壳个，
0: 脱壳。
1: 所以你真伫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吼，迄早伫国外就脱壳个，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但是咱药厂无同，咱药厂进口迄六万的迄，
0: 六万
1: 的这个等级，
0: 而
1: 且伊的壳咱药厂无脱壳。
0: 无脱壳，
1: 伊要到台湾要做萃取，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吼，咱才来脱壳。
0: 哦，
1: 啊，你敢知影超临界萃取吼？伊一公斤的成本爱偌济？
0: 爱偌济？
1: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六千至八千块。
0: 六千到八千？
1: 好台票。
0: 啊，检验师，我要
1: 一公斤六千至八千块台票。
0: 咱讲萃取，
1: 这是干哪？伊萃取哦，诶，成本哦。
0: 哦，一个问题啦。
1: 嘿，
0: 我先问啦。
1: 是，
0: 你无我问，我帮你讲哦。
1: 是，来。
0: 这个萃取哦， 我听讲讲脆脆脆脆，我看迄巷仔口嘛有人讲伊咧脆脆脆脆是，
1: 迄无共，
0: 我本好个吧。
1: 来，我讲吼，伊个脆脆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吼，分四种。
0: 系啊，
1: 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0: 超临界嘿，
1: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個啦。
0: 是，
1: 咱一公斤脆脆成本六千块至八千块台票，
0: 而
1: 且伊个原个原不了成本，阿个无算个哦。运金拢阿个无算的哦，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就要六千块至八千块，
0: 萃取都要这么贵，
1: 这是上介好的方式。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济，我袂使讲伊唔对啦。
0: 是，
1: 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0: 热压，
1: 用烧高温，用石磨啊，硬磨硬激。硬控出来安尼，
0: 安尼跟那煎油同款，
1: 对，
0: 硬给煎出来，
1: 那叫做热压式。
0: 热压，
1: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啊，你为着要激伊的纯天然的成分出来，
0: 是，
1: 结果你用高温高压，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啊，伊的成本都一公斤就剩500到800块啊，萃取的成本差10倍、11倍呢，啊，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的成分阁剩淡薄啊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0: 够够，另外赶时间呢？
1: 阁一种叫做化学法，
0: 什么是化学法？
1: 用化学药水，
0: 嘿，
1: 啊，落去甲浸，
0: 哎，浸药水哦，
1: 浸药水，啊，甲伊的这个或者成分吼，用浸泡式甲浸出来，
0: 所以萃取各有一款浸药水的哦。
1: 是啊，浸药水的，啊，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50块至80块。
0: 哎呦，吓死人！
1: 上贵未超过120块嘞，
0: 不怪同款的物件哦。
1: 对，
0: 明明咱的成本都要这么贵，哎，有人讲哦，咱的一半伊就做会出来。
1: 是啊，
0: 哇，那就是差在遮啦。
1: 啊，差在遮，要来减轻咱的体重，
0: 是，
1: 要来让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是讲咱长期食素食的，而且的对象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是。
1: 食素食的对象本身有高血压的这个困扰，咱要安怎来改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巴肚痛卖有二能油，甚至大体调的患者吼，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货呢？像像皮肤会痒啦，皮肤会流皮啦，嘴唇会闭的啦，
0: 像我这脚后肚对不？会闭的，
1: 是。
0: 这个嘛会使
1: 来开始我来报告。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哦，770毫克哦。
0: 是
1: 市面上诶拢500毫克诶，
0: 500毫克
1: 拢500ml，啊，咱萃取起来是770ml，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入来到台湾才脱壳以后，用着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的成本，
0: 是
1: 来把伊萃取变一粒770ml。所以那开始食无一礼拜，巴肚痛消落去。
0: 我真正食无一礼拜，啊，不过我先讲、配合着小可爱运动，
1: 是
0: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吼。啊，得半点钟尔，做一个瑜伽，
1: 是
0: 真正一公斤。
1: 所以吼、我讲这个纯天然的水果，伊这个萃取物吼，针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肉油的效果真好啦。你都拿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你甲补充伊会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0: 是，
1: 互咱的血压稳定，
0: 是，
1: 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对，这第一点。过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0: 是
1: 伊会当和咱的大脑啊，咱的大脑需要的营养叫做脑磷素。
0: 脑磷素，
1: 伊个兼会当活化掉你的脑细胞。
0: 活化脑细胞哦，最重要。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0: 是
1: 习惯性的头壳荡荡，
0: 是，
1: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我拢建议你来给伊做补充，
0: 一定爱补充。
1: 是，过来第三，过、来第三点吼。咱这款纯天然的萃取物，伊个会当安怎？会当让咱的腹内吼，五脏六腑吼，不会互相碰撞，
0: 不会互相碰撞。
1: 为什么你咧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袂小磕破去？
0: 嘿嘿嘿。
1: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0: 爱有油质好的来甲保护掉的，
1: 爱有这款的好油，
0: 嘿，
1: 来保护着你的心肝脾肺心，卖底下小空。 所以小哭小浪，
0: 拄只这个检验师讲着，登记食素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买油哦，
1: 是
0: 爱好的油，
1: 爱好的油。哦，佮、哦、再来，你若有迄款旧年的，这个喙齿痛，
0: 是
1: 哦，旧年的痛就对啦。
0: 是，
1: 咱这款好油哦，伊佮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0: 大麻素的分泌
1: 来达到着止痛。
0: 哦，
1: 好、
0: 哦，
1: 来达到着止痛。
0: 所以这是从天然的咯。
1: 是。
0: 哇，
1: 包括一个会当安怎增肌减脂，
0: 增啊就像我呢啦，
1: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结实，
0: 对，
1: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诶，
0: 对对对，也当烂烂的，
1: 嘿，
0: 嗯，
1: 也当和咱的脚掌皮吧，
0: 嗯，
1: 较结实的，
0: 结实，
1: 和咱的大腿吧较结实的，
0: 结实起来，
1: 啊，体内的歹油，
0: 嗯，
1: 排出体外，
0: 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你若老大人有迄款心包油甲肝包油，
0: 嗯，
1: 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
0: 是
1: 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苦、嘴臭，
0: 哇，
1: 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排泄，
0: 哇，改善这么济、哦，
1: 啊，若较少年辈，腹肚痛大大的这啦，
0: 是
1: 你愈补充愈苗条，
0: 是
1: 衫裤愈买愈细领。
0: 这有影哦，
1: 属实的。
0: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听起来真少。
1: 嗯，
0: 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裙呢，又直接冷气呢。
1: 所以讲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好油、嗯、哦。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萃取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0: 有够厉害
1: 的。无大劲吼，开始你知无？
0: 嗯，
1: 咱这款好油，佮会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0: 血清素是有什么作用
1: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0: 快乐激素，
1: 咱人吼、喔，有当时啊，若拄着代志，心情会不好。
0: 哦，会哦，
1: 会郁卒，
0: 对哦，
1: 啊，会超烦，
0: 会哦。
1: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
0: 嗯，
1: 也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0: 是。
1: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欸嗯、你不管是心情就开朗了，
0: 哇，心情开朗百病全无，
1: 对啊，不然这样健康太坏了、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这样就对了，哇，
0: 这样真好、
1: 啊、会感觉说规身躯、嗯、都这样感觉说这样很软软的啦，很软弱的啦，
0: 是、
1: 哦、不然这样身躯安动动平平啦，
0: 哇、
1: 哦、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吼、
0: 嗯，
1: 有当时啊，那小块拍印吼，
0: 是
1: 啊，都拍乌起这吼、
0: 個，
1: 嘿肉拢印较白白，
0: 嘿
1: 哦，我家己建议这款
0: 乌巴底，
1: 嘿乌巴底这個，你甲补充，
0: 嘿
1: 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0: 我看一下我家己的，
1: 哈、啊欸，避免日晒伤害。
0: 我最近去外口哦，
1: 是，
0: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
1: 嗯嗯，
0: 有差哦，
1: 也当也当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
0: 哦
1: 过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吼，伊会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0: 是
1: 吼、哦，包括你想想，比如讲手后翘、脚后蹬，
0: 是
1: 哦，还是讲皮肤啦吼、哦
0: 欸，
1: 啊，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
0: 是是是
1: 你麦讲直接吃啦吼、哦，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好用夹刀夹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髪吼、
0: 嗯，
1: 都可以。
0: 无唔对，
1: 是。
0: 这我要讲一下吼、
1: 嗯，
0: 这检验师有甲我讲，讲吼，我脚肚遐拢会闭开，那、嗯、个老血，
1: 拢会闭。伊
0: 就叫我讲吼、啊，你抹这就好。
1: 你甲抹这就好啊。
0: 有影哦。
1: 过来。
0: 你抹什么油较好？
1: 过来吼、
0: 嗯，
1: 咱讲着好油、
0: 嗯，
1: 其实胆提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0: 吼。
1: 啊，你若胆提调的患者，食着油车是毋是就会落下？
0: 是是。
1: 啊，但是咱人阁袂当无油车啊。
0: 对啊，
1: 咱人阁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0: 系啊系啊。
1: 所以胆提调的这个患者，
0: 没有补充。
1: 检验师建议你，
0: 嗯、
1: 早暗食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0: 早暗补充两粒好油。
1: 哦、是。
0: 哦, 哦, 哦。
1: 啊，包括你食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挂蔬菜啦，
0: 嗯，
1: 你。甲撒撒的料吼，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
0: 嗯，
1: 你甲胶破，
0: 嗯，
1: 吼胶破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0: 什么？今嘛是不是有人在想讲吼、
1: 哦？是，
0: 食开是啥物味、
1: 啊？
0: 开始甲你讲，
1: 来，
0: 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1: 开始，你较淡的吼，你甲切一粒、嗯，
0: 好，
1: 啊，卖配温滚水直接吞，
0: 好，
1: 你甲胶破，
0: 好。
1: 啊，我个人的口感啦，
0: 嗯、
1: 我个人的食的口感是安怎、嗯？加落去的时阵有，那你咧讲的迄个坚果，
0: 坚果的味道，再加点蔬菜的那个清香，
1: 迄款坚果的气味。
0: 因为我靠，都不过来讲
1: 啊，清香，
0: 无唔对，
1: 啊，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0: 无唔对、
1: 哦。所以咱来个食好油，
0: 白、嗯、
1: 白 油，老大人来个补充，
0: 嗯。
1: 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
0: 无唔对，
1: 素食的，你食素食的，而且的族群、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食这款的好油。
0: 爱补充啦，
1: 是，
0: 油袂使无，一包油咱皮肤就搭，都在检验室讲着啊吼，隔离霜
1: 是
0: 啊，防晒剂
1: 是、
0: 哦，我出门啊，小改小抹一下，
1: 是，
0: 就天然的隔离霜，唔惊日头晒到会痛，
1: 对，
0: 哦，会乌会红，
1: 是，
0: 就好用的哦，
1: 啊，而且吼，伊非常的清香，
0: 无唔对，
1: 啊，所以讲吼。检视甲听众朋友再一次报告，
0: 嗯，
1: 食素食的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只是一种素食的啦，
0: 嗯嗯，
1: 哦，好油，
0: 是
1: 心包油、肝包油、八道汤的智能油，包括着北来五脏六腑的智能，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掉你的歹油，让你的肉质做结实。食素食的患者，你听好甲保养，包括着胆提调的患者，
0: 嗯、
1: 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食，
0: 是
1: 哦。啊，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咱是这个配方就是大脑的营养素，之一叫做脑磷素。
0: 是、哦、
1: 啊，记忆愈来愈好，
0: 嗯，
1: 头壳袂痛，头壳袂动动，
0: 无唔对，
1: 是。
0: 要补充到入去个脑的这款的诶营养分吼，是真少的，一定爱转离萃取的，
1: 伊
0: 只有法度分子小，入去个脑细胞来
1: 滴。啊、好吸收啊！而且我再次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0: 秘鲁的、
1: 哦，你看咱连阿爸顶顶管都有给你特别、一张相片，
0: 是
1: 给咱做补充的，讲一定要选择6万呢，
0: 6万呢、哦。
1: 啊，来到
0: 嘿
1: 秘鲁的，啊6万呢，而且的品种
0: 是
1: 啊，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
0: 是
1: 啊、哦、啊，成本非常的高，
0: 成本、哦、
1: 啊，一年当一年当进口几百，四批
0: 你
1: 啊，固定3个月一批
0: 哦，
1: 所以咱听众朋友今仔检视非常的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0: 感谢检验师，
1: 谢谢，
0: 甲咱介绍这这么啊厉害的水果哈、
1: 是，
0: 感谢检验师今天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这么啊厉害的水果，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杰先生，
1: 是，
0: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啊，这这样好的水果，这样好的油，这是啥物物
1: 啊？这个叫做超级印加果油。
0: 超级印加果油。
1: 啊，我再一次甲开启，甲听众朋友报告，绝对要选点秘鲁的，
0: 是
1: 六瓣印加果。
0: 六瓣的啦。
1: 啊，伊要到台湾才脱壳，才用超临界萃取。
0: 是。
1: 啊，咱萃取成本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台票，而且每一粒拢非常的清香。
0: 是。
1: 每一粒拢770mm，
0: 770mm，
1: 甲市面上500mm完全无共，
0: 补充了有够。
1: 啊，补充丰盛吼，无分饭前饭后，
0: 无分呢。
1: 你都若要食好油、白白油的，饭前30分，饭后30分，共两粒，共两粒，
0: 共两粒。
1: 啊，配250cc 的滚水，
0: 是，
1: 都会像开始愈来愈苗条啦。
0: 这有
1: 影，安尼就对啦吼。
0: 这有影，是。我要讲一个吼，像这我冇去问医生哦，
1: 是。
0: 以前冇讲，这一定爱为秘鲁嘅，而且伊嘅萃取吼，爱佮有这个
1: 符合国际标准
0: 啊。对，因为伊嘅这个先好嘅成分才有法度抽出来。啊，佮来哦，哎，伊嘅这个秘鲁古拉，拄只咱检验师有讲嘅，这个专业嘅我还袂想讲哦。
1: 一定爱770毫克。
0: 伊讲你爱食了有够，好个才会出来。
1: 是，
0: 所以开始是安那，一礼拜都喊你啊。真的好过，因为我真正特登甲讲袂去，
1: 是，啊，佮配合食食的控制运动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你若本身除了讲啊体重较悬吼，啊要来做一个代谢以外，连迄种食素食的，你是食素食的，啊结果你有高血压袂，我嘛推荐你来补充咱这个印加果油，
0: 对，
1: 啊介绍吼，
0: 系啊，
1: 无俗啦，开始
0: 介绍无俗，
1: 伫咱这个减肥中心吼，咱一般整形外科医师做。自费哈，这一盒是1800块。
0: 有影嘞，阮中华哦，有一间这个整形医师，伊教我做熟的，因内底毛白济，
1: 是
0: 啊，而且阁是咱接手的，
1: 是一盒1800块，
0: 1800，
1: 自费哦，自费。
0: 啊，咱买，我今麦要直接甲你买，因为食了真正。
1: 啊，咱听众朋友家吼，包括凯奇家吼，我感谢恁长期的支持。
0: 对啊，
1: 啊，我诶个性，我嘛讲啊。讲会到，我爱做会到，
0: 爱做会到。
1: 咱伫节目当中，我特别优待一盒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1500块。
0: 啊，那像凯奇安尼咧讲诶，咧1500块无多啦。
1: 啊，其实吼，
0: 我家己嘛要买，
1: 你若敢保养啦吼，遮贵啊，就足明显的感觉。
0: 对啊。
1: 3天至2礼拜啦。
0: 无唔对。
1: 安尼，
0: 而且吼，我一定爱。我隔壁的妈妈伊讲吼，因为体重伤重，要运动惊袂去，爱伤重伊就无阿顺，
1: 而且长期起来造成脚头有负担吗？
0: 对，啊，所以伊嘛讲伊想要来食这，啊，不过因的手头哈无，
1: 一盒1800块定价哈，自费哈，
0: 是，
1: 咱特别优待1500，
0: 千五，
1: 啊，今仔日买两盒，
0: 送一盒，
1: 无啦，袂使，
0: 安尼阁袂使，
1: 两盒3000块，
0: 嘿，
1: 袂当阁送一盒。你搁送一盒，就变搁加送一个1500块啊，对不？一盒1500，两盒3000，
0: 是，
1: 我真正无啊多搁送一盒，吼。
0: 啊，
1: 最主要产品爱有效果，
0: 有影有效果，
1: 这较重要，
0: 这是真正。
1: 啊，你本身嘛亲身体会啊，
0: 无唔对，吼，行路加足轻松的，
1: 是啊，
0: 吼，真正加足轻松，喘气哦，你运动咧走真紧的时阵，嘛袂喘咖
1: 咧。啊，迄行路吼，袂搁迄大腿小麻。
0: 啊，
1: 迄衫裤咧穿吼，迄咱过行卡袂滴啊，安尼
0: 接，
1: 我来我去接几晚啊，
0: 真正
1: 有够好诶，
0: 有够紧诶，
1: 安尼啦，开始，你都甲既然有清楚啊，啊，我看你食了也遮好吼，
0: 有影啊，
1: 两盒3000啦，
0: 两盒3000哦，
1: 无法多个送一盒啦，我限10组就好，
0: 好，
1: 安尼好不？
0: 感谢陈医师，
1: 谢谢。感谢。
0: 今麦检验室离开咱的现场啊吼，老实讲，这组凯奇家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嘛食素食，这组是全素食的，过来对我的体质帮助非常的大吼。啊我啊咧运动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吼喘气加足轻松的，所以这组我家己非常的需要哦。大家拢会当食得起，大家拢会当买到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伊真正是一个医美中心，有一个叫做洗血剂的功能哦。什么叫做洗血剂？洗血剂就是入去医美中心内底，你会了会去，伊就是一边你开5-6万块，伊就甲你洗哦清气。咱这唔免用加的就好啊，开始真正家己 家己哦，我一天拢食六粒甲八粒，我家己啦，因为我要体材好吼，我一天家己食六粒甲八粒，所以我要求阮头家看会当卖我较俗的，又讲第一晚间要家己买吼，又要算我较俗的，所以伊算我介绍，今仔日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哦吼，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不过敢若今仔日俩你听好，一盒1500块，要若买两盒嘞，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哦，啊，若买大组的，等于买两组，10盒偌济，10盒，佮继续1000块，10盒5000块，10盒5000块，买大买一遍买两组，直接降价1000块，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拜托，搞定两组大组的，谢谢。好，我开始接电话啊，0492571234，两组谢谢。

小晴厌世有讲到，是安那要一直强调，阮的是超临界萃取。这印加果油，伊那不是超临界萃取，伊的是用什么热压式的硬挤出来的。按个印加果油，你若拄到烧，也变质。变质哩，印加果油的好个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我的印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起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迄款是用化学落去甲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未摕我的身体来讲生肖，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甘愿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印加果油 ，Omega 99.93，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印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上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那块，失智科的门诊，也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印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脆醋，因为脆醋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伊才会马上会出来。像开始咧食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两粒，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啥那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到阮的检验单位去。精算出来的，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所以效果才会这么紧哦。而且，阮伫个这个各大门诊诊所，大家咧吃，拢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甲你洗好清气，用吃的天然洗血机内底无好的，互你洗好清气。尤其是讲啊，我食素食的，唔过我就想要食鱼油的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做这个巴肚啊，害来害去的这款的。你一定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一定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把你迄粒害来害去的巴肚紧甲伊解决。啊无，唔呐，害来害去，歹看以外，你的关节卖去磨损掉呢。大可唔呐，心血管的问题呢，含你规身躯的关节，你卖去跌掉、磨损掉、影响掉呢。所以爱解决无，爱。啊唔过，咱爱食迄个有效的，食迄个量有够的。今仔日只十组的机会尔，我甲你讲真嘞，我家己嘛咧食。我拄只检验室咧访问的时阵，我就讲啊，我真正特工讲的。好个有嘛，食了轻松嘛。今仔日咯，阮头家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我开始家己买嘛，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紧把握这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广告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欸，我要大做。阮的印加果油唔拿纯尔，阮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阮是甘场出货，照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定一组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要有幸福的好将来，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又搁惊讲水讲的冰气，吼、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破戒，我爱健康哦，爱全素的，拄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全素的，嗯呐、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给你解决这个水管今日冰起的问题，给你解决这个规身躯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家己毛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闭开闭盖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啥拢无效。到尾啊，我抹这印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抹落伊就是一个崩溃，小可这个啊土豆的崩溃安尼尔哦，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哦，打伤未油，你抹两三工，效果就好真济。过咱的手啦，啊手看起安尼打打裂裂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嘞，甲咱会讲挂同款，嘛小看家抹抹，你一粒你都够抹手个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得当抹一双手一双脚。一粒都够啊！哦，也阁有我拢有食这个印加果油，因为诶，阮的医师哦吼，阮的检验团队医师团队讲哦，你一粒印加果油，你会当包诶五公克诶这个油给包起来，所以我食好油，甲这个歹油包咧，给弹出去，我是不是愈食？我得愈好看，愈食我衫得愈清愈细领。阮实验室哦，实验室做试验，印加果油内底，你甲放一个油内底，甲放入去，伊油会随油去哦，油去哦，甲这个油全部融化掉，所以我会愈食衫得愈清愈细领哦，开始愈食衫得愈清愈细领。嗯呐，安尼，我讲到这个油的问题，你若讲无胆的人吼，惊无胆的人，你愈爱食这个。印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阁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甲讲开始啊，我食足济这个青菜水果，啊，那愈食吼，啊，屎煞愈尖愈大粒，因为这个你的肠仔都袂叮当啊，你知影无？无油袂叮当，纤维愈济伫个遐，伊就愈积愈大粒，你要排就真无方便，敢会当用乌的？你若加食即款的好油。哦，会当予伊干呐，骨溜骨溜骨溜，一直予伊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唔呐讲甲你买油排出来以外呢，含你的肠啊毛，你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排出来，吼、哦，拢甲你排出来，予你真好排一含物件，几啦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的爱哦，吼、哦，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阁有一个，这是温。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吼。我有吼真济的这个啊，人客有试吃。本来人客伊拢常常会把这个遥控器摕咧冰箱冰起来，吼、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炸去炸掉伊的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间要来去病院，常常拢袂记得去，也阁有。奥多麦也是讲脚踏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来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的奥多麦，找伊的脚踏车，有够济啦，有够济啦，你会惊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的阿达玛啦。啊，不过你食素食无法度食鱼油要安怎？食杂菜无法度食鱼油要安怎？这是比鱼油更较好的效果，比鱼油更较好的效果，佮加真济真济真济的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吼，这水管冰起；第二唔惊啊，你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去，记忆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巴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山高关关格格影响到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挂，唔惊讲会来闹邪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挂好油，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咱嘛袂吼
病毒这么多。第六呢，咱有这个肠啊，你嘛是哎呦骨溜骨溜骨溜，咱安尼咧放，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唔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骨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变粗巴厉害，啊，你的脚。这个脚后掌才袂安尼一直闭开，安尼定定老火老地，走路拢会疼。所以吃一项物件，过你规身躯的，而且全数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敢若5组鸟，大组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甲你提十阿位，因为我家己真需要食，效果非常的好哦。0495123345，0495123345，10盒5000块，一定爱提回来。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租数愈来愈少啊，请你紧的爱把握机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应家国有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不好的人，一天不都害来害去，啊，迄个唱吼，安尼跟他唱同款的，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的，一时要食煎鸡排，一时要食这个煎鸡腿，哦，啊，一时要搁食啥？食煎排骨嘞，食外口的油，咱无阿多去降压，买油食去咩呐？咱得爱靠着印加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摆出体外，过来你要爱水的，那要爱水，皮肤爱哪骨溜骨溜，皮肤那要骨溜骨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过来你的排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爱骨溜骨溜啊，你讲是不是啊？搁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爱尽量来稳定，哈别啊哪。水管扁起哦，这个扁管真危险呢。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啊呢？搁有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无好，你个去食啥？食肉皮、食猪皮，哦，你食一皮、食一油嘞，你胃肠就好啊。啊，唔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食这个肉皮，要安食猪皮？即嘛唔免安尼啊，咱只要食。印加果油，嗯呐，一旦把你的麦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把你顾好，形成一个保护膜吼。也个有哦吼，怀孕的有心的，麦当来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有 Omega 三。对咱的人体帮助非常的大，伊的 Omega 三个比鱼油也更加济，吼、哦、比鱼油也更加济。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啊哦，鱼油会当补到咱脑部的细胞，因为伊的分子精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个去买印加果油，比伊也更加厉害哦，比伊也更加厉害。过来也当。帮助到咱的消化，吼、哦，有的人啊，感觉肚肚就艰苦的呢，人又搁咧补啊，啊，你得爱肉皮食济咧啦，猪皮食济咧，我相信这不是刚刚开始咧讲尔吼，你慢慢听过这個，因为这就是食油会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得袂做做啊，啊，你得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不是？过来，你食这个印加果油，会当给你体内的歹油拢给你排出来。你定定来去食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吼、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给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湿的，皮肤打湿的，吹毛。任何的方法，含医生家叫你讲吼，紧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大，搁那抹，你嘛是同款鼻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印加果油，搁个印加果油搞破，伊真正打三杯油，抹抹个小块哦，这个坚果的旁边吼，你个抹抹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个人打电话来讲，凯奇啊，医生讲我肝包油、心包油啊呢，要安那哈？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讲我无救啊，唔是无救，咱会当提早来预防，咱会当提早食好油、排歹油。医生若甲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食好油。白白油吼，这是真济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凯奇印加果油真济种，我咪安来选择，才真正水加水有效果，像凯奇同款水加水有效果。第一，你一定爱秘鲁进口，而且爱挂卡的，因为伊那拄着烧，骨啊内底。安尼日头一日晒，骨下内底可能超过100度，有嘛有可能哦吼？伊迄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
第一爱来台湾烫壳的，伊较袂油质变质。第二，你阁爱超临界萃取，有个人你乌白用迄啥物化学的啦吼，还是用迄个硬煎啦、烧的硬煎的啊？我甲你讲哦吼，过敏的你若食是会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个会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侪，料咧体内愈侪，歹油是排袂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诶。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得甲你诶歹油甲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拢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食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甲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吼，心肺更猛进，中风预防猛进。中枢神经门诊、脑血管的门诊、失智科的门诊，也阁有吼，这个伤大科，即马阁有肥胖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这医生拢一致推荐、一致认可哦，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达成保护，达成食好油。白白油，达成甲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解解决的这个问题。达成你惊讲吼，啊，我食素的啊吼，油脂的吸收无够，要安那来食好油，会当产生真多对身体真好的这个改善，拢会当靠着应加果油来改善咯吼，手啊。粗巴厉害的啦，脚粗巴厉害的啦，啊个这个脚常常咧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动甲夹袂起来的啦，体重相当去磨掉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师兄师姐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达嘛那记忆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锁匙，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哩，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哩，话一讲都随袂记哩啊，家己有食饭随食嘛随袂记的，这你得爱紧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犹太哦，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甲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拢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优待，予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紧卡，0925123456。开始真正甲你建议。这款的计数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才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0925123456，啊好诶，油安尼吼，才袂再定定微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遍给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左手根本无啊！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杯祝贺。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0: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9: 哦，
10: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9: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载具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安尼，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啥物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稳重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福禄在锦家，中磊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论在几家中美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听你，
13: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哥哥兵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蚊子生蟑螂？哈，
1: 我唔知呢，是要怎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粪扫桶买砍瓜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砍磨好，并且伫粪扫桶顶端来甲加瓜。
2: 阿伯，蚊啊，感觉蛇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哦，甚物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那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要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和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派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要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要试标，就是要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6: 遐严重哦。
7: 对啊。
6: 咱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我们去吧，去吧！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无论在几家，兄弟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哦，有没江南？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